0: 恩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民需于民、民计于民、民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埔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栋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利屋企，习近平仔细察看居住情况。朱国利话俾总书记知，而家有咗自家嘅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好多。习近平听咗好高兴，佢话：日置日业总关情，老百姓嘅生活系家事，更系国事。共产党就系为老百姓服务嘅，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同政府先至放心。希望你哋将退休生活安排好，将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察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今日出版的第十四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始至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0: 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将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 3.6 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 4.7% 的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揸自主生产，一手揸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好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同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日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毛盛勇：
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占 GDP 比重 59.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4.2%。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撑力度稳固。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 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

0: 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同博弈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际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周兰：
1: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2: 国家能源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分产业用电体，第一产业用电量7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第二产业用电量33,05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9,9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
0: 国家邮政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岳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0: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2: 气象部门预测，七月后半月至八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各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和七下八上关键期防汛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华北、东北等地部分河流洪水正向下游演进，提防水库防守压力大。西北地区东部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会商强调，要进一步夯实应急处置准备，统筹好各类防汛抢险救灾力量，强化防汛抢险和救灾物资调拨。在重要区域、重点部位和重大风险隐患点预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要进一步狠抓水库安全导汛，各地要严格落实水库防汛安全责任，紧盯水库大坝坝体、泄洪设施、启闭设备等重点部位，明确险情抢护措施，实化细化应急预案，及时组织应急演练。
0: 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日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和现实社交。
2: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昨日上午在北京举行港澳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并发布相关研究成果。港澳研究中心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支持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发挥国家高端智库作用和综合研究优势组建的研究平台。该中心旨在加强研究膳食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构建一国两制基础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深入开展港澳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问题研究，持续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理论支撑、智力和人才支持。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昨天公布2026年考生成绩，超过 1.59 万名考生成绩达到香港高校录取的最低要求。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数据显示，今年文凭试有超过 5.68 万名考生应考，除在校应届高中毕业生外，还有超过 1.07 万名自修生。考生在中文、英文、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四个核心科目中，整体成绩表现平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考生送上鼓励和祝福。他表示，无论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相信他们都能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将继续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让他们实现梦想，走得更远。
0: 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昨天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55家内地出版文化单位携 1.6 万册精品图书赴港展销。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香港书展是推动阅读风气的重要平台，亦是香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呈现。今年书展连同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合共推出超过600项文化活动，是一场丰富精彩的文化盛宴。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香港书展不单止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事之一，更是连接不同文化、促进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学者和文化界人士齐聚香港交流分享，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独特优势。香港书展是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对接海外市场的重要平台。本届书展，内地出版单位展区总面积544平方米，以精品展示、文化互鉴、产业合作为核心定位。参展单位涵盖出版集团、地方出版社、高校学术社和发行机构，展出书籍种类丰富。展区采用一个主题省展区加三大特色展区组合模式，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内地出版高质量发展成果。本届书展特设云南为内地展区主题省，以同饮一缸水共读万卷书为核心主题。书展期间将举办颠版图书插图视觉影像展，推出什么是云南、心之想向、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专题分享等活动，安排民族歌舞表演与非遗手作现场展示，多角度展现七彩云南浓郁民族风情与文化魅力，持续深化滇港出版、文旅、文创产业双向交流合作。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内地展区陈列多部党史、长征纪实、革命文学读物，带领读者回望百年奋斗历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本届香港书展将持续至21号，设有8个不同主题的讲座系列。
2: 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昨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行揭牌仪式，这个是香港工程师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官方办事机构，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人才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去年9月，港科大广州代表团与香港工程师学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明确在内地设立办事处的共同愿景。经过近10个月的筹备，办事处正式成立。港科大广州卓越工程中心将代表学校专责处理香港工程师学会在内地的会员发展、培训认证及业务拓展等事务。 根据规划，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将依托学会资质认证在全球工程领域的广泛影响，为内地工程师打通从培训、考核到获取国际通行认证的完整路径，提升其在海外工程项目中的竞争力与话语权。
0: 记者昨日从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了解到，科技基金日前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举行联合科研资助项目评审会，19个澳门科研项目经投票后进入联合资助名单。澳门科技基金行政委员会主席余宇生介绍，澳门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联合资助近四年的年申请项目数量均超100项，今年收到162个项目申请，其中有效申请109项。与会专家就项目创新性、可行性及跨域合作价值进行讨论后轮选出支持名单。据了解，澳门科技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2016年1月签署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谅解备忘录，并于2025年10月续签三份合作文件，进一步推进联合科研资助等系列合作。联合资助计划在中药质量研究、微电子、先进材料及太空科学等领域的发展而取得显著成效，在澳门逐步形成学科优势。余宇生表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推进，澳门与中国内地，尤其是大湾区内地九市的产学研合作将更为紧密。澳门科技基金将继续在企业出题、高效解题、澳门研发、横琴转化等方面开展工作，以科研力量促进更多高增值产业项目在澳门与横琴落地。
2: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昨日发布《广东省中药材及饮片标准2026年版》，该标准自2027年1月15号起施行。据介绍，新版标准是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并发布实施的省级中药标准，由地区性民间杂用药材标准和地方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两部分组成。新版标准系统梳理优化整合了24纪80年代以来的标准，收载了广东临床及产业常用的特色品种579个。与此同时，新版标准首次将中药材与饮片标准合并为一册，解决了以往多册标准并存、标准不统一、查阅不便的问题，并建立了以年份为版本号的定期更新机制，实现省级中药标准规范化、体系化管理。该版标准实施之前，已生产并符合相关规定的中药饮片在保质期内可以继续流通使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中药饮片标明的执行标准进行监督检查和抽检。
0: 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为减少旅客等待时间，实现快速接驳，助力低碳出行。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日起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凡购买指定航空公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可获赠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一码通联，令珠三角及周边城市旅客的回家路、出差路更加顺畅。据了解，这次服务率先涵盖南方航空与东方航空承运的广州进出港航班，后续或将逐步扩展至更多航司。这项服务依托广州地铁集团公交化运营的广东城际铁路线网，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六座城市，后续将拓展至深圳，届时将进一步打通大湾区空中加轨道大动脉，为往返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T3 航站楼的珠三角城市旅客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经济、更低碳的接驳新选择。
2: 湾区同行绿色未来，粤港澳青少年双碳教育研学交流平台建设暨江门双碳实验室与澳门培正中学合作一周年活动，昨日在江门举行。活动中，粤港澳青少年双碳教育研学交流平台正式启动。该平台将联动粤港澳科研机构、学校和科普教育基地，持续开展课程开发、科研实践、竞赛、夏令营及志愿服务等活动，致力于打造集科技教育、实践创新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青少年交流平台，推动双碳教育合作向长期机制迈进。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咗当日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齐斯坦省首府瓦亚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克乔夫15号表示，当日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香港中雨转大雨，31度-25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9度-2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度-25度，深圳中雨，29度-25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8度-26度，佛山雷阵雨，31度-26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1度-25度，东莞雷阵雨转大雨，29度-25度，中山中雨30度-25度，江门中雨31度-25度。
2: 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更新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广东高校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优化人才培育体系，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前段时间毕业季和高考志愿填报的窗口叠加，令到专业选择、就业前景、产业人才需求的话题再度成为焦点。咁啲考生要寻找适配科技发展风口嘅优质专业，企业则系需要持续去匹配前沿制造、数字经济赛道嘅复合型人才。供需两端嘅诉求，直指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嘅深层命题。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近年嚟，唔少嘅高校同埋职业院校根据科技发展需求去调整学科布局，优化育人体系。
6: 2026年教育部正式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其中之一。根据2025年文旅产业技能人才需求预测报告，当年全国文旅产业技能人才总缺口预计到达200万人那么多。其中数字化运营、智慧旅游解决方案等等的新兴领域的人才缺口占比最高。新增设的数字文旅本科专业归入管理学门类旅游管理类，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譬如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大学等等的院校就率先获批开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这门打通文化、旅游和数字科技的交叉新专业，瞄准产业百万级的人才缺口，成为支撑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全新人才供给阵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李鹏波：
7: 我们国家呢正在全面的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随着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纵深推进，文化旅游部呢也将我们人工智能加文旅确定成了我们行业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啊，数字技术也正在深刻地重塑着我们文旅产业的一些要素配置啊、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我们的文旅产业发展就急需一大批具有这种创意加场景以及 AI 加文旅思维的符合性的专业人才。数字文旅呢，它实际上是站在 AI、大数据、元宇宙这些新的技术之上，专门解决新时代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难题。比如说我们博物馆里面数字文物的复原、景区客流智能的分析、沉浸式夜游的策划以及多语种文旅内容的出海等等，而这些都是十年前行业里面不存在的这些岗位。
6: 有人可能会觉得数字文旅不过是旅游管理专业套了个数字的外壳，其实两者大不相同。数字文旅专业的核心是文旅和科技的跨界融合，课程设计也都并不是旅游课和计算机课夹硬拼在一起，而是将技术深度嵌入文旅场景，教识学生们运用 AI、 大数据、 XR、 数字孪生等等的工具去解决文旅数字化落地的问题。譬如说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 AI 生成文旅内容，怎样去修正 AI 缺失的人文细节，怎样去借助云算力降低中小文旅项目的创业和运营成本等等，令到学生们毕业之后走出校门就可以快速地上手对接行业的真实需求。另外一个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2025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的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张静静：
8: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我们就期待这种跨学科的复合性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人才。我们希望的学生他们未来能使用 AI 技术来赋能我们的教育生态，我们的三加一加 X， 他们能够在本科一年级就接触到科研项目，跟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教育的前沿的一些项目一起来去推动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一些发展。
6: 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新场景之下，培养既识技术又识教育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开展交叉学科的培养。譬如说首都师范大学构建了智能技术加教育科学加伦理反思深度交叉的课程体系，华南师范大学则是搭建了三大的课程模块，文旅兼备，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院长柯清超：
9: 第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专业课程，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原理、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原理等等。第二类课程呢，就是教育类的课程，比如说教育心理学、教学设计等等。第三类就是在教育场景下的系统研发、设计、应用等等这一类场景跟人工智能融合类的课程。
6: 除了利用学科的增设和课程的调整来培养更多适配未来需求的人才，不少的高校还会进行培养体系改革，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多元发展。中山大学副校长谢直：
10: 我们希望提供更加多元的修读的方案，我们不是靠简单的学分相加来获取某种学历学位去增加自己的含金量， 我们其实是能够去开发一个人的深度的思考，能够呢提升他的智慧，提升他的能力和全面的素质。我们希望学生把所学所思所想与粤港澳大湾

0: 区与国家与世界的产业脉动、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以及国家对我们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的要求结合在一起，能够把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行动的能力，面对真实的社会场景，面向产业的新的格局和科技的变迁，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惊喜，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最近华南理工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举行了2026届毕业典礼，38位来自广东省多个高校的研究生领取了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的工程师或者是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当中的8位博士研究生更是成为我国首批同时获得毕业证、学位证和高级工程师证的三证毕业生。华南理工大学对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强调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这些能力不可以只是靠课堂讲授或者是写论文，必须在生产一线、工程建场、企业任务或者是复杂的工程实践当中才可以养成。立足产业升级的新形势、新需求，华南理工大学的本科教育也在主动通过优化学科布局、革新培养体系来打破人才成长壁垒。今年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总规模为7230人，比去年增加了150人，并将普通类调整为40个招生专业类别，着重增加报考热度高、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咁学校具体采取咗边啲举措嚟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令到学生更好咁适应科技发展需求呢？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韩聪，请佢为我哋嚟介绍下。向院长，今年华南理工大学本科扩招150人，那学校未来在专业优化、招生规模、培育人才等等的方面，整体战略规划是什么呢？
3: 优本扩容呢，是教育部的一个关于本科招生的一个非常好的政策。那它这个政策呢，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对广东这边来说，就是为广东制造业当家，还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一个关键举措。那华南理工大学作为扎根南粤的双一流高校，它一直是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为自己的使命和担当，所以我们学校把优质扩容是作为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还有学科专业升级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希望以这种更高质量的本科教育为我们广东教育全省建设还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华工的力量。这里面呢，我们学校主要在一个是在专业优化方面，还有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专业优化方面呢，我们实际上是坚持了一个叫扩容不建制、增量更提质这么个总体思路，去系统的谋划优本扩容工作。比如说这几年我们先后增设了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专业，这个也是全国首批的六个高校之一，华南理工大学。还有人工智能和智慧交通、智能车辆工程、智能海洋装备等等一些四星专业。那华南理工大学重点是在新工科。那招生的计划增量的重点是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倾斜。那我们聚焦国家的战略还有产业需求，华南理工大学今年还启动了一些新专业的申报，就包括巨生智能、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的申报，同时还有一些预申报，就是预申报也是教育部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今年还预先申报了叫脑机科学技术、还有量子信息科学、柔性电子学等这些新工科的专业，这是我们专业的这个优化的这些举措。当然，我们在 整个培养模式改革里面，我们从2025年开始就推出了叫三个百分之百，两个不限制。那所谓三个百分之百呢，就是学生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他报满6个专业志愿，保证不调剂，考生的志愿满足率是百分之百。那学生进来之后呢，进行分流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百分之百按学生的意愿来分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需要余力，那他如果想辅修专业的话，那我们也不设置名额限制，他也想辅修也是能百分之百的满足。这个就是三个百分之百。那两个不限制呢，就是刚才说的辅修专业，我们不做门槛的限制，还有转专业，我们现在转出也不设门槛，转入这个比例呢，学校不设比例，主要让学院自己定比例，是这么个两个不限制。这样的话，其实是保障学生的这个专业选择的自主权，还有个性化发展的需求，这样从而保障了优本扩容之后不降低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
1: 为了适配新时代科技产业对人才能力的新要求，华工正在推进哪些系统性的教学改革？有着怎样的创新亮点呢？
3: 现在 AI 时代来临，其实对学生确实对人才培养的这个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未来的 AI 时代对学生来说，毕业就会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一直在考虑怎么样培养学生毕业以后有一个足够的能力去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挑战。那我们从2025年呢就推出了百步力创新学院。我们第一年2025年开始招，那今年2026年我们又推出了个奇迹班。奇迹班呢，在古代的汉语里面，它就是一个千里马的意思。实际上，我们的想法是，首先是打破我们传统的这种人才培养的惯性思维，第二个是打破优秀人才的成长的天花板。我们认为是对于这拔尖专业人才来说，他的学习是有一定规律的。就比如说，你要成为科学家。首先，你的基础要打好，就是数理化这个基础要打好。第二个呢，每个人的成长其实有一定规律，就是古代的这个先哲们说的"十年磨一剑"嘛。十年磨一剑，其实他也是得到了心理学的一个支撑的。他取得一定成就的话，他至少在这个领域大致需要沉淀10年，他才有一定的成就。所以这个叫学习有规律。那成长无定势呢？那我们认为我们的学生，将来基础打好了，他面对未来的社会，他可以有不同的发展。那这里面我们这个班，我们今年在高考里计划是招60，我们给了非常好的一些政策。这里面第一个呢，就政策就包括学生进来以后，他不分专业，他的本科专业是任选的。第二个呢，就是学生进来之后，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探索一个叫学业评价的新模式，在传统的学习过程中。其实学生现在有时候还是非常卷的，就比如说，他会卷综合评价，卷绩点是吧？一分之间他们会很纠结这个1分2分的差别。这个班里面呢，我们会准备去探索一个使用等级制的一个评价模式，就是我们会采取国际上通用的这种等级制，比如说 A、B、C、D、F，就不及格就定为 F。学生就不用纠结说他拿到81还是85，可能81、85可能都是 B，是吧？那你不需要纠结1分2分的差异，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推动他的学习方式的这个改变了。就学生可能更专注于他的独立研究，还有一些批判性思维的养成。第三个呢，我们在这个班是会引入这个高水平的前沿性的有挑战度的一些学科竞赛放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就是通过这种竞赛结合的模式，相当于把竞赛作为一个微型的科研战场，让学生把这个知识能转化成解决问题的方案，把这个思维能转化成一些好的成果。当然，通过这个竞赛也可以培养学生这个团队的协作精神，这是我们第三个做的一个探索。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想打造一个就本博快速衔接的通道，我们现在设计的方案是，如果特别优秀的学生，他大3年就可以本科毕业，他在读博的过程中，如果他成果非常突出的话，可以在博士阶段直接提前申请博士答辩，这样的话对特别优秀的学生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路径。
1: 那学校在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方面有哪些创新举措呢？
3: 就华工这个重点实验室大平台还是蛮多的。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以我们轻工学科为例，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班叫纸基新材料先导班，总体的想法是以重大工程为牵引，以产业协同为支撑，系统突破传统生态培养模式的边界，创新的构建本源衔接跨域协同国际联合的育人体系，打造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纸基新材料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高地。这个班也体现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一个思路。那主要有几个举措，第一个就是它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以科研任务为驱动的。其实我们的造纸这个东西可以用到航天航空、核电、输变电这些国家重大工程里面去的，因为很多人可能还停留在认为纸只是一些纸巾啊，或者是吧，只是一些常用的纸。其实现在我们华工的纸已经做到了非常高端，这种航天航空包括印钞这个钞票上的用纸都是我们华工的轻工学院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是以科研任务为驱动，培养学生这种直接进入国家重大工程的真实场景里面去进行学习，去提升他的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在整个工程项目里面，我们也根据学生的这个能力分了几个层级，它是一步步提升的。学生一开始从基础认知型，再到科研训练型，再到工程验证型，再到产业协同型，就是逐级提升的一个项目，让学生进行训练。
1: 好的，那学校是怎么去推进产教融合？在校企协同育人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避免浅层次的合作，实现真正意义上共育人才和共研技术呢？
3: 那这里面呢，学校也是采取了很多举措了。第一个就是我们产教共建特色学院，那我们为了适应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的需求，也采取了医院对多个企业的合作模式。比如说跟华为、月星半导体这些龙头企业共建了未来技术学院。第二类呢叫共建合作平台，跟华为在做智能基座这个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那通过这个基地，我们也建立了围绕这个华为的鲲鹏、升腾还有华为云这些技术去培养一些产业的人才。我们也是跟一些头部企业，比如说科大讯飞、大疆这些企业，我们总共全校建了927个校外实习基地，还有283个校企联合实验室，还有我们校内的12个未来创业实验室。这些平台呢都是校企合作的，特别是我们的未来创业实验室，我们的这个思路是学院出场地，企业出设备或者资金，让学生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他没有指定固定的课题，就是学生可以自由的探索，这样的话不一定出成果，学生也可以失败，所以我们叫未来创业实验室，就鼓励学生探索未知。第三个呢，我们共建了一些产教模块课程，那我们是主动打破课堂的边界，把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产业投融资专家还有资深工程师请到课堂。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叫深度学习课堂。深度学习课堂里面有四类课堂，其中有一类就叫产教融合型课堂。那我们希望这个课堂呢，老师跟企业的师资可以把企业一些资源，包括企业的一些真实问题带到本科的课堂里面来。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也跟企业定制一些联合培养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前期跟龙头企业也共同设立的建行的科创金融班，还有跟交行有一个大数据管理精英培养项目，校企可以达到四个共同，就是共同制定培养目标，共同建设课程体系和内容，和共同实施培养过程，共同评价培养质量。
1: 那从高校的视角来看，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转化链条，最重要的因素您认为是什么呢，向院长？
3: 就通过学校内部的机制的这个创新很重要，因为最终是要就打通各种机制的壁垒嘛，然后做成把这种科研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拔尖创业人才的培养 能够聚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机制创新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抓手或者一个突破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林千。当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已经设置职业本科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紧扣国家战略近跟产业脉动，教育部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全国已经是累计开设了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热门的方向集中在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精细化工等等的领域。咁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是一所全日制高等职业本科学校。近年来，从该校毕业的学生进入科技企业的比例不断增加，80%以上的毕业生进入到科技企业或者是新兴行业企业。咁学校系点样打造职业本科嘅优势，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嘅呢？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飞星教授。李教授你好，首先想请教一下您，学校的专业设置、招生规模调整是如何匹配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产业的人才缺口的呢？
4: 我们学校呢，目前已经设置了18个职业本科专业，84个高职专科专业。总体上呢，专业体系是完整的，100%适配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省实物产业布局，已经补齐了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层次人才的缺口。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第一个，我们学校呢是落实了专业转型升级的行动方案，我们去年是做了这么一个方案，它一直在落实，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精准布局啊，对应这种赛道的这些专业。那么从本科来说的话，我们已经开设了机器人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软件工程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科是开设了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大数据、工业软件开发、工业互联网等专业，同步呢新增了无人机应用、电子信息材料等呢对应新兴产业的新专业。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依托产业链分析、工作分析、对标分析、专业分析、课程体系、专业能力、建设项目、项目管理等八大核心图建设，把这些都画成了图，按图作战。那么建立了专业分类分层动态的绩效评价机制，总体上呢已经形成了动态的招生调节规则和机制，目前呢已经面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技术等产业紧缺方向呢加大招生投放和扩大招生的规模，目前呢对产业适配度低、就业供需失衡的一些传统的比较低效的专业呢进行了招生名额的缩减。

0: 居的人才缺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学校同步了深化了产教融合。那目前的话，主要是依托了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我们还有9个产业融产教融合共同体，就是两类啊，两体建设方面呢，从课程、教材、师资、实训基地方面呢，全方位的对标产业技术标准，形成了职业本科培育啊、高端技能人才啊，以及高职专科啊，输送一线的实操人才的这种分层供给格局。那么我们的毕业生呢，主要是输送在广深国广的制造、数字、AI 龙头企业，总体上来是精准对接大湾区产业人才需求的。
1: 那职业教育是具有贴近产业一线的优势。那请问学校如何依托优势承接企业公益攻关、应用型技术项目，同时反哺人才培养呢？
0: 那我们的主要做法呢，一个是主动嵌入区域产业集群，嵌入了广东省的双十战略产业集群。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广东省双十战略产业集群呢，有10个万亿产业集群，10个千亿产业集群。比方说，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营业收入呢，就高达5.75万亿。10个万亿产业集群中，我们的专业是对接了9个，只有一个没有嵌入。那么10个千亿产业集群，我需要对接的是6个。所以双十。

0: 量的人才呀，为产业所需，企业所用。而且我们和10个万亿产业集群和10个千亿产业集群基本上就形成了一一对应关系。比方说，人工智能学院是嵌入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集群的，这样就使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为双十战略产业集群的培养呢提供精准的人才。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是确立了五真五新五处五强的科教产融创一体人才培养路径，也就是说呢，通过校企联合科技攻关、平台共建、场景共创等关系呢，打通了科教产融创的壁垒。
1: 好的，那要打通教育、科技、人才培养的循环链条，技能型高校还需要哪些配套的支持？下一步学校有什么重点布局吗？
0: 这里的话呢，其实也有更多的一些平台来支撑，一个是信息共享、互通、桥梁，那么主要是要目的打通了正向行企的合作的壁垒，促进多主体的合作和多主体的资源的价值贡献。那我们学校呢，未来呢，使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呀，培养啊，那么更加的一体发展、一体推进，我们是会加强产业方面的生态共建，尤其是呢和校企合作，高质量的校企合作方面呢，要加大力度推动，加大生态共建布局和资源的投入，与头部企业建立紧密的校企合作关系，做实做强做优校企合作，把它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协议都落到实处，这样使得我们校企形成一种共生的生态关系。还要来建立了更多的能够推动产业发展的行业产业融合发展共同体，使我们和产业发展、企业发展那么更加的紧密和合作。
1: 好的，谢谢李教授的分享。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各地加码夜间经济，激发暑期消费潜能。
4: 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
5: 科创空间，从实验室到手术室，AI 如何用3分钟守护生命？
4: 港澳传真，香港证监会与中国证监会举行高层执法合作会议，第29届澳门书市嘉年华举办。
5: 科技关键词，全网怒赞的救援航母应急动力舟桥，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
4: 创意科技，从聚光到余光，我国科学家在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研究中取得新突破。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取得了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的成绩。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经是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

0: 8.7%，促进咗贸易平衡发展。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嘅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规划明确咗“十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嘅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同政策举措，其中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因地制宜举办灯会、庙会、光影秀、水上夜游等活动。
0: 系嘅，咁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就表示，当前各地夜间经济发展更加注重政企银平台多方协同联动，加速商旅文体建多业态深度融合。夜间经济已经从单一夜市向系统化场景集群升级，从简单的延时经营向沉浸式体验转型。近期各地密集启动夜间经济相关活动，将为下半年消费增长筑牢基础，积蓄动能。一方面，大規模消費補貼和特色主題活動將精准激活暑期學生、親子、青年等主力消費群體，拉動餐飲、零售、文旅、休閒等線下實體客流，形成暑期消費高峰。另一方面，通過打造沉浸式社交型夜間消費新場景，可以培育新型消費習慣，帶動跨區域暑期客流流動，拉长消费链条，释放乘数效应。
1: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近期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促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报告显示，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直接投资在不确定性中承压前行，稳定、安全、具有长期价值的投资目的地成为全球工商界的共同选择与普遍期待。中国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完备产业配套体系、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为各国企业提供可预期、可依托、可增值的发展空间。截至202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
0: 是的，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不少跨国公司在华制造基地正在升级为创新策源地。外资在华研发中心正在从本地化适配升级为全球创新支点。2025年，我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近1/5，占比已经连续7年稳步上升，是2018年的3.8倍。2025年，该领域新设立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当癌症手术正在进行，诸多医生最大的顾虑往往是我没有切干净呢？传统的冰冻切片检测要等30分钟到45分钟，准确率仲打咗折扣，有时病人甚至要承受2次手术的痛苦。
0: 是啊，没错啊。咁香港科技大学黄子维教授团队研发出一台名为 Glanzia 的机器，它只有30公斤重，放得入手术室，3分钟就能够用 AI 生成病理影像，准确率高达95%。咁呢个唔单止系一场颠覆教科书嘅技术突破，更系一场关于时间、生命与湾区协同嘅创业实践。今日记者孙杨就为大家邀请到咗黄教授嚟倾倾，点样用科技将等待从1星期缩短到3分钟。
4: 那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科技大学的黄子维教授，我们和黄教授打个招呼。黄教授你好。
5: 你好。
4: 我们关注到哈，就是您除了这个在做科技研发之外呢，还有自己的公司。那这个创业的想法是怎么想起来的？然后这个公司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是您自己独立运作，还是和一些学生或者是一些同业一起呢？
5: 创业嘅谂法咧，大概喺2019年咧就开始有啲萌芽啦。咁因为嗰阵时就叫做发表咗我哋champion 嚟嘅，即系关于我哋而家呢个产品嘅一个基础嘅科研嘅谂法啦。咁但系咧喺嗰阵时咧就觉得咦出咗文章咯，喺科学界咧都有啲关注嘅时候咧，我哋觉得意识到咧文章写得再好啦，引用再高啦，但系其实个技术咧都一路都系留咗喺实验室。冇辦法可以真係幫助到喺手術台上面等待緊結果嘅病人，咁所以覺得只有通過商業化啦，真係將呢個技術咧帶去醫院，變成一個產品，變成醫院買得起、醫生用得慣、對患者切實有幫助嘅醫療器械咧，咁樣其實先係我哋覺得科研應該最後可以呈現到嘅真正嘅價值，咁所以就諗咗去創業啦。咁而創業而家間公司咧，大概有在香港有20多个人啦，內地咧就大概有10多个人啦。咁因為我哋有間子公司喺內地嘅，咁而我哋今天嘅營運方式，咁就係因為我係叫做創始人啦。咁亦都有好多我哋今日嘅核心團隊咧，其實都係以前喺我個實驗室度讀博士或者係讀碩士嘅同學仔咧，亦都有半科生嘅。咁佢哋而家都係我工作上一個好重要嘅夥伴啦。咁去將我哋嘅技術再繼續去推廣，因為佢哋真係而家去full time 即係全時全職咁樣去工作緊嘅，係去向呢方面去推演。咁同時我哋當然都用咗支啦，有喺一啲企業方面更加有經驗嘅人去一齊。去攜手將我哋呢個產品唔係淨係一個科研嘅技術，而帶到一個產品去商業化嘅一個大家共贏嘅一個狀態。
4: 係，我們關注到公司的名字叫敖天醫療哈，這個當時我們起這樣的一個名字，是不是還是有很大的一個夢想？
5: 係啊係啊，其實呢個名都改咗，可能都6年前改㗎啦。咁如主持人所講啦，敖天即係一個。在天上面飛翔去不同地方去遊走的一個想法，就是覺得敖天醫療科技就是我們有一個這麼宏大的目標，而希望在醫療透過科技去結合，將一些病人的一些福祉帶到給真正在臨床上面切切實實地帶到給病人，是我們一路的想法。
4: 这个创业这段时间哈，其实我比较关注的点呢，就是您作为一个科技研发的教授，然后成立这样一个团队，那么这个团队最后是怎么样运作的呢？比如说有哪些人来负责市场，哪些人来负责研发，或者哪些人在负责其他的找技术、找钱、找人？那这个布局应该也用了您很多的时间来把它安排好，对吗？
5: 是啊，其实创业是非常之艰辛。每個不同的部門呢，我們都有對應的不同的專才去加入的。那我想科研或者產品化那方面呢，其實就很依賴我個本身自己的實驗室團隊，或者他們畢了業之後現在在全職在公司去進行繼續推演的一個技術的繼續發展。因為那個技術的核心呢，始終是我們全球性來說都是比較領先的狀態啦，所以在自己的實驗室裡面的培育呢是最直接的。咁但係你話市場上面咧，或者係融資方面咧，咁就好依靠唔同嘅專家去配合，譬如市場啦，咁就係我融資咗之後咧，一啲融資方佢哋一啲渠道或者叫佢哋嘅一啲叫做相熟嘅一啲方式啦，或者習慣啦，咁我都會喺上面去學習，原來喺商業化入邊咧，呢一啲係一啲比較傳統嘅一啲方式，咁我哋都會成個團隊去參考，咁呢個係市場方面。咁而融資方面咧，其實我個人參與都比較多嘅，因為去揾一啲投資方嘅時候，咁我作為創始人啦，咁都會對投資方，我唔可以用巧合去用呢個字啦，但係一定會希望大家會有共同理想嘅一啲投資方，我哋先會去選擇，因為好嘅投資方可以帶領我哋做好多嘅嘢，但係唔好嘅投資方其實都可能對公司嘅發展咧就有啲變形嘅存在，咁所以我對投資方嘅選擇咧，亦都會比較小心謹慎。
4: 對。您觉得最难的地方是哪里呢？
5: 我想真的做过创业的人都很了解到，其实每个部分都很艰难，因为创科有个名 有件事被譽為死亡之谷啦，即係大家其實未行過咧，未必感受到當中嘅一啲辛酸啊，其實真係有苦自知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必須要揀一個最難嘅地方咧，我諗係跨學科工程最後仲要落地做產品化嘅一個團隊嘅磨合，因為其實做科研嘅人同做產品嘅人嘅諗法咧係好唔同嘅。做科研嘅人就係覺得，咦 ，proof of concept 即係證明個原理咧可以咧，其實發表個文章就完成噶咯喎，咁但係真係要做到一台機器去擺入去手術室，關乎人命嘅醫療設備咧，一定要絕對嘅穩定啦，絕對嘅安全啊，同埋絕對嘅合規，咁亦都要唔同嘅專業啦，譬如光學嘅工程師啦、機械工程師啦、軟件工程師、AI 嘅工程師啦、臨床醫學啦，甚至乎醫療法規啦，其實好多唔同嘅專家咧，真係一齊要坐埋一齊。仲要用到同一種語言去溝通，先可以將嗰個產品真係成功落地。最後仲要去說服一啲其實未必對個項目好了解嘅投資人，去慢慢去了解、去深入，仲要肯俾錢去支持一個咁顛覆性嘅技術咧。其實真係非常之難，同埋當中亦都經歷咗無數次嘅推倒重來嘅痛苦嘅過程。
4: 嗯，那您現在就回頭看哈，現在的您和2019年之前的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对科研的理解，对市场的理解，或者是您自己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5: 这个问题非常之好的问题。我想2019年我就是刚刚所讲，因为我是一个真系
4: 专业的科研人员。
5: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所以我真系会觉得，咦，我一个谂法，我出份文章。可能就已經證明了佢得，其實個價值已經很大了喎。咁我去仲譬如我揾投資方，揾啲有錢人去投資嘅時候，可能覺得呢、個概念已經好值錢啦，你應該要俾好多錢去投資喎。咁但係其實真係去行過嘅時候，最發現個諗法就係、其實係好廉價嘅，即、就、係、是、因為其實你諗覺得係得嘅，同你證明咗係得，大概係得咧，其實距離到做到一個產品，仲要落到地。仲入到市場，冇錯，那個距離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遠。咁我諗，我而家今天去回望2019年嘅我咧，呢、這個我最大深刻嘅感受就係兩碼子嘅事嚟，真係個諗法同你最後落到嘅地咧，其實係要仲有好長嘅路要行。
4: 嗯，對，就是有點像我們那個，中國有句古話說“坐言起行”哈，可能說起來容易，做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
5: 没错没错。
4: 那现在您在带一些研究生、博士生或者是本科生的时候，是不是在教学方面或者是在和他们相处的时候也会完全不一样了？
5: 我想教书的我呢，在有些情况底下，即是起码课堂还有本身课程里面的内容啦，我想那一边呢我没什么太大的改变的，即都会是正常地讲回相关的专业知识给同学仔去学习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喺教學方面咧，譬如係課餘嘅時間，或者係一啲教學嘅一啲特別嘅課程入邊咧，其實我哋都會進行一啲譬如創業相關嘅一啲諗法嘅分享。咁我都係因為我自己有去創業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課程都會邀請我去同學仔去分享一下嘅。咁而呢方面嘅分享，我諗就會如主持人你咁所講，我會分享我2026同2019年嘅最大嘅分別嘅我啦，即係去點樣睇創業一件事啦，呢一件事啦，點樣睇由科研到落地嘅一件事啦，甚至乎中間嘅一啲辛酸啊，一啲艱苦嘅一啲抉擇啊，咁我都會喺嗰啲課堂入邊去同大家分享，因為行過嘅人真係睇到嘅嘢會比較立體啦。
4: 嗯，
5: 我会分享多少少。
4: 对，那我们现在也采访了可能上千位的这个创业者，在我们的节目里哈，有更多的这个香港年轻人或者创业者，他们都会觉得来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我看到我们公司也在内地有自己的分公司哈，您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然后这条路径您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路径吗？
5: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香港同內地咧有兩個好唔同嘅一個優勢喺度，即係香港我哋呢邊咧會有好嘅科研環境，應該國際一流嘅科研環境啦，而且好多地方再大膽啲去源頭創新啦，譬如喺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嗰度啦，我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科研項目可以去做啦。而國際嘅資金同埋一啲法律保護，亦都喺創業上面咧可能會覺得係啲優勢。但其實內地的優勢都好明顯嘅，即係譬如我哋特別係做醫療啦， 其實擁有一個龐大嘅臨床樣本庫咧，其實係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所以喺香港係其實完全做唔到呢樣嘢，咁喺內地咁完全就可以發揮到出嚟，而且亦都有高效嘅供應鏈啦，以及一個強大嘅工程化嘅製造能力。咁呢一啲就係香港同埋內地如果可以一齊擺埋一齊嘅時候，真係得天獨厚嘅一啲嘅條件啦，其實其他地方都唔會做得到。咁而希望呢樣嘢亦都係我哋應該更加強化結合兩方面嘅叻同埋互補對方。

0: 幫嘅一啲長短處啦，咁而希望可以將我哋一啲好嘅項目向其他更加大嘅平台去推進。
1: 好的，但是有一些年轻人可能还会有一些担心哈，比如说对内地不太了解啊，制度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文化啊，担心有一些差异，您是怎么克服的呢？您会对他们怎么说呢？
0: 我覺得其實而家內地咧已經係好國際化啦，即係其實好多香港又好啦，即係因為我喺讀博士嘅時候都喺美國讀書啦，咁翻咗嚟香港都一段時間啦，咁其實你話係咪個文化差異真係好大咧？咁當然係有分別嘅，即係唔係話完全係一樣啦，當然呢個一定係大家都能夠承認嘅，但係其實都係一班而家尤其係呢一代嘅創業家。喺翻內地嘅，其實好多都係有國際視野啦，或者有啲係好多唔同嘅地方咧，係經過訓練啦。咁其實所以呢一班人咧，翻咗嚟香港或者內地咧，其實導致個文化咧都有一定嘅改變。咁文化改變咧，政策就會改變㗎啦。所以其實我諗呢方面大家唔需要太擔心。當然去到一個如果係回翻內地發展嘅創業家啦，咁其實。都會經過一啲少少嘅時間去微調嘅，一定都會有嘅。咁但係我相信喺一個大環境底下，國家係咁推進去咁支持嘅時候咧，我相信每位創業者都會感受到當中嘅一啲便利或者一啲誠意，會揾到自己一啲喺呢個大環境入邊一個自己發展嘅一個方向。
1: 很棒哈，那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这个创业哈是被很多这个年轻人所关注，尤其是一些大学生啊，都希望能自己去创业。那么我们看到香港特区政府也有这个产学研的一家计划，还有内地很多地方也有自己的孵化园，也在吸引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创业。您觉得？创业这条路，如果一些年轻人要选择的话，您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0: 首先，我亦都要好坦白咁讲咧，就系创业咧，唔系每个人都适合嘅。但系我觉得年轻人去试下创业咧，系冇乜嘢会输咗，即系冇乜嘢会失去咗。因为年轻人最大嘅本钱就系年轻，佢有时间，佢有试错嘅空间。咁所以年轻人而且而家咁多机会啦，因为点解其实而家国家咁或者全世界咁支持创业或者一啲好多嘅孵化平台，其实因为大家都见到呢个就系未来，呢个就系大家应该要朝住去努力嘅方向，所以先会咁多嘅支持。咁所以如果年轻人系觉得自己系有可能，或甚至乎觉得本身都唔适合，都去试下咧，其实都唔会系吃亏，即系唔会系一件对自己唔适合嘅事。咁但系我亦都一开始就讲一句咧，其实。創業唔係每個人都適合嘅，因為真係你可以諗下，即係創業即係做老闆啦嚇，即係每個人都適合做老闆咧，其實唔一定嘅。但係會唔會係都可以係喺一個唔適合嘅道路上去磨練下自己，去揾到一啲平時唔會接觸到嘅機會？咁其實呢樣嘢的確係創業先會俾到你。所以我諗總括而言就係平衡兩樣嘢咧，就係去試下透過自己年輕，即使未必適合都去試一試。咁如果發現真係唔適合嘅，咁都可以加入其他團隊，都未嘗係唔一件差嘅事。咁如果真係適合嘅，更加就應該要攞住呢個時代嘅一個紅利又好，或者一個風口都好啦，咁去將呢件事做到最好。
1: 在最困难的时候，您怎么鼓励自己，也和年轻人分享一下好吗？
0: 我諗最困難嘅時候就係兩三年前啦，我嘗試去第一次融資嘅時候，因為融資係一件。對我嚟講，喺呢個路途上面，其中一件最難嘅事，即係你要揾到一個啱嘅融資伙伴或者叫投資方啦，其實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困難。無論你個團隊或者你個想法有幾好，你唔夠足夠多嘅資金去支撐，去到做到個產品去有收入嘅一刻咧，其實件事都仲未真係成功。咁所以呢一件事對我嚟講係困難嘅。咁我點樣去鼓勵自己？首先就係覺得。呢樣嘢係咪要想做嘅先？即係你係咪覺得呢樣嘢係非做不可？如果係非做不可嘅，咁嗰陣時我就自己荷包點支住先啦，即係自己嘅收入都攞去支持住呢一間公司，直到我自己都支持唔到啦，即係拖長個時間去再揾下啱嘅投資方。因為我當時係揾咗一個投資方，我覺得未必適合嘅。咁但係我覺得唔適合，但係佢都叫有資金支持，係咪應該要咗先呢？咁樣。 咁但係我最後都係。

0: 得對團隊的長遠發展攞了那些錢其實是未必幫助那個團隊，所以就自己叫做硬住頭皮都繼續上著先。我想這個位置是比較困難的，因為我都不是一個富裕的家庭長大的一個人，所以對家庭的壓力都會有。所以我想中間這個困難就是你哪些位置要決定要放棄或者叫做換地的選擇。是的，是的，就是這個意思。因為你創業的時候沒人會教你什麼叫正確答案，沒有正確答案的，那你就要靠你自己當刻的一個判斷或者經驗去作出當刻最好的選擇。那我想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些。
1: 就是要有自己的定力哈，有一笔钱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那我是不是该用啊？确实也是很不容易。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香港科技大学的黄子维教授和我们的分享啊，让我们了解到一个科研团队哈，他们研发出造福病人的这样的一个科研成果，另外还是分享了他的这个创业历程，让我们收获很多，尤其是一些准备创业或者在创业路上的年轻人应该收获很多。谢谢黄教授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0: 冇客气。
2: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據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嘅消息。该委员会近日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香港召开了第17次高层执法合作会议，以进一步加强执法协作。双方就执法工作重点交流意见，并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协作，提升打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的成效，以保障投资者利益及维护市场秩序。今日会上，双方就有关跨境执法合作的多个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包括分享近期重大跨境案件的执法经验，以及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信息共享。
10: 中国证监会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精神和新国九条部署，按照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会同香港证监会持续完善跨境执法协作机制，依法从严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香港证监会法规执行部执行董事戴林感谢中国证监会长期以来对香港证监会执法工作的支持，并强调双方在执法协作和信息共享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将提升执法成效和威慑力，促进金融市场稳健和有序发展。
9: 再来关注第29届澳门书市嘉年华正在澳门理工大学举行紧。今年活动的主题为 AI 助力生活，书籍照亮人生，呈现中英葡文出版物，同时举办新书发布会、音乐会等近40场活动。澳门阅读写作促进会会长陈燕华在嘉年华开幕致辞中表示， AI 能够从大数据当中帮助搜寻答案、整理逻辑，但是它不能够代替我们思考、辨识真伪。书籍是前人及同侪生活经验与智慧的累积，多阅读有助培养批判思维，呼吁大众特别是家长要成为阅读的榜样。
10: 开幕式现场公布阅读关怀计划年度工作报告。据介绍，2025年七月至2026年七月，该计划共向贵州省榕江县、海里市、江西省万载县的3600余名学生捐赠图书3300余本。陈燕华接受采访时话，促进会创立时的首要宗旨就是向内地的农村学生捐书，目前正在同湖南省江永县对接，希望捐赠一批英文字典，帮助学生更好学习英语。活动由澳门阅读写作促进会主办，澳门理工大学协办，将持续至19号。阅读关怀计划自2016年开始，旨在推动内地农村及山区学童养成终身阅读及学习的习惯。
9: 再来关注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澳门数字演艺管理与国际交流传播人才培训开班仪式近日在澳门城市大学举行。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区联络办公室宣传文体部副部长殷宇涛、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文化局、澳门文化发展基金、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等机构代表出席开班式。
10: 澳门城市大学校长刘俊在致辞中表示，该项目是澳城大二交叉学科服务国家文化战略，以人才培养赋能澳门演艺之都建设的重要实践。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具新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构表演艺术。该项目是精准响应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战略部署的具体举措。
9: 是啊，咁据了解咧，该项目由澳城大人民社会科学学院牵头，联动校内数据科学、旅游管理等学科资源，汇聚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国家大剧院、广州大剧院、美高梅、新濠天地等知名演艺机构，以及数字演艺科技公司的专家智库，共同搭建开放、互动、共享的国际化产教融合平台。咁该项目嘅开展唔单止为澳城大筹建同申办嘅数字文化管理本科课程积累师资资源同实践经验，更系澳城大喺数字时代全面推进人才建设、学科升级、提升综合办学实力嘅重要里程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7: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7: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0: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日前，从广东省林业局了解到，广东于今年正式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当前，广州、深圳正全力冲刺建设国际湿地城市。广东湿地资源丰富，湿地类型齐全，现有湿地面积超180万公顷，红树林面积超1.16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国际湿地城市是按照湿地公约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认定的湿地城市，是城市湿地生态保护的最高成就。全球现有27国74座城市获评，我国以22城位居前列，广东尚无城市入选。
9: 是的，咁随住第四批国际湿地城市认证工作启动，广东力争到2028年建成广州、深圳两个国际湿地城市，辐射带动全省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湿地生态格局。据介绍，瑞深两市一河一海将错位发力，以系统性生态治理打造城市群湿地保护样板，努力为全球高密度超大城市湿地保育提供可借鉴的广东实践。咁喺一步咧，广东将以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为揸手，深挖南粤湿地本底特色，统筹湿地保护修复与生态空间品质提升，全面提升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与韧性，打造更多湿地保护与城市发展共生共荣的生动范例。
10: 深圳海关近日透露，今年一至五月，深圳对非洲电动汽车出口额达4.9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0.78%。新能源汽车出海非洲市场势头强劲。走进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整车总装车间，多条智能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在深圳海关所属平山海关全程监管下，一批全新新能源整车完成核验，即将发往非洲多国。比亚迪关务负责人介绍， 摩洛哥、佛得国等非洲国家新能源汽车消费需求持续攀升，凭借过硬产品性能、领先智能配置与完备海外售后网络，非洲市场订单稳步走高。今年前五个月，企业向非洲出口新能源汽车超9000台，同比增幅达1.3倍。
9: 冇错啊！咁为咗助力本地车企深耕非洲等新兴海外市场啊，深圳海关打通口岸属地海关协同监管通道，设立企业专属对接专员，实时解决各类通关堵点，助力推行一箱装三车的运输模式，同时叠加抵港直装等便利化措施，有效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依托海关高效监管服务与本土车企产业优势，深圳新能源汽车正持续拓宽非洲海外赛道，进一步夯实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外贸增长动能。
10: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国家为了协助我哋翻嚟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创业创新的。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4: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6: 来到科技关键词，7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社交媒体发文，向世界展示中国版变形金刚救援航母动力舟桥。这款装备在近期广西洪灾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小时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中安全转移出来。它好像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逐浪，直抵被困群众身边。好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被网友称为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
7: 是啊，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2026年广西洪灾，这艘生命方舟一次次地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救援通道。这样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样研发制造的呢？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还将会怎样升级啊？带着这些问题，中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制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一起来听报道。
6: 7月6日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日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0: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准备两天了。看到动力周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2: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3: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周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周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周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周桥的建造方，中国应急产业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周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4: 周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它主要是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周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周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周桥。那么这种新型的周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周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3: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周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这套装备2016年左右定型列装，此后便出现在了全国多地的抢险救援现场。从安徽池州到四川泸定，从河南新乡到广西贵港，每一场硬仗都是对装备能力的真实检验。
4: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周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周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周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周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3: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周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4: 它的周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周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3: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周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周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周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既可以拼成大型渡船转运人员和装备，也可以架成浮桥让队伍连续通过。
4: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就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3: 虽然动力周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4: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周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周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周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 人员的安全。
3: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0: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创意科技。
1: 时代变迁，
2: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2: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齐嚟听
5: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6: 嚟到创意科技嘅环节啦，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嗱，冇耐前咧，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随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咁其中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系备受全球关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依靠钙钛矿结构材料进行光电转换的一种新型光伏电池，属于第三代太阳能电池。其制备温度低、成本低，在室内弱光条件之下亦都能够高效发电。而在基于钙钛矿的太阳能电池当中，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具备更为轻薄柔性的优势，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0: 近日，我国科学家成功制备出高性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其光电转换效率刷新该类器件的世界纪录，实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从聚光到遇光的转变。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7月13号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从聚光到遇光是如何实现的？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今年5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新一批空间科学实验随航天员进驻空间站。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就是其中一项。此次空间站重点开展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分别是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钙钛矿基叠层太阳能电池。当前，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投入应用，不过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更好，它通过中间连接层将多个具有不同带隙的子电池垂直堆叠，如同光谱筛一般分工协作，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仿进一步提到，其中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更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8: 钙钛矿有机都能做成柔性，都是轻薄柔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叠层也是保留了这样一个轻薄柔的这个突出优点。就太空应用，一个是柔，一个是轻，它因为这个有机东西本身比重也轻，它也很薄。
7: 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磊指出，这类电池长期受制于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得不到广泛发展。
9: 长期以来，其实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电池的这个效率一直受限，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并不高。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是宽带系的钙钛矿，这个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同时包含了碘和溴。碘和溴在制备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电池的工作过程中会相分离，那么这个相分离会形成结构上的不均匀，也会引入半导体缺陷，那么它对这个效率的损耗包括对稳定性都是有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的。
7: 也就是说，虽然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理论上很好用，但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特性导致它其实很聚光。李永仿坦言，相比于传统的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否保持稳定的高效率转化是最大的难点。
8: 钙钛矿硅叠层的效率最高，到了34.几。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硅稳定性可以到25年，那么钙钛矿本身还是存在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一般认为能保证的稳定性能5年的稳定性。
7: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永仿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瞄准如何有效抑制高溴含量碘溴混合宽带系钙钛矿的相分离问题。为此，团队设计出一种思路。孟磊介绍，
9: 一开始我们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以这个光照为分水岭，光照前它在制备当中它能够有起作用，光照后它能够转化器件工作当中它也能起作用，这个逻辑是我们一开始想设计的。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能实现它的分子，这个是实验当中
10: 经历过尝试的，也是下了不少功夫，找了很多。
7: 经过几年努力，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 TDB。 孟雷表示，在有机叠层结晶成膜阶段， TDB 分子可以避免点锈离子在成膜初期各自聚集，最终形成点锈分布更均一的宽带系钙钛矿薄膜。
9: 这样的一个分子放在钙钛矿的组分里面，那么它在制备的过程中可以与钙钛矿的这些组分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那么可以使得在制备的前期让这个点锈就不会分离的特别严重，那么在之后的这个退火呀包括等等期间制备过程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均匀的一个状态。
7: 更巧妙的是，光照运行阶段富集在宽带系钙钛矿晶介处的 TDB 分子被光激活，转化为一种新结构分子 TAB。 该分子能够有效抑制碘相关缺陷形成，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作用。
9: 太阳能电池最终是要在光底下工作的，包括在制备过程中也会有些氧气啊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个太阳光和环境中的氧气来将这个分子进行一种光转化，转化成 TAB。 那么 TAB 呢与钙钛矿的晶格又会有非常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可以在表面将这个离子进行这种钉扎或者说是这种固定的作用，使得这种离子不容易迁移，让钙钛矿器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让它在工作过程中依旧保持它的相的均匀性，依旧保持它的高稳定性。
11: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司法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2: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11: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6: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咁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创意科技，从聚光到余光，我国科学家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研究中取得新突破。咁呢项研究令到钙钛矿有机叠层从聚光变成余光，咁样基于呢个成果啊，真系可以做出好用嘅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咩？咁佢距离实际应用仲有几远啊？继续嚟听报道。
7: 团队的成果不仅仅停留于实验室里的理想阶段，基于设计出的最新思路，研究团队制备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实现 28.04% 的光电转换效率，创下该类器件效率的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持续光照运行625小时后，器件仍保持初始效率的 90%， 展现出良好的工作稳定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房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性化和高比功率的优势，将为能源结构进一步转型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科学技术路径，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可穿戴电子等地面场景。
8: 钙钛矿有机轻薄柔的特点就是有可穿戴，就是这种做的可以折叠嘛，就比较轻，可以放书包里边，需要的时候在阳光下面可以给手机充电，那么也可以给汽车充电，就是汽车前面买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应用应该建筑光伏一体化，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室内光伏，这是它的一些应用上，就跟硅是互补的，跟硅是不冲突的。
7: 李永访同时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也将在卫星、空间站和深空探测等航天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届时，太阳能不仅将服务于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能源保障。他强调，按目前的成果已经可以进行应用，但团队希望进一步提高转化效率及其稳定性，从而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地实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的价值。
6: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0: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6: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一起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3号音乐作品。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抒情慢歌最后一舞在静谧当中是藏着赵俊从未熄灭的热爱，也是他对音乐舞台和那个尽情挥洒热情的自己的浪漫告白。没有密集录制的焦虑，没有竞演排名的包袱，只有他和音乐之间最私密也是最真挚的最后一舞。接下来要继续聆听的是本周的14号新歌作品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歌手刘宇重新演绎经典《一吻天荒》，是以清亮通透的嗓音重塑仙侠主题下的宿命情深，保留原曲苍凉国风内核，融入细腻转音与情感张力，唤醒青春记忆。《一吻天荒》情燃时光，在刘宇演绎里重逢永不凋零的浪漫。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5号新歌作品了，周渝民的演唱 Tell Me Why。

0: 爱。
1: 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以歌声铺展爱情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参悟情爱百态。歌曲 Tell Me Why 没有多余的器乐铺垫，周渝民人声贯穿全程，扎实唱功也是解锁全新的曲风了，勾勒多层次的音乐表达。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16号新歌作品，来自弦子的演唱《风》。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歌曲《风》是以风为意象，探讨渺小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隐忍、挣扎与内心嘶吼。歌曲表达了在看似温顺渺小的外表下，对坚守初心的渴望与对生活的无声对峙。情感上，歌曲呈现出从隐忍、藏匿到内心咆哮、嘶吼与对峙的复杂层次，展现了个体从沉默到自我宣告的心路历程。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7号新歌作品了，来自邝紫玮带来的演唱《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

最深的喜欢往往不是轰轰烈烈，是日常，是你让平凡的呼吸变成了轻快的节奏，是你让闭上眼后的黑暗从此住进闪闪发光的梦境。邝紫薇把这种最细微最踏实的悸动写成了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一首关于有一个人在身边连哼歌都变甜的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8号新歌作品了，来听赖伟峰《好彩》。

都怕醜，好彩唔識飲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嘔，好彩唔搵大 A， 街市海味都仲買得起，好彩夠欣賞自己，

0: 赖伟峰发表全新单曲《好彩》，是把刻在广东人骨子里的松弛感创作成了一首充满处世哲学的好歌曲。虽然歌词是走诙谐幽默的风格哈，但是赖伟峰呢，他在唱腔当中是带大家感受到了要不卑不亢地接受人生起落，把日子过出滋味的惬意与舒爽。听完了这首非常具有巧思的音乐作品之后，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星级弯曲，陪大家分享音乐主题，陪你重回青春的好歌曲。那么首先一起来听硬糖少女303《了不起的女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重回青春的好歌曲。那么首先听到的是《了不起的女孩》，这首歌也是营造出了硬糖少女303吸引力下聚集而成的盛大 party， 也是撕掉标签，青春不被定义，做了不起的女孩，亮出了他们真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原少年音乐组合带来的演唱《一步一步》。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少年演唱的《一步一步》，当机会来临的那一刻，紧紧将它抓住，就有机会获得想要的结果。这首歌曲风轻快，洋溢着袁少年独有的青春活力。这首音乐作品同时也是鼓励着正在追梦的人们勇敢迈出追梦的每一步。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胡琳带来的演唱《青春旅行》。

刚刚听到的是胡玲演唱的《青春旅行》，鼓励大家积极生活，不负青春韶华，记录所有美好。这首歌也是完美演绎了一幅集青春、友谊、成长、励志于一体的和谐群像。美好青春，让我们一起加油，积极生活。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范玮琪的演唱《最初的梦想》。

0: 听到的歌曲《最初的梦想》延续了范玮琪《启程》那些话儿可不可以不勇敢等歌曲表达的温暖和一种青春向上的力量。歌词直抒胸臆，表达了昂扬奋进、自强不息的强者心声。继续来听谭健次《I'm Get It》。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I'm Get It， 强烈的节奏感，很有感染力的旋律，让人印象深刻。谭健次唱着定义自己无人替代，正如歌词写的那样，如果不能做到让自己满意，我们应该不言放弃，继续去努力和尝试。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焦麦琪带来的演唱《我的名字》。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那些凭着一腔孤勇而又努力的人，早已在年少时勇敢地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路，并坚定地一直走下去。江麦琪就是这样走进大家的视野，阳光温暖，满满少年气。他也是刚刚听到的歌曲《我的名字》的词曲创作者和演唱者。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可米小子带来的演唱《青春纪念册》。

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重回青春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 Into One 的演唱《燃烧吧青春》。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啊又有啦，我哋湾区 Easy 嘅时间嘅，咁今日啦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啊当然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唔净止我一个嘅嘛，稍后啦会请阿晓露出嚟噶吓，咁啊如果咧你都希望吓成为我哋啦节目嘅忠实一份子吓，成为我哋节目嘅好朋友嘅话啦，欢迎你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啦，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咁啊随时随地啦可以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咁啊任何啦你喺大湾区生活嘅过程当中啦，无论系学业啦、事业啦、就业啦，甚至咧啲政策咨询啊咁样样啦，生活方面嘅疑问啦，又或者好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都可以随时随地吓话俾阿大姨知嘅，咁啊大姨啦亦都会咧即系整理晒吓你所有嘅留言啦，咁啊同我哋节目组咧每一位嘅呢个主持人啦、嘉宾啦。咁吓进行呢个深度嘅沟通嘅，咁亦都希望咧喺之后吓你同大姨倾嘅内容咧会成为我哋节目嘅内容啊吓，咁啊另外咧仲要吓提醒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听系一架云个云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有我哋总台嘅各种优质嘅音频内容啊吓，咁啊当然啦会有我哋好优质嘅节目揾食大湾区啦，咁啊以及咧我哋揾食大湾区啦一啲衍生嘅产品啊吓，咁啊欢迎你咧可以喺我哋嘅云听嘅搜寻。当中直接输入我们的节目名称简体字揾食大湾区，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你可以按照日期去到筛选究竟你要听回多少号的节目啊，这样来到听回足本的版本，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专辑的页面当中找到我们的一些精华的词条和内容的，随时随地可以 share 回给你的亲朋好友，等他们都可以了解一下揾食的秘笈。 OK 啦，广告位就到这里了，跟着下来要进入到我哋嘅戏玉啊，今日嘅湾区 Easy 咧，为咗令你更 Easy 把握到更加多嘅商业机会，当然啦会有政策解码啦。今日要同你讲讲嘅呢一样嘢咧，就系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嗱，呢一个活动咧个 term 就好长嘅，咁啊，但系里边嘅元素就好清楚啊，有中国广东啦。同埋東盟咁，咁啊要講啲咩咧？貿易促進同供應鏈合作，係咪好似開正我哋大灣區嘅呢一飯咧？具體裏面有啲咩內容，有邊啲嘅亮點咧？我哋馬上進入到今日嘅政策解碼先。
8: 唔明啊，符合條件嘅人士，咁條件係乜嘢啊？
9: 唔明啊，呢個有並且又或者，咁我算係並且定係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艱深繁雜，有我哋幫你解碼。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继续啊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

0: 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我哋要同大家讲嘅呢一个就系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啊。咁呢一个活动咧，七月中旬啊嘅呢个星期啦，就准备喺广州市去到举办噶啦。咁啊，所以我哋今日要同大家讲下咧呢一个交流会啊吓。先问一问晓露先啦，其实呢一个嘅交流会个 term 咁长啦，喂，如果真系提取一啲 keyword 啊吓，即系有边一啲系我哋作为大湾区人或者作为大湾区的这个生意人，大家想搵食的就一定要把握的一些关键词和机会呢。
1: 我觉得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啦，就是对东盟的相关国家的一些机会商机会在这里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广东的企业究竟是哪一些企业它会是在东盟方面有发展的商机呢，在这次的会议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会有一些好像人工智能啊、新能源啊这类型的

0: 第二个是 B 一啲企业，第三个就有 B 一啲方式去对接啦。
1: 嗯，冇错啦。咁啊，嗱，我哋见到嘅嗱，当然啦，可能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啊，真系有啲大咖系有参与到嘅呢一个交流会啦。咁但系哪怕冇参与都唔紧要啊。其实我哋都可以啦，从中啦，佢哋睇到一啲嘅方向系有边啲可以话啦系新嘅一片蓝海嘅。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先请到啦广东省贸易促进会副会长姚信敏先生啊，同我哋介绍一下啦，今年嘅呢一个交流会嘅总体情况先。
2: 2026年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将于2026年7月15至16日在广东的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次交流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中国东盟中心共同主办，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广东省贸促会、广东国际商会联合承办。本次会议的规模1000人左右，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中国贸促会的领导和中国东盟中心的领导将会出席交流会。交流会邀请了相关东盟国家的政府部门、驻税领馆的官员、国际工商组织机构的负责人，以及泰国正大集团、印尼嘉禾集团等东盟杰出商界代表、侨界代表250位境外嘉宾。另外呢，这一次参加会议的还有广东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重点产业园区的代表，750位境内嘉宾参加交流会。本次交流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合作、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方向，邀请相关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商界代表一起开展专题对话。交流会分以下内容：一是主题会议，二是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供应链产业链合作对话会，三是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四是中国广东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等四项内容。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是广东省每年举办的和东盟经贸交流合作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今年这个交流会，我们还邀请了中国和东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东盟中心作为联合的主办方。今年我们这个交流会将发布以下三个方面的机制性成果：一，在工商界的合作层面，广东省贸促会继续扩大朋友圈，与东盟国家的工商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实现与东盟国家主要工商机构合作的全覆盖。二，在服务企业出海层面，将隆重推出粤企出海三法服务计划，于2025年成立了五个粤商贸易投资服务中心的基础上，在老挝、缅甸和菲律宾等国组建粤商贸易投资服务中心，更好地服务广东企业深耕东盟市场。三，在研究报告方面，我们将发布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四个国别的广东企业对外贸易投资指南，以及2026年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为广东企业出海提供指引。
1: 好嘅，唔该晒啊！吓，呢个姚会长同大家嘅呢个介绍噶嗱，哇，有成即系750位境内嘉宾吓，250位嘅境外嘉宾吓，再加上咧，其实唔净止系官员啦，即系有学者啦，有商界嘅代表啦，同大家嚟到一齐去到对话啦。咁其实今次咧，即系听完啊姚会长嘅呢个介绍咧，今年嘅呢一个交流会，晓露你觉得最大嘅亮点有边啲啊系值得大家注意嘅咧？
0: 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对接会呢，它会是在去年的一个对接会的即是基础之上啦，是一个升级版来的。首先呢，它是会全流程这样去打通相关的对接，即是从前期的我们一些专题方面的研讨啦，再到我们项目的签约啦，包括刚才讲到的可能会还有一些企业的实地考察啦，再去到最后你真的落地啦，它全流程它其实也都会有相关的一个机构和一些组织在这里会去 跟進的。第二個呢，就是它不單止線上的平台，它線下

0: 都有站点嘅，好似今次我哋会见到有一个广东总部咁样嘅即系地方系可以成立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仲有啲产业联盟啦，例如喺我哋广东嘅21个地市都有 RCEP 嘅企业服务中心咁样，并且咧好似我哋头先讲到嘅三个即系方向嚟讲，有一个系新能源汽车，佢会将我哋已经前期去咗嘅一啲企业嘅一啲模式，例如佢哋全链跳出海咁样嘅经验啦，分享俾更加多嘅企业。即系其实即系点讲咧？从零到一系好难嘅，但系从一到一百咧，相对嚟讲，佢系有个可复制、可操作业嘅存在喺度，系可以简单少少嘅。咁今次其实交流会就会去做嗰个从一到一百嘅嗰个复制嘅过程咯。
1: 嗯，所以其实咧更加多嘅就系好多嘅路啊吓，已经有啊唔少嘅呢个先行者吓，帮大家打通好所有嘅呢一个关节啦。咁啊，点样可以将呢啲嘅产业合作啦、相关嘅呢个机会咧复制同埋推广啊？可能唔净止系单一嘅某啲企业，可能有啲企业咧佢作为可能链主啊或者龙头啊，佢已经率先去到好多嘅东盟国家去到投资啦，去到拓展当地嘅呢个市场啦。跟住落嚟系咪可以做到所謂的供應鏈合作咧，將成條供應鏈帶出去咧，去到組團出海咧，咁樣樣。其實今次嘅交流會咧，感覺啊，即係聽曉露講咧，就係要做一件咁樣樣嘅事啦。咁但係咧，頭先曉露都提到啦，因為有除咗主會議之外啊，嚇，仲有唔同嘅即係三大嘅前沿嘅方向啦，有人工智能啦，有新能源啦，有產業鏈供應鏈嘅協同啦，咁。咁點解係呢三個方面咧？嗱，我哋休息一陣嚇，陣間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很想过去。
1: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咁我系嚟自于澳门嘅。咁呢次咧系我哋喺内地第三次创业啦。2019年，我哋同拍档一齐喺江门做咗一个关于智能家居嘅整体设计同埋安装嘅项目。
2: 里面分成几大的系统的，一个叫灯光的系统，一个是冷暖温度的系统。
1: 智能家居其实就是给人的生活方便和便利啦，而且我们觉得智能家居是所有人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3: 是 Benny， 想跟你谈那个联盟入小区那样东西。
4: 可以啊，可以去试下。
5: 其实创业来说，我觉得几时都不会迟的，最困难的时刻永远是一开始。
2: 第十，我们大概现在落户了1000个加盟的。
5: 在政府层面上来说，他们帮我做好一系列的基建，跟着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很多。
6: 合作愉快，
7: 合作愉快。
5: 其实澳门和香港都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小圈子，你在这个圈子久了之后，你的认知并不是所有，我觉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亲眼亲耳看到听到中国现在发展的情况。
8: 不明白，符合条件的人士，那条件是什么？
9: 不明白，这个又并且又或者，那我算是并且还是或者？
10: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1: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吓。今日嘅湾区 easy 啦，会有政策解码嘅时间。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1: 嗱，今日咧会同大家啦一齐解读一下啦，中国广东东盟嘅呢个哇一系列嘅呢个会议，因为其实佢除咗个主会议之外咧，仲有三大嘅呢个平衡会议啦，咁样样吓呢一系列嘅交流会吓，叫做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嘅。咁头先咧就讲咗啦，其实分开三大嘅呢一个产业嘅亮点啦、前沿嘅方向啦，包括人工智能啦、新能源产业啦，以及啦产业链供应链嘅协同嘅。咁啊，特别系咧今次咧，除咗主会议之外，有三场嘅呢个平衡对话会啦。咁啊，其中咯有一场嘅平衡对话会咧，就系同新能源有关嘅，就叫做啦中国广东东盟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咁其实作为一个本身已经有一个交流会噶啦，仲要另外开一啲嘅平衡会议喎？点解即系新能源呢一个领域嘅合作？哇！特登可以拎出嚟去到专门做一个平衡嘅会议咧，其实系出于一个点样嘅考虑咧？我哋嚟听下啦，广东省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与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欧兆斌先生嘅介绍。
13: 那么这次呢，我们举办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这场平行会议，主要应该说是顺应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大势，并且呢抢抓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这个新机遇，精准对接双方的这个产业所需、发展所向的一个务实安排。那么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从产业发展的趋势看，东盟目前呢是全球绿色能源需求增长最为迅猛这个区域之一，多个国家啊陆续出台了明确的新能源发展规划，比如说印尼就计划到2050清洁能源的占比要提升到30%，越南呢也提出到2050年要实现净零排放，泰国也在加快推动电动汽车还有光伏产业的这个总体上看，东盟快速攀升的这个能源替代需求为广东新能源产业的出海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市场。第二个考虑是从产业的互补性看，广东是我国新能源产业较为集中较为重要的这个集聚地，在风电、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氢能等领域我们应该说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还有较强的这个制造能力。东盟国家呢在镍矿这些新能源的上游资源上应该说是具有天然的优势，同时呢在光伏电站建设、电动两轮车的替代、储能系统应用等方面存在大量的需求，可以说双方这个资源禀赋不同， 发展阶段也不同，恰好呢就形成了广东制造加东盟资源、广东技术加东盟市场的这个良好互补格局。第三是从合作的基础看，广东新能源企业走进东盟的步伐，我们可以看到正在逐步的加快。比亚迪在泰国、印尼的整车工厂已经陆续投产，广汽埃安泰国工厂也已经建成运营，带动了一批动力电池、充电设施、零部件配套企业跟随一起出海。那在光伏领域，广东也已经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并且呢，在硅片、逆变器等关键环节我们已经培育出全球领先的企业，相关的产品还有解决方案也在陆续向东盟市场。这些项目的成功落地，应该说充分证明了广东和东盟在新能源领域合作的可行性还有巨大的潜力。那么针对广东和东盟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需求，本次我们在平行会议上也做了有针对性的流程设计还有安排，我们将重点联动阳江、湛江等地市省级高新区，集中推介各地产业优势、载体资源以及专项的扶持政策，发布新能源投资机遇及合作需求，邀请广东和东盟相关政府部门的代表、工商界领袖还有企业高管，围绕新能源产业链的适配性和市场新空间展开研讨，推动广东和东盟深化对接、务实交流。
11: 好的，唔该晒欧部长嘅呢个介绍啊吓，哇，佢都讲到啦，即系今年啦以嚟啦吓，即系其实即系绿色嘅新能源啦咁样样。如果你话真系按照从需求嘅角度嚟到讲咧，即系东盟可以话系增长最迅猛嘅一个区域之一啦。所以其实从市场嘅角度嚟讲，当然系有咁样样嘅价值嘅。咁啊，而产业互补性当中亦都有啦，亦都有咁嘅合作基础啦。哇，但系专门要拎一个平衡嘅会议同呢个主会议摆埋一齐。点解会系新能源嘅产业，或者点解一定要系东盟呢？晓露，
6: 因为呢两者即系好凸凸含咁样去适配嘅。呢、這个其实亦都系前一段时间，即系可能系我做嘅另外一个课题嘅一个学习嘅时候先发现嘅。所以首先咧，我哋会见到可能随住中国嘅呢个新能源汽车嘅即系造车新势力嘅崛起啦，我哋就会见到越嚟越多嘅车企咧，佢系向全球好多地方去出口嘅，咁東南亞一定會係佢哋嘅第一站，因為有個地緣優勢喺度。咁然之後咧，其實大家好中意去嘅市場，當然仲會有歐盟啦、這個美國啦、南美洲啦、同埋澳新啦等等。咁其實即係對於全球嘅一個整體嘅要求嚟講咧，其實大家對於環保嘅要求係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如果要打通出海呢條路嘅話，我哋自身嘅車企就要去達到嗰啲要求。咁其實呢、這、一個即係我哋做好自己本身嘅呢一個基礎工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發現，喺東南亞喺東盟國家同樣都有咁樣嘅需求，所以其實我哋可以將我哋嘅經驗複製出去，同時咧我哋又可以將我哋嘅產業鏈啦，同我哋嘅一啲即係整車嘅呢個製造嘅工廠可以轉移出去，呢、這個同時亦都係可以去借助佢哋喺當地嘅啲物流嘅優勢啊，或者話產業集群嘅優勢啊，甚至乎我哋可以講到再即係尖锐少少，就係啲关税方面嘅优势啊，咁样，所以其实我哋嘅转移对于我哋嚟讲係好有优势嘅，而佢哋亦都係好有需求嘅。我哋又有咁样嘅技术，佢哋又有咁样嘅需求，然之后就即係非常之凸凸含嘅一点，所以就係新能源并且係东盟。
11: 所以话咧，即係其实无论从呢一个市场嘅空间啦，咁定义话从产业合作嘅角度啦，定係你话呢一种合作嘅基础啊，或者产业嘅互补性嚟到讲，亦都确实啊，即係凸凸陷咧，就可能一个粒一个凸咁样样吓，就真系可以实现到啱啱好嘅一个互补啦。咁而且呢个互补嘅格局咧，感觉亦都系几良好嘅。咁啊，其实睇翻啦，即系一啲嘅数据啦吓，即系

0: 其实而家成个新能源嘅产业咧，亦都系啊吓广东同埋东盟经贸合作当中咧，其实最具活力同埋潜力嘅领域之一。所以其实今次嘅呢一个交流会当中咧，会特登做一个咁样样嘅平衡会议嚟到专门讲新能源方面嘅呢一个发展啊，咁样样，亦都系咧即系因应翻啊吓咁样样嘅一个比重啊，佢值得一个咁样样嘅平衡会议嘅。而东盟方面咧，亦都系咧目前全球绿色能源需求增长最迅猛嘅地区之一啦，唔同嘅国家啦都出台咗咧自己嘅一个绿色转型嘅目标啊，譬如话咧，即系好似印尼咁样样吓，2025年嘅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23%，2050年咧就实现咧呢一个零排放嘅目标啦，咁样样。咁啊，而越南咧就2050年碳中和咁。其实唔同嘅呢一个国家咧，佢哋自己都有相关嘅呢一个目标，而呢个目标嘅实现咧，都可以话离唔开新能源呢一样嘢啊吓。咁啊，但系啦，我哋经常讲啦，即系作为企业出海嘅呢一个角度咁，系啊，东盟嘅市场好值得做啦，咁亦都有咁样样嘅土壤，大家亦都有咁嘅互补性，咁但系其实唔同嘅即系操作层面上啦，或者我哋咁讲啦，你真系从落实到一个企业嘅角度，喂，我唔系净系话我画饼嗰度有市场我就要去噶，咁喺实际出。呢、这个出国啊，或者出海去到发展嘅呢一个演进嘅过程当中，或者实际操作嘅过程当中咧，喺广东嘅新能源企业可以点样做，又有边啲前人嘅参考，大家可以取经嘅咧。
1: 我哋先讲东南亚比较大家最热门嘅三个选择，越南、泰国同埋印尼啦。咁啊，越南方面咧，我哋就会觉得佢会系非常之适合我哋嘅车企出海，系将我哋嘅供应链啊，又或者系将一啲即系。人力成本方面的那些管控要求比较高的那些车企，即是所谓的劳动密集型那些车企是可以放出去的。如果是去到泰国方面，就是很适合我们快速去占领市场的。印尼方面就很适合我们的车企去做深这个产业链的。印尼这边因为他们是有非常之大优势的这个镍矿，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的底气去製造一些，即是我用我的資源、我的礦產去換產業鏈的政策，即是說你如果是在他們那裡生產的話，你才可以去用他們的鏈礦，他們會將鏈礦這件事的出口限得非常之死的。那如果你的車企要在那裡同時可以拿到他們的政策的話，你又要將你的供應鏈起碼要有40%到60%，就好像去到2030年，佢就要去到60%咁樣嘅供應鏈係要本地化、本土化，即係佢會有好多咁樣嘅政策吸引你喺佢哋嗰度做深佢哋嘅產業鏈。所以咧，如果再講多個啦，就馬來西亞呢度啦，佢就好適合你佈局一啲區域性嘅出海嘅，好似對澳新咁樣，大家都知道馬來西亞可能會有更加成熟嘅一個航線啦。即係總之呢幾個國家咧，佢唔理係對。東盟國家一定是話對呢、澳新國家，甚至係對歐美，佢都會有比較針對性的呢啲政策喺度。所以我哋見到我哋嘅新能源車企出海咧，會比較集中咁樣去呢幾個地方。但是同時嚇，如果我哋要本地化去建廠嘅話咧，就一定要去。即係了解清楚佢哋對於新能源唔同國家之間有邊一啲唔同嘅政策，例如佢可能有啲國家佢對於新能源嗰個要求就係你一定要純電嘅，唔可以係增程嘅，或者係點嘅。咁啊，例如有一啲嘅咧，佢係要對你嘅嗰個綠色低碳，即係所謂嘅碳管理係要做到非常非常之嚴格嘅。即係你要睇你自己企業嘅優勢喺邊度，你再去針對性咁樣去揾唔同嘅國家去食佢哋嘅政策。
0: 所以其实不是只是说这么简单地，即是我将整个东盟当成是一个简单的单一市场，其实不同的国家他们有自己的不同的国情，可以这样说，即是你说当然，即是东盟我们将它当成是一个国际的组织啊，或者一个区域的联盟啊，这样去到看待是 OK 的，但是你说从不同的核心出口市场，或者你真的要将供应链去到当地呢，是确实是要想一想，不同国家的这个国情是不是真的满足到你自己企 業的發展需要，不可以即單純為出海而出海。畢竟現在你說從發展階段來說，我們中國的新能源企業當然不只是說新能源車，可能新能源車是其中一部分，包括一些光伏的行業等等不同的能源。其實大家也不是說簡單地我將產品賣到去當地那麼簡單，而是說、哦、我可能要在當地、哦、我不只是起間廠，而是 我可能要佈局在當地的一些產業鏈，或者呢即是將它變成是一種、產地、啊、不一樣的一個這樣的做法。所以呢其實大家也都可以多些了解一下這方面的訊息，看看哪一個國家可能更加適合自己，不同國家有自己的一個特別的情況、啊、跟住下來呢我們都是時候休息一陣，陣間回來我們還要即考慮一下，即、欸、你講起新能源這件事，不同的即是市場生產條件、啊、不同的這個、生產要素、啊、這樣適配的企業可能是不一樣的。但是大家出去不只是自己一個出去那麼簡單嘛，可能是一堆企業出去，可能是鏈主帶著自己整條供應鏈一起去，幾部貨船就過去的了。樣那麼怎樣去到做這種集群式出海呢？這種的新模式有哪些好處呢？那會不會投資太大呢？我們休息一陣，陣回來繼續政策解碼的。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菜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去边度？
4: 呢个攞去番禺啊，200斤
0: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5: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6: 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7: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8: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9: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啊吓，今日嘅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啦，会有政策解码嘅时间，继续咧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晓露。
9: 咁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啦，最近喺广州举行嘅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嘅，咁啊今次嘅呢一个交流会啦，就7月中喺广州举办啦，咁啊一系列嘅论坛啦，咁啊无论系政界、商界啊，定系学界。都有相关的这个代表一起去到讨论一下关于中国和东盟，特别是即是广东和东盟之间的一些经贸的合作。刚才我们上一节都讲到今年的这个交流会就特登做了一些平衡的交流会平衡的会议，其中一个就是跟新能源相关的。也都讲了即是可能不同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即是给到大家的这个要求，又或者其实侧重点是会不同的。那为什么我哋好多嘅廣東嘅企業而家唔係淨係話我賣產品過去咁簡單啦，而係可能成個供應鏈咁出去做一種鏈式嘅，或者我哋叫做集群式嘅出海咧。咁呢一種嘅新模式作為一種新趨勢，同傳統模式有啲乜嘢唔一樣？咁有邊啲嘅好處，又有邊啲嘅難點咧？曉露，
10: 傳統嘅話咧，我哋一般就係指傳統嘅一個企業出去，又或者自己即係單個企業嘅一體化出海，即係話你好似我係做車。但同時我又做電池，同時我又做 我某一個、即叫做核心技術的開發的，那我出去的時候我就會將我的電池帶出去，將我的那個核心的科技公司帶出去，即通過自己內部擴張，跟住在海外自建一個即我自己全部都是我自己公司的這樣的一個全產業鏈的環節，將他們帶出去，就是我們傳統講緊的一體化出海了。這種模式之下呢，其實就需要自己去投資，覆蓋到你自己的產業鏈，或者我哋叫做係價值鏈的全個環節嘅。咁即係例如有啲好大型嘅礦產嘅企業，佢要去到當地都要去做一個呢、這個礦山啊、電廠啊，又或者要做鐵路啊、港口啊呢啲嘅工作嘅。咁大家一聽就知道佢一定係個重資產嚟嘅。咁當然佢個優勢就係佢有絕對嘅控制權，即係佢唔需要再去聽其他嘅一啲即係可能會有啲掣肘啦，同埋佢嘅劣勢亦都係好明顯嘅，就係佢一定係重資產嘅，資金需求好大嘅，同埋佢嘅成個管理制度係非常之複雜嘅，佢唔可以將中國嗰套完全係搬過去，咁仲有佢嘅靈活性都係唔足夠，就好難去好快速咁樣去適應呢、這個即係東道主嘅本土化嘅一啲需求。呢、這個就我哋以前講緊嘅傳統嘅出海，咁而家咧比較多嘅咧就會係鏈式出海或者話 叫做集群式的出海，而鏈式的出海呢就是、我現在還是一間做新能源汽車整車的這個企業，但是我電池不自己做了，我是去找一些、做得很好的這個電池的、企業，跟住佢提供電池俾我哋，跟住我帶住佢出去。咁啊，當然其他嘅零配件都係啦。我揾我嘅供應商，跟住我帶住佢哋一齊出去。當然

0: 喺東道主國家咧，佢哋亦都會有產業園咁樣嘅模式去承接翻我哋成個產業鏈嘅企業，呢啲就叫做鏈式出海。咁呢一個咧，佢相對嚟講就係可以將我哋國內已經好成熟嘅呢啲供應鏈關係整體係平過去嘅，所以佢係會比較容易去落地。喺我哋大灣區企業其實係好容易，廣州、深圳啊都可以出。即係舉出幾間咁樣嘅車企，佢哋係用咗呢一個方式嘅。咁仲有一種咧，就係叫做集群式嘅出海，亦即係話佢唔單止係企業同埋佢嘅供應鏈出海，佢會仲會將佢配套嘅啲服務，例如法律仲裁啊，又或者係招工啊。等等等等，仲有啲好咩資金補給，即係金融服務啊，仲有啲物流倉儲啊，仲有啲航線航運港口嘅相關配套嘅呢一啲嘅合作方都帶出去。咁呢一種咧就係會係即係供應鏈之後嘅，我自己覺得佢係個 2.0 嘅版本啦，即係佢會係一種即係線上嘅、線下嘅同埋你產業聯盟嘅立體化嘅呢種服務體系，都係完全打包帶過過去嘅。咁樣對於我哋嘅企業去另外一個地方重新去叫做重新去適應，佢嘅成本就大大降低咯。
1: 嗯，所以其實好明顯咁感受到咧，就係鏈式出海同埋集群式出海，即係可能聽落又有少少似嚇咁，但係其實鏈式出海就係一個簡單地我哋可能淨係從個詞本身就可以理解啦，就只係一個上游同埋下游嘅一個鏈條，我就將呢一條鏈條就搬過去就 OK 啦咁樣。咁但係所謂嘅集群式就係、我唔淨止我自己要出去，唔淨止我嘅上游同我嘅下游要出去，我要將服務我哋成個上游同下游嘅嗰啲藤楞瓜瓜楞藤嗰啲嚇啲兄弟姊妹要一紮一齊出去嚇。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嗰種我唔係淨係做一行咁簡單啊，而係同我呢一個行業或者我呢個企業所有相關嘅，包括後續嘅服務嘅。嘅嘢嚇，連嗰啲咩會計諮詢啊，即係法律服務，我覺得都包埋嚇，都一紮咁樣打包一齊去到出去嚇，咁去到達成一種咁樣樣嘅合作啦，咁樣樣。當然啦，點樣樣去到揾到一個合適自己嘅即係方法咧，咁可能。去到唔同嘅市場或者唔同嘅國家，哪怕係同樣嘅企業，佢面對唔同嘅市場，可能需要選擇嘅嗰個出海嘅模式都可以唔一樣喎，曉露。
0: 嗯，係啊，即係如果係你去到嘅一個本土嘅國家，佢即係喺佢哋自己國家入邊。已經有非常之強勢嘅政策，並且比較成熟嘅呢一啲，即係叫做法律服務啊，或者配套服務嘅話咧，其實我哋選擇鏈式出海就係比較好嘅。同時我哋亦都可以喺本地通過同佢哋一齊去共建供應鏈咁樣嘅關係咧，去獲得更加多嘅支持嘅。咁當然，如果你去到一個即係好似好南海嘅呢個地方嘅話咧，呢一種集群式出海佢嘅成個優勢就會更加之大啦，我哋嘅適應嘅呢個成本就會更加之低啦。即係唔理係邊一種都好啦，我哋更加需要去關注，可能就係以下幾個點。第一個就係你嘅風險嘅分擔究竟係更加大啦，定係更加細啦？第二個就係你嘅效率係更加高啊，定係更加低？咁仲有咧就係你嘅資本嘅利用嘅效率係更加優啊，定係話我可能要從資產，跟住我唔係咁靈活？咁仲有咧就係會去睇翻各個地方嘅政策，因為你一旦出海嘅話咧，尤其是好似我哋新能源汽車啊，又或者其他嗰啲製造業咁樣，下下都係以五年、十年作為一個週期嘅。如果你話要去盈利嘅話，可能呢個週期會更加之長。咁東南亞或者話東盟國家，我哋要去考慮佢個政策嘅適配性之餘，更加重要嘅，我覺得基礎應該係叫做係穩定性嘅。咁所以咧，我哋係要去考慮我哋邊一種。出海是更加容易去獲得政府的支持，去攞到他的政策，同埋最好是跟他們自己本身想去發展的那個產業，亦都是一個即係叫做係同向奔赴，咁樣先至有可能獲得一個更加穩定的政策環境。咁最後咧，亦都要睇翻一個就是我哋嘅成個。供應鏈或者我哋嘅生態鏈嘅一個人性，因為其實我哋要出去，我哋要作為製造業出去嘅話，我哋嘅產品嘅質量一定係第一位嘅。咁我哋嘅產品嘅質量同埋我哋嘅成本嘅控制，往往就要去依靠我哋嘅供應鏈。佢供應鏈一定要有足夠嘅人性，而唔係話好容易就因為勞工嘅糾紛啊，因為政策嘅變動啊，又話其他。

0: 他嘅啲不可抗嘅因素，跟住就會去即係有一啲嘅延誤啊，即係等等等等嘅風險，我哋都要考慮到，咁所以先至可以去揀我哋係用邊一種方式去出海咯。
1: 所以其實大家咧都真係要學多啲嚇，即係唔同嘅呢個知識啦，同埋其實對於唔同嘅風險應對嘅措施咧，大家係可以喺出海之前喺事前做多啲相關嘅一啲諮詢嚇，即係透過一啲諮詢嘅服務啦，了解多一啲啦，即係當地嘅市場啦，同埋對應嘅呢個政策啦，咁睇下嚇當地係咪真係要發展咁樣樣嘅產業啦？發展咁樣嘅產業嘅政策嘅紅利喺邊一度咧？嗰度嘅包括政策嘅穩定性係點樣啦？除此之外咧，仲有包括一啲可能自治合規啊、ESG 啊、環境啊、供應鏈啊，甚至勞工啊方面啊咁樣樣，都要將呢一啲嘅所謂嘅治理嘅風險啦，去將佢降到最低啊嚇，先至可以咧令到自己嘅企業咧去到當地之後嚇更好咁樣啦，去到適配下即係當地嘅呢一個營商嘅環境。令到下自己嘅即系企业啦，去到当地嘅发展可以更加好嘅。咁啊，当然啦，即系你话要专门下去做一个话同东盟去做相关嘅呢一个沟通啊，咁样样了解彼此系最重要吓。所以呢个亦都系啦，我哋今次吓呢一个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咧，希望提供俾各位商界人士嘅。咁啊，如果我哋真系回顾一下过去嘅呢一年成绩系点样样嘅咧，我哋休息一阵吓，阵间翻嚟咧继续政策解码噶。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这是好事来的。
3: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4: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5: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嘅政策解码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咧，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今天会跟大家一起讲讲最近在广州举行的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的。那个 term 就很长啦，不过呢就 keyword 就得个几个，就是东盟啦，咁贸易促进同埋供应链合作。关键呢就是要形成一个机制啊，同埋呢做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对接的。咁头先呢我哋就即係可能以新能源作为一个例子啦，去到讲咗好多啦，即係亦都同大家呢即係科普咗企业喺出海嘅过程当中，其实你咪话出海都有好多种唔同嘅出海啦。咁既然啦即係去年啊，即系旧年已经有咁样样嘅对接交流会噶，但系旧年系第一届啦，咁今年咧就已经嚟到第二届啦。咁啊，过去嘅呢一年啊，喺呢方面做咗边一啲嘅工作，又有边一啲嘅成绩咧？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嚟听下啦，广东省贸促会副会长姚信敏嘅介绍。
8: 2025年6月，我们举办了首届中国广东贸易促进供应链合作机对接会，是在广办，得到了广大的参会企业、东盟各个国家的工商界、社会各界的。去年这个会的会议现场后面呢，有几百个人是站着开会的，因为大家都想去，座位不够。过去的一年来呢，我们在原来这个会议成功举办的上，聚焦机制建设、聚焦经贸对接、聚焦精准服务这三个方面，持续努力深化广东和东盟在经贸往来、在产业链、在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一，在机制建设方面，我们建立了常态化的经贸网和这个对接，具体以下这几项内容。在中国贸促会的支持下，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广东联络办公室正式落地启用，广东省贸促会和文莱、老挝、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工商机构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积极开展工商机构之间的常态化的交流合作。广东省驻境外经贸代表处、广东省的贸促会领导下的海外粤商会已经在东盟国家实现了全覆盖，并在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五个国家设立了首批粤商贸易投资服务中心，还有广东东盟国际供应链合作联盟已经进入常态化的开展多边和双边的精准对接，初步形成了线上的平台加线下的站点加产业联盟这样一种立体化的服务系。第二个方面呢，在企业服务上，我们聚焦广东企业出海的需求上， 全力去助力广东企业开拓东盟的市场，具体是通过开展国别法律研究、贸易投资研究、经贸摩擦预警、合规风险排查这一些专项的专业的服务，为企业国际化经营进行保驾护航。另外呢，我们还在广东的21个市全面设立了21P企业服务中心，指导企业熟练去运用优惠原产地政，抢抓21P的政策机遇，稳步拓展东盟市场。这个地方呢，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优惠原产地政。在优惠原产地政前面呢，有一个内容是叫做一般原产地，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商贸正常的。但是如果开的是优惠原产地，它不但税收有优惠，它通关的过程也享受特别的待遇。举例说，一般原产地政，它这个在海关过关的时间要15天，但是拿优惠原产地，它可能过关只要3天就过。所以这个政策呢是非常专业、非常有用的东西。除了我刚才介绍这些以外呢，在第三个方面，我们是在这个经贸对接上，做了以下一些工作。一个是举办了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别的专场经贸对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举办了新能源汽车和绿色供应链推介会，组织了多批次广东企业代表团到东盟国家去做投资考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这个驻境外经贸代表处粤商会已经常态化的开展信息咨询、政策解、项目对接、投资洽谈等工作，帮助企业去对接东盟的市场，去对接东盟的资金渠道。总体上，广东和东盟的经贸合作逐步实现了机制更健全、对接更精准、成果更务实的这么一种效。那么下一步，我们广东省贸促会会继续用好现有的机制、现有的平台，强化企业服务，加速成果转化，深化广东东盟的经贸合作。
6: 好的，唔该晒姚会长的这个介绍啊。咁所以呢，其实而家嘅呢一个机制呢，已经系即系旧年啊，喺呢个交流会嘅一个基础上呢，获得咗一个即系好好嘅，即系起咗好头啦。咁跟住落嚟已经系好多嘅措施变成咗一种恒常化嘅、常态化嘅一种经贸嘅交流啦。咁亦都呢，喺企业服务方面呢，开拓呢个东盟嘅市场，亦都做咗好多嘅一啲我哋称之为前置性嘅咨询嘅工作啦，有相关嘅企业中心啊咁样。所以其实过去一年呢，特别

0: 海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各地加码夜间经济，激发暑期消费潜能。
5: 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
6: 科创空间，从实验室到手术室，AI 如何用3分钟守护生命？
5: 港澳传真，香港证监会与中国证监会举行高层执法合作会议，第29届澳门书市嘉年华举办。
6: 科技关键词，全网怒赞的救援航母应急动力舟桥，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
5: 创意科技，从聚光到余光，我国科学家在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研究中取得新突破。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1: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取得了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的成绩。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经是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
5: 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其中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因地制宜举办灯会、庙会、光影秀、水上夜游等活动。
6: 是的，咁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就表示，当前各地夜间经济发展更加注重政企银平台多方协同联动，加速商旅文体建多业态深度融合。夜间经济呢，已经从单一夜市向系统化场景集群升级，从简单的延时经营向沉浸式体验转型。近期各地密集启动夜间经济相关活动，将为下半年消费增长筑牢基础，积蓄动能。一方面，大規模消費補貼和特色主題活動將精准激活暑期學生、親子、青年等主力消費群體，拉動餐飲、零售、文旅、休閒等線下實體客流，形成暑期消費高峰。咁另一方面呢，通過打造沉浸式社交型夜間消費新場景，可以培育新型消費習慣，帶動跨區域暑期客流流動，拉长消费链条，释放乘数效应。
5: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近期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促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报告显示，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直接投资在不确定性中承压前行，稳定、安全、具有长期价值的投资目的地成为全球工商界的共同选择与普遍期待。中国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完备产业配套体系、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为各国企业提供可预期、可依托、可增值的发展空间。截至202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
6: 是的，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不少跨国公司在华制造基地正一路升级为创新策源地。 外资在华研发中心

0: 正喺度从本地化适配升级为全球创新支点。2025年，我国科学研究同技术服务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近五分之一，占比已经连续7年稳步上升，系2018年嘅3.8倍。2025年，该领域新设立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科技缔造生活，
3: 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4: 来到科创空间，当癌症手术正在进行，主刀医生最大的顾虑往往是我没有切干净呢？传统的冰冻切片检测要等30分钟到45分钟，准确率还打了折扣，有时病人甚至要承受二次手术的痛苦。
0: 是啊，没错啊。香港科技大学黄子维教授团队研发了一台名为 Glanzia 的机器，它只有30公斤重，放得入手术室3分钟就能够用 AI 生成病理影像，准确率高达95%。咁呢个唔单止系一场颠覆教科书嘅技术突破，更系一场关于时间、生命与湾区协同嘅创业实践。今日记者孙杨就为大家邀请到咗黄教授嚟倾倾，点样用科技将等待从1星期缩短到3分钟。
5: 那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科技大学的黄子维教授，我们和黄教授打个招呼。黄教授你好。
6: 你好。
5: 我们关注到哈，就是您除了这个在做科技研发之外呢，还有自己的公司。那这个创业的想法是怎么想起来的？然后这个公司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是您自己独立运作，还是和一些学生或者是一些同业一起呢？
6: 创业的想法呢，大概在2019年呢就开始有些萌芽了。咁因为嗰阵时就叫做发表咗我哋champion嚟嘅，即系关于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一个基础的科研的想法啦。但是呢在那段时间就觉得咦，出了文章了，在科学界都有些关注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意识到呢，文章写得再好啦，引用再高啦，但是其实个技术呢都一直都是留在实验室，没办法可以真的帮助到在手术台上面等待结果的病人。所以觉得只有通过商业化啦，真的将这个技术呢带去医院变成一个产品，变成医院买得起，醫生用得慣，對患者切實有幫助的醫療器械呢，咁其實才是我們覺得科研應該最後可以呈現到的真正的價值，所以就想了去創業了。而創業現在間公司大概有在香港有20多個人，內地就大概有10多個人，因為我們有一間子公司在內地的。而我們今天的營運方式就是因為我是叫做創始人，咁亦都有好多我哋今日嘅核心團隊咧，其實都係以前喺我個實驗室度讀博士或者係讀碩士嘅同學仔咧，亦都有半科生嘅。咁佢哋而家都係我工作上一個好重要嘅夥伴啦。咁去將我哋嘅技術再繼續去推廣，因為佢哋真係而家去full time 即係全時全職咁樣去工作緊嘅，係去向呢方面去推演。咁同時我哋當然都用咗支咧，有喺一啲企業方面更加有經驗嘅人去一齊去攜手，將我哋呢個產品唔係淨係一個科研嘅技術，而帶到一個產品去商業化嘅一個大家共贏嘅一個狀態。
5: 係，我們關注到公司的名字叫敖天醫療哈，這個當時我們起這樣的一個名字，是不是還是有很大的一個夢想？
6: 係啊係啊，其實呢個名都改咗，可能都6年前改㗎啦。咁如主持人所講啦，敖天即係一個在天上面飛翔去不同地方去遊走的一個想法，就是覺得敖天醫療科技就是我們有一個這麼宏大的目標，而希望在醫療透過科技去結合， 將一啲病人嘅一啲福祉帶到俾真正喺臨床上面切切實實咁樣帶到俾病人，係我哋一路嘅諗法。
5: 这个创业这段时间哈，其实我比较关注的点呢，就是您作为一个科技研发的教授，然后成立这样一个团队，那么这个团队最后是怎么样运作的呢？比如说有哪些人来负责市场，哪些人来负责研发，或者哪些人在负责其他的找技术、找钱、找人？那这个布局应该也用了您很多的时间来把它安排好，对吗？
6: 是啊，其实创业是非常之艰辛。每个不同的部门呢，我们都有对应的不同的专才去加入的。那我想科研或者产品化那方面呢，其实就很依赖我个本身自己的实验室团队，或者他们毕了业之后现在在全职在公司去进行继续推演的一个技术的继续发展。因为那个技术的核心呢，始终是我们全球性来讲都是比较领先的状态啦。所以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的培育呢是最直接的。咁但係你話市場上面咧，或者係融資方面咧，咁就好依靠唔同嘅專家去配合，譬如市場啦，咁就係我融資咗之後咧，一啲融資方佢哋一啲渠道或者叫佢哋嘅一啲叫做相熟嘅一啲方式啦，或者習慣啦，咁我都會喺上面去學習，原來喺商業化入邊咧，呢一啲係一啲比較傳統嘅一啲方式，咁我哋都會成個團隊去參考，咁呢個係市場方面。咁而融資方面咧，其實我個人參與都比較多嘅，因為去揾一啲投資方嘅時候，咁我作為創始人啦，咁都會對投資方，我唔可以用巧合去用呢個字啦，但係一定會希望大家會有共同理想嘅一啲投資方，我哋先會去選擇，因為好嘅投資方可以帶領我哋做好多嘅嘢，但係唔好嘅投資方其實都可能對公司嘅發展咧就有啲變形嘅存在，咁所以我對投資方嘅選擇咧亦都會比較小心謹慎。
5: 對。您觉得最难的地方是哪里呢？
6: 我想真的做过创业的人都很了解到，其实每个部分都很艰难，因为创科有个名字有件事被誉为死亡之谷，即是大家其实未行过未必感受到当中的一些辛酸，其实真的有苦自知的。但是如果你说必须要选一个最难的地方，我想是跨学科工程最后还要落地做产品化的一个团队的磨合。因為其實做科研的人和做產品的人的想法是很不同的。做科研的人就是覺得 proof of concept 即是證明的原理可以呢，其實發表的文章就完成了。是的，但是真的要 做到一台機器去放在手術室，關乎人命的醫療設備呢，一定要絕對的穩定、絕對的安全和絕對的合規。咁亦都要唔同嘅專業啦，譬如光學嘅工程師啦、機械工程師啦、軟件工程師、AI 嘅工程師啦、臨床醫學啦，甚至乎醫療法規啦，其實好多唔同嘅專家咧，真係一齊要坐埋一齊，仲要用到同一種語言去溝通，先可以將嗰個產品真係成功落地。最後仲要去說服一啲其實未必對個項目好了解嘅投資人，去慢慢去了解、去深入。仲要肯俾錢去支持一個咁顛覆性嘅技術咧，其實真係非常之難，同埋當中亦都經歷咗無數次嘅推倒重來嘅痛苦嘅過程。
5: 那您現在就回頭看哈，現在的您和2019年之前的您有一些什麼樣的變化？對科研的理解、對市場的理解，或者是您自己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變化？
6: 这个问题非常之好的问题。我想2019年我就是刚刚所讲，因为我是一个真是
5: 专业的科研人员。
6: 是的，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真的会觉得我一个想法，我出份文章可能就已经证明了它得，其实个价值已经很大了。那我去从譬如我找投资方，找一些有钱人去投资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个概念已经很值钱了，你应该要给很多钱去投资。但是其实真的去行过的时候，最发现个想法就是其实是很廉价的，即是因为其实你想觉得是得的，和你证明了是得，大概是得，其实距离到做到一个产品还要落到地，還要入到市场，
5: 要十万八千里，
6: 是的，没错，那个距离是非常非常非常之远。那我想我现在今天去回望2019年的我呢，这个我最大深刻的感受就是两码子的事，真的个想法和你最后落到地呢，其实是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 对，就是有点像我们那个中国有句古话说坐言起行哈，可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6: 没错，没错。
5: 那现在您在带一些研究生、博士生或者是本科生的时候，是不是在教学方面或者是在和他们相处的时候也会完全不一样了？
6: 我想教書的我呢，在有些情況底下，即起碼課堂還有本身課程裡面的內容，我想那一邊呢我沒有太大改變的，即都會是正常地講相關的專業知識給同學仔去學習啦。但是其實我們在教學方面呢，譬如是課餘的時間或者是一些教學的一些特別的課程裡面呢，其實我們都會進行一些譬如創業相關的一些想法的分享。咁我都係因為我自己有去創業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課程都會邀請我去同同學仔去分享一下嘅。咁而呢方面嘅分享，我諗就會如主持人你咁所講，我會分享我2026同2019年嘅最大嘅分別嘅我啦，即係去點樣睇創業一件事啦，呢一件事啦，點樣睇由科研到落地嘅一件事啦。甚至乎中間的一些辛酸啊，一些艱苦的一些抉擇啊，咁我都會在那些課堂入邊去同大家分享，因為行過的人真係睇到的嘢會比較立體啦。
5: 嗯，
6: 咁我會分享多少少。
5: 對，那我們現在也採訪了可能上千位的這個創業者在我們的節目裡哈，有更多的這個香港年輕人或者創業者，他們都會覺得來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選擇。我看到我們公司也在內地有自己的分公司哈，您當時的想法是怎麼樣？然後這條路徑您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路徑嗎？
6: 我覺得係，因為其實香港和內地咧有兩個很不同的一個優勢喺度，即係香港我哋呢邊咧會有好的科研環境，應該國際一流的科研環境啦，而且很多地方再大膽啲去源頭創新啦，譬如喺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嗰度啦，我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科研項目可以去做啦，而國際嘅資金同埋一啲法律保護亦都喺創業上面咧可能會覺得係啲優勢。但其實內地的優勢都很明顯的，即譬如我們特別是做醫療，其實擁有一個龐大的臨床樣本庫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香港是其實是完全做不到這件事，在內地完全就可以發揮到出來，而且也有高效的供應鏈以及一個強大的工程化的製造能力，這些就是香港和內地如果可以一起擺在一起的時候，真係得天獨厚嘅一啲嘅條件啦，其實其他地方都唔會做得到。咁而希望呢樣嘢亦都係我哋應該更加強化結合兩方面嘅叻同埋互補對方嘅一啲長短處啦。咁而希望可以將我哋一啲好嘅項目向其他更加大嘅平台去推進。
5: 嗯，好的。但是有一些年轻人可能还会有一些担心哈，比如说对内地不太了解啊，制度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文化啊，担心有一些差异，您是怎么克服的呢？您会对他们怎么说呢？
6: 我觉得其实而家内地咧已经系好国际化啦，即系其实好多香港又好啦，即系因为我其实我喺读博士的時候都是美國讀書啦，咁翻咗嚟香港都一段時間啦。咁其實你話係咪個文化差異真係好大咧？咁當然係有分別嘅，即係唔係話完全係一樣啦。當然呢個一定係大家都能夠承認嘅。但係其實都係一班而家，尤其係呢一代嘅創業家喺翻內地嘅，其實好多都係有國際視野啦，或者有啲係好多唔同嘅地方係經過訓練啦。咁其實所以呢一班人咧翻咗嚟香港或者內地咧，其實導致個文化咧都有一定嘅改變。咁文化改變咧，政策就會改變噶啦。所以其實我諗呢方面大家唔需要太擔心。當然去到一個如果係回翻翻內地發展嘅創業家啦，咁其實都會經過一啲少少嘅時間去微調嘅，一定都會有嘅。咁但係我相信喺一個大環境底下，國家是咁推進去咁支持的時候，我相信每位創業者都會感受到當中的一些便利或者一些誠意，會找到自己一些在這個大環境裡面一個自己發展的一個方向。
5: 很棒哈。那最後我還有一個問題哈，就是現在這個創業哈是被很多這個年輕人所關注，尤其是一些大學生都希望能自己去創業。那麼我們看到香港特區政府也有這個產學研的一家計劃，還有內地很多地方也有自己的孵化園，也在吸引很多的這個年輕人創業。您覺得 创业这条路，如果一些年轻人要选择的话，您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6: 首先我亦都要好坦白咁讲咧，就系创业咧唔系每个人都适合嘅，但系我觉得年轻人去试下创业咧系冇乜嘢会输咗，即系冇乜嘢会失去咗，因为年轻人最大嘅本钱就系年轻，佢有时间，佢有试错嘅空间，咁所以年轻人而且而家咁多機會啦，因為點解其實而家國家咁或者全世界咁支持創業，或者一啲好多嘅孵化平台，其實因為大家都見到呢個就係未來，呢個就係大家應該要朝住去努力嘅方向，所以先會咁多嘅支持。咁所以如果年輕人係覺得自己係有可能，或甚至乎覺得本身都唔適合，都去試下咧，其實都唔會係吃虧，即係唔會係一件對自己唔適合嘅事。咁但係我亦都一開始就講一句咧，其實創業唔係每個人都適合嘅，因為真係你可以諗下，即係創業即係做老闆啦嚇，即係每個人都適合做老闆咧，其實唔一定嘅。但係會唔會係都可以係喺一個唔適合嘅道路上去磨練下自己，去揾到一啲平時唔會接觸到嘅機會？咁其實呢樣嘢的確係創業先會俾到你，所以我諗總括而言就係平衡兩樣嘢咧，就係去試下。透過自己年輕，即使未必適合，都去試一試。咁如果發現真係唔適合嘅，咁都可以加入其他團隊，都未嘗係唔一件差嘅事。咁如果真係適合嘅，更加就應該要攞住呢個時代嘅一個紅利又好，或者一個風口都好啦，咁去將呢件事做到最好。
5: 嗯，在最困難的時候，您怎麼鼓勵自己，也和年輕人分享一下好嗎？
6: 我想最困難的時候就是兩三年前 我嘗試去第一次融資的時候，因為融資是一件對我來說在這個路途上面其中一件最難的事，就是你要找到一個啱的融資夥伴或者叫投資方，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難。無論你的團隊或者你的想法有多好，你不夠足夠多的資金去支撐，去到做到的產品去有收入的一刻呢，其實件事都仲未真係成功，咁所以呢一件事對我嚟講係困難嘅。咁我點樣去鼓勵自己？就係首先就係覺得呢樣嘢係咪要想做嘅先，即係你係咪覺得呢樣嘢係非做不可？如果係非做不可嘅，咁嗰陣時我就自己荷包墊支住先啦，即係自己嘅收入都攞去支持住呢一間公司，直到我自己都支持唔到啦，即係拖長個時間去再揾下啱嘅投資方。因為我當時是找了一個投資方，我覺得未必適合的，但是我覺得不適合，但是他都叫有資金支持，是不是應該要了先呢？這樣，但是我最後都是覺得對團隊的長遠發展，拿了那些錢其實是未必幫助到團隊，所以就自己叫做硬著頭皮都繼續上著先。我想這個位置是比較困難的，因為我都不是一個富裕的家庭長大的個人，所以對家庭的壓力都會有，所以我想中间这个困难就是哪些位置要决定要放弃或者叫做换地的选择。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创业的时候没人会教你什么叫正确答案，没有正确答案的。那你就要靠你自己当刻的一个判断或者经验去作出当刻最好的选择。那我想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
5: 就是要有自己的定力啊，有一笔钱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那我是不是该用啊，确实也是很不容易。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香港科技大学的黄子维教授和我们的分享啊，让我们了解到一个科研团队哈，他们研发出造福病人的这样的一个科研成果，另外还是分享了他的这个创业历程，让我们收获很多，尤其是一些准备创业或者在创业路上的年轻人应该收获很多。谢谢黄教授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6: 冇客气。
4: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5: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6: 系啊，
5: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吓，保持吓。
6: 点解会激动嘅？
5: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7: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8: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9: 港澳全真。
10: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據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嘅消息。该委员会近日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香港召开了第17次高层执法合作会议，以进一步加强执法协作。双方就执法工作重点交流意见，并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协作，提升打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的成效，以保障投资者利益及维护市场秩序。今日会上，双方就有关跨境执法合作的多个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包括分享近期重大跨境案件的执法经验，以及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信息共享。
11: 中国证监会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精神和新国九条部署，按照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会同香港证监会持续完善跨境执法协作机制，依法从严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香港证监会法规执行部执行董事戴林感谢中国证监会长期以来对香港证监会执法工作的支持，并强调双方在执法协作和信息共享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将提升执法成效和威慑力，促进金融市场稳健和有序发展。
10: 再来关注第29届澳门书市嘉年华正在澳门理工大学举行，今年活动的主题为 AI 助力生活，书籍照亮人生，呈现中英葡文出版物，同时举办新书发布会、音乐会等近40场活动。澳门阅读写作促进会会长陈燕华在嘉年华开幕致辞中表示， AI 能够从大数据当中帮助搜寻答案、整理逻辑，但是它不能够代替我们思考、辨识真伪。书籍是前人及同侪生活经验与智慧的累积，多阅读有助培养批判思维，呼吁大众特别是家长要成为阅读的榜样。
11: 开幕式现场公布阅读关怀计划年度工作报告。据介绍，2025年七月至2026年七月，该计划共向贵州省榕江县、海里市、江西省万载县的3600余名学生捐赠图书3300余本。陈燕华接受采访时话，促进会创立时的首要宗旨就是向内地的农村学生捐书，目前正在与湖南省江永县对接，希望捐赠一批英文字典，帮助学生更好学习英语。活动由澳门阅读写作促进会主办，澳门理工大学协办，将持续至19号。阅读关怀计划自2016年开始，旨在推动内地农村及山区学童养成终身阅读及学习的习惯。
10: 再来关注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澳门数字演艺管理与国际交流传播人才培训开班仪式近日在澳门城市大学举行。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区联络办公室宣传文体部副部长殷宇涛、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文化局、澳门文化发展基金、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等机构代表出席开班式。
11: 澳门城市大学校长刘俊在致辞中表示，该项目是澳城大二交叉学科服务国家文化战略，以人才培养赋能澳门演艺之都建设的重要实践。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具新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构表演艺术。该项目是精准响应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战略部署的具体举措。
10: 是啊，咁据了解咧，该项目由澳城大人民社会科学学院牵头，联动校内数据科学、旅游管理等学科资源，汇聚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国家大剧院、广州大剧院、美高梅、新濠天地等知名演艺机构，以及数字演艺科技公司的专家智库，共同搭建开放、互动、共享的国际化产教融合平台。咁该项目嘅开展唔单止为澳城大筹建同申办嘅数字文化管理本科课程积累师资资源同实践经验，更系澳城大喺数字时代全面推进人才建设、学科升级、提升综合办学实力嘅重要里程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8: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8: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日前，从广东省林业局了解到，广东于今年正式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当前，广州、深圳正全力冲刺建设国际湿地城市。广东湿地资源丰富，湿地类型齐全，现有湿地面积超180万公顷，红树林面积超1.16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国际湿地城市是按照湿地公约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认定的湿地城市，是城市湿地生态保护的最高成就。全球现有27国74座城市获评，我国以22城位居前列，广东尚无城市入选。
10: 是的，咁随着第四批国际湿地城市认证工作启动，广东力争到2028年建成广州、深圳两个国际湿地城市，辐射带动全省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湿地生态格局。据介绍，瑞深两市一河一海将错位发力，以系统性生态治理打造城市群湿地保护样板，努力为全球高密度超大城市湿地保育提供可借鉴的广东实践。下一步，广东将以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为揸手，深挖南粤湿地本底特色，统筹湿地保护修复与生态空间品质提升，全面提升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与韧性，打造更多湿地保护与城市发展共生共荣的生动范例。
11: 深圳海关近日透露，今年一至五月，深圳对非洲电动汽车出口额达4.9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0.78%。新能源汽车出海非洲市场势头强劲。走进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整车总装车间，多条智能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在深圳海关所属坪山海关全程监管下，一批全新新能源整车完成核验，即将发往非洲多国。比亚迪关务负责人介绍， 摩洛哥、佛得角等非洲国家新能源汽车消费需求持续攀升，凭借过硬产品性能、领先智能配置与完备海外售后网络，非洲市场订单稳步走高。今年前五个月，企业向非洲出口新能源汽车超9000台，同比增幅达1.3倍。
10: 冇错啊！咁为咗助力本地车企深耕非洲等新兴海外市场啊，深圳海关打通口岸属地海关协同监管通道，设立企业专属对接专员，实时解决各类通关堵点，助力推行一箱装三车的运输模式，同时叠加抵港直装等便利化措施，有效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依托海关高效监管服务与本土车企产业优势，深圳新能源汽车正持续拓宽非洲海外赛道，进一步夯实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外贸增长动能。
11: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

0: 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2: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5: 来到科技关键词，7月9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社交媒体发文，向世界展示中国版变形金刚救援航母动力舟桥。这款装备在近期广西洪灾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个小时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中安全转移出来。它好像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逐浪，直抵被困群众身边。好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被网友称为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
6: 是啊，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啊，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2026年广西洪灾，这艘生命方舟一次次地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救援通道。这样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样研发制造的呢？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还将会怎样升级啊？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制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一起来听报道。
5: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7: 保护保护生命安全，由我们两边控制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8: 你排排上啊。
9: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10: 总共两天了。
9: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1: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2: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5: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国应急产业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13: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它主要是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5: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这套装备2016年左右定型列装，此后便出现在了全国多地的抢险救援现场。从安徽池州到四川泸定，从河南新乡到广西贵港，每一场硬仗都是对装备能力的真实检验。
13: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 响起军事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救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5: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13: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5: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既可以拼成大型渡船转运人员和装备，也可以架成浮桥让队伍连续通过。
13: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就可以搭建一个浮式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5: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13: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5: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8: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创意科技。
3: 时代变迁，
4: 科技发展，
3: 科技走进生活，
4: 创意实现梦想，
3: 一齐嚟听
1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3: 让生活更精彩。
6: 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着大家。没多久前，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随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其中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是备受全球关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依靠钙钛矿结构材料进行光电转换的一种新型光伏电池，属于第三代太阳能电池。其制备温度低、成本低，在室内弱光条件之下亦都能够高效发电。咁而喺基于钙钛矿嘅太阳能电池当中，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具备更为轻薄柔性嘅优势，有广阔嘅应用前景。
8: 近日，我国科学家成功制备出高性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其光电转换效率刷新该类器件嘅世界纪录，实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从聚光到遇光嘅转变。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7月13号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从聚光到遇光是如何实现的？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15: 今年5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新一批空间科学实验随航天员进驻空间站。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就是其中一项。此次空间站重点开展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分别是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钙钛矿基叠层太阳能电池。当前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投入应用，不过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更好，它通过中间连接层将多个具有不同代系的子电池垂直堆叠，如同光谱筛一般分工协作，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仿进一步提到，其中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更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16: 钙钛矿有机都能做成柔性，都是轻薄柔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叠层也是保留了这样一个轻薄柔的这个突出优点。就太空应用，一个是柔，一个是轻，它就是因为这个有机东西本身比重也轻，它也很薄。
15: 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磊指出，这类电池长期受制于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得不到广泛发展。
17: 长期以来，其实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电池的这个效率一直受限，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并不高。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是宽带系的钙钛矿，这个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同时包含了碘和锈。碘和锈在制备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电池的工作过程中会相分离，那么这个相分离会形成结构上的不均匀，也会引入半导体缺陷，那么它对这个效率的损耗包括对稳定性都是有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的。
15: 也就是说，虽然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理论上很好用，但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特性导致它其实很聚光。李永仿坦言，相比于传统的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否保持稳定的高效率转化是最大的难点。
16: 钙钛矿硅叠层的效率最高，到了34.几，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硅稳定性可以到25年，那么钙钛矿本身还是存在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一般认为能保证的稳定性能5年的稳定性。
15: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永仿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瞄准如何有效抑制高锈含量碘锈混合宽带系钙钛矿的相分离问题。为此团队设计出一种思路，孟磊介绍。
17: 一开始我们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以这个光照为分水岭，光照前它的制备当中它能够有起作用，光照后它能够转化器件工作当中它也能起作用，这个逻辑是我们一开始想设计的。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能实现它的分子，这个是实验当中经历过尝试的，也是下了不少功夫，找了很多。
15: 经过几年努力，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 TDB。 孟磊表示，在有机叠层结晶成膜阶段， TDB 分子可以避免碘锈离子在成膜初期各自聚集，最终形成碘锈分布更均一的宽带系钙钛矿薄膜。
17: 这样的一个分子放在钙钛矿的组分里面，那么它在制备的过程中可以与钙钛矿的这些组分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那么可以使得在制备的前期让这个碘锈就不会分离的特别严重，那么在之后的这个退火呀包括等等器件制备过程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均匀的一个状态。
15: 更巧妙的是，光照运行阶段富集在宽带系钙钛矿晶介处的 TDB 分子被光激活转化为一种新结构分子 TAB， 该分子能够有效抑制碘相关缺陷形成，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作用。
17: 太阳能电池最终是要在光底下工作的，包括在制备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氧气啊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个太阳光和环境中的氧气来将这个分子进行一种光转化，转化成 TAB。 那么 TAB 呢与钙钛矿的晶格又会有非常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可以在表面将这个离子进行这种钉扎或者说是这种固定的作用，使得这种离子不容易迁移，让钙钛矿器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让它在工作过程中依旧保持它的相的均匀性，依旧保持它的高稳定性。
18: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6: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18: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0: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咁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创意科技，从聚光到余光，我国科学家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研究中取得新突破。咁呢项研究令到钙钛矿有机叠层从聚光变成余光。咁样基于呢个成果啊，真系可以做出好用嘅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咩？咁佢距离实际应用仲有几远啊？继续嚟听报道。
1: 团队的成果不仅仅停留于实验室里的理想阶段，基于设计出的最新思路，研究团队制备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实现 28.04% 的光电转换效率，创下该类器件效率的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持续光照运行625小时后，器件仍保持初始效率的 90%， 展现出良好的工作稳定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房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性化和高比功率的优势，将为能源结构进一步转型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科学技术路径，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可穿戴电子等地面场景。
2: 钙钛矿有机轻薄柔的特点就是有可穿戴，就是这种做到可以折叠，就比较轻，可以放书包里面，需要的时候在阳光下面可以给手机充电，那么也可以给汽车充电，就是汽车前面买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应用应该建筑光伏一体化，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室内光伏，这是它的一些应用，就跟硅是互补的，跟硅是不冲突的。
1: 李永访同时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也将在卫星、空间站和深空探测等航天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届时，太阳能不仅将服务于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能源保障。他强调，按目前的成果已经可以进行应用，但团队希望进一步提高转化效率及其稳定性，从而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地实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的价值。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艺星代表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服务。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现在我听探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而喺首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今日咧会请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显杰啦，同我哋一齐讲下啦，横琴啊吓，特别系琴澳旅游一体化会带嚟啲咩新机遇？
7: 嗯，系啦，近日啦，亦都系持续有一啲琴澳联游文旅品牌的推出，究竟两地的文旅融合取得哪些新的成效呢？稍后听下林处长和我们带来详细的分享。而今天的探世界 topic 跟大家关注，就在昨日15号正式开展的第36届香港书展。今年依然会是有运动休闲博览和零食世界同期登场，其中有哪些精彩的安排，稍后跟大家详细分享。
6: 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的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日前咧同团队到访位于深圳嘅粤车南下车辆查验中心，视察啦喺政策扩展安排之下啦新增验车中心嘅准备工作。
7: 陈局长咧亦都系视察咗登记验车、安装易通行车辆贴等等嘅流程，亦都系对验车中心嘅各项嘅准备工作系感到满意噶。车辆查验中心提供嘅一站式服务，一方面可以确保去到香港的车辆符合香港的规定和标准，中心内所派发的资讯亦都令到大家可以了解到香港道路安全和驾驶规则，相信为粤车南下的用家带来了便利。内地车辆查验中心由初期的13间分别是位于广州、珠海、中山和江门，是大幅增加到现时有23间，是增设了深圳、佛山和东莞的。预计在未来两个月会有另外5间的中心投入到服务当中，全数会有28间的中心覆盖所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6: 除了新增的城市之外，由7月25号开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的每日预约名额亦都会有变化的，会由现在的每日100部倍增去到每日200部，维持每架车下留港最多3日的规定，而现有的二泊飞服务基础上咧，会再进一步推出全新的口岸停车场二泊游服务，就是二泊飞个停车场隔离的那半，全面提升软硬件的承载力，大家可以净系开到港珠澳大桥的尽头停在二泊游的停车场，再转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入香港市区嘅。
7: 冇错啦，各样的配套服务都是越嚟越完善啦。跟住落嚟咧，亦都系关注翻新皇岗口岸的最新的进展。目前咧，联检大楼嘅主体建筑同埋室外嘅配套设施基本完工啦，正喺度安装同埋测试内部及通关嘅设备，意味住呢个项目进入到攻坚收尾嘅阶段。香港旅游业界亦都指出啊，新皇岗口岸系24小时通关嘅，相信旅客日后咧会喺香港留得更加硬一啲，继而可以带动消费啊。
6: 咁啊，新皇岗口岸咧开通之后吓，又就系全球最大嘅陆路口岸啦，亦都系深圳和香港之间唯一一个24小时通关的旅检口岸。内部造型方面，我们看到天花板的设计就是以深圳的市花勒杜鹃作为原型，造型既庄重亦都别致。在入境大厅即5楼的位置有30条异形相曲的造型柱，更好地丰富了吊顶的这个形式。新皇岗口岸大楼亦都是集商业配套、交通换乘和公共服务于一体。一楼就查验入境的车辆， 辆，三楼咧就查验出境嘅车辆，四楼、五楼咧就系旅客嘅出入境大厅，而地下嘅嗰几层咧就汇聚五条嘅轨道交通线。

0: 路实现啦，喺一栋楼里边啦集中完成噶。嗱，据介绍啦，新皇岗口岸咧亦都配置咗高效便利嘅垂直交通系统，会设置过百部嘅电梯同扶梯，俾各位嘅旅客同埋工作人员使用嘅。
1: 嗯，而口岸方面咧，亦都会配置68个人工柜台，仲有134条嘅自助通道，亦都会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第一道嘅闸机咧系读取旅客嘅证件，第二道咧系采集指纹同埋人面识别噶，而第三道嘅闸机咧系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嘅精准管控，真正会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预计咧喺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整体通关嘅时间咧会由原先大概30分钟系大幅缩短至大概5分钟，大大咁提升旅客通关嘅效率噶。另外，口岸亦都会不断拓展快捷通关、刷面智能通关、人面加虹膜智能通关等等创新科技嘅应用场景啊！我相信到时咧，亦都会系以呢个秒嚟计算啦，吓。
0: 冇错啦，啊，分分钟咧就最大嘅感受就系冇感受，都系嗰一句吓。嚟紧咧，可能亦都会咧，即系用更加创新嘅方式啦，吓，譬如话唔停吓，就咁行过掂过都 OK 咁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近日发表网志就话，特区政府咧正喺度推展北部都会区嘅城乡共融措施，并且系建议拨款2亿港元推出北部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推展乡郊嘅旅游项目，为乡村带嚟经济动力啊！
1: 凌局长咧亦都介绍到，政府正喺度制定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指引，确立带动提升联系互动、发扬传承、共享参与及可持永续5大目标。具体嘅措施咧包括有活化历史建筑同打造文化径，譬如策划新田科技城、新田时光步道，去串联翻名胜古迹，活化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收集站等等嘅旧嘅建筑，并喺新发展区同埋乡村之间咧会预留翻公共空间，方便举办打潮同盘菜宴等等嘅传统节庆活动噶。咁未来咧，我哋讲起，不如去下呢个乡郊游嚟，可以考虑下呢个北都。
0: 系啊，去香港乡郊游啊，可能之前大家都好难想象得到啊，但系之后咧真系一个几唔错嘅选择吓。咁但系大家最关注就系基础设施方面啦。咁特区政府方面咧就表示咧会分批将附近大约40-50条。嘅乡村污水系统接驳到公共污水渠嘅，会率先处理洪水桥田心村同新田嘅永平村。咁喺规划上啦，特区政府计划喺燕江同河上乡试行放宽乡村式发展地带限制，容许新界豁免管制屋宇作为食肆、零售或者系旅馆用途，即系以后咧嗰度可以开民宿啊吓。并且咧会喺今年内推出相关嘅消防同牌照嘅指引，希望可以拆墙松绑嘅。
1: 我哋探世界咧亦都会同大家密切跟进翻最新嘅进展嘅，当然我哋有更多嘅探世界快讯同大家分享。我哋透透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7: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呢一 part 啦，继续系叹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继续啦同你分享一下啲最新嘅旅游资讯。
1: 嗯，系啦，咁啊，近日咧2026深港澳青年文化交流周喺深圳系正式启动噶，呢个活动亦都系聚集咗啦深港澳台青年啦，同埋各界嘅嘉宾，大概有200多人啦。咁其实咧整个文化交流活动咧系一路系持续到7月底啦，为青年学子系搭建起立足湾区、联通亚太嘅青春协作平台噶。
7: 嗯，咁啊，近日啦，一班嘅学生哥啦，就先后啦去到香港科学园嘅深圳分院、应科院科技研究深圳有限公司展厅，同埋咧深圳博物馆同心路馆噶。咁啊，一日之内咧，既可以吓了解到科技前沿啦，又可以对话千年传统噃。
1: 嗯，咁啊，其实2022年啦，呢个活动已经系落地噶啦。深港澳青年文化交流周咧，亦都服务咗超过1000名嘅港澳青年，开展研学科创文化共创啊。咁嚟到暑期咧，其实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时机啊！吓，令到我哋呢啲港澳嘅青年又好咧，嚟自深圳嘅青年又好咧，可以互相多多交流，去共同了解祖国嘅最新发展噶。咁啊，讲到了解发展啦，不妨可以循住广州发布嘅20条嘅精品旅游线路啊，去加深对广州嘅了解啦。近日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咧发布咗有20条嘅精品旅游线路，丰富嘅暑期文旅活动亦都覆盖咗全产业链嘅惠民大礼包，系俾到各位嘅市民游客嘅。譬如咧，当中花都区咧就发布咗有4条嘅精品微度假线路，包括系城深潮玩、湖居艺术、山野康养同古村田园噶，亦都有诚意满满嘅优惠礼包。而从化区方面啊，系重磅推出咗避暑纳凉季，策划咗有7大类58项嘅活动，亦都系打造咗激爽漂流，再加上深系索溪，再加水上运动嘅产品体系。咁啊，同期咧有18间嘅文旅企业系推出专属嘅优惠噶。咁亦都值得一提嘅系啦，从即日起去到10月份，应届中高考生凭借住你哋嘅准考证咧，就可以免费去游览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流溪河森林公园，有5家嘅景区可以享受呢个免费嘅政策，亦都可以享受咧酒店、餐饮等等多项嘅折扣噶。
7: 呢个准考证真系好值钱啊！吓、
1: 啊，
7: 建议大家过咗索先
1: ，keep 好啊！
7: 系啦，打2个窿挂喺条颈度，好有用啊！咁啊，睇翻一啲数据咧，其实今年嘅上半年咧，广州接待游客人次同文旅消费总额啊，两个数字咧都系保持稳健增长嘅。咁啊，预计咧全广州市吓接待游客咧系1.2亿人次，同比增长6%，实现文旅消费1720亿元，同比增长同样系6%，可以话咧既旺丁又旺财啦。咁啊，睇下咧嚟紧下半年嘅数据可唔可以咧更上一个新台阶啦。咁啊，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入境游方面啊吓啦，最近咧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咧系正式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嘅，咁系实现咩功能呢？就系、是、一地备案全国通行，特别系咧好多入境嘅外国旅客啦，十分之方便啊。
1: 冇错啦，咁啊只需要完成一次嘅备案咯，可以喺全国所有开通呢啲快捷通道嘅口岸啦，享受通关嘅便利噶。咁备案点咧实施24小时业务嘅受理，全面实现即嚟即办，当场办结。白云机场口岸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分别就设喺 T2、T3 航站楼嘅入境大厅临时入境许可办理区域，而其中 T2 航站楼系布设咗有3个采集窗口 ，T3 航站楼咧有2个采集窗口噶。区域内咧亦都有移民管理警察系全程同大家提供引导同咨询啊。
7: 咁其实而家咧白云机场口岸咧入境可采集备案人员啦非常之多吓，咁睇翻啦白云边检站方面嘅统计数据，正系今年嘅5月份，口岸嘅入境人员当中啦，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亦即系回乡证嘅就有5700人次，咁经快捷通道查验嘅就超过4300人次啦，所以咧占比高达75%嘅。而另外啦，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嘅有超过600人次，经快捷通道查验有超过200人次，占比33%，所以其实咧快捷通关需求系十分之旺盛嘅。咁根据翻预测啦，备案点启用之后咧，口岸嘅平均每月采集备案符合条件嘅入境人员咧，会有大约2.5万人次嘅。
1: 咁大家可以了解翻相关嘅政策。 策咧，亦都根據翻先嘅指引啦，去辦翻一啲快捷通道嘅呢啲服務啦。咁、我哋亦都留意翻啦，現時咧全國可謂就已經正式開啟咗呢個暑期嘅旅遊旺季啦。文化和旅遊部啊，近日亦都喺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啟動咗2026年全國暑期文化和旅遊消費季噶。咁喺消費季期間啦，各地亦都會圍繞翻消夏避暑、濱海度假、夜間經濟、遊輪遊艇、親子遊樂、研學旅行、非遺美食、博物館遊等等呢啲熱點嘅需求，增加優質嘅文旅產品供給，舉辦超過30,000場次嘅文旅消費活動，發放超過4.5億元嘅消費券等等嘅消費補貼，亦都係助力翻啦居民遊客去歡度呢個暑期啊！當然啦，我哋嘆世界咧，亦都會喺8月份開始啊，同大家推出啦特別嘅節目，帶大家去逛下博物館嘅。歡迎大家咧繼續鎖定我哋節目啦，同埋我哋嘅嘆世界央視頻號啊！
7: 係啦，又有得玩，又有得學啊嚇！咁啊，今次咧其實講翻暑期嘅消費季啦，其實由7月初已經開始噶啦，會一路啦持續到8月底嘅，覆蓋成個暑假。咁文旅部方面咧，亦都會協同有關嘅機構咧，活動期間咧推出一系列嘅惠民措施啊嚇！咁如果有新措施咧，我亦都會同大家啦繼續關注嘅。另外啦，仲要睇下鐵路方面嘅情況啦，唔知大家啦撲好飛未啊嚇？嗱，我哋從國鐵集團獲悉啦，今年嘅上半年全國鐵路累計發送旅客超過23.48億人次，同比增長5.0%，創下咗歷史同期嘅新高啊！
1: 睇翻上半年鐵路客運能力供給係精準高效，亦都係圓滿完成咗春運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嘅運輸組織噶，多項嘅客運指標都創低新高。譬如喺5月1日，全國鐵路發送旅客達到咗2484.4萬人次，創單日旅客發送量歷史新高。中老鐵路發送跨境旅客達到18.8萬人次，同比增長25.9%噶。而廣深港高鐵發送跨境旅客係達到1696.2萬人次，同比增長13.8%啊。
7: 咁而今年上半年咧，國鐵集團亦都充分運用鐵路12306售票同候補購票嘅大數據，嚟到動態分析出行嘅需求，及時咧喺熱門方向同埋區段增加運力。嗱，全國鐵路日均安排開行旅客列車高達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長5.8%。咁啊，積極適應啦國家過境免簽證策帶嚟嘅客流增長，亦都為外籍旅客啦提供更多嘅出行便利噶。全國鐵路發送外籍旅客嘅數字咧係1231.4萬人次，同比增長高達33.6%啊。
1: 咁睇翻啦，暑期期間啦，鐵路嘅客運亦都係迎嚟咗一波嘅新嘅高峰啊嚇。咁大家咧喺出遊之前啦，記住要做好搶飛嘅準備啦。
7: 冇錯。
1: 咁以上就係今日嘅嘆世界快訊嘅全部內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會有大咖傾啊，會繼續同大家分享啦近日機遇澳門主題採訪當中嘅亮點。今日嘅嘉賓係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經濟發展局文旅會展商貿處嘅處長林顯傑先生噶，咁佢會同我哋分享啦點樣去打造琴澳聯遊嘅文旅品牌，推動兩地文旅更好融合㗎。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4: 藝術文化大人物，
3: 旅遊部門揸 V 人，
4: 文旅企業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探世界，大咖听。
5: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这一 part 的大咖倾的环节，继续和大家回顾近日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当中的亮点。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演杰先生。最近他亦都接受了我们记者的一个专题采访，当中亦都是专门介绍了推动琴澳旅游一体化，拓展国际客源市场的最新进展。究竟在持续打造澳琴联游文旅品牌方面，在推动两地的文旅融合方面，又取得哪些的新成果呢？我们跟着下来听下林处长的分享。
6: 澳门本身是国际旅游一线城市，其实就可以去大大去发展国际旅客这部分的。我们都明白，即澳门的地方譬如他们的旅游资源很丰富很集中，所以其实是有利于吸引更加旅客去来澳门的。但是其实就一些配套啊、资源啊，在旺季尤其是旺季的时候就突显到那个非常紧张那个资源，所以其实横琴是去做支援。就尤其是国家最近出了很多新的一些便利政策，允许很多的一些外国旅客可以免簽證的方式進入我們的內地去旅遊，所以是借著這個機會，我們聯同澳門去做很多的海外推廣，包括我們主要的客源城市例如韓國、東南亞譬如星馬泰等等。其實我們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邀請到他們當地的一些考察團，我們有邀請我們的企業去到當地去做一些推介，另外又參加一些最主流的一些旅遊展。
5: 讲到行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去做国际的推广，就包括譬如在今年四月份去到马来西亚国际旅游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都是携区内的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同澳门展委是双轮设展，共同向东南亚旅游业界和公众推广一程多站跨境旅游线路，亦都进一步提升澳琴联游品牌在东南亚市场的知名度。究竟具体推介了哪方面的内容呢？我们继续来听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演杰的介绍。
6: 其實我都希望第一打開個知名度，另外就是將澳琴同遊的這個概念去帶到我們的旅客。因為過往可能很多的旅客他們只關注可能譬如去澳門之後，可能就對他們去延伸的旅遊上面可能是比較有少少缺失，因為可能我們那個推廣上面是起動的階段比較初步，但是隨著這幾年我們就不停地去做推廣，將澳門和橫琴打包變成一個優質的這個旅遊的產品的時候，我們在去年已經見到一些非常亮麗的成績，我們一些國家的一些旅客增長比較多。就譬如以泰國為例，其實我們錄回前年的數字只有幾千的泰國旅客來過橫琴，但是上一年已經達到差不多三萬人了。其實就雖然我們的基數比較低，但是我們也都明白迎來了一個很高的一個成長率，我們預示今年的數字再會進一步突破。我們期望今年的數字能夠比起上一年有一個倍數的增加，這個我們都相信睇翻半年左右嘅數據，其實都係比較健康增長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同聯同澳門旅遊局啦，話不停提咁樣啦。我哋啱參加咗呢個韓國嘅國際旅遊展，咁亦都得到一個非常大嘅關注度。咁啊，當地都頒咗一個最佳嘅旅遊推廣大獎俾我哋。
5: 得益于系列的推广活动成效亦都是十分之显著的。我们一起看回数据了。在2025年经横琴口岸入境的外国游客是接近14万人次，同比增长大概有 90%。而其中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游客数量是位居前列。基于这个良好的态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都会进一步加大东南亚市场的推广力度。
6: 咁我哋聯同澳門啦嚇，緊密去合作啊，咁就希望再吸引更加多嘅人，以譬如話一啲休閒旅遊啊、會展旅遊啊、譬如話運動旅遊等等啦啊，咁去俾佢哋更加多嘅選擇嘅。我哋亦都知道有啲國家啦，咁佢哋譬如比較中意打高爾夫球啊，譬如話比較中意一啲可能係文化嘅一啲嘅體驗啊，咁其實澳門同橫琴都非常適合佢哋，加上咧個價格啊，同埋我哋提供嘅服務啊，非常之優質啦。咁我哋都明白到澳門嗰個款待水平係非常之高啊。我哋都希望同步咧，去提升橫琴嘅一個旅遊嘅款待水平啦。咁我哋希望借助一啲新嘅政策啦，咁有啲旅遊嘅培訓嘅學校啊、大學啊，佢哋都陸陸續續會進駐去橫琴啦。我哋希望引導到一啲國際化嘅一啲款待嘅課程啦，喺橫琴舉辦啦。首先係提升咗我哋橫琴嘅啲業界嘅一啲質素啦，跟住譬如話佢點如何去接待國際旅客啦，咁其次就可唔可以借助橫琴呢一個優質嘅地方去輻射去我哋嘅大灣區啦，咁可以將一個橫琴去做一個延伸嘅一個可能係培訓嘅基地啊，咁可以再提升澳門喺呢方面嘅一個國際嘅位置，呢個都係我哋嘅近期希望會再推動合作嘅一個關鍵嘅點。
5: 另外，近年嚟一至两地的模式亦都是持续深化，形成了文旅融合的新范式。譬如呢，第三届的澳门国际喜剧节呢，亦都是延续了往届的模式，在横琴和澳门是同步开展的。观众呢可以在一日之内呢穿梭琴澳，去感受跨境喜剧的独特的魅力，亦都是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的生动的展示。一至两地的模式呢，不单只是实现了内容和资源在琴澳两地双向流动，亦都为澳门的演艺之都建设是注入了新的活力的。另外，同样今年的澳门横琴艺去旅同样都是采用一至两地的模式举办。这个活动从2023年开始，是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以及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是携手，将澳门文创盛事品牌塔石艺墟是引入到横琴，打造出澳门横琴艺墟，已经逐步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名片了。咁讲到一至两地，相信唔少朋友咧都好关注，今年嘅澳琴露营节又会系以点样嘅形式呈现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我哋继续会采访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演杰先生，同我哋带嚟详细嘅介绍。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探世界，大咖听。
6: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的节目当中，继续同大家分享近日基于澳门主题专访当中的亮点。我哋今日的节目嘉宾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显杰先生噶。咁啱先啦，喺第一部分的采访当中咧，亦都介绍到啊，近年嚟点样去推动翻琴澳旅游一体化，拓展国际客源市场，亦都取得了最新的进展。咁另外亦都着重提到一节两地的模式是持续深化，形成了文旅融合的新范式。除了话第三届的澳门国际喜剧节啦，亦都有澳门横琴艺墟啦，通过一节两地的模式啦，亦都系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的一啲最新的实践啦。咁提到咧，即将喺今年的下半年会举办的澳琴露营节，今年又会有点样的尝试呢？嗱，睇翻旧年啊，2025澳琴露营节咧，一共吸引超过12000名嘅游客参与，成功打造咗一场融合自然探索、户外生活同跨界体验嘅沉浸式嘅嘉年华。唔单止咧展示咗露营加新业态嘅多元嘅魅力，亦都为推动澳琴两地嘅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系提供咗示范噶。林处长就话咧，今年希望继续延续翻一节两地嘅模式，而且会对相关嘅内容进行升级打造噶。
7: 我哋其实今年咧会继续举办露营节啦，咁因为其实过去嗰两年咧非常成功，咁我哋都吸引咗好多嘅沿岸嘅周边嘅一啲城市嘅一啲朋友啦，

0: 過到嚟橫琴啊，參加你個奧琴露營節嘅。咁但係我哋亦都明白啦，即係每一年咧，希望增加啲新嘅元素，去吸引更加多嘅旅客重遊啦，同埋就係佢哋去關注我哋嘅一啲新嘅一啲發展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嘅露營節咧，都會增加譬如以呢個汽車休閒生活結合旅遊，結合呢個露營嘅一個主題啦，咁去再辦第三屆嘅奧琴露營節嘅。咁我哋地點都係依然喺翻我哋嘅貿易站啦。咁希望咧借助呢個秋高氣爽嘅一個天氣啦，同埋就橫琴一個咁舒適嘅環境咧，可以俾到我哋周邊嘅市民啦，以及可能啲旅客啦，佢哋去體驗到橫琴同埋澳門嘅休閒嘅地方嘅。
1: 除咗一節兩地，亦都有咧一會展兩地嘅品牌活動噶。睇翻相關嘅數據，澳琴會展產業一體化發展啦，亦都係進入到提質增效嘅新階段。喺舊年啦，橫琴同埋澳門兩地係攜手成功舉辦咗有20場嘅一會展兩地嘅品牌活動，實現咗會展資源、客商流量、產業效應喺兩地係雙向流動、高效轉化。而隨住橫琴口岸通關便利化水平係持續提升啊！喺舊年經過橫琴口岸全年出入境嘅旅客嘅總量首次係突破咗3000萬人次，同比增長32.8%。嚟自葡語國家、東盟等地區嘅參會參展嘅客商數量亦都實現咗顯著嘅增長。澳琴會展嘅國際輻射力不斷增強當中。林演杰处长可谓是在这几年间亲历了合作区的政策落地。他说过去我们说澳门是澳门，横琴是横琴，但是现在我们推动了琴澳旅游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也都见到澳琴联游的文旅品牌越做越强，持续打造澳琴联游的文旅品牌，有效推动两地文旅融合取得新成效的。
0: 個啦，點樣可以將澳門嘅一個優質嘅款待水平嘅一個服務啊，可以帶到去橫琴，以至去到南中國啦。其實咧，我哋都明白澳門嗰個優質嘅服務咧，其實源於就係個人才培訓啦，其實成熟嘅一個系統。咁我哋希望咧，借助呢一個橫琴嘅一個新嘅發展嘅空間啦，可以俾澳門嘅一啲市民啊，尤其是一啲佢哋已經係即係接受咗一個好完整嘅、好完善嘅一個旅遊款待培訓嘅一啲市民咧，佢哋可以借助橫琴呢個平台啦，去再發揮佢哋一個個專業水平嘅，咁其實我哋亦都知道啦，因為其實過去澳門嘅一個國際個旅遊嗰個位置啦，非常之高啦，其實就有賴於幾個元素啦，譬如佢自己嘅本身嘅一啲硬件啦，另外就譬如話佢哋嘅澳門嘅一啲譬如話國際嘅認可啊，譬如我哋知道譬如世界文化遺產啦、美食之都等等呢啲嘅金名片啦，其實一個係有助於點樣去推動推廣澳門嘅國際形象呢樣嘢啦，咁但係亦都不能夠缺少就係我哋嘅軟件啦、服務上邊啦交通啊，整個一個可能嘅一個旅遊嘅環境等等，都係非常便利便捷嘅。旅客其實嚟到澳門咧，既安全啦，亦都係可以好容易去揾到佢哋自己想要嘅一啲體驗嘅。咁所以如果呢件事咧，我哋可以將佢延伸去橫琴咧，澳門更加多嘅青年咧，可以選擇喺橫琴繼續發展佢哋嘅一個譬如文旅事業啊，另外譬如話佢哋可以喺呢邊去做一啲中層或者高層嘅職位啊。其實呢樣嘢咧，都係可以將佢哋本身喺澳門所學所得咧，係喺橫琴再發揮嘅。
1: 以上收听到的是来自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演杰带来的分享。我哋睇睇先，收翻嚟咧要关注翻香港啦。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第36届香港书展，寻日系正式揭幕嘅，会一直持续到21号。举办地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今年嘅书展咧系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作为年度主题，继续会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系零食世界系同期举办。三项嘅展览咧云集超过770家嘅展商，嚟自近30个国家同地区啊，咁啊内容咧亦都系相当之丰富同埋多彩噶。稍后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哋会同大家带嚟更加之详尽嘅分享。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咁啊呢一 part 啦带大家做下书虫啊，就系睇下香港书展啊，
4: 系啦，一年一度啊，好多朋友都关注咯香港书展，咁啊寻日咧已经系开幕噶啦，会系持续到21号嘅，举办嘅地点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咁今年书展嘅主题咧就系叫做文创传承旅悦人生，继续会同香港运动休闲博览以及啊零食世界咧系同期举办嘅，咁三项嘅展览咧会云集超过770家嘅展商，嚟自接近30个国家同地区啊，咁配合翻书展啦，大会亦都会联同一连串嘅精彩嘅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咁喺场内外咧，亦都有超过600项嘅活动啦，为大家带嚟多元丰富嘅文化体验嘅。咁具体有边啲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咧，详细同大家分享啊。
3: 其实最重要嘅书展啦，好多嘅书迷啦，即系或者系即系热爱文艺嘅人士吓，一定要参加嘅就梗系好多嘅工作坊啦，又或者读者见面会咁嘅活动啊吓。咁啊早前咧，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时尚生活总监李健文咧就喺见面会上面表示啦，香港书展吓唔单止系文化盛事啦，其实更加系咧成个大湾区文化交流嘅重要平台嚟嘅。嗱咁啱啦，国家15规划系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咁而书展啦作为啊吓即系一个其中嘅代表活动啦，亦都系有责任下为大家啦搜罗嚟自世界各地嘅作品，举行唔同嘅文化活动嚟推广文化交流嘅。咁啊，今年嘅主题咧叫做文创传承旅悦人生吓，都几啱我哋探世界啊吓。
4: 系啊，
3: 咁啊，年度嘅主题咧就系希望透过嚟自唔同领域嘅即系作者啦，同埋咧即系作家啦吓，唔同嘅即系主讲人嘅呢个分享啦，希望引领大家啦喺阅读当中探索世界，去到感受啦世界各地嘅文化魅力，在文字和旅途之间而获得启发的噃。
4: 嗯，冇错，曾经亦都听到一名学者话，其实读书咧系性价比最高的一件事啊，吓，因为你可以咧用好短的时间去读懂其他人啊，呢个作者用佢几十年的经历所融汇成的一本嘅心血的著作啦。咁当然通过听讲座，亦都可以分享到咧啲作家的心路历程嘅。譬如今年的香港书展啦，会系设翻有8大嘅讲座系列啦，当中涵盖咗有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写意生活及心灵励志，系广邀啦世界各地嘅作者同读者咧去分享交流嘅。咁我当中亦都见到咧英语及国际阅读讲座系列啦，系邀请咗多位嘅海外嘅作家去到香港进行分享啊，亦都彰显翻啦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多元文化的魅力。而大会今年亦都会有香港东盟协会的合作，在英语及国际阅读系列是首次是增设了东盟文学节，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
3: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讲座还会涵盖经济和一些时事的议题的，譬如说会请到相关的专家来到讲解全球经济格局，剖析中国市场在世界上的独特定位，同埋未来中国市场发展策略等等嘅，咁啊唔少吓，即系中意哇搵钱啊搵食嘅朋友去到现场啦，可能都会搵到一啲啦，即系新嘅市场机会啊。而另外啦，香港早前咧亦都系啊有第一位嘅呢一个太空人啦吓，我哋称之为航天员啦啊呢个载荷专家吓黎嘉莹嘅，咁佢而家咧就正喺太空上面为国家执行任务啦，意义非凡。所以今年咧书展亦都系啊吓，估到大家应该都会对呢样嘢好感兴趣噶啦，就请到啦好多下航空啦、航天嘅专家啦，嚟到啦同大家做讲座噶，一齐介绍啦国家航天任务嘅历程同埋成果噶。
4: 相信咧亦都会为好多正喺度放假当 中的学生哥啦，或者系年轻人啦，去种低一粒咧，即系太空嘅种子啊，吓、去多多了解啦呢方面嘅知识，亦都系了解翻我哋国家啦航空任务嘅一啲历程同埋成果嘅。咁啊，另外啦，今年嘅世界文艺廊啦，会紧扣翻年度嘅主题，带嚟揭开文学深度游嘅展览噶，会系以本地眼同世界眼双重嘅视角，贯穿翻四大嘅体验区，带住大家一齐穿梭喺香港故事同埋环球文学之间啊，去感受翻多元文化，去深入浅出咁样探讨翻旅行文学嘅魅力嘅。咁喺展区当中啦，同时亦都同各国嘅驻港总领事馆同机构啦开展合作，带嚟24个国家同地区咧超过200本嘅书籍同埋唔同嘅展品噶。咁场内咧亦都有6组嘅互动装置啊，因应翻大家唔同嘅性格同埋喜好啦，会推介书籍，仲有香港深度游嘅线路。嗱，中意旅行嘅朋友咧就一定要留意啦。世界文艺廊连同国际出版论坛同埋 IP 原桌会议啦，亦都系获得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嘅支持。咁啊，从公众参与到业界交流，系全方位去丰富书展嘅内涵噶。
3: 咁啊，更加重要嘅就系一啲咧文化嘅体验啦。嗱，旧年咧就有一个即系新嘅馆吓，叫文创空间，十分受欢迎嘅。咁所以今年咧就添食啦，再遇归来啊！今年咧仲会迎嚟啦福建展团、杭州展团同埋香港本地嘅展商，咁啊集古斋啦，咁啊一齐咧展出啦，涵盖非遗技艺啦、原创文创同埋一啲 IP 精品等等嘅，去到展现唔同地区嘅文化创意。咁而今年咧，中国内地出版展馆咧仲带嚟咗啦大概20000册嘅精品图书，并且以啦云南作为主题省，咁啊主题咧叫做同饮一缸水共读万卷书，嚟到啦展现云南多元嘅民族文化、独特嘅生态环境同独具魅力嘅文旅资源噶。咁啊，等到大家啦，即系唔需要去到云南啊，喺香港吓叹住冷气就可以啦，去到云南啦，感受系有一种生活叫云南，有一种云南的生活咁样样嘅，即系体验啦。咁分分钟咧，你去到可能会想去云南买栋楼旅居一下都唔错，
4: 避种草啊吓。当然啦，香港书展啊，仲有好多其他丰富多彩嘅活动安排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同你带嚟详细嘅分享噶。
5: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2: 探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行下啦。琴日开幕嘅香港书展啊，其实啦，每年嘅书展啦，大会都会同唔同嘅机构一齐啦合作去到推广阅读嘅文化嘅。咁啊，今年咧亦都有一啲活动好有趣啊，叫阅读幸运赏啊，鼓励大家啦去到发掘自己中意嘅书籍啦，享受阅读嘅乐趣啦。如果吓买满指定嘅金额咧，仲可以参加活动获赠礼品添。而另外咧，仲有一个活动叫我们一起阅读的日子啊，咁系带领一啲基层嘅学生咧一齐嚟参观书展，同埋资助佢哋咧购买读物啊，有公益嘅意义噶噃。另外咧，亦都会咧即系带佢哋咧去到书展参观啦，参与一下场内嘅文化活动啦，咁等佢哋咧可以多啲接触社会啊。
4: 而今年咧亦都系适逢书展嘅主办机构咧，香港贸发局系成立60周年嘅。今年亦都有一啲特别嘅安排啊，吓会系邀请翻啦。香港方面的艺术家以画笔去描绘翻香港的变迁，记录城市的记忆，而各界人士亦都可以通过一本的著作 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同到机场主席呢一部嘅著作当中啦，去了解翻香港贸发局嘅发展里程碑嘅，一起去了解一下咧呢一段嘅历史啊吓。而我哋喺开篇嘅时候咧，亦都同大家咧系有提醒过，今年嘅书展啦，依然啦会系同期举办有运动休闲博览嘅，咁当中咧亦都带俾大家啦多项嘅活动去体验翻运动同埋咧游学嘅新乐趣嘅，咁当中咧有健身产品啦，有学游活动啦，系帮助大家咧去建立一个健康嘅生活习惯，亦都可以亲身去感受啦运动同休闲结合嘅乐趣啊。
3: 咁今年咯，即系有一个即系运动嘅主题吓，就系拍黑球啦咁样吓，最近真系好 hit 啊吓，咁所以咧即系亦都同香港游乐场协会合作啦，喺现场啊吓设置咗啦融合障碍竞技运动同体能挑战元素嘅好动体能之塔。大家可以去測試一下自己的體能啦，咁樣。咁另外咧，仲有咧相關嘅拍球嘅主題啦，有一啲運動嘅用品啊，相關嘅服裝啊，咁樣嘅。咁另外咧，頭先 Fiona 都提到啦，因為正值暑期啊，亦都有唔少小朋友放假啦，咁所以今年咧，亦都會加強咧消閒同埋遊學體驗嘅。譬如話有少少寵物園咁樣啦，係設置咗啦香港第一個室內互動式嘅動物體驗空間嘅。咁等大家啦，可以喺會展中心裏邊接觸到唔同嘅動物。寓教于乐噶，
4: 系啦，咁啊，运动完之后咧，都要补充翻啲能量啊，不如咧一齐去摊下零食啦。今年嘅零食世界咧，亦都会汇聚嚟自近30个国家同地区，有超过1300款嘅特色零食啊。当中咧，除咗有经典嘅风味咧，亦都有创新产品，仲有健康食品嘅。唔使惊，哇！我食零食会唔会咧，即系嘥咗我今日朝早去晨运啊嗰啲卡路里啊？咁啊，唔使担心。会提供多元化的环球的味觉体验的。
3: 没错啦，即是大家吃多一点不要紧，过回去隔离这个运动消闲博览那里又做一下运动这样，累了啦又去吃这样。想唞下
4: 横跳。
3: 想唞下就回转头看书啦，真的挺不错的。而当然也都有相关的票务优惠啦，因为其实三大的展览啦，各位旅客特别是访港旅客啦，只需要出示你的有效旅游证件就可以以优惠价港币20蚊买到入场的门飞噶啦，因为正价是要30蚊嘅，一张飞就可以啦睇书展、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三大嘅展览啊，围埋咧一个10蚊鸡都唔使，都几抵嘅，
4: 实在是太抵玩啦，简直就是超值啊！亦都系欢迎大家啦去到香港书展啊，去感受呢一场夏日文化盛会啦。以上亦都系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听日再见，
3: 拜拜，
4: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黄克爷演唱的《长夜星光》。黄克爷富有张力的歌声极具感染力，低沉的吟唱和忧郁的旋律，将爱情中那种令人无法平息的情绪刻画得入木三分，但我们都能够跟随旋律找寻到属于自己的那束星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下面等我们伴住心的旅程的旋律，踏上一场充满朝气的音乐之旅，驶向满载梦想与希望的彼岸。

0: 音乐如灵动的向导，能够带我们穿梭于不同的情感天地。年内演唱的这首《浮生若梦》，以舒缓优美的旋律为基调，钢琴与弦乐交织，就好像潺潺流水，细腻地勾勒出如梦似幻的氛围。年内空灵且富有感染力的歌声，就好像一位温柔的讲述者，将人生如梦幻般的飘渺和对时光的慨叹娓娓道来。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跟着旋律去旅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听到嘅系林晓峰嘅《湾风》，将带我哋漫步于海风轻拂嘅港湾，感受嗰份独有嘅缱绻与温柔。

在音乐的行程里面，每首歌都是独特的站点。周杰伦的《搁浅》用深情且富有层次感的旋律构建出深情港湾，钢琴与弦乐的搭配增强了情感的张力，在阴天搁浅的意象描绘了爱情中的遗憾与愧疚，展现了情感冲突中的挣扎。下面这首歌是《姑娘别哭泣》，带我们走进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情感世界，在旋律里面收获治愈的力量。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薛之谦的这首《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营绕着神秘而忧伤的氛围，而乐与钢琴交织，就好似迷雾般笼罩住回忆。歌词充满哲思与浪漫，描绘了有缘无份的爱情纠葛，直击人心，营造出凄美的意境。精选潮流热歌，拒绝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即将听到的歌曲是何洁演唱的《小永远》，带我们走进洋溢着甜蜜气息的浪漫天地。

0: 啱先听到嘅系周深演唱嘅歌曲《Hi》，跳出平凡日常，带我哋开启咗一场欢快嘅心灵之旅。呢首歌融合咗复古轻爵士风格同流行音乐元素。周深以慵懒且富有磁性嘅声线演绎歌曲，歌词简单直白又充满力量，用具象化意象传递暧昧与浪漫。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跟着旋律去旅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时代少年团嘅呢首《有你的季节》，将带我哋驶入充满温暖与感动嘅时光隧道。

总有歌曲能带领我哋抵达心灵嘅远方。吴克群嘅呢首《写在星星上》，带我哋奔赴咗一场浪漫嘅星际之旅。歌曲旋律温柔舒缓，营造出静谧而治愈嘅氛围。歌词极具画面感，用浪漫嘅笔触将无法言说嘅情感寄托于浩瀚星空。成首歌冇浓烈嘅情绪宣泄，却以细腻嘅情感共鸣，令我哋沉浸喺温柔嘅思绪当中。继续分享的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绽放美妙惊喜》，歌曲以轻快旋律和童话意象传递积极能量，带领我们开启一场充满活力的奇幻之旅。

0: 歌曲浮游，旋律带住清冷的质感，歌曲以浮游为意象，隐喻青春的短暂和珍贵。歌词直抒少年心事，融合了青春回忆与时光流逝的主题，通过细腻的演唱传递出未果的暗恋和成长遗憾。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嘅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跟着旋律去旅行。节目最后送出一首 Coco 李玟演唱嘅《乐园 Wonder》，喺一首歌嘅时间里面，带俾每个人阳光般灿烂、直接嘅活力。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与主播范家俊同埋张子瑜咧参与节目，分享自己嘅收获。而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系参加本期湾区主播训练营项目咧，你接触到点样嘅文化遗产？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79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的环节，关注翻广州和上海的戏曲院团携手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粤剧双经典亮相2026广州艺术季。还有同大家分享首届广西的梧州岭南文学奖主题曲，叫做《西江人》。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揸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
1: 越讲越过瘾。
2: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日除了我之外的话，我们是将这个节目的录音间搬到去广州的暨南大学在番禺方面的校区。这里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录音间，邀请到两位参与第十期湾区主播训练营的学生主播加盟节目。再次邀请他们同大家介绍我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张子瑜。
4: Hello 各位，我都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范家俊。
2: 是，欢迎家俊和子瑜。你们两个是粤语播音主持专业的，在这个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我看到你们经常合作。为什么会拉上家俊合作的子瑜？
3: 因为平时即因为都是一个班的，咁就搭档起身可能会比较默契，咁啱好即系家俊又比较识拍摄，我咧出镜同埋后期嘅剪辑又会比较擅长一啲，所以我哋就自然就经常合作。
2: 冇错，咁自己有肥水不流外人田，大家有分齐齐家吓，咁所以咧喺佢哋嘅大协之下，我哋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喺央视频嘅平台啦，亦都会最近。大家可以下載並且打開央視頻，搜索韻味嶺南，在上面可以搜索今日我主播，就有機會看到家俊和子瑜拍攝的一些相關的作品。現在不如我們先聽聽，應該是不是子瑜在我們這個項目當中發布的第一個視頻作品，叫做《當發酵麵包遇上廣府味》，究竟是什麼回事呢？我們一起來聽聽。
5: 大家好，我是子瑜，今日一嚟到永庆坊就闻到一阵好香嘅面包味。原来呢度举办嘅一场面包节活动，快啲跟我一齐去睇下。哇，用蒸笼装住可露丽，我好似喺度饮紧早茶咁，将西式嘅面包融入广府特色当中，真系好得意啊！我哋嚟听下摊主系点样谂到呢个创意噶啦。
6: 因为我哋今次系嚟到永庆坊，我哋知道永庆坊佢系一个比较有历史文化嘅一个街区嚟嘅，跟住其实我哋都顺德嘅，跟住都系广府文化都好深，所以我哋就会有用呢个蒸笼去谂下，因为佢其实可乐嚟一个咧，佢又好似干蒸咁，我哋所以就联想到即系早茶文化同埋我哋嘅一个可乐嚟去结合嘅。
5: 咁除咗融入广府特色嘅面包，现场仲有好多得意嘅产品。
7: 里面是有爽脆的贡菜，然后加上辣子和烤肠，它是一个有一点点咸辣口的一个设计，再加上老干妈的一个新奇搭配，所以它也会比较受欢迎。
5: 哇，原来这里不单止有面包卖，还有面包咖啡手作，全部都是用面包 DIY 出来的，
8: 都是我们用高筋面粉做的，然后自己手工捏自己烤制的，还可以做成钥匙扣，都是很受年轻人喜欢的。
9: 面包的话咸的，甜点我也喜欢，他们这些是纯手做的嘛，而且店主好热情，超热情，
5: 大丰收啦。原来西式面包都可以同广府文化融合在一起，又潮又好味。其实传统不会老，创新一直有，我们年轻人用创意的方式去讲广府故事。

0: 就好似呢个面包节咁，用美食去传播，充满烟火气同人情味。呢啲活动真系要嚟多啲啦！
1: 好啦，我要拎住呢啲面包带翻去俾屋企人试下啦，拜拜。
2: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就系家俊啦，同埋阿子瑜合作嘅作品。今日我主播当发酵面包咧遇上广府味啊！我想问一下，应该阿家俊喺后边拍摄咁样嘅吓，咁呢个拍摄嘅地点就喺广州嘅永庆坊啊。永庆坊我哋见到有好多古色古香嘅建筑啊，或者修旧如旧嘅建筑。咁隔篱咧就系粤剧艺术博物馆，呢啲就系我哋讲嘅文化遗产当中嘅有形嘅文化遗产啦。咁另外，广府味咧吓，咁我见到有啲可露丽呢个法式嘅甜点，咁上边咧会有啲麻酱嘅嘢喺度啦，咁可能会有啲广府文化嘅一啲形状嘅嘢喺里头，呢啲就系将非遗融入到呢个有形嘅可能嘅食物当中去啊！我想问下家俊喺现场有啲点样感受？因为永庆坊系大家嘅一个年轻人潮流嘅打卡地啊，咁啊附近有好多嘅茶饮店啊，啲或者系潮饮店啊，咁啊遇上一个咁特别嘅活动，当时嘅感受系点样咧？
3: 当时就觉得好新奇，而且咧就系、喺永庆坊嗰个大广场嗰度摆呢啲面包摊咧，我觉得呢、这个。策展人，我真係覺得佢真係好有諗法，因為包括呢啲頭先我哋睇到嘅可露麗嗰個攤主，佢識得即係佢睇到平時嗰個可露麗嗰個形態，就好似我哋廣州早茶嘅嗰種燒賣，佢就諗到下面加種嗰、那個蒸籠啊，會唔會呢種比較新穎嘅呢種方式，會唔會更吸引人呢？所以我又覺得呢一種通過用物質嚟襯托我哋嘅廣府文化，真係一種非常之新穎而且吸引人嘅一種方式。我相信包括我哋兩個在內嘅其他年輕人去到嗰度嗰陣咧，都會更加願意去了解我哋嘅廣府文化。
2: 而且咧，佢加咗蒸籠嘅話就唔同啲㗎啦。廣府一睇，哦，早茶，但早茶食嘅唔係乾蒸燒賣喎，嗰粒唔係牛丸嚟喎，而係一粒可露嚟嘅。可露嚟咩？可能就會了解呢一個嚟自西方嘅一個文化。另外上邊如果加啲麻雀方面嘅元素，中意打麻雀嘅朋友又 OK 嘅，我真係要買一齊成位麻雀，都可努力翻去要試試先得啊，或者買清一色翻試試。所以呢個係有噱頭咯。咁現場嘅銷量點樣咧？我想問一下作為記者或者拍攝嘅阿子瑜嚇。
4: 當時咧，因為呢個麵包節佢係中午十一點嗰陣開始，咁咧大概二十分鐘之後，現場就已經好多人啦。包括就係特別係嗰個可露麗嘅攤位，因為當時其實我同家俊嚟呢個活動之前都係喺小紅書上面刷到咗呢個攤位嘅攤主發布嘅呢個推文，所以就我哋就俾呢個外形所吸引去到，咁相信可能好多前去打卡嘅嗰啲市民朋友，佢哋全部都係可能睇到呢啲推文啦，之後過咗去睇，因為佢哋有一種機制就係點贊定係話關注佢呢個店鋪就會有一啲優惠咁樣。咁當時我都睇到呢個攤主面前係企滿曬好多嘅年輕人嘅。
2: 即係有噱頭咯。嗱，呢個就係創造性轉化同埋創新性發展。我哋講到係雙創啊，只要你有創意嘅話，年輕人係 buy 嘅。咁所以都吸引咗好似阿子瑜同埋家俊咧，就去現場打卡咁樣。嗱，如果係俾你哋，你作為一個攤主嚇，你會加啲點樣元素落去呢？會唔會話加翻啲同你自己有關嘅元素？譬如話，家俊，我整翻個
4: 醒
2: 獅頭，
3: 係
2: 嗰種形狀，落去嗰個可露麗嗰度，或者可能醒獅形狀嘅可露麗，有冇啲咁樣嘅一個情況？咁跟住咧，隔離咧就子瑜喺度粵語講
4: 古
2: 啊，呢個醒獅背後究竟係啲點樣嘅文化啊？黑色張飛獅、紅色關公獅、黃色劉備獅咁樣啊，即係仁義禮智信咁樣。咁所以就兩個人合作搞翻個攤位，
4: 創業
2: 冇錯。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發現咧，而家好多嘅青年後生或者係啲攤主啦，有諗頭嘅話咧，就會通過一啲自媒體平台去進行宣傳。咁呢個亦都係可以提升自己產品銷量嘅方法之一啦。好啦，呢個咧就係阿子瑜主攻嘅一個作業啦，係你出鏡嘅，當發酵麵包遇上廣府味。之後再睇睇家俊咯。咁啊，家俊咧之前啊同我講：肥哥老師，有一個好特別嘅展覽，關於粵語歇後語，我想去採訪一下咁樣啊。咁所以咧，最尾佢係衍生咗呢個作品，就係今日我主播用漫畫解鎖粵語歇後語啊。不如呢個鐘數，我哋一齊聽聽先啦。

0: 有趣朋友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我主播就可以睇到呢一个相关嘅视频片段嘅咧。
1: 粤语歇后语，你识得几个呢？用漫画嚟呈现粤语歇后语，你又见过未呢？今日就带大家嚟睇下呢个充满广府味嘅展览。
2: 以往我哋口头上讲嘅歇后语，依家都变成一幅幅得意有趣嘅漫画。生活化的画面搭配贴地的广府俗语，令传统文化变得生动又盏鬼。湿水棉花冇得弹，生虫拐杖靠不住。这些经典的粤语歇后语之所以咁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承载着广府人的松弛心态和市井生活哲学。本场展览的发起者陈迪生都来到现场和大家交流互动。
1: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排紧队，等紧陈老师的亲笔签名。
3: 我就觉得我既然是一个语言工作者，亦都自己是画画，所以我就决定是另辟蹊径。想不到就今次一做就一炮而红。咁其實呢一種係一種叫效應嚟，係大家積聚咗好耐嘅一種叫做文化內在嘅一種共鳴。咁好多嘅廣府，我哋嘅街坊咧，其實係期盼呢一種生動有趣嘅表達方式，可以俾佢哋啲後生晚輩去學習。因為呢種方式比較新穎，亦都勾起佢哋好多長者嘅童年嘅記憶啦。我係希望啦，盡自己的努力多畫一些，因為現在只是第一個系列，所以接下來任重道遠，路漫漫其修遠兮。多謝大家。
4: 咁啊，陳老師嗰啲作品又咁幽默，可以嚟睇下，即係學下嘢咁啊。最好啊，個個都講粵語啊，廣州方言咧就一代傳一代。
0: 好啦，啱先聽到嘅咧就係阿嘉俊嘅作品啦。今日我主播用漫畫嚟解鎖粵語歇後語啊。后面应该不是阿子瑜帮你拍的啦，是帮你制作的嘛。
5: 是
0: 啊，你都要找阿子瑜帮很多忙，去制作的一手啊。不如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为什么要去到这个广州文化公园去采访这个粤语歇后语展呢？
6: 因为我是想做一期跟粤语有关的视频，
0: 是
6: 但是我就一直想不到有什么新穎的題材，之後咧喺一次偶然間嘅機會咧，我咧就又係刷小紅書，刷到有其他人發到陳迪生老師嘅呢個粵語歇後語嘅呢個展覽，而且咧佢就喺我哋應該係文化公園
5: 係嘛，
6: 就喺嗰度，因為比較近，所以咧我咧就諗住同一位同學去拍攝。咁跟住我去到現場之後咧，就見到阿生哥喺嗰度簽書會啊，即係好多嗰啲中意我哋粵語文化嘅呢啲街坊咧，就喺度買佢嘅呢種
5: 漫畫書，
6: 之後咧就排隊等佢嘅簽名。而且咧我進入到漫畫展嘅呢個現場，我見到牆上全部都係貼住嗰啲我哋平時可能接觸唔到嘅，又或者係我哋後生仔唔經常聽到嘅呢種歇後語，之後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很好嘅題材，所以咧我咧就諗住就去嗰度做一期呢啲節目，之後咧我咧就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終於喺肥光老師嘅帶領之下，我都將呢個視頻做咗出嚟。之後咧我咧其實喺呢期節目裏面我都學到了很多東西，因為那陣時我見到陳老師這麼忙，我就話不如我們不要採訪住了，因為不要打攪他。之後我另外一位同學呢，就拍攝的那位同學就說，你不試一下你怎麼知道呢？之後我就說是咯，來都來了，問一下先，他說不得再算了。之後我就買了本書，我跟著那些街坊排隊，之後到我那時候我就用即係真係好似子瑜講粵語講古嗰種係比較慢嘅語速，我就係講嗰種即係急口令嗰種好快嗰種語速。我陳老師，我咧就想採訪下你，之後咧佢咧就話啊冇問題啊，我嗰陣時其實好非常之驚喜，之後咧我咧就喺隔離一度等佢，之後終於接受咗我哋嘅採訪之後，呈現出我認為是比較好的這個作品，我自己都學到很多東西。
0: 陳迪生先生也是我們廣播界的老

0: 前輩嚟噶，咁佢同周慶文啦呢兩位老師，佢哋嘅穿梭孖寶節目，我唔知道你兩個聽過未啦，都聽過嘛，係好斬鬼嘅，咁裏邊咧融入咗好多粵語嘅一啲好特色嘅俚語啦，或者相關嘅文化，而且佢哋兩個咧係百變嘅聲音嚟嘅，百變嘅聲線啊，仲好似扮過唔少嘅角色嚇，當然係通過聲音去塑造啦，咁所以我相信佢聽到啊、哎，可能係我以後未來嘅同行喎，佢哋對呢個咁有興趣，而且佢哋咁後生。而且佢哋兩個係我米飯班主嚟嘛，買咗我本書啊，應承佢啦，係咪？所以我哋叫佢 D 哥嘅嚇，佢都好興奮啦。之後我同佢交流，佢都話好多謝有兩位暨大嘅學生啦，採訪到佢嚇。咁而且佢呢一本書咧，只係一個開始嚟嘅，
1: 係
0: 啊，
2: 佢後續仲有
1: 繼續畫，
0: 暫時可能畫咗幾百個啫，但係佢收集咗有幾千個，而且可能後邊有好幾千個佢仲未收集到嘅，所以佢希望咧就係未來呢幾年，佢係將呢啲佢收集到嘅歇後語，通過佢自己嘅畫筆，用漫畫嘅形式全部畫翻曬出嚟嚇。咁啊，子瑜，你有冇睇過阿家俊嗰本書啊？
1: 有 啊， 有啊，
0: 感覺如何
1: 啊？我係覺得好得意，佢翻開之後會有配上嗰啲漫畫啦，之後跟住譬如話濕水棉花冇得彈呢種歇後語，之後每一頁都有配上非常之生動嘅嗰種漫畫，我覺得就係令到細路仔睇到又可以明白，之後老人家睇又係都覺得好 OK 嘅一本書。
0: 所以咧，我之前關注佢嘅朋友圈啦，佢又發咗一個咧，就話文化局反饋翻俾佢咧，就話。呢個是歷史以來文化公園搞展覽，搞到人逼人，即係咁虛撼第一次，即係破咗入呢個空間觀展人數記錄啊！喺三日之內有好十萬人係入咗去嘅，咁所以真係正如阿家俊話，真係好多人排隊啦。咁所以阿 D 哥咧，佢唔單止係現場簽售，而且我相信佢喺現場仲做咗好多個講解嚇，咁啊相信佢都非常之受落啦嚇。而且早前咧，我亦都係喺首屆嘅粵語文化博覽會撞到阿陳迪生先生，咁喺現場都同佢做咗個採訪。隔離咧仲有呢個七十二家房客雞功夫嘅扮演者林星雲老師，佢咧就同我哋講咗一個歇後語，嗱考下你兩個啊。你哋識唔識啊？佢話99%嘅廣府人都未聽過噶，佢曾經用過喺七十二家房客嘅拍攝當中。歇後語係蝦米跌落井，蝦米跌落井。
2: 哇，好耳熟，
0: 好耳熟啊嘛！因為你睇過啊嘛，之前我聽你講話，你好中意裏邊嘅一啲角色噶嘛。唔知
2: 蝦米跌落井呢個我真係諗
0: 啊，到底都唔掂。
2: 哦，
0: 點解咧？因為蝦米咧已經硬骨骨噶啦嘛，你就算點浸佢都。攣埋一嚿㗎啦，佢唔會直嘅嚇。咁即使佢從井嘅上部慢慢沉到去井嘅下部，佢都唔會直。而我哋講嘅話，掂過碌蔗就係仲直過個碌蔗，就係仲犀利過個碌蔗。咁所以掂另外一個意思就係直。咁所以到底都唔會直，即係等於到咗底都唔會掂，到底都唔掂啊！咁所以佢覺得。呢句歇後語咧，好少人知道，但係佢希望啦，陳迪生咧可以係將呢啲歇後語畫翻出嚟啊！所以好多嘅一啲老廣府人對於我哋嘅粵語文化都覺得應該係用一種年輕人接受到嘅方式去進行傳承。我相信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係下載並且打開央視頻客户端，搜索尹蔚嶺南或者今日我主播揾到阿家俊去進行創作嘅呢一個短片啊，了解一下或者買翻呢本書嚟了解一下。嗱，呢個咧就係、是。我哋今日我主播嘅湾区主播训练营嘅呢个项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嘅一啲短视频。好啦，仲有一个咧就系我推荐两位同学去，就系我唔系好得闲嘅一个展览啊，同敦煌相关嘅。阿子瑜同埋阿家俊去咗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咁啊，呢一个嘅视频作品叫做《今日我主播当敦煌遇上粤剧》啊。下边我哋一齐嚟听听先。
3: 不用去大漠，在广州都可以沉浸式体验敦煌艺术噃。今天我就来到了广州人民艺术中心看敦煌展啦。咦，好像听到一段很熟悉的粤曲声咁嘅，好像在那边。原来今天这里有一场很特别的跨界活动，当敦煌遇上粤剧会怎样呢？

真系大开眼界，飞天嘅形象同粤剧嘅身段竟然咁契合。活动上仲有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老师作为到场嘉宾。我呢个粤剧小白要快啲去请教下佢先。

0: 其實粵劇同敦煌咧，我覺得最直接嘅聯繫就係喺敦煌壁畫。粵劇嘅《天女散花》其實嘅靈感創作係源於我哋嘅敦煌嘅飛天形象嘅。我哋更多嘅係借鑑，係吸取。我哋唔會生搬硬套。戲曲佢最可貴嘅就係源於生活，但係佢亦都高於生活。我哋亦都要根據自己呢個劇種嘅特色，咁樣觀眾咧會有一個更加之直觀啦，同時亦都可以了解到我哋呢個劇種嘅特點所在。傳統文化要呼喚現代觀眾，我自己在舞台上也深耕了很多年，這幾年去了很多個城市，我發現一個非常之開心的現象，看演出的後生的觀眾多了很多，是佔了起碼有六成左右的，所以近年粵劇整個行業也都是做了很多創新的嘗試，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傳統文化非常之好的一個發展現象。
1: 听完嘉怡老师的解答，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传统文化之间的相融相通。
2: 今天真是一场意外惊喜啊！从西域丝路的千年敦煌到岭南水乡的婉转粤韵，估不到这两大文化顶流竟然可以梦幻联动，跨界碰撞出火花。原来传统文化跨越时空都可以互相成就，绽放出新的光彩。
3: 好的，刚才听到的就是视频作品，今天我主播当敦煌遇上粤剧，这个就是肥光仔介绍两个同学去进行采访的。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你们两个采访到的相对来说比较高卡的价值，中国戏的梅花奖，梅花奖是中国戏剧最高奖之一的了。怎么样，有什么采访感受啊？阿子瑜
4: 就是很荣幸咯，也都觉得很惊喜，因为当时这个活动其实李嘉怡老师是没有流出專門留出俾人採訪的時間的所以我哋係喺呢個活動結束之後，佢同啲粉絲啊朋友去影完相之後，我就上去問佢可唔可以接受一下我哋一個比較簡短嘅採訪。咁我好驚喜嘅係佢都好高興咁樣馬上就應承咗我哋，亦都講咗好多我覺得好有收穫嘅説話。
3: 之前有冇比較沉浸式、比較可能親密式咁接觸過粵劇咧？喺呢一個採訪之前，
4: 喺呢個採訪之前，我對粵劇嘅了解其實唔會話好深入，但係可能平時譬如話去永慶坊啦，都會睇到有一啲同粵劇相關嘅展覽或者係表演，所以咧對粵劇就係比較皮毛、比較表面的一個理解咯，但係冇話沉浸式咁樣去完整睇完過一場粵劇。
3: 咁接觸完阿嘉怡老師之後嘅話，會唔會有一種渴望或者一種衝動？我都要作為後生咧，我都要去關注翻呢一種粵劇，因為阿嘉怡都講到咗，希望粵劇可以係融入城市嘅各個角落。呢個佢係作為人大代表去講嘅呢句話，因為而家喺廣州嘅好多嘅景點啦嚇，或者係好多嘅節慶時候，都會有一啲粵劇嘅沉浸式演出。以後會唔會有啲咁樣嘅諗頭，會多啲去接觸粵劇咧？
4: 會啊會啊，即係當時聽完嘉怡老师的采访之后，我其实对于粤剧的好奇心就多了很多，因为我就很想去了解，因为看到他这么热爱粤剧，包括我又搜索了他以前的一些演出的片段，我就能够感受到粤剧的这个魅力。他会通过他的眼神啊，还有他的腔调、他的动作去非常之投入，全程投入咁样去表演呢个一段故事俾观众睇，所以我就觉得粤剧真系一个好有魅力嘅嘢。
3: 咁而且今次咧系展览 crossover 粤剧喎吓，咁而且系敦煌嘅展览啊，咁谂唔到咧，好似嘉怡老师就话粤剧嘅飞天呢个形象，好似都系嚟自于敦煌嘅一啲相关嘅壁画嘅。咁拍摄嘅家俊，你有啲点样嘅感受？因为你头先喺咪后都话好后生啊，嘉怡老师系嘛？
5: 系。即係除咗嘉怡老師好後生咧，之後咧，我哋頭先睇到視頻上面表演嘅，即係著住粵劇服裝表演嗰、那個，應該都係廿零歲嘅一位粵劇團嘅成員。所以我覺得呢種代代相傳，呢種傳統文化真正令到我哋呢種年輕人所喜愛、所願意去傳承，我覺得都係一件好好嘅事情。所以我同阿子瑜，我哋兩個咧都會 更多拍更多呢啲同廣府文化、粵劇文化、有關嘅呢啲作品，即係即管今日已經係我哋灣區主播訓練營嘅結營儀式啦，但係我哋兩個包括我哋兩個同肥光老師之間嘅聯繫，我相信係唔會斷嘅，即係我哋以後咧肯定會喺唔同嘅場合啦、唔同嘅時間啦，我哋會繼續溝通，去創造出更多優秀嘅作品。
3: 嗯，希望九年之後嘅話啦。九年前呢個作品，肥光老師都有參與，同我哋一齊去共創咁嘅，希望如是啦嚇。嗱，講到呢度，不如我哋分享一首歌，係李嘉怡老師佢早年啦，同埋一個網絡遊戲一齊合作嘅。冇記錯嘅話，呢首歌叫《天涯明月刀》啊，有粵韻嘅唱腔啦，亦都有流行嘅唱腔啊，亦都係一個新嘅一個潮流同埋舊嘅傳統文化相嘅碰撞啊。

0: 我哋一首粤文化歌曲《天涯明月刀》咧，送俾莅临我哋琴日同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嘅两位学生主播，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张子瑜同埋范家准，两位都系暨大新传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粤语方向嘅同学嚟噶。亦都提醒阁下啦，嗱，头先我哋喺节目当中分享到嘅三个佢哋今日我主播嘅短视频片段啦，大家都可以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睇佢哋嘅精彩作品嘅啦。咁如果你错过今日嘅节目，唔紧要，嗱，亦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都可以回顾收听啊。
1: 虾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6: 好，快走。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79集的内容。
1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4: 上回我哋讲到啊，唐玄宗李隆基年纪渐渐大，开始啊希望享受多啲人生，唔使做嘢做得咁辛苦咯噃。咁享受人生嘅嘢，男人啊无非两样嘅啫，唔系钱啊女人噶啦。咁皇帝啊大把钱吓，唔使忧钱嘅问题，咁自不然就系女人啦。至于边个女人，咁当然亦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系历史上大名鼎鼎嘅四大美人之一嘅杨贵妃啦。杨贵妃啊，个名叫做杨玉环，呢样嘢大家都知噶啦。佢成为唐玄宗嘅女人咧，系喺骊山温泉宫呢个地方。喺66年之后啊。著名的诗人白居易根据传说和他自己想象，在著名的长诗《长恨歌》里面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诗里面是这样写的：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扶起娇无力，此事身成因泽时。当然了，真实的历史是和诗歌里面当然有些出入。杨玉环在华清池赐浴是在开元28年，亦就是公元740年的10月。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并唔系如诗中所讲乍暖还寒啦。而选在君王之侧嘅杨玉环呢，亦都唔系如《长恨歌》所讲养在深闺人未识，而系唐玄宗李隆基个仔寿王李慕嘅王妃嚟嘅。亦就系话，唐玄宗李隆基系抢咗个仔嘅老婆嘅。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历史上的打歪文人啊，对于唐朝有一个总结叫做唐乌龟嘅，咁亦就话喺唐朝嘅历史里边咧，六武事件咧零舍多嘅。咁之前咧，唐高宗李治揾咗老豆李世民嘅女人做老婆啦。咁今次咧，李隆基啊抢自己嘅仔个老婆，啊真系前后交相辉映啦。嗱，唐朝咧系一个混血嘅王朝，大唐李氏咧有住胡人嘅血统嘅。咁啊，抢个仔个老婆或者揾个老豆个老婆咧，系亦都唔系咩大不了嘅事情嚟嘅啫。嗱，寿王李慕咧系唐玄宗同武惠妃生个仔，咁武惠妃咧系唐玄宗之前最宠爱嘅妃子，咁可惜咧就死咗。不过李慕咧啊身世亦都有啲奇怪嘅，佢咧系宁王李宪嘅养子。咁事关啊，当年武惠妃生嘅仔女接二连三咁夭折， 所以呢就将李牧送咗去宁王府，下俾宁王嘅元妃呢抚养成人。宁王同惠妃啊都并唔系普通人嚟㗎吧。宁王系李隆基嘅大

哥，唐玄宗嘅太子之位啊，就系当年佢让出嚟噶啦。咁所以死后咧，谥号为让皇帝。咁而惠妃咧，系武则天嘅侄孙女，亦都系唐玄宗之前最爱嘅女人。咁所以李林甫咧，都曾经主张立李牧为太子嘅。咁不过由于受皇李牧嘅身世太特殊啦，反而令到佢咧同太子之位就无缘。事关唔少人啊，视武氏为李唐家族嘅仇敌。咁唐玄宗咧，亦都唔愿意宁王呢个系统太过得势。咁最后啊，根据高力士嘅建议，被立为太子嘅系当时嘅宗王，后来嘅唐肃宗李亨。嗱，咁受王李牧本来咧就唔系太在意太子嘅位置嘅，咁不过佢就断估唔到父王唔单止攞咗佢嘅太子位置，啊，仲要攞埋佢老婆，而原因咧居然系怀念佢娘亲。根据正史记载啊，受王李牧嘅娘亲武惠妃喺开元25年，亦就系公元737年咧去世。咁啊，唐玄宗自此之后就闷闷不乐啦，尤其系冬天去到骊山嘅时候咧。触景伤情，更加伤心。咁睇嚟睇去，后宫3000佳丽咧，冇个睇得上眼嘅。直到高力士啊，及啱佢心水，将杨玉环咧从寿王府接到去温泉宫，李隆基咧先至笑逐颜开嘅。想念一个女人，要用佢个心抱嚟做顶替，唉，都唔知咩逻辑啦。不过做皇帝嘅嘢咧，你又真系冇办法同佢讲逻辑嘅，佢大晒噶嘛，想点就点噶啦。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要乜就乜，及啱个仔个老婆照抢无误，啊，有权啊，真系任性啊！不过咧，李隆基啊多多少少都要注意一下舆论影响嘅，所以咧，佢喺骊山同杨玉环偷情之后啊，喺第二年嘅正月初二就落诏书诏告天下，话为咗成全杨玉环对已故太后嘅孝心，批准佢出家做女道士，道号太真。咁啊，放完呢个烟幕弹之后啊，两个人就兴高采烈，继续去华清池泡温泉啦。而喺呢一年嘅10月啊，第三次喺骊山幽会之后，女道士杨玉环呢，干脆系大模私样住咗入兴庆宫，饮食起居啊，都同皇后一样嘅。宫里边嘅人呢，亦都按照之前嘅习惯叫佢做娘子。李隆基同杨玉环两个呢，当其时真系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嘅。事关喺第二年嘅正月初一啊。唐玄宗就宣布改元为天宝。讲起上来啊，唐玄宗就不是太喜欢改元的啫。他在位44年啊，改元只有3次。第一次呢是公元712年登基，改元为先天。第二次呢是713年亲政，改元为开元。这个年号呢用了差不多30年的。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改呢？应该讲啊，这个年号的变化亦都反映了唐玄宗的心态的。事关开元呢，是要开创新纪元。李隆基觉得开创新纪元这个任务经已大功告成了，加之太平盛世应该是普天同庆的，所以呢就改元为天宝。而他身为开创新纪元的君主，亦都可以安享晚年，所以他不单止在骊山修长生殿，而且呢亦都要享受下杨玉环嘅温柔性感啦。喺杨玉环做咗女道士3年之后啊，李隆基又揾咗李白为佢专门写咗3首诗。咁呢个呢亦就係著名嘅清平调词3首啦。诗里面写到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咁从呢首诗里面啊，大家可以想象到杨玉环嘅如花美貌，以及佢同李隆基嘅郎情妾意啦。呢一年啊，李隆基再次对年号咧搞咗啲新花样，佢又将个年字改成咗个再字。咁所以咧，原本呢一年应该叫做天宝3年嘅，而家就改名叫做天宝3载啦。咁呢件事咧，当然就唔系杨玉环嘅主张啦。咁但系从中我哋可以见到啊，李隆基的心情实在是非常之好的。他和杨玉环去骊山幽会的次数越来越多，就算住在长安其实都是公开同居的了，这样才有了李白那3首流传千古的诗，还有各式各样的八卦传说的啫。事至此亦都没必要遮遮掩掩了，在天宝4载

0: 就系公元745年，啱啱过完61岁生日嘅唐玄宗，正式册封27岁嘅杨玉环咧为贵妃。咁当其时宫中就冇皇后嘅，贵妃咧实际上就系六宫之主啦。呢个时候开始啊，杨玉环就正式成为我哋熟悉嘅杨贵妃啦。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邀请佢哋同大家讲古仔啊！好啦，望望大钟，我哋即将进入今日韵味岭南嘅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啊，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嚟到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环节。关注最近湾区互韵梨园共生，广州粤剧院、上海粤剧艺术传习所合作共建其2026广州艺术季演出媒体见面会，在红线女大剧院举行，两所院团正式签署合作共建框架协议。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两大国家战略区域之间戏剧院团以全域化、全覆盖的深度协同模式来开展跨区域共建，为新时代中国戏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与此同时，上海粤剧院是带着粤剧《红楼梦》和《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大的经典剧目亮相2026广州艺术季，在7月9日至10日在广州的红线女大剧院接连上演。看回这次合作，是广州粤剧院和上海粤剧院在多年的友好交流基础上一次全面升级。根据协议，双方将会围绕党建共建、剧目创作、人才建设、舞台技术、非遗传承、行业交流这六大板块，建立为期3年的系统化共建机制。六大板块打通了艺术创牌、人才培养、非遗保护等的合作领域，实现了两家院团戏曲事业全链条、全维度的协同发展。广州粤剧院的董事长林海滨在见面会上表示，广州和上海两地的戏曲交流源远流长，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从国家战略到政府的政策层面，合作不断深化。而这次合作共建是跳出了单次展演的局限，打造长期全链条多层次的协同机制，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的部署要求。他期待未来广州的粤剧院可以和上海粤剧院资源共享、互学互鉴、双向赋能，打造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戏曲联动的示范样本，为新时代中国戏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广州力量和上海智慧。而上海粤剧院的党总支书记柴亮哲亦表示，上海粤剧和广东粤剧的交流渊源是相当深厚，特别是粤剧宗师红线女和江浙沪一带的粤剧宗师袁雪芬曾经一起参加过戏曲研究班，两位艺术家的相交相知，为两个院团种下了深厚情谊。而这一次结对共建是这种情谊的延续，亦是一次新的开始。而未来双方将在剧目创作、人才培养、非遗传承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将各自的优势变为共同的优势，一起探索戏曲跨区域发展的新路子。从珠江之畔到黄埔江滨， 广州粤剧院和上海粤剧院以国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襟怀，架起了岭南文化和海派文化对话交融的桥梁。而未来上海和广州两个院团将会以这次签约为契机，坚定文化自信，在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当中同提共搭，同向发力，令到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看回2026广州艺术季将会持续到7月31号。截至目前已经先后上演了粤剧《帝女花》、《文成公主》、话剧《北上》等多台精品剧目。而继上海粤剧院双经典剧目之后，上海京剧院亦都会带着《锁麟囊》和《穆桂英挂帅》这两大经典登场，将会进一步拓展广州和上海戏曲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为湾区观众奉上一场跨越千里的文化盛宴。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粤韵茶督察。咁睇翻近日首届梧州市岭南文学奖颁奖典礼喺广西梧州举行。呢场活动咧文风清雅，内涵厚重。活动设置五大文学门类奖项，涵盖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分设主奖同埋新锐奖，一共十个奖项。活动期间咧，穿插歌舞、情景表演等嘅文艺展演。而今届嘅岭南文学奖主题曲《西江人》咧，系首次公开发布，立体咁展现咗岭南地域文化特色同埋文学气韵。咁据介绍，梧州市岭南文学奖咧系岭南地区首个由市级党委政府主办、面向全国征稿嘅文学奖项。而首届赛事喺2025年10月启动，征集范围咧覆盖咗岭南全域同埋国内多个省份，得到咗各地文学创作者嘅广泛参与。而活动咧落地梧州，依托当地深厚嘅历史人文积淀，梧州系岭南文化发祥地、粤语起源地之一。拥有4100多年嘅文明史，2200多年嘅建成史，文脉延绵悠长啊！唐宋以嚟，众多文人墨客咧喺呢度留低咗文学作品。明清时期，本土文人辈出，人文底蕴深厚。而近现代，梧州文学创作咧系多元繁荣，涌现出咗梁羽生、王咏梅等嘅知名作家。依托文脉资源，广西梧州会持续培育本土文艺力量。打造西江作家群品牌，建成诗词示范市，区域文学创作实力咧系稳步提升噶。嗱，呢个钟数我哋马上同大家喺粤韵茶督撑嘅呢个板块送出首届梧州岭南文学奖主题曲《西江人》，由歌手吴瑞同埋莫咏霞演唱，我哋一齐嚟听。
1: 水人将

0: 好啦，啱先播出嘅咧系首届梧州岭南文学奖主题曲《西江人》啊。嗱，睇翻呢一首作品咧，系由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同埋梧州市流行音乐学会咧联合出品嘅佳作，喺各大音乐平台上线之后咧，收获咗网友点赞。而呢首作品咧，系以极具武侠影视感嘅豪迈曲调、粤语念白嘅独特韵律，以及系词曲之间流淌嘅深厚岭南文脉，将广西梧州嘅文学气质同埋岭南文化嘅宏大格局展现得淋漓尽致。咁讲到呢首作品叫《西江人》啊嘛吓，发源于云贵高原嘅沉江，流经梧州同贵江，系汇流成为鸳鸯江。鸳鸯交融处咧就系西江嘅起点。西江咧系东入珠三角，奔向大海。梧州扼西江咽喉，古称广顺，系两广之名嘅由来之所。广顺之东为广东，广顺之西咧为广西。呢度亦都系岭南最早接受中原文化洗礼之地。而西江引嘅引咧，呢个字咧本嚟系词牌同埋乐曲嘅题材，有引路同埋导引之意。西江引系寓意住以歌声为引，牵引听众咧溯西江而上，探岭南文脉之源，亦都比喻文学如西江水，浩荡东流，生生不息。而呢首作品是一首令人心生共鸣的粤语流行歌曲，他唱的是西江浪涛，是岭南旧事，是粤韵悠扬，亦都是一群梧州文艺工作者对岭南文脉百世传扬的朴素心愿。今天在粤韵茶督撑，主持人肥光和大家分享的这首首届梧州岭南文学奖主题曲《西江人》，现在已经在各大音频平台上线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都呼吁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今期节目到这里，约定你下次再会，系咁先啊，拜拜！
1: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2: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3: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系黎俊升，
2: 我系倪慧英，
3: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7: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8: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7: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8: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9: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10: 大家好，我是嘉允。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也都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您同时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10: 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暑期到来，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文旅消费再度升温。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623.78万人次，同比增长13.8%。而其中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客流831.03万人次。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客流792.75万人次，港人北上消费、探亲、内地居民赴港购物、体展已经成为

0: 港股论金，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好，我们首先来聚焦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82.41点，跌73.17点，跌幅为1.85%。深证成指报14488.65点，跌290.74点，跌幅为1.97%。创业板指报3692.46点，跌112.25点，跌幅为2.95%。从盘面上来看，影视院线、高压氧舱、医疗服务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先进封装、存储芯片板块跌幅居前。
1: 港股今日新来主要指数都是集体高开，恒指方面是高开0.58%，国企指数高开0.61%，科技指数高开0.15%。咁目前睇到新来主要指数都是有一定的升势，科技指数升1.99%，国企指数升1.65%，恒指报25011点，升1.34%。成交额方面去到3000亿的水平，3122.63亿。
0: 好，再来聚焦一下环球指数。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2658.64点，涨150.37点，涨幅为0.29%。纳斯达克报26269.23点，涨162.22点，涨幅为0.62%。标准普尔500报7572.40点，涨28.81点，涨幅为0.38%。
1: 啱啱开盘的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跌势，英国富时100是跌0.46%，法克城指数跌0.61%，而德国DAX指数跌0.49%。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盘面信息，接下来进入到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0: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暑期到来啊，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文旅消费也再度升温了。其实今年以来呢，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在持续的高位运行。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623.78万人次，同比增长13.8%，日均运送跨境旅客8.97万人次。其中，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客流831.03万人次，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的客流792.75万人次。那么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港人北上消费探亲，内地居民赴香港购物看展已经成为了常态。而市场调查显示，近半数的受访港人呢，已经把大湾区视作每周或者每月的这个惯常行程，特别是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啊，港人北上的主要动机啊，包括美食、亲子体验，还有多元购物。
1: 咁值得关注系啦，呢个背后啦，唔单止系人多咗吓，更系大湾区文旅消费结构喺度变化。港人北上啦，唔再只系单一咁购物啦，而系延伸到餐饮、亲子、休闲、康养、演艺、赛事同短途嘅度假。而内地居民啦，南下香港，一路睇展啊、购物啊、观演、城市漫游当中啦，形成双向嘅流动。咁与此同时咧，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无感医道、新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等等嘅通关便利化举措吓，亦喺度咧持续咁压缩咧跨境出行嘅时间。大湾区咧正喺度从交通嘅互联互通啦，进一步走向生活嘅互联互通吓。咁港人北上消费咧，点解越嚟越日常？暑期档咧将会俾大湾区文旅经济带嚟边一啲嘅新嘅机会？交通、支付、通关同埋城市服务咧，又点样样共同嚟塑造咧大湾区一小时消费圈呢？今期财智湾区同大家共同嚟关注暑期到嚟大湾区文旅消费升温。我哋有请到张仁翰先生，张生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年上半年啦，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623.78万人次，同比有增长咧13.8%。而从数据嚟睇咧，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客流达到792.75万人次。 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客流率达到831.03万人次，相信流动都是非常活跃。咁过去跨境出行更多是集中在长假期，而现在港人北上吃饭啊，购物。

0: 物啊，亲子游、短途度假咧，系越嚟越似一种周末嘅生活方式吓。咁你点样看待呢一种变化？点解港人北上会从消费热点变成生活常态呢？
1: 我本人咧，每年都有往返港澳嘅。近年嚟啊，尤其系近两三年咧，就好鲜明咁体会到啊，主持人所讲嘅港人北上会从消费热点就变成生活常态。咁例如啊，今年我在某个周末就从香港的西九龙站坐高铁到深圳的福田站，一起落车的是大批北上深圳购物、娱乐、餐饮的港人。我是广州人的，之所以从香港坐高铁到深圳福田站落车，是因为约了在香港做金融业而又在深圳居住生活的人士，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咁呢個消費場景喺五年前係唔多發生嘅，而今兩年咧就成為我嘅必選項。佢嘅大背景啊，就係粵港正喺度深度融合，港人北上會從消費熱點變成生活常態，就正係反映咗香港市民嘅生活形態咧，正喺度發生顯著嘅變化。咁第一個方面就係粵港同城化嘅鮮明趨向，就令到港人北上咧成為生活常態啦。粤港澳大湾区以其世界前列的城市群、高效便捷、快速交通系统，形成了大湾区近邻城市间通勤的半小时生活圈，各主要城市间通勤的一小时生活圈。今天呢，香港市民北上深圳、东莞、珠海乃至广州、佛山的交通抵达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半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以内。可以说香港市民的北上消费、商务旅游、居住的交通便捷，就已经类似香港在当地跨区通勤的时间情形了。因此呢，最近几年香港市民生活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就是从过去长期历史的走亲戚、做生意的偶发北上呢，转变为常态化北上消费与北上生活。咁呢种转变就已经带有粤港同城化嘅鲜明趋向啦。咁第二就是以高效、快捷、便捷交通咧为特征嘅大湾区城市群嘅生态升级啦。粤港同城化嘅趋向就令到港人北上消费与居住生活嘅优势系越嚟越鲜明嘅。大湾区世界级高效快速交通体系，佢使到香港人到内地啊，湾区内地主要城市嘅消费生活嘅跨境效率提升。跨境成本降低，到内地购物消费与居住生活，更是使到香港市民消费的生活成本乃至居住成本大大降低。前面我讲到本人呢，从香港坐高铁到深圳福田站落车花费只是15分钟，包括从入站到过关排队过关出站总共花了不到45分钟。我约了在香港做金融业而又在深圳居住的朋友吃饭聊天。咁呢个朋友日常咧，佢工作喺香港，又每天咧往返居住生活喺深圳，佢就讲俾我听啊，佢系标准嘅港深同城化嘅生活方式啦。以同等生活品质嚟计算咧，呢位金融人士啊，佢每个月嘅开支花费，比完全喺香港地居住工作生活，至少系每个月节省咗10,000港币噶啦。咁目前咧，大湾区就形成咗一早一晚往返香港内地嘅交通同通关嘅高峰时段，数十万嘅港人咧，以及香港企业嘅全球雇员选择咧工作喺香港，居住生活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嘅新生活方式啦。港人北上正喺度从前些年啊形成咗消费热点，目前啊正喺度跃迁形成粤港同城化嘅生活常态啦。第三咧就系大湾区内地嘅生活场景，正在快速的全球化、多元化、现代化，满足了香港人这个方面的生活品质追求。例如广州的餐饮食肆和酒店的全球化、多元化与本土化的融合发展，等城市的核心区花城汇一带就集聚了上万家的中西特色、东南亚与阿拉伯风情的餐饮食肆，周边配套了正在迅速 AI 化、主题化的数百家中高端升级酒店，不人不上港人咧，就包括喺香港工作嘅全球雇员嚟到广州啊，都能够享受到更丰富嘅高品质饮食与休闲旅居服务。而深圳商圈咧，都有住高度成熟嘅针对港人嘅购物环境。咁从粤语嘅导购啊、港币嘅结算啊、会员卡体系啊、连埋呢个拖 制行李箱加小推车的动线习惯都形成了服务港人的商务系列，咁消费场景咧，亦从餐饮购物延展到美发牙科、医美康养。咁例如啊，港人同全球香港嘅全球雇员专程嚟到深圳嘅山姆超市购物，因为香港就并冇设置啊。上述嘅丰富消费咧，就喺度成为港人嘅高频加刚需嘅消费习惯啦。一旦港人喺广州、深圳食过饭、洗过牙、做过吹喇，佢嘅差价加良好嘅服务优势，就令到多数港人乃至香港嘅全球雇员咧，都无可抵挡粤港同城化嘅生活方式啦。以从前到湾区内地偶发旅游消费，就变更为常态生活消费，乃至居住生活之地。主持人，
2: 嗯。的确，这张先生呢，结合自身的经历啊，为大家举了很多这个港人北上啊消费的这样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交通便利哈，降低了当前的这个跨境成本。另外呢，大湾区特别是内地城市啊，现在消费场景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大湾区整体的这个融合呢也正在加深。这一系列原因呢，也促成了这个港人北上从一个消费热点变成了生活的常态。
0: 嗯，的确吓，暑假啦本身就系亲子游啊、研学游、短途游同埋跨城游嘅高峰啦。咁对于咧香港嘅居民嚟讲嘅话，深圳、广州、珠海、佛山、中山等等嘅城市，都喺一两个钟嘅生活交通圈入边吓，咁适合咧即日往返，又或者咧两三日嘅短途安排。咁如果咧承接上半年跨境客流高位运行嘅趋势咧，今年暑假港人北上嘅文旅消费可能会呈现出边一啲嘅特点，咁佢对大湾区嘅文旅市场咧，又意味住啲乜嘢咧？
1: 首先一个特点咧，就系港人北上嘅亲子消费成为最具增长态势同高占比嘅文旅客群啦。咁调查数据就显示咧，平时啊，港人北上前三位嘅客群动机系美食67%，亲子体验64%，购物就占61%。咁而暑期港人北上亲子客群咧，就成为最具增长态势嘅主力啦。暑期亲子消费嘅预订同比咧，今年咧系升咗31%，同程咧就升咗45%，占文旅平台嘅总客群系超过咗60%嘅。第二个特点就系暑期港人北上就叠加咗一程多站嘅趋势，大旺湾区全力文旅消费啦。调查数据就显示，暑期港人北上亲子消费就不但占比大，而且咧叠加一程多站嘅跨区跨城游，咁港人咧就利用暑期长假嘅方便咧，喺亲子游同家庭游方面就普遍咁规划一程多站，咁湾区跨城游啦，咁例如咧深中通道通车嘅交通便利，就令港人增加咗规划家庭游与亲子游嘅一程多站啊，去规划深圳乐园加中山温泉加孙中山故里国家五 A 旅游景区加珠海长隆，咁嘅2000-3000嘅组合。第三个特点咧，就系暑期港人北上过夜嘅客单系增加嘅，显著拉动咗消费。过夜客单咧嘅增加咧，系明显大旺文旅消费嘅。文旅调查就显示，相比咧单日游，每个呢个香港游客咧喺大湾区啊，佢每增加一夜嘅留住咧，消费开支系增加2.6倍嘅，反映喺北上港人过夜客人均消费咧系2763元港币，远高于一日游嘅1049元港币。因此咧，大湾区城市群同全域嘅景点与娱乐场所，所以以良好嘅生态同优质服务去吸引暑期港人北上，人均过夜日程嘅增加咧，就一定能够显著拉动大湾区暑期文旅消费的总体增长。第四就是大湾区内地城市和旅游景点就以良好的生态和优质服务吸引住北上港人去释放全要素食住行游购娱消费，将会引导北上港人增加一程多站的规划，增加过夜留住日程，增加全要素饮食的全要素这个食住行游购娱的消费总量。咁港人咧北上文旅消费，就从单条嘅景点观光走向湾区内地城市嘅生活、餐饮、商圈、演艺、运动、夜经济、展览呢方面都会成为消费嘅内容。咁目前咧，湾区城市群嘅酒店、民居、民宿嘅价格更系近20年嚟性价比最好嘅时期。咁同时咧，广州、深圳大都市餐饮嘅国际化、多元化、本土 特色化的融合发展，餐饮的丰富性、品质与特色、性价比、口碑呢都是历史上最好的，都吸引住北上港人释放消费力啦。咁我就认为啊，大湾区暑期的文旅市场、湾区城市群与全力景点的娱乐场所，只要更加重视针对港人个人呢、家庭呢、亲子消费的特点去开发文旅项目，特色餐饮啊，给予过夜留住的折扣优惠。咁暑期啊，港人北上消费呢一定是会在今后呢逐年增加消费总量。咁呢方面嘅文旅消费潜力系非常巨大嘅，主持人。
2: 嗯，的确是哈，我们从这个暑期档以来呢，能够看到几个明显的变化。张先生刚刚第一点就谈到了这个港人北上啊，现在这个亲子消费的占比呢在逐渐的提升啊。暑期的家庭出游呢，比如说亲子乐园啊、研学活动啊、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等这些热点呢，非常受到关注。另外呢，短途的高频消费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还有就是，文旅消费呢，从景点啊，慢慢的走向了城市的生活，包括不限于餐饮呐、商圈啊、演艺啊、运动啊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消费内容。
0: 系啦，接落嚟我哋睇睇交通啦。广深港高铁公交化嘅开行频次啦，令到呢一条嘅黄金通道嘅城市咧更加之耀眼吓。每逢周末啦，或者系节假日，香港西九龙站开往深圳北、福田嘅列车客流都非常之活跃。从文旅经济角度嚟睇咧，高铁嘅公交化咧意味住啲乜嘢？佢又点样改变大湾区城市之间嘅消费关系呢？
1: 高铁公交化咧？正在重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市民的生活范式了。第一呢，就是高铁公交化，它促进了大湾区主要的紧邻城市形成了半小时生活圈，促进了湾区城市间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目前呢，香港市民的北上消费、商务、旅游、居住的交通便捷程度呢，就已经类似香港在当地日常跨区通勤的时间效率了。因此最近几年香港市民的生活形态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就是从过去长期历史的走亲戚做生意的偶发北上，转变为常态化北上消费和北上生活了。这种转变就已经形成了粤港同城化的鲜明趋向。第二就是高铁公交化，它促进了粤港同城化趋势的加速，香港市民和湾区市民的双向流动消费居住呢显著增加且常态化。主持人节目开始咧就讲到咗一个重要嘅数据，就今年上半年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623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咁从数据睇，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客流达到792万人次，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嘅客流达到831万人次，双向流动系非常活跃嘅。咁我對呢度數據仲有一個解構，就係、是、內地抵達香港西九龍站嘅客流咧，係多咗40万人次嘅。咁呢個多咗40万人次嘅差額咧，就正係內地灣區內地市民經香港進行境外旅遊、留學、就業嘅人口要素嘅流動啦，對香港服務消費嘅增長咧係起到重要嘅推動作用嘅。而香港市民北上後咧，并非全部都短期内回归香港，咁越嚟越多嘅港人就留喺大湾区内地咧，居住、养老、康养、医疗、任职工商业机构、教育、深造上咧，留学大湾区内地嘅粤港联合办学与任职内地嘅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嘅港澳青年人数亦正在逐年增加嘅。咁呢个湾区抵港人数同港人流动特点嘅变化嘅综合咧，就促成咗前面講到的僅西九龍站的統計呢，上半年大灣區抵達香港的客流比香港抵達內地的客流是多了40萬的。由此高鐵的公交化就在重塑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市民的生活范式，就是港粵港市民他的生活范式就向同城化方向發展了。大灣區內地城市群市民的生活和消費呢，正在向國際化加多元化加本地特色融合发展，形成了大湾区市民自香港北上流动消费、生活、居住、工作的常态化。咁同时咧，亦促进大湾区嘅内地嘅市民咧南下香港消费、生活、居住、工作人数嘅显著增长，亦成为常态化啦，形成咗湾区市民双向奔赴嘅新良性循环。 咁其城市生态与经济上嘅意义就系粤港澳大湾区嘅

0: 貧市民生活，正喺度向住發達國家地區嘅現代化、國際化生活方式去演進，消費力增長、實體經濟增長、服務經濟增長都有住巨大嘅潛力，而且推動住今後多年嘅粵港澳大灣區嘅可持續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具經濟活力、城市生態與消費生態具有全球優勢嘅一流灣區啦。主持人。
1: 嗯，的确哈，这个高铁公交化的最大意义呢，就是把跨境消费变成一种日常消费，为日常这种跨境提供了非常大的可能和便利，也让我们的这个港人北上还有大湾区旅客之间的相互的这个通勤啊，变得更加的无感。
2: 有支付機構發布的消費研究顯示，近半數受訪的港人已經將大灣區視為是每個禮拜或者每個月的慣常的行程。很多香港人北上的主要消費方式包括美食、親子體驗和優惠多元購物。還有受訪的港人表示，會在境外購買較高比例的日常用品。而這個數據雖然是屬於市場調查，但很可以反映出一个趋势，就是跨境消费正在进入日常的生活。从消费结构来看，港人北上正在从消费购物的消费转向哪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呢？
0: 重要新消费场景呢，就是港人北上正在从购物消费转向买服务加买生活。前面我们分析了港人北上消费新趋势方面的一程多站、文旅消费大增、親子體驗成為港人北上三大主項目之一，這個就是買服務成為港人北上主要消費場景了。近年來呢，粵港同城化趨勢的大背景都是港人北上去買生活。我前面講了，近年來多了在深圳約會香港朋友，主要就是這些香港朋友的工作呢在香港，但是他的居住生活呢就放在深圳。港人這種新生活方式呢，就完全顛覆了過去幾十年香港專才可以工作在大灣區內地，但他的生活呢就固守在香港那種舊的生活方式。港人這種新生活方式的興起，前提就是願意北上大灣區內地城市買生活了，包括購買或租住居屋，每日交通往返粵港兩地，周末去買買買，健身康體醫療都消費於灣區的內地城市。由此呢又誕生了第二個重要的新消費場景，就是港人的北上消費正在从单一购物转向复合型的生活消费。餐饮消费上，深圳、广州等湾区城市餐饮国际化、多元化与本地特色化相融合，供给丰富、选择多、性价比高，成为港人北上第一位的消费支出项。在亲子体验和家庭消费上，港人的暑期消费大项就是北上亲子乐园、研学、观赏主题展、运动娱乐等。而在服务消费上，广深珠、中佛、管惠等湾区城市丰富多样的美容、康养、运动、医疗、健康、休闲、度假等，在北上港人群体都有着优质服务、性价比高的良好口碑。在文化消费上，包括展览、演出、赛事、城市的乡村漫游，就吸引越来越多的港人预定去规划北上参与了。显著特征就是前面讲到这些对港人北上的吸引力消费项目，港人北上时他都会规划好、安排好、预定好食住行游购娱的项目内容。通过一程多站的行程，或者是一个城市安排连续居住、居留过夜日程，将六个方面的消费内容，也就是文旅的全要素，是一次集齐去消费的。这个就是港人北上已经转向复合型的生活消费了。港人北上转向这些新生活场景，它全面地促进了大湾区粤港同城化，显著促进湾区内地城市生态、生活服务、消费服务向国际化、多元化与本地特色融合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全力生态呢，这个转型升级，迈向全面现代化。主持人。
1: 嗯，的确，港人北上的消费特点呢，已经从这个单一购物转向为复合型的生活消费，把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也纳入到了这个自己的生活服务半径当中了。
2: 今年6月25号开始，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无景伊道，合资格的旅客通过的时候就不需要停低，不需要出示证件或者是二维码，大约5秒钟就可以完成出境的手续。新皇岗口岸也都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整体的通关时间预计是由大约是30分钟缩短到大约是5分钟。通关时间的缩短对文旅消费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什么说过关体验也是大湾区文旅经济的一部分？
0: 在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地这样独特区域环境下，尤其是今天粤港同城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著的时代背景下，通关时间缩短就创造了一种良好的过关体验，咁能够直接拉动粤港两地人员的流动性的增加啦，从而拉动包括文旅消费、假日休闲消费、居民日常生活消费嘅。我哋大湾区嘅各个通关口岸咧，近年嚟咧注重采用电子信息技术去最大限度咁缩短通关时间。新皇岗口岸就即将实施一地两检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设计了134条的自助通道加68个人工柜台，设计的人流量达到20万人次，高峰期可容纳30万人次过关，过关的时间就会从30分钟缩短到5分钟，这个就是对于缩短通关时间增加两地人员流动量的规划了。而莲塘口岸呢，就真的已经先行一步实现了智能快捷通道的秒级通关，香港媒体在现场观测呢，就从排队到顺利通关大约是8分钟，已经是包括前序约10个人去排队，是这么高的速率了。到闸机前扫面加扫指纹全程是20秒就过关了，过闸了。日均7万的出入境客流基本上形成了无感通关的通关场景了。公众对于通关体验的感官反应就是通关时间超过半小时，通关体验就产生强烈的关内关外的异地感和地理阻隔感。而实现无感过关咧，就使到出入关口嘅地理阻隔感系消失嘅。咁呢个同大湾区同城化生态嘅发展趋势系同鞋嘅，直接拉动咗港人北上嘅增加。港人北上嘅时间规划，而家已经可以精确到分钟嚟计算噶啦。文旅消费、假日休闲消费、日程生活消费，都可以想走就走，快乐消费，按时翻到居住地。呢个就显著提升港人啊北上嘅意愿，推动北上消费嘅总量显著增加。咁對於港人嘅北上消費咧，就文旅經濟以及大灣區嘅粵港同城化趨勢嚟講，通關效率嘅提升就會帶嚟多項顯著效應。咁一個顯著效應就提升咗即日往返同週末短途嘅遊嘅意願啦。第二個顯著效應咧，就拉動對跨境消費嘅即時決策。呢個就前面分析嘅無感通關，就促成港人利用碎片化嘅休閒時間想走即走。咁我本人咧生活喺廣州嘅番禺區。咁本地嘅市民尤其係女性咧，係非常習慣，只要一天內有休閒嘅時間，想去香港消費，亦係立即就想走就走。咁我預期咧，喺目前逐漸普及無感通關後，粵港兩地嘅市民會實現，只要有半日嘅休閒時間，都可以想走即走，促成港人嘅北上消費，促成灣區內地市民南下香港消費，將會繼續顯著增加嘅。咁第三個顯著效應就係擴大消費半徑啦，通關嘅效率提升，尤其係無感通關嘅普及，就會大大節省跨境通勤嘅時間。喺大灣區城市間咧，就已經基本形成咗一小時生活圈咁嘅大背景下，港人北上同內地呢個灣區內地市民南下，赴港雙向流動消費，包括當天往返嘅短程消費，基本上咧就可以擴展到覆蓋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全域啦。我哋預期呢個方面咧，就將會成為15/5規劃期間大灣區消費力增長嘅重要動能。主持人，
1: 的确哈，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个想去另外一个大湾区城市哈，想走就走，说走就走啊，就像张先生刚才举例那样，这个通关啊，它是一个边检环节，但是在大湾区之内啊，这个无感通关它就成了一个提升文旅消费活跃度的重要措施了。
2: 系啦，咁张先生，你认为大湾区内地城市咧，要真正咧接住呢一波港人北上暑期文旅嘅流量吓，仲需要喺边一啲方面继续提升？
0: 第一就要对啲发达国家城市去全面提升

0: 商圈和景区联动，包括紧邻城市的联动，去形成适应粤港澳联动发展一程多站的文旅发展，高品质集中便利食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的消费服务。第四就是综合起来，大湾区内地城市生态服务品质消费品质的质量都有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打造良好的信誉口碑。主持人。
1: 的确哈，这个现在这个大湾区内地城市啊，要接住这波港人北上的暑期文旅流量啊，还有很多可以提升的地方，但是港人北上在暑期一定会非常精彩，也会有非常好的这种感受。
2: 是啦，咁同数据嚟睇啦，上半年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嘅客流啦，系831.03万人次；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嘅客流啦，系792.75万人次。可以讲系两边都非常之活跃吓。咁港人北上消费探亲，内地居民赴港购物体展啦，成为常态。从大湾区文旅经济嚟睇啦，点样理解呢一种北上同南下嘅双向奔赴？佢会唔会形成一种区域嘅文旅消费嘅新循环呢？
0: 我哋全面分析咗啊，系点样更好咁服务港人北上，分析咗无感通关拉动北上消费嘅种种福利，亦系同时惠及大湾区内地市民同国内嘅商旅人士嘅。咁前面我就特意举例咗本人居住地广州番禺区嘅市民，系善于利用通关时间缩短，经常系当天有闲余时间啊，说想走就走。去香港、澳門購物娛樂，這個就是跟港人北上的消費形成了區域文旅的良性循環的典型事例，就形成了北上和南下雙向奔赴的新常態。那我就預期呢，這個粵港澳市民的雙向奔赴形成區域文旅消費的新循環，它有很大的價值增量空間。十五五規劃期間呢，粵港澳三地的政商各界是可以重點去推進的。主持人。
1: 的确，大湾区的跨境流动呢正在变得更加高频、更加便利、更加生活化，而这个暑期档的文旅消费也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窗口。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主持人，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 A 股还有港股。首先来聚焦一下今天的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欢迎马先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这个 A 股呢也是呈现了一个低开之后呢震荡分化的走势哈。我们首先还是请您对今天 A 股的整体表现进行一个点评。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今天呢三大指数都呈现出这个集体的下跌啊、哦、那么同时呢上证也再次失守这个3900点，那么收盘的时候是跌了1.85%。同时呢这个创业板也跌了2.9%，那么相对呢跌幅相对比较明显一点的就是科创50了啊、哦、今天就跌了4%。那么全市场的成交啊继续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缩量行情，比昨天一个交易日呢少了1600亿的成交，全天市场呢去到了2.4万亿的水平。那么但是情绪上呢并不是特别差啊，因为指数的下跌，但是全市场来讲的话呢上涨的加速呢还是有这个2500家的。那么就意味着今天呢下跌的过程当中呢权重还是下跌的情况是相对会比较明显，并且呢前段时间相对上涨幅度比较厉害的半导体芯片呢啊包括这个 CPU 光模块还有 PCB 电路板等等这些板块呢相对就弱势一点。那么同时呢之前相对比较弱势的这个跷跷板的影视啊这些领域来讲呢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那么如果结合近期的行情来讲的话呢相对持续性比较强的就是这个创新。

0: 要啊，那么形成了近期的比较明显的这个分化行情的这个节奏。那么今天的整体盘面最大的特点呢，是指数呢全天是没有上过红盘的啊，低开冲高之后就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那么同时呢也创出了阶段性的这个低点，盘中的时候呢去到了3867点啊，也创出了近期来讲相对比较明显的这个新低了。那么也意味着短期来讲呢，指数还没有站稳的这个迹象，那么上方的压力位啊现在是在这个5天均线附近，所以呢大家短期还是多看少动一点并且呢尽可能呢等待指数站稳之后呢再进行新一轮的布局啊，个人认为还是相对比较合适一些。那么接下来啊可能需要关注就是说明天行情的这个修复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啊，因为昨天来讲就是这个整体的业绩的预披露最后的冲刺期，包括今天的这个长新整体的这个打新，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几乎可以说啊市场上已经没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所以呢接下来行情呢我们也可以期待这个指数啊有这个触底反弹的这个机会，所以呢短期洗盘那么大家就耐心等待就可以了。谢谢主持人。
1: 这是一个短期洗牌哈，之前表现比较好的存储芯片啊，半导体先进封装呢在今天呢也是这个指数向下，另外呢整体也是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状态哈。刚刚您也谈到了今天反倒是这个影视院线哈还有这个医疗的相关板块的表现不错，这个影视院线啊医疗服务板块您觉得之后这个走势怎么样？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首先呢影视板块的上涨呢可能大家近期比较关注的一方面就是这个功夫旅足的这个票房超预期啊，那么就带动了整体板块。同时呢之前也批复到扩大这个消费事务规划，其中里面就提到了丰富这个优质的影视作品供给，提升这个网络文学网络视听质量啊，两大的内容呢就刺激了整体板块的上涨。那么同时呢由于大盘形成缩量，每当指数在震荡区间的时候呢这个影视板块也是有一个阶段性脉冲式的上涨。但是如果是说能否出现比较明显的大行情节奏呢可能短期效果并不一定特别明显可能会形成跟大盘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那么就意味着指大盘如果没有出现比较大量的这个反弹的话呢影视行业呢短期机会还是有一个短线的逻辑形成的。但是如果是中期毕竟赛道还是相对少一点，所以啊我们会发现呢不单单是影视行业啊，那么今天上涨的短剧啊包括文化传媒啊其实都是同一个概念。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大家看到相对小众一点的这个行业赛道的话呢都会在大盘里面形成一个这个逆向的上涨的整体的行情的节奏。那但是呢指数来到目前这个阶段呢也具备了接下来反弹的这个节奏，所以啊影视行业我们用短线逻辑看短线的机会可能会更合适一点。那么并且如果大家有的话或者说已经参与了，那可能要主动进行离场的相对会比较合适一些。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创新药。那么创新药板块来讲的话呢近期我们看到呢确实是形成逆势上涨的节奏会相对比较明显一点啊，一方面是政策加码推动研发的这个信心回暖啊，那么国内的这个专利的补偿啊还有这个审评的加速等等的政策落地呢缓解了这个降价的压力，同时也提升了企业这个新投入还有海外拓展的整体意愿。我个人认为啊目前呢在这个芯片半导体啊进行短期的这个调整的时候呢会给到这个创新药整体领域呢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上涨的机会。核心的原因就是说其实今年上半年创新药的整体的利好是不少的啊，但是呢整体的这个行情包括整个行业的这个走势呢还是一路的往下走。那么在目前高低切换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给到创新药这些优质的低位的这些板块形成一个触底反弹的机会反而这一块呢我

0: 个人认为大家还是可以深度的进行了解的啊，因为接下来的话呢，这一块呢，仍然在中报披露之后啊，我个人认为机会还是蛮多的啊，大家在这个领域除了科技以外，创新药也是这个研发投入相对比较高的行业，已经在这个行业拐点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大家可以深度的去进行研究了。谢谢主持人。
1: 嗯，您刚刚也是强调了这个影视院线还有创新药哈，接下来的这个投资的策略上的一些选择和取舍。您也谈到了在这个中报披露期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机会会出现。那您觉得这个近期市场当中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在这个值得投资者进行留意？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还得要关注中报披露啊，因为呢，十五号之前是大幅度的这个增长，还有扭亏的率先披露这个业绩。那么之前披露的基本上看到，逢披露个高增长，行业都会形成比较明显的下跌。那么现在呢，到十五号过后呢，现在这个阶段呢，慢慢有一些触底反弹的这个业绩啊。包括有一些增长没有特别明显的高增速的都会形成一个公布。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说机会跟风险是并存的如果不达预期的话，那么仍然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我们这里面呢还是要分行业进行一个了解。如果是行业增长速度相对比较明显，但是没有怎么去形成咱们讲的股价的上涨的话，那么接下来可能会在七月的下旬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机会。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创新药，比如说这个在行业底部触底的这个生猪的猪肉行情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反弹，包括接下来这个行业底部出清的机会。那么第三个重点的话，就是短期可能芯片半导体业绩非常不错，但是呢整体走势现在可能情绪影响包括外围的影响其实也比较明显。所以公布业绩之后呢，可能呢这个科技类芯片半导体还有 CPO 的话呢，可能会形成大幅度的波动。但是呢整体的这个行业方向还有未来的这个景气度仍然是值得大家在低位之后止跌了再进行新一轮的关注。宏观数据来讲呢，已经比较明显的公布了相信呢接下来还会有一些增量的政策不断的落地刚刚公布的社融数据还是保持的这个流动性的宽松，所以相信呢接下来的行情呢也会更多的这个增量政策给到市场所以呢这块我个人认为等到盘面止跌之后呢，是大家新一轮的布局的机会了。谢谢主持人。
1: 那么在这个新一轮布局机会出现之前呢，我们也希望马先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投资方面的这个策略哈。比如说对于不同的群体，空仓观望的群体，他什么时候这一波行情什么时候入比较好？另外呢，持仓被套的群体，这个如何来选择时机或者板块或者方向来这个补仓摊平成本？另外呢，还有中长期布局的话，您可能会给哪些建议？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分三类，首先如果空仓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其实现在并不用特别着急我们可以等到指数重回到3900点上方再进行新一轮的这个布局因为这一轮的整体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从跌破6月8号的这个整体的技术支撑位，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也继续了创出阶段性的低点。那么我们要关注几大的指标，一个就是量能什么时候回到3万亿的水平，证明增量资金进场了。那么这两天市场成交量已经开始萎缩了，就证明资金已经卖不动了只要等到新的主动进场资金同时也回到这3900点的上方两大条件之后成立了，再进行新一轮的这个布局。那么如果是被套的我个人认为首先要看是哪些品种了如果是低位被套的那些白酒那我个人认为并不一定要在这个位置上进行补仓。那么如果是高位买的科技的话我觉得还需要等待科技站稳了我们再进行新一轮的这个调仓这个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因为有一些是如果是冲高了在相对高位买的情况之下，如果摊低成本不一定下波反弹的，它是马上就是这些芯片半导体科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反而我觉得储仓有子弹的话尽可能用时间换空间的这个角度尽可能就不一定要做这个高抛低吸了 这个是我们讲的一个重点。然后调仓换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关注科技领域会比较多一些。市场很多声音可能会感觉到会不会切换到消费，消费可能会，但是我个人刚刚也讲了，更多的消费领域含科技的创新药会相对会比较明显一点。如果低位的白酒，可能是这个消费领域的食品饮料，更多可能是过渡性的这个反弹会明显一些。我们要留意整体行业的板块的弹性还是围绕着这个芯片半导体。因为一旦外围市场有止跌站稳的迹象的话呢， A 股现在情绪只要能比较明显的修复，那么行情反弹速度也比较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科技的增量政策包括泛科技里面的一些硬件，还是值得大家在接下来行情里面触底反弹之后进行留意的这个核心的重点了。谢谢主持人。
1: 刚刚的马先生也为大家这个详细解读了一下哈相关盘面的一些表现，特别是我们投资者在当前不同的这个阶段如果要入局的话呢，可以等待这个明确的支撑信号出现之后。另外呢，如果说之前投资了个别板块的这些朋友呢，也不要盲目的去这个转仓啊，或者是这个做一些摊平成本的一些操作啊。接下来呢，马先生，您觉得对于明天市场的行情您有一个怎样的这个预判？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明天行情我们更多还是看待这个震荡行情为主。第一个就是盘后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利好政策刺激市场。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有机会形成一轮比较明显的修复。那么今天呢形成了一个再创阶段性的低点。所以呢明天即使是形成一轮的反弹的话，我相信高度也不一定特别的高。那么观点可能要留意到下周了因为明天就只有最后这周的一个交易日，相信来讲的话呢，资金进行马上的情绪回暖呢，还没有特别明显的修复，所以呢还是耐心等待会比较好一些了。谢谢主持人。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广州伟明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是啦，接下来是港股方面的连线，有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陈生你好。
3: 你好。
2: 今日睇到港股啦，系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升势，可以讲啦，今日嘅表现都唔错吓。咁点睇今日嘅呢种走势咧？
3: 其实到你按照咗大概提过嘅情况咧，就系呢个个市上到25,200呢个位置咧，会有啲阻力啦，咁就会有机会就会回吐来试翻个支持啦。咁大概挨近咧就24,900到25,000呢啲位置。今日晏昼早已经系落翻嚟呢啲位置噶啦，其实都咁我哋都系嗰句啦，咁始终虽然港股今日系冲上去啦，咁但系都要睇翻外围嘅情况啦，咁似乎开始有少少嘅压力啦，咁或者外围嗰个情况都会令投资者即系唔敢即系贸贸然咧就为大举进攻啊，咁突破一啲嘅阻力关口啊，除非就即系嗰个整体嘅情况可能就即系大致即系冇咁嚴重啦，咁可能都會對港股呢樣嘢有翻少少提振咧，就係睇下會唔會突破到25,200位置咁，但係明顯唔係咁嘅狀況咧，所以個冇咁回調咧，咁晏晝都幾明顯就落翻頭先講嘅24,900-25,000啦。
2: 系啦，见到其实恒指方面咧，亦都险守25,000嘅关口吓。咁但系睇翻咧，其实科网股方面亦都系集体上扬吓，科技股亦都喺呢个比较好嘅走势底下咧，投资者可唔可以咧继续做一啲布局咧？
3: 我覺得到而家呢個時候就觀望態度為主啦，就係你話短線搏嘅話，都可能只係在於星期五一日咁樣去搏翻個小型嘅，可能會唔會喺24,800-24,900呢啲位置，即係企企穩之後再彈一後上去25,200，即係有機會再突破咧，咁你都係搏入搏呢一下嚟嘅。咁但係如果真係都上唔到嘅話咧，其實就嗰個阻力啊，或者嗰個可能會引發只要外圍繼續係一個。一個下跌嘅情況啦，咁就即係壓咗區內啦，見到其他股市都係跌得比較多啦。咁如果都係有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就都會有機會咧，令到嗰個嘅指數咧，可能就其實就好難就收喺24,900啦，同埋引發更加多嘅獲利嘅本出嚟咯。
2: 咁部分嘅科网股升势比较好，都系同 AI 概念相关吓。咁睇翻港股呢边嘅 token 第一。 股啦，信策亦都係有一個非常之好嘅

0: 走势，连续三日咧累计亦都升超28%吓，系咪对于 AI 概念相关嘅个股咧，仍然都会有上升嘅空间呢？
1: 就比较分化咯。咁其实你见到之前升得比较厉害嘅蒙古，其实都系同外围一样噶啦，都系处于一个回吐嘅状态啦。咁系即系你话只系基于个别嘅一啲通讯股啊，或者基建少少嘅股份咧，似乎好翻少少嘅啫。咁但系或者電力相關嗰啲股咧，其實可能好翻啲咁多。咁但係就睇翻其他嘅嗰啲所謂 AI 嘅股份裏邊，或者啲硬件啊、芯片啊嗰啲，其實都開始回嘅啦。其實都咁即係整個個股市啊，就因為嗰個由上至下嗰個嘅產業鏈裏邊一個不斷咁加價啦嘅一個咁嘅期望啦，咁令到即係其他嘅產業鏈都受影響啦。咁而家目前即係整體。全球的股市都是講呢樣嘢嗰陣時咧，其實就即係如果你話 AI 嘅話咧，其實真係好慎選佢係邊一個咁樣嘅概念咯。咁頭先嗰幾個咧都係比較即係受壓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我諗係部分一啲，就算話 token 嗰啲會唔會好啲咧？咁可能都仲有一下啦。咁但係即係你話如果去到後邊嗰個嘅真係去到成本嘅問題咧，可能都會受到影響嘅，主要都。
0: 咁正值啦，暑期嘅消费旺季，咁对于酒店旅游股啊、消费股啊，仲有冇一啲机会呢？
1: 我知道就应该都冲过一阵上去嘅，得到咁一部分股咧都系低位度上紧嚟啦，咁样咁基于头先我哋提到啦，咁啊之前资点都系即系都系放于主力系嗰啲 AI 嘅股份里边啦，咁样咁。咁而家就慢慢抽翻啲錢出嚟，其實都有機會就睇翻啲類型嘅嘢啦，咁樣。咁你見最近有啲嘅消費股其實都上緊嘅，其實都。咁你話可唔可以再進一步咧？咁我覺得就即係以佢哋嘅走勢嚟講咧，其實都有咁嘅機會嘅。係啊，咁啊有機會可能再下一兩日都唔定嘅。咁但係即係你話去到即係去到呢個月即係月尾啊咁嗰啲，可能就開始就睇翻嗰個業績出嚟嗰陣時咧。咁呢個可能影響個股價，呢個都需要大家注意嘅地方。
0: 咁展望後市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
1: 咁外圍繼續係不穩啦，或者甚至乎即係亞洲區內市都係跌啦，咁變咗即係影響嘅氣氛就一定存在噶啦咁樣。咁所以我諗後市嘅話，其實我哋頭先都提到就係24,800到24,900呢啲位置。睇下會唔會受得穩啦，咁啊就反彈啦。咁如果有機會即係外圍企翻穩，可以彈即係衝翻破啦嘛，5,200嘅話有機會上翻啊嘛，5,600啊嗰啲位置都唔定嘅。咁但係如果唔得，再次都唔得嘅話，外圍即係都係比較差啲嘅話咧，我就有啲擔心個獲利盤啊，就都會繼續出現啦。咁呢個需要大家多啲注意呢個情況。
0: 好嘅，唔該曬啦，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1: 再見，拜拜。
2: 好，谈股论金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明显的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
2: 首期突破250,000亿元，中国外贸稳。
0: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上半年外贸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0,000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
2: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整力度，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0: 在国新办7月1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周兰介绍，2026年上半年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和金融统计数据。周兰指出，改革完善货币政策框架的几项措施已经是加快推进并落地显效，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2: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的朋友，大家下午好啊！呢度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郭希。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55家内地出版单位亮相第36届香港书展。
4: 嗯，冇错啦，我哋今日仲会关注到啦，银川西夏陵身为成功1周年，令世界遗产活在当下，惠及万家的话题。
0: 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夏天你会选择读哪本好书呢？更多精彩的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听多滴识多滴。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这里好靓啊，
6: 靓在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了，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第36届香港书展15号，即是昨天，就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启幕了。而本届的香港书展期间，有55家内地出版文化单位是携1.6万册的精品图书亮相，以书为桥，深化内地和香港人文交融。
0: 作为内地展区的特色主题省，云南省展台以同饮一江水，共读万卷书为核心主题，集中陈列展现云南的历史脉络、民族文化、自然生态、原创文学的特色出版物，还有紫陶、遗绣、民族扎染等等非遗手工艺品与数字融合产品在场上展出。
4: 咁云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杨俊就讲到话啦，为咗全面去展现云南特色文化，云南展台共展出558种，合计约1831册书籍以及188款民族文创。咁其中咧，什么是云南？汇集177张嘅摄影作品，又采用咗独特嘅图书 IMAX 巨幕式设计啊，咁啊系啦，可以连续接。

0: 读书分享等近30场的交流活动，咁啊，大家啦记得关注啦吓。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片翻翻嚟，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嗱，进入七月以嚟，大湾区各地暑期文化演出市场可以话系精彩纷呈吓，精品演出轮番登场。咁喺深圳咧，7月17号、18号，一连两日，每晚嘅7点到8点半，深圳节日大道，亦就系卓越中心中央广场咧，就将会化身成为一座开放嘅世界音乐厅。由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嘅五洲同乐音乐会就会将喺呢一度举办。咁啊，市民咧唔使买飞，亦都唔使走进剧场，就可以欣赏到两场工艺高雅艺术演出。
4: 本次音乐会汇聚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爱乐乐团、古巴国宝级乐队库马奈、深圳歌剧舞剧院三大艺术团体，两晚40支名曲集萃，既有辛德勒的名单等奥斯卡经典配乐，也有流浪地球、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等中国本土佳作。合唱版今夜无人入睡将作为压轴演出，展现东西方声乐力量的交融共鸣。库马奈乐队还将特别改编两首中国经典曲目，弯弯的月亮和茉莉花，带来一场跨越万里的音乐对话。两场音乐会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设置内场和外场两个区域，市民可以通过文旅深圳、幸福福田等官方渠道预约内场的300张入场门票，先到先得。
0: 咁除此之外咧，活动嘅期间啊，周边嘅商圈仲会将会同步推出消费福利啊，包括正在展出嘅2026版中国国家地理探索极致发现科学艺术影像展，咁啊以及毛茸茸的我萌宠治愈系艺术展等。令到市民在欣赏音乐会的同时，亦都是感受科学和艺术交融的美好，和跨越文化与媒介的治愈系艺术之旅带来的双倍快乐，以及以文艺流量带动实体消费，实现艺术家消费的双向赋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一齐嚟讲讲下，今个盛夏啦会选择读一本点样嘅好书咧？亦都欢迎大家啦喺央视频客户端下同我哋留言分享啊！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去到银川。那2025年7月11日，银川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这座千年陵群迎来了申遗成功一周年。过去一年，当地依托成熟的土遗址保护体系，不断地拓宽文旅活化路径，在严守遗产保护底线的基础上深挖民生价值，走出了一条文化保护与城市发展互利共赢的路子。
2: 冇错啦，咁西夏陵咧系中国第60处世界遗产啊，亦都系填补咗宁夏世界文化遗产嘅空白。咁而作为西夏流传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嘅考古遗存，西夏陵咧系实证咗西夏王朝喺丝绸之路上嘅中继枢纽地位，咁亦都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同统一嘅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咧系提供咗重要见证嘅。
3: 对照世界遗产的标准化管护要求，当地针对西北干旱地区夯土遗址的特质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工作，陵区常态化推进古建本体修缮、风沙综合治理、精准处置土体风化、墙体裂隙等病害隐患。陵区还全域布置智能监测设备，实现24小时动态管控，搭配不间断文物资源普查与数字档案更新，为西夏遗存搭建起一套科学长效的防护体系。
2: 咁丰富嘅文化资源咧，亦都系通过多元公共文化服务啦，系走近普通市民同埋游客嘅。过去一年咧，西夏陵景区系持续更新主题展陈，围绕西夏文字、建筑艺术、丝路交流咧，打造系列嘅特展同埋研学课程。咁啊，通俗化嘅历史解读同埋沉浸式嘅互动体验咧，系打破咗西夏文化小众冷门嘅固有印象啊，成为咗大众了解西北多元文明嘅窗口。而多语种的导览、志愿讲解等配套服务的持续完善，亦都是进一步拓宽了西夏历史文化的传播边界。
3: 申遗带来的品牌效应也切实

0: 转化为带动地方发展、民众增收的实在红利。在不突破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当地优化游览动线，完善文旅配套，规范文创产业发展，独特的遗产资源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参观，稳步增长的客流带动周边文旅业态蓬勃发展，为本地居民创造更多的就近就业、自主创业的机会，世界遗产的综合价值得到了充分释放。
1: 咁而依趟西夏陵嘅呢一文化载体，陵系都系持续搭建对外交流桥梁。咁啊，各类嘅学术论坛同埋海内外文博机构咧，互访活动亦都系有序开展嘅。西北干旱土遗址保护实践经验系走向国际，向外界生动展现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交融嘅独特魅力啊！
0: 经过一年的全方位提升，西夏陵早已经不止一处古代陵寝遗址，转变为可观可感、惠及民生的城市文化地标。当地相关部门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平衡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让千年西夏文脉长久传承，持续为城市发展赋能，为民众生活添彩。
1: 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节目的片段来跟随着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柴平平和总台主持人黄钦琪，以及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研究员彭向前的讲述，一起走进西夏陵。
2: 朔风残照，明确静默，贺兰山脚下的一座座陵冢是西夏留给世界最迷人的侧影。然而西夏的传奇故事远不仅止于此，在西夏陵区内发现的残砖断瓦中，一种特殊瓦片让考古人员感到好奇。这种瓦片胎质洁白细腻，釉色匀净，应该是西夏陵内高等级建筑的专属材料。
3: 北瓷白瓦呢，首先它是个瓷质的这个瓦，这个陵里面又是它用这个东西，首先它肯定是这个级别比较高，这是它的这个用料，我们现在认为它不会很大。
2: 这些工艺精湛的白瓷板瓦究竟来自何方？是千里迢迢从中原输入，还是在当地烧造？贺兰山深处的一处遗址为考古人员解开了答案。
3: 这就是瓷呀，这就是这个你看粘上了嘛，你看这个匣钵，这是上面的这个匣钵压坏了之后把它压下来，你看粘住了，我们就有窑粘，实际上就是废品，你看那个也是。
2: 201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调查队，依据文献线索与地理信息，由北至南对贺兰山各沟口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考察，并在人迹罕至的苏峪口有了重要发现。苏峪口位于西夏陵以北约40公里处，经过细致发掘，一座保存完整、功能齐全的西夏时期大型手工作坊群重现在人们面前。研究表明，苏峪口瓷窑的生产时间从西夏早期持续至西夏晚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出土了大量胎白质坚、釉色温润的精细白瓷。
4: 兰山苏峪口出土的这些白瓷，素面薄胎，通透莹润，它们和江西景德镇的精细白瓷十分相似，颇有宋代极简美学的神韵。这种彰显着北宋文人审美的瓷器，也同时出现在西夏陵陵区中。贺兰山与景德镇，一北一南，在相距2000公里之远的两地瓷窑中，为何会出现如此相似的产品？西夏的工匠为什么会选择在深山之中烧造瓷器？他们又是如何掌握了这种高端瓷器烧造工艺的呢？
3: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这全是我们从探方里发掘出来的这种加工石英的这种研磨的。你看，他当时研磨就是把石英烧出来以后放到里面，他就用那个生研磨棒嘛， 他这么来回不停的这么

0: 怎么磨啊磨啊磨，基本上坑的深度差不多都这么个深。
1: 将石英加入瓷土中做成瓷胎，这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二元配方技术。曾经二元配方制瓷技术被认为是成熟于元代的景德镇。景德镇的匠人将当地的瓷石与高岭土混合调配，烧制出了白如玉的瓷器。
0: 那个对面那个山上那个泛白的那个，那就是石英。还有这对面还有石灰矿，石灰是配釉的啊，那个瓷土矿、石英矿、石英矿、水源，就这沿这个冲沟的东西两侧，大概一个半径是个300米的范围，就是咱们所有瓷窑的制瓷原料，都是在这个集中分布。
1: 考古研究表明，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其原料与燃料等均采自窑址区，但贺兰山本地瓷土中三氧化二铝含量过高，无法烧出通透的白瓷。不知是哪一代西夏工匠天才的发现，加入富含二氧化硅的石英，能够弥补瓷土的先天不足，提高瓷胎的硬度、白度、透光度，并且降低其收缩性。将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板瓦、插器等与西夏林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比对，发现它们的胎釉成分、工艺特征基本一致，这意味着西夏林出土的白瓷板瓦极有可能是苏峪口这样的本地瓷窑烧制的。
0: 它的这个制瓷技术，就是它的窑炉，就是咱北方传统的那个半导焰马蹄形那种馒头窑，这是个灼烧工艺，你看筒形匣钵，还有这种色圈叠烧，这个是咱北方来的技术。这个窑是烧瓷的，而这就是它的火槽，它是用几个匣钵把它支成匣钵柱，上面搭的那种挑石以后，就成形成一种炉山，上面放煤，下面就落灰，再用它能通风嘛。
1: 用煤烧瓷是北宋时期中国制瓷业最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最早以煤为燃料的是当时技术水平最高的几处窑厂，如定窑、耀州窑和磁州窑。苏峪口瓷窑址也采用了煤烧技术，还发现了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瓷窑炉栅遗迹。种种迹象表明，这在当时是一处科技含量极高的窑厂，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原料又能就地取材。这座西夏窑厂的工匠都烧制出哪些种类的白瓷呢？
0: 它这个器型上，我们看的话，除了这种碗盘碟盏这种咱们说的这个日常这个生活用瓷之外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就是跟南方的很像的。首先你看小我拉的这个瓜棱罐，它这个釉啊，它这个器型；再一个是这个立碗，它就是跟那个喝茶的这种茶器，它里面也是壁花纹，你看，一道一道的壁花纹。其他的这种碗里面它是没有这种纹饰的，它只是在这个斗笠碗上装饰有这种壁花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那这个，我们叫消叉，它是你看是个连口，它有个喇叭的这个组，跟那个高字碑很像。
1: 斗笠碗、瓜棱罐，这些常见于宋代绘画作品中的文人雅器，也出现在了山条水窑的西夏。若不是苏峪口瓷窑址的发现，或许人们仍会认为这只是西夏与北宋之间互通贸易的结果。对于西北地区产出的瓷器，曾经惯常的认知是以黑釉扁壶居多，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从先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西夏瓷器以化妆白瓷和梯克花黑釉瓷最为典型，极具特色的装饰技法便是梯克花工艺，即在瓷器外部以刀具刻出创意花纹，再将花纹之外的地方剔除，露出底层的白色化妆土或素胎，使预留的图案醒目地突出器表，形成一种潜浮雕式装饰效果，风格粗放豪迈，富有力量感。而以青绿造型与素雅釉色取胜的苏峪口白瓷，显然是特意仿照北宋皇室和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而制作的。此外，苏峪口瓷窑址虽居于深山，地质

0: 隐秘，交通闭塞，但窑址出土的烧瓷匣钵却带有官字款字样，具有显著的官作制度特征。可见西夏统治者对中原文明的仰慕不仅止于欣赏层面，更升格为一种全面的学习、效仿和实践，是一场自上而下、身体力行、钻研不辍的系统性工程。在对中原文化的研习上，西夏人并不满足于烧造一方温润的白瓷或模仿一种器物的形制，他们更提笔蘸墨，开启了一场对中原文明核心精神的积极叩问与主动汲取。这卷佛经出土自贺兰山东麓西夏陵西北约20公里的拜寺沟方塔，通篇由西夏文写就，虽不是特意创作的书法作品，但其笔势连绵顿挫，布局疏密有致，宛若银钩，飘若痉挛的草书气韵扑面而来。再比如这块出自西夏陵七号陵碑亭遗址的残碑，用楷书西夏文镌刻的念诗二字，虽只言片语，却见证着中原文化的深远影响。这充分表明西夏人不仅在汉字基础上创制了文字，还接纳汉字书法艺术化为己用，更意味着积淀了数千年的中原文化审美意蕴与世人风骨，已深深融入了西夏的文化血脉。
1: 我们要说有一个汉字文化圈的话，那么西夏字呢也是汉字文化圈里面的啊，也是受这个我们这个传统的文化的影响的啊，造出来这个文字啊。实际上在西夏陵中间，你看那些西夏陵的那个碑刻啊，也有汉文的碑刻，也有西夏文的碑刻啊，甚至有一些碑，比如说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他碑啊，这个碑啊，它就是个夏汉合璧碑啊，它的碑阳是西夏文啊，碑阴呢是汉文啊。像这种合璧文字的出现啊，那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体现，反映当时民族文化交融达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啊。
0: 奉行儒佛并重的西夏王朝，不断汲取中原文化精髓，以儒家思想构建官僚机构，推行科举制度，并将仁政、孝道等理念以律令的形式推向社会各阶层。
1: 天圣改旧新定律令啊，这本书呢是一共有20万字啊，涉及到西夏社会的方方面面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啊，它是西夏研究的一个百科全书啊。
0: 立于中原文明的肩膀上，西夏编纂了一套系统性法典《天圣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圣律令》，以西夏文字印行，其体系完备，内容广泛，囊括20卷1461条律法，事无巨细地对西夏秩序、社会伦理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了规范。
1: 比如说在天圣律令中间，就是第一卷的这个，他专门列了一个门叫不孝顺门啊，意思说这个啊，子女对自己的这个就是长辈啊，比如说对他们不尊重啊，处罚是很严重的啊，顶嘴、辱骂等等啊，甚至很严重的要绞杀等等的。所以西夏对孝特别重视啊，这个孝文化呢实际上对维护社会稳定啊它的作用很大啊，所以整个社会呢都去倡导这个孝心啊。
0: 仔细阅读天圣律令里关于孝治仁政的内容，再联系到西夏陵出土的刻有仁厚等字眼的残碑，可以发现西夏对中原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共鸣，其中对孟子的推崇便是一个极具时代洞察力的选择。在宋代之前，孟子还只是普通的诸子学说之一，但到了北宋后期，以及南宋，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将孟子推崇至儒家核心经典的地位，这就是学术史上著名的孟子升格运动。而西夏几乎同步于这场思想变革。
1: 你看北宋它流行什么东西啊，西夏呢也是跟风了啊，比如说这个孟子在宋代很流行啊，那西夏人呢也是认真的去学习孟子啊。这个是西夏人用西夏语翻译的这个孟子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西夏文的孟子传那里，还有一部十三经注说中间的孟子啊，所以光西夏文的孟子就有三种啊，那就表明孟子这本书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啊。
0: 中原文人士大夫们热议的话题很快也会出现在西夏的艺坛和学堂。用西夏文这套独特的字符，西夏人开启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译介工程。浩如烟海的儒家经典、中原律法、佛教典籍被系统的翻译为西夏文字。如此倾注力量译介汉文经典，其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与清晰的自我定位，他们希望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被视为中华文明正统的一部分。这一点在西夏陵的文官石像生身上也得到印证。这类石雕形体尺度接近真人，形象端肃，最具识别度的是其头戴幞头等文官服饰要素，将文官形象立于陵园仪仗序列，与唐宋皇家陵寝礼制一脉相承。这种视觉化表达意在向唐宋文官体系致敬，向中原儒学根脉靠拢。典籍的翻译与思想的追随只是这种深刻文化自觉的一个方面，社会形态的转变则点明了其更深层的原因。西夏陵考古出土的文物中，两类动物形象令人瞩目：铜牛与石马。牛强烈关联着田间耕作、阡陌运输等农业生产与生活，马则是草原长距离交通、军政动员、信物传统不可或缺的要素。当这两类动物形象以高规格随葬品的形式进入西夏贵族陵寝的语境，其指向显而易见，西夏人对农耕与畜牧均十分重视，也反映出西夏社会经历了从偏重游牧狩猎向学习中原农耕体系的转变，并形成农牧并重的复合型结构。这种现象在西夏陵之外还有更多线索。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4: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嗱，琴日下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多项近年嚟嘅考古发掘成果，涵盖汉、十六国、北周、唐等嘅时期。咁呢啲成果咧，究竟有边啲嘅亮点？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听到总台记者杨宇彤、孟寒刚发回嘅报道。
5: 此次发布的考古成果共有四项，均来自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对陕西西安、咸阳的多个古代墓葬的考古发掘。2022年4月，为配合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工程建设，考古人员共清理墓葬25座，其中10座汉代墓葬保存较完整，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等随葬器物130件组，其中出土了利用素面或回纹方砖刻画制成的六博棋盘，为研究汉代人的娱乐生活提供了实物依据。在近年来发掘的一座16国时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俑，包含人物俑、出行程具俑、家禽家畜俑三类。专家介绍，部分鞍马、骑马俑的马具及彩绘保存完好，为研究当时的马具与装饰提供了资料。在出土的大量人物俑中，表现祭月文化的女乐俑再现了当时的器乐演奏阵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王新涵：
6: 然后他们的形制， 尺寸都非常相似，只有手上的这个乐器不一样，然后依次的是这个

0: 这个击鼓咏、抚琴咏、弹琵琶咏和这个吹竖笛、竖笛咏，在十六国时期呢，伎乐这种文化就是比较兴盛，在特别是在随葬品中，就是伎乐咏都是数量都是非常多的。然后还有两件隶咏，然后分别是这个吹角咏和这个击鼓咏，这种还是比较少见的。
1: 2021年，考古人员在陕西西咸新区空岗新城发掘了一座北周官员与其妻的合葬墓，根据墓志。墓主宇文伟曾任青州刺史、骠骑大将军等官职，北周大象元年去世。专家经过研究发现，宇文伟其妻尉迟氏的去世和下葬时间应在隋初，因此在随葬品中发现了隋代货币隋五铢。此外，还有一件白瓷水盂，造型独特，胎质细腻，为隋代白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此次发布的另一项考古成果来自西安南郊的两座唐墓，墓葬形制完整，纪年明确，出土陶俑种类丰富，其中有三件陶俑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史胜：
2: 比较罕见的有尖髻俑、大耳俑、盘角鹿，这些呢多与我们的神话传说呢有重要的一些关联。那么从历史文献里头来看呢，这个盘角鹿呢是到底是先人的坐骑呢，还是说麒麟？那么大耳俑呢，还是先人吗？这些都是我们未来需要继续探索和研究的一些相关重要线索。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6: 好啦，欢迎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啦。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一齐嚟讲讲下星下时节啦，会读啲咩靓书吓。咁啊 ，Candy 一一啦，就喺我哋嘅评论区度同我哋 say hello 啦，仲讲到话啦，佢话原本咧喺电视剧路啊，读咗呢个见到《北上》呢部电视剧啊，就好好睇嘅。咁啊，跟住落嚟咧，亦都揾到《北上》嘅原著吓，觉得系一本好好嘅书，亦都推荐俾大家。
7: 非常感谢这样的一个推荐啊！相信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书单。如果大家有特别想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欢迎登录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此时此刻节目正在直播的现场来给我们做评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最想要推荐给大家的那本书。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把目光转回到北京，坐落于北京中轴线西侧的恭王府是现存清代王府当中唯一保留原有建制，没有经过大规模拆改破坏的一座。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古典建筑，恭王府更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宝库，有内藏三绝一宝之说。那这三绝呢，指的是西洋门、大戏楼和福字碑，而这一宝指的是满园的福。
6: 咁而家咧，呢一座承载住200多年沧桑岁月同埋大量珍贵文物嘅古老府邸咧，亦正以年轻嘅鲜活嘅姿态咧，系重回大众嘅视野。而近年嚟咧，恭王府博物馆系深耕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同埋文物活化领域，巧妙咁将王府嘅古典风雅同埋现代创意相碰撞，揾到咗一条令到传统文化活起身、更火起身嘅路径。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听到恭王府文创之道。

0: 有文创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背后是一套清晰而严谨的 IP 筛选逻辑。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1: 文创原型选取和这个筛选标准主要啊聚焦在第一个，就是我们馆独有的，然后辨识度很高的，还一个就是要兼具文化底蕴和大众认知的这个核心的 IP。
0: 这三大标准如同三把钥匙，打开了恭王府丰富的文化宝库。首当其冲的便是福文化。作为万福之源，恭王府不仅建筑与园林中蕴含丰富的蝙蝠纹饰，园内康熙御笔题写的福字碑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福，蕴含着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福合一之吉祥寓意。它不仅是恭王府的镇馆之宝，更是国人所热衷的福文化的代表，可以说是恭王府内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标志。基于此，馆方开发了天下第一福系列文创，将祈福文化转化为兼具实用价值与情绪价值的器物，涵盖文具、饰品及生活用品等多元品类。李昂：
1: 跟这个天下第一福有关系列的文创，这个涵盖了冰箱贴啊、摆件啊，还有一些生活起居类的丝巾啊，包括香氛啊，还有手机贴，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核心原因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文化寓意非常精准，比如说天下第一福，这个其实从字面上大家会很被中国人去接受吧，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福文化、对于福字的这个需求度是很高的，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这个福字的这种吉祥寓意嘛。
0: 第二类 IP 则源于恭王府独特的建筑与园林。作为我国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的建筑风格稳重敦实，具有刚健之美，园林设计则巧妙融合了江南园林的灵动与北京园林的庄重。园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王府昔日的风雅与气度，是开发文创产品的绝佳素材。李昂：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非常具有特点的这种王府古建群，这里面涵盖了一些你比如说花草树木呀，包括我们这个独有的西府海棠啊，包括紫藤啊、竹林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标志性的建筑，比如说大戏楼，比如说这个银安殿啊，这些建筑。
0: 从乾隆年间的和珅宅邸及和孝公主府，到嘉庆、道光年间的庆郡王府，再到咸丰以后历经四朝的恭亲王府，其历代主人的兴衰更迭与清朝的政治发展、权力斗争息息相关。尤其权倾一时的大学士和珅、三朝重臣恭亲王奕欣，更是各自时代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基于历任府主各不相同的人生际遇，恭王府文创的第三类 IP 就将目光锁定在了人，关注历任府主的生活起居、园林雅趣以及四季风物。这类 IP 将昔日高高在上的王府生活拉回到人间烟火，让现代人得以窥见古人的精致与风雅，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1: 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关于我们古代的这种传统的生活美学的一些 IP， 比如历任府主的一些起居啊、生活呀、园林雅趣啊、四季风物这些东西。
0: 有了清晰而严谨的逻辑筛选出来的 IP 只是文创的第一步，怎么让基于这些 IP 开发出的产品能持续赢得消费者青睐，才是整个文创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而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团队通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文创开发逻辑。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1: 我觉得我们的这些产品吧，它会有一些差异性的优势，比如说从这个前期的设计到后期的落地，我们在这个质量把控上会花很多的时间，然后这个流程呢，包括各方面审核会比较严格，所以我觉得出来的产品从质量上是非常上乘的。除了这个质量好，它还有实用性和性价比，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比较愿意去花钱买这些产品的一个原因。

0: 近几年吧，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开发文创上，主要是定位比较精准嘛。我们定位主要就是以这个年轻的消费群体为主，打造更贴合年轻人审美，然后又极具社交打卡属性的这些文创。
1: 紧贴年轻消费群体，意味着产品设计更潮、更年轻，但同时又在年轻化的设计中保留纹路的传统文化内涵，既让年轻人摆脱了对传统文博产品的刻板印象，又成为他们乐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时尚单品。以一款热销的福字冰箱贴为例，设计师在保留康熙御笔福字核心形态的基础上，对其五福合一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视觉化延展，通过周边的配套设计，让一个小小的冰箱贴也充满了故事感和设计巧思。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卖的一款福字的这个冰箱贴吧，因为我们其实福字冰箱贴有几款，但是呢，他们用的核心元素其实就是康熙御笔的“天下第一福”，然后它其实就是保留了“天下第一福”这个福字，包括玉玺的字体形态，包括这个福字的解读，比如说这个五福合一的这个文化内涵，包含了这个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层寓意，然后呢，在这个原有的福字的基础上，去延展的做一些跟这个福字有呼应啊、配合的一些周边的配套的设计。
1: 在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开发团队看来，文创开发的意义远不止于销售商品，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文物活化，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用现代人易于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为了避免文创产品沦为单纯的外观复刻，恭王府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力求注入文化内核。李昂。
0: 我们现在做文创嘛，不仅是好看，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传统的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年轻人和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所以我们一般呢，在文创产品做完之后呢，都会在这个包装里会去附一些配套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些小的历史故事也好啊，就是这种卡片呀，或者说是在这个简介里啊，去把这个比较长的这种大家可能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去看的这种长篇大论的历史的这种东西，去用比较精简的语言，让大家比较好于接受的放到这种小卡片上。
1: 巧妙配套的卡片，让消费者购买一件文创产品时，带走的不仅是一个物件，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这种方式让文化传播变得润物细无声，也让文创产品真正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根据《中国文创发展趋势报告》，预计到15-15末，广义文创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万亿元。庞大的市场也吸引了众多参与者。如今，全国各地各类型的博物馆乃至其所在的市县，几乎都推出自己的文创产品。但同时，产品同质化现象也日益严重。对此，恭王府博物馆的应对策略是回归自身，深挖差异化。李昂。
0: 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就是因为不同的博物馆，它的历史一定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每一件，包括藏品也好啊，或者说它建筑也好啊，它都有自己的，就是历史故事也好，或者说是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的优势，就是叫差异化吧，然后做自己独有的、具备自己特点的这种文创产品。
1: 正是立足于自身作为清代王府的独特定位，恭王府博物馆将王府建筑彩绘、园林元素，甚至府主的生活故事融入设计，从而创造出具备自身鲜明特点的文创产品，在千篇一律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如今，年轻消费群体已成为文创消费的主力军。为了更好地与他们对话，恭王府博物馆从设计、品类、社交、体验4个维度进行了全面创新。其中在设计上，力求让文创产品潮玩化、轻量化，摆脱老气的标签，变得更有趣、更时尚，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在品类上，重点开发香氛、首饰、礼盒套装等在年轻群体中广受欢迎且易于分享的品类， 增强产品的社交属性和体验感。例如，馆方大胆地将王府建筑的彩绘、结构等元素特点融入到与时尚品牌的联名服装设计中。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0: 年轻化这块，年轻化相当于我们最近几年也是根据自己馆内的一些建筑特点吧，我们把一些彩绘啊，然后一些建筑的特点啊，融入到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公时尚品牌的这个服装，相当于把传统的元素呢会融入到服装里去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一种方式嘛，而且我觉得年轻人也是对服装它是有很浓厚的兴趣的。
1: 这种将传统元素进行现代化、时尚化表达的方式，不仅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0: 文创开发的话，我们主要还是想围绕品牌化、体系化、生活化和这个国际化四大方向，然后持续的就是深化我们的文创开发的工作。
1: 李昂表示，未来恭王府博物馆将强化自身文创的品牌形象，提升品牌认知度和美誉度，同时构建更加完善的产品体系，覆盖更多 IP 和品类，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将继续探索文化与日常生活的结合点，让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创产品真正融入人们的衣食住行。此外，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是恭王府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恭王府博物馆已在多地举办中式传统生活美学展，未来文创产品将作为文化使者，让更多海外观众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传承与交流。
0: 其实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海外的生活美学的展览，前两年我们在拉脱、在西班牙马德里、在美国的纽约都会做一些中式的传统美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传承，然后还让更多的海外的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观众更好的就是去了解中国文化的这种方式吧。
1: 从一座古老的王府到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 IP， 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之路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创新实践，它证明了只要找准文化与时代的连接点，用匠心打磨产品，用创意讲述故事，厚重的历史同样可以变得轻盈、有趣，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3: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2: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3: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
4: 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嗱，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就将于今年9月22号到27号喺上海举行。咁而记者咧系探访到世赛集训基地、上海市贸易学校、烘焙、唐艺同埋西点制作以及烹饪西餐三个项目嘅国家队专家、教练同埋选手咧，系现场展示咗备赛训练同埋技能成果噶。咁从世赛基地嘅顶尖技艺到百姓餐台之上嘅美味嘅产品啦，咁啊技能人才嘅培养是怎样去实现落地呢？跟着落地的时间，我们来听到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把中间这个部分向上
6: 提放交叉再扭一次，一块小面团变成迷你碱水结，在各实训室内，法棍、可颂、糖艺造型、意大利饺子等项目的基本功训练同步进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备选选手陆宇正在其中反复练习。
7: 看，刚刚我们有做那个意大利饺子的那个手指餐，我们就会把外形做成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国旗的颜色，像我们的一些绿色呀，因为这个面团的颜色是我们黄色的嘛，然后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红菜头，它还会做一些天然的这种色素，所以我们在比赛里面会把它从原始的这样一个状态去提取这种东西，然后去做一些创新。
6: 试赛比拼的不仅仅是成品的造型和口味，还包括基本功、操作规范、时间管理、临场应变和体能。第45届、46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成员蓝天说，试赛比拼的不是花哨，而是基本功。造型在赛事占比中只有 15% 到 20%。 近一米高的艺术面包需要选手从操作工位搬到展示台，平衡和体力都要反复训练。
8: 比赛当中我们可能走100米的路，在平时训练我们就要将近走500米甚至1公里的路去抱着它一直走，保证它不能倒。我们一般训练10到11个小时，那么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人是全程站着的，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6: 上海市贸易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市赛基地负责人钟伟兰介绍，上海市贸易学校自第44届起，连续5届承担市赛烘焙项目选手培养工作，第47、48届成为烘焙、糖艺、西点制作、烹饪、西餐3个项目上海选手培养主基地。
9: 虽然啊，最终能够代表中国参赛的这个选手只有1位，但是我们认为，通过参加市赛，我们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才是我们人才培养的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市赛来推动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技能人才。
6: 基地不仅培养顶尖选手，更把市赛标准转化成教材、课程和市场产品。上海市贸易学校实训管理中心副主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教练裘志俊说，学校将市赛集训积累的优质创意和前沿技术研发了烘焙、轻食、咖啡等新品50多款，连续4届亮相进博会，让市赛的技艺真正走向大众市场。
10: 我们把上海特色的大白兔奶糖融合在奶冻当中，让大家尝到了上海技艺的味道。蝴蝶酥的工艺也做了迭代，正常蝴蝶酥是平面的，我们优化了工艺，让它有栩栩如生飞起来的感觉，又加了巧克力的工艺，让蝴蝶酥吃上去更有层次感。
6: 在裘志俊看来，市赛基地要培养的不只是技能，还有项目管理的能力。基地会让选手轮流负责物料准备、团队协调、场地统筹，这套模式下来已经培养了4个市赛场地经理、3个场地经理助理，技能培训的触角也从上海延伸到了西部和边疆。
10: 我们紧扣国家东西部协作的发展战略，输出市赛优质的教育资源，向西部和基层传授技术火种。比如我们跟西藏自治区共同协办轻职计划，培养了20名西藏青年烘焙师，还有互滇联盟计划，我们跟云南的大师工作室开展交流共建，搭建跨区域技能共享的桥梁。
6: 咖啡是上海市贸易学校的另一张名片，学校从2014年引进国际咖啡调配师证书，到2022年申报上海首个咖啡专业，走出一条从证书到课程再到专业的人才培养路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场地经理何孝从介绍，学校还把咖啡技能培训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11: 依托互滇职教联盟，我们支持云南大理农林职业学院建设咖啡产业学院，推行互标滇用，输出上海本土化的课程、师资和培训资源，汇集当地师生和800余名咖啡农户。咖啡虽然是舶来品，但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国内和国际的双循环，把咖啡这张名片进行执教出海。
6: 大国工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糖艺西点制作项目国家队专家甘文华参与市赛工作已有9年，他告诉记者，市赛带来的不仅是奖牌，更是一整套人才培养的路径，这些成果正在行业里开花结果。
12: 第45、46、47届这些学生慢慢也到社会上去就业了，成果转化还是非常有成效的，都在我们行业中发挥了一些作用，同时他们也在做一些带教工作，就除了我自己带教之外，我的徒弟也在带他的学生，培养的人才为我们行业服务，比赛的作品能到老百姓的餐桌上去。
6: 技能正在从赛场走向产业，从少数精英走向广大青年。目前基地正通过模拟赛场、跨区域拉练、国际交流等方式，为9月在家门口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做准备。当米其林配方变成大众膳食，当赛场技艺走向百姓餐桌，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13: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即将进入到尾声，看一下我们听多滴识多滴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向我们问好的有杨凤梅，有十一，有霞姐，有 Mr. 陈，然后 Mr. 陈呢也跟我们推荐了这主角这部书，他说这本书呢讲述的是秦腔的故事，而且呢他也是非常关注我们的节目，说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艺文两厅院的生动乐剧场已经播出的广播剧，并且呢在这儿也要给大家的推荐一下，这部广播剧也播得非常之精彩哈。
4: 冇错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我哋以上嘅节目就系咁多啦吓。主持人孟云国希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啦，朱朱感谢各位嘅收听收睇吓，更多嘅音频内容咧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或者云听 APP， 并且是关注大湾区之声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转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16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光热发电容量达210万千瓦。
4: 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3: 第36届香港书展将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弥合全球科学鸿沟。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民需于民、民计于民、民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报道。
5: 昨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埔区的半松元老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栋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堂前行正确

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利家，习近平仔细察看居住情况。朱国利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很多。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日治日业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

0: 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今日出版的第十四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始至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将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中电联光热分会会长杨坤介绍，
6: 目前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5: 光热发电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推动。杨坤介绍，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尼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1: 今日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五周年。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五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截至今年六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突破9.17亿吨，成交额超过617亿元。2026年上半年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陆世泽，
7: 在“十四五”期间，仅仅一个火电行业就通过碳市场呢，实现了5.31亿吨的实打实的这个碳减排，大约有80%的企业呢实现。

0: 了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同时呢，推动包括光热发电、绿电制氢等一批这种新型的减排项目落地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呢，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还协同减少了二氧化硫2.7万吨、氮氧化物9.4万吨、烟尘13.5万吨，碳价的指挥棒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1: 2021年7月16号，俄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5年嚟，纳入市场嘅重点排放单位从最初嘅2162家火力发电企业，扩容至3378家钢铁、水泥、铝冶炼等高耗能企业，覆盖咗约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嘅65%以上。以市场机制破局低碳转型，全国碳市场已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生态改善多方共赢的中国特色降碳之路。陆世泽，
0: 到2027年呢，我们要实现工业领域里这些重点行业全覆盖，让碳价真正体现减排成本，给各行各业要传递清晰的市场信号：高排放就要多花钱，低碳转型才能有收益。用好这个市场机制，为15期间。全国碳排放权市场覆盖行业范围啊，单位产品碳排放下降3%，这个目标呢要注入强劲的动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咗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咗明显嘅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咗蓬勃活力。据了解，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近80%枢纽建有铁路长站或专用线，6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同89.7%。枢纽资源集聚能力持续增强，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71.3%的枢纽开行了铁路货运班列，枢纽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7.4%。港口型枢纽共开行货运航线超2700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枢纽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贸流通与进出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科技创新赋能枢纽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2025年，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2025年，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新风向。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
1: 今日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日我国降雨总体呈现点强面广的状态。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及两广云贵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一带的雨带将呈现逐步南下的趋势。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日我国强降雨区分散，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新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
2: 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近日已完成，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呢次专业增补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一些新专业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新职业、新岗位。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讯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
1: 国家医保局今日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布。公布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2: 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中欧班列西安开行3310次延列，同比增长8.3%。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覆盖亚欧全境。国内依托26条集结线路，放原竹干延伸至长三角、大湾区及中西部核心货源地。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36届香港书展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文繁体版在书展开展首日举办了新书发布会。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图文并茂，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领航中国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生动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威力。该卷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港澳各界读者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与鲜明实践特质，真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高远战略思维、深厚惠民情怀与崇高精神风范，为港澳社会各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提供了重要学习读本。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有关负责人、香港爱国爱港机构、政团社团代表、香港政经文教界代表、香港青年代表等出席新书发布会。香港中国企业协会、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有关负责人现场接受证书。目前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文繁体版已在港澳各大书店全面上架，并重点推介发售。
2: 第36届香港书展正在进行中，今年有50多家内地出版单位组成的参展团，准备了几百种图书和文创产品参展，为公众带来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总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遇人生为主题，鼓励民众阅读，拓宽视野，通过不同地区的图书和作品展示各地的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本届香港书展将持续至21号，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书展特设的云南主题省展区，以同饮一缸水、共读万卷书为核心主题，集中陈列展现云南历史脉络、民族文化、自然生态、原创文学的特色出版物，同步展出纸图、仪绣、合丝珐琅彩画等非遗手工艺品与数字融合产品。云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杨俊介绍。
6: 这次带来的其实更多的都是反映各地烟火人间的产品，特别能够突出各地出版展团的特色，大家有一个文化的根脉嘛，都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生气勃勃的一些景象，通过出版来体现。
2: 香港市民赵先生说，
7: 刚刚买的很有意思，对历史文化都很了解，很有机会来了解多一点。
1: 第4届四周杯香港国际大学生围棋公开赛昨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开幕，来自全球25个国家及地区29支高校代表队的90名棋手在围棋2日的比赛中展开角逐。赛事践行棋聚四周、手谈天下的主题，首次迎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以及欧洲、拉美地区棋手参赛。东南亚赛区新增印度尼西亚队、菲律宾队等，内地高校阵容进一步扩大，四川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贵州大学及广州华商学院首次加入赛事。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围棋完美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思维，四周杯是推广棋艺与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各地青年以其会友，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
2: 记者昨日从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了解到，科技基金日前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举行联合科研资助项目评审会，19个澳门科研项目经投票后进入联合资助名单。 澳门科技基金行政委员会主席余宇生介绍，澳门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联合资助，近四年的年申请项目数量均超100项，今年收到162个项目申请，其中有效申请109项。与会专家就项目创新性、可行性及跨域合作价值进行讨论后，轮选出支持名单。据了解，澳门科技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2016年1月签署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谅解备忘录，并于2025年10月续签三份合作文件，进一步推进联合科研资助等系列合作。联合资助计划在中药质量研究、微电子、先进材料及太空科学等领域的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在澳门逐步形成学科优势。余宇生表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推进，澳门与中国内地，尤其是大湾区内地九市的产科研合作将更为紧密。澳门科技基金将继续在企业出题、高效解题、澳门研发、横琴转化等方面开展工作，以科研力量促进更多高增值产业项目在澳门与横琴落地。
1: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昨日发布《广东省中药材及饮片标准2026年版》，该标准自2027年1月15日起施行。据介绍，新版标准是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并发布实施的省级中药标准，由地区性民间杂用药材标准和地方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两部分组成。新版标准系统梳理优化整合了24纪80年代以来的标准，收载了广东临床及产业常用的特色品种579个。与此同时，新版标准首次将中药材与饮片标准合并为一册，解决了以往多册标准并存、标准不统一、查阅不便的问题，并建立了以年份为版本号的定期更新机制，实现省级中药标准规范化、体系化管理。该版标准实施之前，已生产并符合相关规定的中药饮片在保质期内可以继续流通使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中药饮片标明的执行标准进行监督检查和抽检。
2: 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今日在广州揭牌成立，研究院统筹华南农业大学的人工智能、农业工程、作物科学等优势学科资源，构建工学技术牵引、农学机理支撑、信息智能赋能、管理治理协同的交叉创新平台，推动低空经济与智慧农业融合发展。研究院将聚焦精准航空作业技术与装备、低空智能遥感系统、高通量低空表型解析、低空地面环境感知、空地协同与产业生态治理五大方向，形成装备研发、信息感知、机理解析、作业决策、产业治理贯通发展的低空科技创新体系，实现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系统集成到标准与政策输出的一体化布局。
1: 南方电网广州供电局昨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广州全社会用电量达64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07%。分析表明，广州制造业产能持续释放，经济多元化发展韧性十足。今年一至六月，广州市第三产业用电量25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7%。第二产业用电量252.2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2%。高端装备制造稳住工业基本盘，第一产业用电量4.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9%。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27.3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55%。新能源充电桩等新型负荷稳步增加，民生用能需求持续增长。广州供电局市场营销部数据显示，广州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加速，上半年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量同比双位数增长。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7.4%，而气仪表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7.77%，汽车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0.6%，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0.54%。
2: 2026广州展产协同创新发展交流活动暨机遇之城热气腾腾会展产业招商发布活动昨日举办，期间公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重点场馆举办经贸类展览128场，展览总面积578万平方米，接待境外观众163万人次。 其中与广州现代化产业布局相关展会65场，展览面积超500万平方米。产业型、专业型、创新型展会已成为广州会展主题。
1: 深圳市智能网联交通协会近日披露，截至6月，深圳无人物流车

0: 达837辆，开放线路2713条。六月单月完成无人配送316万单，环比增长12%，综合节约成本约308万元。一至六月，深圳无人物流车累计配送约1640万单，实现商业化价值近1.38亿元。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科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当日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讯系统和燃料库。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
0: 美国媒体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和高级幕僚讨论对伊朗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一些细节。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讲到，特朗普不愿意派遣地面部队，曾多次收回关于夺取哈尔克岛、控制伊朗石油产业的强硬表态。报道警告说，一旦美军开展地面行动，将开启美伊冲突最危险的阶段，并使美国更深感卷入到不断升级的中东冲突中。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于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并未放弃与西方与欧盟的联系，而是西方一直在度孤立俄罗斯。俄罗斯始终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现存分歧，但在西方，外交手段已经越来越不被重视。他表示，只有当欧洲国家停止反俄行为，彻底放弃反俄路线，停止干涉俄罗斯内政的时候，俄罗斯才有可能恢复与欧洲国家的对话。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5号在法国巴黎召开2026年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10年全球会议，并发布科学10年倡议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全球科学鸿沟依然存在，科学资源分布仍不均衡。报告针对项目实施问题提出结构性改革建议。2024年启动的科学10年是一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实施的全球性倡议，旨在动员科学力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不平等、新兴技术治理等全球性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说，世界并不缺乏科学知识，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更健全的体系，使这些知识服务于人类和地球。科学十年启动2年来，全球科学家以非凡的活力积极行动。各国政府当前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将这一势头转化为政策、预算以及可衡量的成果。
1: 湾区气象站，
4: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23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大雨24到30度，珠海中雨24到30度，佛山雷阵雨26到32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莞中雨24到30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江门雷阵雨25到29度，肇庆雷阵雨25到31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中雨25到29度，纽约多云34到22度，旧金山晴转阴19到12度。
0: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晚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中部有1.5到2.3米嘅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8到1.5米嘅轻浪到中浪。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前段时间，毕业季和高考志愿填报的窗口叠加，令到专业选择、就业前景、产业人才需求的话题再度成为焦点。那些考生要寻找适配科技发展风口的优质专业，企业则是需要持续去匹配前沿制造、数字经济赛道的复合型人才。供需两端的诉求，直指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深层命题。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近年来，不少的高校和职业院校根据科技发展需求去调整学科布局，优化育人体系。2026年，教育部正式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其中之一。根据2025年文旅产业技能人才需求预测报告，当年全国文旅产业技能人才总缺口预计到达200万人那么多。其中数字化运营、智慧旅游解决方案等等的新兴领域的人才缺口占比最高。新增设的数字文旅本科专业归入管理学门类旅游管理类，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譬如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大学等等的院校就率先获批开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这门打通文化、旅游和数字科技的交叉新专业，瞄准产业百万级的人才缺口，成为支撑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全新人才供给阵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李鹏波：
4: 我们国家呢正在全面的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随着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纵深推进，文化旅游部呢也将我们人工智能加文旅确定成了我们行业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啊，数字技术也正在深刻的重塑着我们文旅产业的一些要素配置啊、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我们的文旅产业发展就急需一大批具有这种创意加场景以及 AI 加文旅思维的符合性的专业人才。数字文旅呢，它实际上是站在 AI、大数据、元宇宙这些新的技术之上，专门解决新时代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难题。比如说我们博物馆里面数字文物的复原、景区客流智能的分析、沉浸式夜游的策划以及多语种文旅内容的出海等等，而这些都是十年前行业里面不存在的这些岗位。
3: 有人可能会觉得数字文旅不过是旅游管理专业套了个数字的外壳，其实两者大不相同。数字文旅专业的核心是文旅和科技的跨界融合，课程设计亦都并不是旅游课和计算机课夹硬拼在一起，而是将技术深度嵌入文旅场景，教识学生们运用 AI、大数据、SR、数字孪生等等的工具去解决文旅数字化落地的问题。譬如说，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 AI 生成文旅内容，怎样去修正 AI 缺失的人文细节，怎样去借助云算力降低中小文旅项目的创业和

0: 运营成本等等，令到学生们毕业之后走出校门就可以快速地上手对接行业的真实需求。另外一个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2025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的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张静静：
1: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我们期待这种跨学科的复合性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人才，我们希望的学生他们未来能使用 AI 技术来赋能我们的教育生态，我们的三加一加 X， 他们能够在本科一年级就接触到科研项目，跟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教育的前沿的一些项目一起来去推动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一些发展。
0: 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新场景之下，培养既识技术又识教育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开展交叉学科的培养。譬如说，首都师范大学构建了智能技术加教育科学加伦理反思深度交叉的课程体系，华南师范大学则是搭建了三大的课程模块，文理兼备，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院长柯清超：
2: 第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专业课程，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原理、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原理等等。第二类课程呢，就教育类的课程，比如说教育心理学、教学设计等等。第三类就是在教育场景下的系统研发、设计、应用等等这一类场景跟人工智能融合类的课程。
0: 咁除咗利用学科嘅增设同埋课程嘅调整嚟培养更多适配未来需求嘅人才，唔少嘅高校仲会进行培养体系改革，促进学生嘅个性化多元发展。中山大学副校长谢植：
3: 我们希望提供更加多元的修读的方案，我们不是靠简单的学分相加来获取某种学历学位去增加自己的含金量。我们其实是能够去开发一个人的深度的思考，能够呢提升他的智慧，提升他的能力和全面的素质。我们希望学生把所学所思所想与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家、与世界的产业脉动、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以及国家对我们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的要求结合在一起，能够把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行动的能力，面对真实的社会场景，面向产业的新的格局和科技的变迁，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惊喜，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最近华南理工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举行了2026届毕业典礼，38位来自广东省多个高校的研究生领取了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的工程师或者是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当中的8位博士研究生更是成为我国首批同时获得毕业证、学位证和高级工程师证的三证毕业生。华南理工大学对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强调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这些能力不可以只是靠课堂讲授或者是写论文，必须在生产一线、工程建场、企业任务或者是复杂的工程实践当中才可以养成。立足产业升级的新形势、新需求，华南理工大学的本科教育也在主动通过优化学科布局、革新培养体系来打破人才成长壁垒。今年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总规模为7230人，比去年增加了150人，并将普通类调整为40个招生专业类别，着重增加报考热度高、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咁学校具体采取咗边啲举措嚟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令到学生更好咁适应科技发展需求呢？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杭聪，请佢为我哋嚟介绍下。向院长，今年华南理工大学本科扩招150人，那学校未来在专业优化、招生规模、培育人才等等的方面，整体战略规划是什么呢？
6: 优本扩人呢，是教育部的一个关于本科招生的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他这个政策呢，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对广东这边来说，就是为广东制造业当家，还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一个关键举措。那华南理工大学作为扎根南粤的双一流高校，它一直是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为自己的使命和担当，所以我们学校把优质扩容是作为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还有学科专业升级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希望以这种更高质量的本科教育为我们广东教育全省建设还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华工的力量。这里面呢，我们学校主要在一个是在专业优化方面，还有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专业优化方面呢，我们实际上是坚持了一个叫"扩容不建制，增量更提质"这么个总体思路，去系统的谋划优本扩容工作。比如说这几年，我们先后增设了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专业，这个也是全国首批的6个高校之一，华南理工大学。还有人工智能和智慧交通、智能车辆工程、智能海洋装备等等一些四新专业。那华南理工大学重点是在新工科，那招生的计划增量呢，重点是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倾斜。那我们聚焦国家的战略还有产业需求，华南理工大学今年还启动了一些新专业的申报，就包括巨生智能、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的申报，同时还有一些预申报。就是预申报也是教育部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今年还预先申报了叫脑机科学技术，还有电子信息科学、柔性电子学等这些新工科的专业，这是我们专业的这个优化的这些举措。当然，我们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里面，我们从2025年开始就推出了叫3个100%、2个不限制。那所谓3个100%呢，就是学生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他报满6个专业志愿，保证不调剂，考生的志愿满足率是100%。那学生进来之后呢，进行分流的时候，我们是完全100%按学生的意愿来分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需要余力，那他如果想辅修专业的话，那我们也是不设置名额限制，他也想辅修也是能100%的满足。这个就是3个100%。那2个不限制呢，就是刚才说的辅修专业，我们不做门槛的限制，还有转专业，我们现在转出也不设门槛，转入这个比例呢，学校不设比例，主要让学院自己定比例，是这么个2个不限制。这样的话，其实是保障学生的这个专业选择的自主权，还有个性化发展的需求，这样从而保障了优本扩容之后不降低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
0: 为了适配新时代科技产业对人才能力的新要求，华工正在推进哪些系统性的教学改革？有着怎样的创新亮点呢？
6: 现在 AI 时代来临，其实对学生确实对人才培养的这个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未来的 AI 时代对学生来说，一毕业就会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一直在考虑怎么样培养学生毕业以后有一个足够的能力去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挑战。那我们从2025年呢就推出了百布力创新学院。我们第一年2025年开始招，那今年2026年我们又推出了个奇迹班。奇迹班呢，在古代的汉语里面，它就是一个千里马的意思。实际上，我们的想法是，首先是打破我们传统的这种人才培养的惯性思维，第二个是打破优秀人才的成长的天花板。我们认为是对于这拔尖专业人才来说，他的学习是有一定规律的。就比如说，你要成为科学家。首先，你的基础要打好，就是数理化这个基础要打好。第二个呢，每个人的成长其实有一定规律，就是古代的这个先哲们说的"十年磨一剑"嘛。十年磨一剑，其实他也是得到了心理学的一个支撑的。他取得一定成就的话，他至少在这个领域大致需要沉淀10年，他才有一定的成就。所以这个叫学习有规律。那成长无定势呢？那我们认为我们的学生， 将来基础打好了，他面对未

0: 未来的社会，它可以有不同的发展。那这里面我们这个班，我们今年在高考里计划是招60，我们给了非常好的一些政策。这里面第一个呢，就政策就包括学生进来以后，他不分专业，他的本科专业是任选的。第二个呢，就是学生进来之后，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探索一个叫学业评价的新模式。在传统的学习过程中，其实学生现在有时候还是非常卷的，就比如说，他会卷综合评价，卷绩点是吧？一分之间他们会很纠结这个一分两分的差别。这个班里面呢，我们会准备去探索一个使用等级制的一个评价模式，就是我们会采取国际上通用的这种等级制，比如说 A、B、C、D、F，就不及格就定为 F。学生就不用纠结说他拿到81还是85，可能81、85可能都是 B，是吧？那你不需要纠结一分两分的差异，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推动他的学习方式的这个改变了。就学生可能更专注于他的独立研究，还有一些批判性思维的养成。第三个呢，我们在这个班是会引入这个高水平的前沿性的有挑战度的一些学科竞赛放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就是通过这种竞赛结合的模式，相当于把竞赛作为一个微型的科研战场，让学生把这个知识能转化成解决问题的方案，把这个思维能转化成一些好的成果。当然，通过这个竞赛也可以培养学生这个团队的协作精神，这是我们第三个做的一个探索。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想打造一个就本博快速衔接的通道，我们现在设计的方案是，如果特别优秀的学生，他大3年就可以本科毕业，他在读博的过程中，如果他成果非常突出的话，可以在博士阶段直接提前申请博士答辩，这样的话，对特别优秀的学生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路径。
1: 那学校在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方面有哪些创新举措呢？
0: 就华工这个重点实验室大平台还是蛮多的。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以我们轻工学科为例，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班，叫紫基新材料先导班。总体的想法是以重大工程为牵引，以产业协同为支撑，系统突破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边界，创新的构建本源衔接、跨域协同、国际联网的育人体系。打造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紫基新材料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高地，这个班也体现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一个思路。那主要有几个举措，第一个就是它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以科研任务为驱动的。其实我们的造纸这个东西可以用到航天、航空、核电、输变电这些国家重大工程里面去的，因为很多人可能还停留在认为纸只是一些纸巾啊，或者是吧，只是一些常用的纸。其实现在我们华工的纸已经做到了非常高端，这种航天航空包括印钞这个钞票上的用纸都是我们华工的轻工学院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是以科研任务为驱动，培养学生这种直接进入国家重大工程的真实场景里面去进行学习，去提升他的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在整个工程项目里面，我们也根据学生的这个能力分了几个层级，它是一步步提升的。学生一开始从基础认知型，再到科研训练型，再到工程验证型，再到产业协同型，就是逐级提升的一个项目，让学生进行训练。
1: 好的，那学校是怎么去推进产教融合？在校企协同育人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避免浅层次的合作，实现真正意义上共育人才和共研技术呢？
0: 那这里面呢，学校也是采取了很多举措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产教共建特色学院，那我们为了适应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的需求，也采取了医院对多个企业的合作模式，比如说跟华为、粤鑫半导体这些龙头企业共建了未来技术学院。第二类呢，叫共建合作平台，跟华为在做智能基座这个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那通过这个基地，我们也建立了围绕这个华为的鲲鹏、升腾，还有华为云这些技术去培养一些产业的人才。 我们也是跟一些头部企业，比如说科大讯飞、大疆这些企业，我们总共全校建了927个校外实习基地，还有283个校企联合实验室，还有我们校内的12个未来创业实验室，这些平台呢都是校企合作的。特别是我们的未来创业实验室，我们的这个思路是学院出场地，企业出设备或者资金，让学生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他没有指定固定的课题，就是学生可以自由的探索。这样的话不一定出成果，学生也可以失败，所以我们叫未来创业实验室，就鼓励学生探索未知。第三个呢，我们共建了一些产教模块课程，那我们是主动打破课堂的边界，把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产业投融资专家，还有资深工程师请到课堂。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叫深度学习课堂。深度学习课堂里面有4类课堂，其中有一类就叫产教融合型课堂。那我们希望这个课堂呢，老师跟企业的师资可以把企业一些资源，包括企业的一些真实问题带到本科的课堂里面来。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也跟企业定制一些联合培养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前期跟龙头企业也共同设立了建行的科创金融班，还有跟交行有一个大数据管理精英培养项目。校企可以达到4个共同，就是共同制定培养目标，共同建设课程体系和内容，和共同实施培养过程，共同评价培养质量。
1: 那从高校的视角来看，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转化链条，最重要的因素，您认为是什么呢，向院长？
0: 就通过学校内部的机制的这个创新很重要，因为最终是要就打通各种机制的壁垒吧，然后做成把这种科研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拔尖创业人的培养能够聚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机制创新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抓手或者一个突破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林谦。当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已经设置职业本科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紧扣国家战略，紧跟产业脉动，教育部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全国已经系累计开设咗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热门嘅方向集中喺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精细化工等等嘅领域。咁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系一所全日制高等职业本科学校。近年嚟，从该校毕业嘅学生进入科技企业嘅比例不断增加，80%以上嘅毕业生进入到科技企业或者系新兴行业企业。咁学校系点样打造职业本科嘅优势，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嘅呢？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飞星教授。李教授您好，首先想请教一下您，学校的专业设置、招生规模调整是如何匹配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产业的人才缺口的呢？
3: 我们学校呢，目前已经设置了18个职业本科专业，84个高职专科专业。总体上呢，专业体系是完整的，100%适配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省实物产业布局，已经补齐了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层次人才的缺口。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第一个，我们学校呢是落实了专业转型升级的行动方案。我们去年是做了这么一个方案，它一直在落实。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精准布局对应这种赛道的这些专业。那么从本科来说的话，我们已经开设了机器人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软件工程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科是开设了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大数据、工业软件开发、工业互联网等专业。同步呢新增了无人机应用、电子信息材料等呢对应新兴产业的新专业。 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依托产业链分析、工作分析。

0: 对标分析、专业分析、课程体系、专业能力、建设项目、项目管理等八大核心图建设，把这些都画成了图，按图作战。那么建立了专业分类，分成动态的绩效评价机制，总体上呢已经形成了动态的招生调节机规则和机制，目前呢已经面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技术等产业景气方向呢，加大招生投放和扩大招生的规模，目前呢，对产业适配度低、就业供需失衡的一些传统的比较低效的专业呢，进行了招生名额的缩减，对一些名额进行了存量的调节。一些比较好的方向的呢，进行了增加名额的方式，目的呢就是为了精准匹配我们整个的区域的人才缺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学校同步了深化了产教融合，目前的话主要是依托了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我们还有9个产业融产教融合共同体，就是两类啊，两体建设方面呢，从课程、教材、师资、实训基地方面呢，全方位的对标产业技术标准。形成了职业本科培育、高端技能人才、以及高职专科输送一线的实操人才的这种分层供给格局。那么我们的毕业生呢，主要是输送在广深活广的制造、数字、AI 龙头企业，总体上来是精准对接大湾区产业人才需求的。
1: 那职业教育是具有贴近产业一线的优势。那请问学校如何依托优势承接企业公益攻关、应用型技术项目，同时反哺人才培养呢？
0: 那我们的主要做法呢，一个是主动嵌入区域产业集群，嵌入了广东省的双十战略产业集群。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广东省双十战略产业集群呢，有10个万亿产业集群，10个千亿产业集群。比方说，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营业收入呢，就高达5.75万亿。10个万亿产业集群中，我们的专业是对接了9个，只有一个没有嵌入。那么10个千亿产业集群，我需要对接了16个，所以双十战略产业集群的对接率高达80%以上。那么有越高大湾区的产业的匹配度呢，是100%，也就我们几乎专业主要是服务了万亿产业集群。第二个呢是精准分析产业，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图谱，精准定位，比方说产业链环节的人才需求，再将产业发展对人才需求反映在专业设置上。围绕着广东省委13110的具体部署，主要是围绕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产业，形成了呢战略产业专业人才的区域联动关系。我们呢要保障所培养的人才为产业所需、企业所用，而且我们和10个万亿产业集群和10个千亿产业集群基本上就形成了一一对应关系。比方说，人工智能学院是嵌入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集群的，这样就使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为双十战略产业集群的培养呢提供精准的人才。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是确立了五真五新五促五强的科教产融创一体人才培养路径，也就是说呢，通过校企联合科技攻关、平台共建、场景共创等关系呢，打通了科教产融创的壁垒。
1: 好的，那要打通教育、科技、人才培养的循环链条，技能型高校还需要哪些配套的支持？下一步学校有什么重点布局吗？
0: 这里的话呢，其实也有更多的一些平台来支撑，一个是信息共享、互通、桥梁，那么主要是要目的打通了政校行企的合作的壁垒，促进多主体的合作和多主体的资源的价值贡献。那我们学校呢，未来呢，使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培养那么更加的一体发展、一体推进。我们是会加强产业方面的生态共建，尤其是呢和校企合作，高质量的校企合作方面呢，要加大力度推动，加大生态共建布局和资源的投入，与头部企业建立紧密的校企合作关系，做实做强做优校企合作。把它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协议都落到实处，这样使得我们校企形成一种共生的生态关系， 还要来建立了更多的能够推动产业发展的行业产业融合发展共同体，使我们和产业发展、企业发展那么更加的紧密和合作。
1: 好的，谢谢李教授的分享。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循住光影嘅脉络，带你走进郑静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
1: 文化探员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整理山河》第一集。
0: 文化公开课，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带你读懂孙黎与荷花殿派嘅诗意文学密码。
1: 毕雅会馆，一齐聆听诗歌与荷花相遇嘅嗰啲美好意趣。好啦，咁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月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各位听众朋友，现象级本土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热映，令到潮汕这片藏住千年烟火的热土迅速走进全国观众的视野。骑楼老街里面的潮汕功夫茶台，老灶天井挂住的晒干菜谱，阿妈递过来的热辣辣的蚝烙，这些带住温度的银幕细节，不单止勾起了无数人对潮汕风土的向往，更加令大家意外发现，这片烟火萦绕的土地里面还深埋着一段几乎被淡忘的百年电影基因。
1: 当观众为银幕上熟悉的潮汕日常频频动容的时候，好少有人知道，早在国产电影仲住在萌芽拓荒的年代，这一片寒光灌溉的土地就接连走出了两位改写中国影史传承的先驱人物。他们从潮汕乡土入边吸取的创作养分，甚至刻入了中国早期电影的最初血脉入边。
0: 遇见博物馆，总台记者将循住光影的脉络走进郑静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在满场的泛黄旧剧照、流传数十年的老胶片拷贝、先驱亲笔写低的创作手稿之间，跟随讲解员陈容璇的

0: 后辈蔡楚生同样成绩斐然，创作出《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而蔡楚生最初萌发电影理想的地方，正是在家乡汕头。
1: 那我们看到的这一部影片呢，《搭运》呢，就是蔡楚生先生在汕头拍摄、汕头放映的第一部电影。
2: 这也是蔡楚生先生他对电影最初的一个尝试，对吧？
1: 对，
2: 《搭运》。
1: 然后接下来呢，他21岁的时候呢，去到了上海，在那边呢学习了很多的一个电影文化知识，那也由此呢创下了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渔光曲》。
2: 对，我们了解到这个《渔光曲》啊，在当年呢是连续84天在上海上映，也创下了一个票房的奇迹。而蔡楚生导演呢，也成为了享誉国际影坛的第一位华语的电影导演。
1: 那当年呢，《渔光曲》呢原本打算拍成有声片，但由于呢资金短缺，无力购买录音设备，他只好呢在片尾配音歌唱。那尽管这样呢，并不影响这部影片的一个优秀，那创下当时旧中国最高的一个票房纪录，也形成了现在大家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一个潮流。

0: 在博物馆内还展陈了蓝鸿春首部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海报。讲解员介绍，未来也会布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相关展品。随着该片热映，来到该馆参观的游客也是与日俱增。
1: 张正秋和蔡楚生这批潮汕影人不仅开创了中国电影的诸多先河，更将潮汕文化中重情义、敢开拓、念故土的精神内核融入创作，为后世潮语电影埋下了文化种子。100年后，新一代潮汕电影人蓝鸿春从熟悉的土地上汲取养分，再次为中国电影注入力量。
2: 从郑正秋以潮汕乡土为底色写下《难夫难妻》的开篇，到蔡楚生带住故土赋予的共情拍出《渔光曲》的传奇，百年前两位潮汕影坛先驱不单只为中国电影凿开了现实主义的第一道光，亦将潮汕人敢闯敢拼扎根烟火的精神正正埋入了中国电影的最初基因里面。
3: 如今这一缕跨越百年的光影火种依然在潮汕大地上热烈跳动，从《爸，我一定行的》到《给阿妈的情书》，这一代潮汕影人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将老灶下的日常、阿妈碗入边的烟火都游入了镜头入边，令这一片土地藏了百年的电影基因，在当下又生出了鲜活滚烫的新故事。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今日中华，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嘉欣。水滋养出了生命之花，河流孕育了灿烂的文明。地球上绝大多数的江河都源于自然的造化，但至少在5000年前，华夏先民就开始以人力导水开渠，开凿这些河道的初衷，或者是为了防洪灌溉，或者是为了交通运输。而每多打通一条水道，就多了一片土地被连接、被整合，自然的荒野才会变成我们耕作的家园、广袤的国土。
1: 黄河、淮河、长江等大河无不由西发源，一路东流而下，奔腾入海。它们贯穿东西，但也都限制了南北向的交通。为此，人们凿山开渠，以运河串联起被大河横割的土地。这些整理河山的活动历代延续，逐渐连接成一个全国性的水运网络。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整理河山》第一集。
3: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正在溶洞中寻找史前时期气候变化的记录。
4: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段武辉。
5: 这种柱子呢，就是洞穴石笋，它是由洞顶的滴水滴落到洞穴地面之后缓慢沉积形成的这种柱状体或者锥状体。这个石笋发育有非常漂亮的年轮层，石笋的年轮层呢和咱们经常看到的树木年轮是相似的。经过定年之后，我们发现呢，这个石笋最老是在12000年左右，而同时期呢，我们建立了石笋的氧同位素时间序列。
3: 氧同位素分析是研究古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这些重要的数据就藏在石笋的纹脉里。
5: 根据这个氧同位素序列呢，我们可以推测没有气象记录之前的这个地区的大致的气候变化。
3: 科学研究证明，距今8000多年前，全球进入全新式大暖期，数千年里华夏大地普遍气候温暖，降水丰沛。鼎盛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到3摄氏度。暖湿的气候带来了多水的洪荒年代，大江大河的上游丰富的降水形成湍急的洪流，中游则一路吸收着大量支流的汇入，流量巨涨，泥沙裹挟。当这些大水来到平缓开阔的下游地区，水势变缓，淤积阻塞，就形成了湖泽遍布的汪洋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先民们用智慧寻求着生存之道。他们很快就发现如何借用水的力量。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6: 这是华夫桥遗址出土的一条独木舟，经过探测室测试，距今8000多年。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条独木舟。独木舟的这种技术促使了这个华夫桥的人啊，在距今8000年的时候啊，他就有了这个对诗和远方的这种向往，像有长途航行、远距离航行的这样的一种渴望和想法。
3: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犹如一叶扁舟，坐落杭州湘湖之上。先民们适应着自然环境，将文明的边界延伸到更远。从跨湖桥遗址出发，循着河道向北50多公里，就来到了良渚古城遗址。这里靠近天目山脉，至今还是浙江暴雨中心之一。夏季 容易形成山洪。5300多年前，梁主人迁徙于此，为了栖身，他们修建起世界上最早的水利系统，构建起复杂的水路网络。梁主人利用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运来数千万立方的巨木和沙石，建成了一座300多万平方米的王城。鼎盛时期，有2万余人生活在这里。水坝建成后，大片的土地从此被改造为水田。梁主人在田里种植一种名为稻的粮食，采收之后，稻谷可以由水路进入城市。巨大的粮仓可以储存几十万斤的稻谷。如此巨量的粮食通过水路调运，这或许就是漕运的雏形。秋天的梁渚古城，稻香依旧。这种穿越5000多年的农作物，不仅是人类日常最重要的主食之一，还是中国南方诸多文明形成的根基。在经历千年繁荣之后，因频繁的水患，梁渚古城被彻底淹没。这个因水而兴的文明，最终也因水而亡。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筚路蓝缕的先民们需要更为周全的应对策略。青海民和县，黄河上游，喇家遗址，至今保存着史前洪水的降临瞬间。他们消失在4000多年前，扭曲的身体，逃生的姿态，显示出生命最后的挣扎和恐惧。这样的灾难现场是那个洪水频发时代的缩影，也是我们的祖先在那个时代最刻骨铭心的经历。那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以农业为生，文明从狭促的丘陵山路向着开阔的江河下游地带发展，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定居聚落。那里地势平缓，入海的江河尚未形成固定的河道，大水一来极易漫溢泛滥，威胁人类的聚落和耕地。根据古环境学的研究，在距今4000年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过一段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时期，表现为骤寒、骤旱、骤涝的短期剧烈波动。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的传说，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并被众多古代文献所记载。2002年，一件刻有98字铭文的流失海外文物，被保利艺术博物馆收。

0: 篇写道：天命与夫土，随山浚川。这是迄今所知最早记载大禹治水的文献。相传尧舜时期，洪水泛滥，尧帝命鲧治水，鲧用淹堵法治水失败。舜帝时，治水的责任转由禹接替。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大禹顺应洪水的形势，将其疏导为数支水道。至此，在一片汪洋中，划开了人工挖掘的河道，漫溢的洪水汇聚为湖泊，收束进河流，最终流入大海。大禹部落通过治水整理山川，也一并整合着各地的文化集团。在共同一致的行动中，各地的部落方国结成联盟，催生出更高形态的国家政权。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夏朝。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大禹的传说反映了中华文明形成时期一段真实的历史。在安徽蚌埠，考古学家发现了极可能是大禹会盟诸侯的地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
2: 禹会村遗址呢，在2006年开始到2011年就进行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在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它的主要集中在距今4400年到4100年。这个测年这个范围呢，恰好也是探索大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重要的时间背景。第一阶段考古发掘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呢，就是我背后的这个大型礼仪型建筑。引起大家比较困惑的是，这中心的这一排35个长条形的这个柱坑，发掘者呢推测呢，这些柱坑呢上部呢有类似于旗杆式的这种柱子。结合这所有的祭祀的这个遗迹呢，推测这个地方呢举行过一场大型的一次性的礼仪性活动。有很多学者呢都认为这和禹会诸侯这个事件是密切相关的。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呢，已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关于古史传说时代禹会涂山的这些历史记忆呢是有历史所本的。这些陶器标本能够反映出来这个南北方文化在这个地方交融的一个特点。
0: 4000年前左右，大禹的脚步或许并不局限于黄河流域的文明中心区域，当时相对边缘的淮河、长江流域很有可能也是夏王朝的影响范围。
1: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副会长邱志荣：
3: 这是我们编制的2022年版的中国禹记图。这张禹记图呢，是以大禹文化的记载、研究、传播的为核心内容的一张禹记图。
0: 一批水利、考古、历史专家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了大禹文化所曾流传的范围。
3: 大禹文化是我们中华文明开始建立的一种文化体系。大禹从历史上说他一个治水英雄，夏朝的建立者，那么从我们现在来看呢，他更是一种我们5000年历史的一种形象、一种符号。大禹治水，他归纳了我们华夏民族从历史到现在一直在治理水患，一直在与自然灾害抗争，不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在华夏民族的史诗构建中，大禹也成为地理山河的塑造者。我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中的《禹贡篇》便托名大禹，简洁而壮阔地概括了上古先民治山理水的成就。大禹导水入河，山川既定，据此天下分为九州，州内生民依水垦殖， 各州之间有

有水道相连，从此四方可居。各条大水及其支脉，铺展开中华文明崭新的图景。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今日中华，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我是晓东。
6: 大家好，我是嘉欣。冀州大地自古就是藏住慷慨合气的悲歌之地，更是文脉绵延的文采风流之乡。山水田园诗人王维、边塞诗人高适、戏剧家关汉卿，这些光耀千年的文人都是从这片土地走出来的，留下了无数传世的文学篇章。到了20世纪，华北大地的文学创作依旧石果颇丰，诞生了两个在全国都极具影响力的知名文学流派。一个是以赵树理为代表，扎根山西乡土的山药蛋派，另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细细品读的从白洋淀水波入边生长出来的荷花淀派。
5: 这个流派以孙黎作为核心，流派中的作家们在上个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到了80年代更是创作出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请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带领大家走近当代著名作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孙黎先生和他的文学作品。
7: 孙黎是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孙窑城村人，他年轻时代曾经在白洋淀边的铜口镇教过小学，还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从而领略了白洋淀的自然风光，也熟悉了当地的风土民情。1944年，孙黎到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陆续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祖父》等一系列短篇小说佳作。白洋淀是河北境内最大的湖泊，孙黎以他的单纯明净而富有诗意的文笔，写出了白洋淀坚毅而美丽的灵魂。他是白洋淀最出色的歌者，以至于人们一提起孙黎就会讲到他的白洋淀。我们且看看他的代表作《荷花淀》的一段描写。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梅子，苇梅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白洋淀的女人既美丽勤劳又机智勇敢，她们既能在月光下编席子，也能驾着小船去白洋淀里面打鬼子。我们再看小说《荷花淀》的一段描写，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孙黎写白洋淀军民的抗日斗争，不是写的风云满纸，而是写的很有诗意。他的小说被称为诗意小说，事实上以白洋淀生活 为题材的小说并不是孙犁文学创作的全部，他后来还写过冀中平原的生活，也写过冀西山区的生活，但是无论他写哪里的生活，都有着白洋淀的名利的色彩，都有一种诗情画意。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孙犁的个性气质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对他的影响。孙犁对于传统的古文更喜欢柳宗元、欧阳修，他更喜欢那种简洁的、柔美的和诗意的，而不是喜欢那种啊气势纵横的、汪洋之势的。这是他从传统的中国文学当中所吸取的营养，和一般的人不一样。1949年以后，孙犁担任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的主编，他就以这个周刊为阵地，培养了一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他以改稿、通信、交谈、办学习班以及加编者案的形式，坚持不懈地对这些青年作者进行指导。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荷花电派骨干的刘少棠、丛维熙、韩应山等人。我们且看看他们这些作家对孙犁的回忆。刘少棠说，是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运河家乡的母子连心的深情，打开了我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美学眼界。韩应山也讲，他说在50年代初开始写作时，由于受作家孙犁同志的影响和指导，知道文学是要写生活、写人的，于是以孙犁为中心，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阵地，荷花电派就由此而形成了。这些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崭露头角，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写出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荷花电派的特色，那就是诗情画意之美。
6: 好多人读孙犁的文字，第一感受是不只在写战争，因为没有振耳欲聋的炮火描写，没有刻意渲染的悲壮情绪，只有月光下编织的手、围叶上的风、白洋淀入边划得飞快的小船。但是正是这些文字将抗战年代入边普通人的坚韧和浪漫刻进了中国文学的记忆入边。
5: 跟住落嚟，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住总台主持人李伟细读《白洋淀纪事》当中收录嘅著名短篇小说《荷花淀》片段，去感知藏喺满湖荷香里边嘅热血与温柔。
8: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尾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写。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尾梅子，尾梅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要问白洋淀有多少尾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尾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尾叶黄的时候，全店的芦苇收割，剁起剁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厂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 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您记起来了吗？小说中这女人叫水生嫂，她的丈夫自然叫水生，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水生带着村里的青壮年上前线参加抗日的那年秋季，村里就留下了水生嫂这样的一群女人们，荷花店，也就是白洋淀。孙犁之所以把白洋淀描写得如此细腻，这和他的经历有关。1936年，23岁的孙犁辗转来到白洋淀，在安新县同口镇教了一年小学。白洋淀那独特的风土人情打动了他，在《海上树林》中，他这样写道：回忆在同口教书时，小镇危楼，夜晚校内既无一人，盈盈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香，于聚一破桌贪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读书累了，就到白洋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舒心目。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孙犁亲眼目睹了白洋淀人民是如何拿起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做斗争的。1945年，正值炮火纷飞的年代，孙犁在延安，凭着对过往岁月的追忆和怀念，在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了这篇兼具清新之风和血气之色的小说。在孙犁的笔下，小说中以水生嫂为代表的白洋淀妇女被勾勒得开朗、明媚、乐观，有胆识，也有承担，与中国以往小说中围着锅台转、呆板而麻木的乡村妇女完全不同。例如，我们来看，在水生嫂和其他妇女们在白洋淀遭遇日本鬼子大船时，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大船追得很紧，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里长大的，他们摇的小船飞快，假如鬼子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往荷花店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店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他们向荷花店里摇，最后努力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店。几只野鸭呼楞楞飞起，尖声惊叫，就在他们耳边响起了一排枪，整个荷花店全震荡起来。他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一准要死了，一起翻身到水里去。渐渐的，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他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他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个人都找到了个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水生他们炸沉了鬼子的大船，几个青年妇女划着他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因过于刺激和兴奋，他们又说笑起来。坐在船头脸朝后的一个撅着嘴说：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不理的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他们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儿不算光彩，可是我们没枪， 有枪就不往荷花店里跑，在大店里就和鬼子干起来。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呀？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啊？打沉了，我也会浮水捞东西，我管饱，比他们水势好，再深点儿我也不怕。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这一年秋季，他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加鱼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行进。敌人围剿那白请大苇塘的时候，他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正如《光明日报》上张力写的评论文章，孙犁一定要比别人更关心时代、社会和人所说的那样。这是独立能干的女人，她们和男人一样有力量。为什么这部作品一经发表便像插上了翅膀一样飞向了全国各地？因为她写出了新时代的新人形象。孙犁自己也说过，他要把新的人表现出来，把新时代新人的形象创造出来。他是新文学的产妇，要在挣扎战斗中尽了他的人。在严酷的战争岁月里，孙犁写出了人民身上那非凡的勇气、坚强的信心和对安宁生活的渴望。因此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多数作家笔下那破败灰暗的乡村相比，孙犁笔下的乡土独具气度和气象。无数读者从这部作品里闻到了水乡清新的空气，认出了美好的家园和家人，更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谈及荷花店何以受欢迎，孙犁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送走自己儿子和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受到感动。
6: 这一篇写在炮火入边的小说《武将白洋淀》写成一片被战争碾碎的土地，反而是令满湖的荷叶成为了铜墙铁壁，令挺立的荷花成为了放哨的战士。孙犁笔下的这些女性不再是旧时代围着卧台转的麻木形象，她们敢驾船闯敌阵，敢在围挡入边学射击，同身边的男人一样，成为了保家卫国的力量。
5: 直到今日，我们再读这段文字，依然能够从字里行间摸到白洋淀的水的温度，读懂那个年代里面普通人身上最动人的光亮。孙犁说自己写荷花店不过是写出了自己心底最真实的情感，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的战士，所有送亲人上战场的百姓的感情。正是这份从泥土和水波里面长出来的真诚，令这篇短短几千字的小说跨越了数十年的时光，依然能够令每一个翻开它的人从满纸荷香里面看见那个年代里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希望与力量。

0: 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性之远，淬炼风骨，
0: 走进白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跟麦中华，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欣。夏日风物万千，荷花自葵温润诗意，静立一池清波，就浑染出独属于盛夏的清雅意境。杨万里笔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尽六月西湖荷塘的盛大景致。碧叶红花连绵无际，满系蓬勃鲜活的自然生机。
0: 荷花的风姿不止呢连天壮阔盛景，初夏塘边新荷初绽，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定格草木初萌的灵动。夏夜清宁，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与竹露清音共织一席夏夜清凉。荷花之美，美在荷塘盛景的壮阔，美在君子风骨的清高，更美在情深至慈的通透。它藏住烟火之外的精神远方，沉淀于千年诗文笔墨之中，是独属于东方的诗意文化符号。跟住落嚟，邀请你一起聆听诗歌与荷花相遇的那些美好意趣。
2: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3: 荷花又名莲花、水芙蓉，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栽培。周书记载，叟则以结，及莲绝藕。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说，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中国文人对荷花有着特别的偏爱，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有关于荷花的描述：山有扶苏，喜与荷花，彼则之悲，有仆与荷。唐代王勃用千花恰并蒂，折藕爱莲丝，形容纯洁美好的爱情。南宋杨万里的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出荷花自然之美。北宋学者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赋予荷花花中君子的高洁气质。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有泛舟赏荷、采莲弄藕、放荷灯的风俗，在才女李清照笔下别有意趣。
2: 《如梦令》，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误入藕。

是连署多年生，水生草本花卉，属毛茛木莲科，又名莲花、水芙蓉、君子花、凌波仙子芙蕖、汉淡等。中国是荷花原产地，也是荷花分布与栽培中心。荷花花期六到九月，晨开木闭，有红、粉红、白、紫等色。荷花是水生植物，稳定的平静浅水、湖沼、泽地、池塘是其适生地。荷花对湿水十分敏感，湿水一日，则荷叶边焦，花蕾回枯。荷花还非常喜光，生育期需要全光照的环境。荷花极不耐阴，在半阴处生长就会表现出强烈的趋光性。荷花全身皆宝，藕和莲子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可入药。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佳欣，本期节目就系编辑谭论，感谢你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探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而喺小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今日咧会请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显杰啦，同我哋一齐讲下啦，横琴啊吓，特别系琴澳旅游一体化会带嚟啲咩新机遇？
7: 嗯，系啦，近日咧亦都系持续有一啲琴澳联游文旅品牌的推出，究竟两地的文旅融合取得哪些新的成效呢？稍后听林处长和我们带来详细的分享。而今天的探世界 topic 跟大家关注，就在昨日15号正式开展的第36届香港书展。今年依然会是有运动休闲博览和零食世界同期登场，其中有哪些精彩的安排，稍后跟大家详细分享。
6: 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的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香港

0: 系感到满意噶。车辆查验中心提供嘅一站式服务，一方面可以确保啦去到香港嘅车辆符合翻香港嘅规定同标准。中心内所派发嘅资讯咧，亦都令到大家可以了解到香港道路安全同埋驾驶规则。相信咧为粤车南下嘅用家系带嚟咗便利啊。咁内地车辆查验中心由初期嘅13间，分别系位于广州、珠海、中山同埋江门啦，系大幅系增加到现时有23间噶啦，系增设咗深圳、佛山同埋东莞噶。预计喺未来2个月会有另外5间嘅中心投入到服务当中，全数会有28间嘅中心覆盖所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1: 啊。除咗新增嘅城市之外啦，由7月25号开始啦，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嘅每日预约名额啦，亦都会有变化嘅。咁啊，会由而家嘅每日100部啦，倍增啊，去到每日200部，维持翻啦每架车下留港最多3日嘅规定。而现有嘅二泊非服务基础上咧，会再进一步推出全新嘅口岸停车场二泊游服务吓，就系二泊非个停车场隔篱嘅嗰半吓。咁啊，全面咧提升软硬件嘅承载力啦。咁啊，大家啦可以净系开到港珠澳大桥嘅尽头下，停喺二泊游嘅停车场啦，再转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入香港市区嘅。
0: 冇错啦，各样嘅配套服务咧都系越嚟越完善啦。跟住落嚟咧，亦都系关注翻新皇岗口岸嘅最新嘅进展。咁啊，目前咧联检大楼嘅主体建筑同埋室外嘅配套设施基本完工啦，正喺度安装同埋测试内部及通关嘅设备，意味住咧呢个项目进入到攻坚收尾嘅阶段。香港旅游业界亦都指出啊，新皇岗口岸系24小时通关嘅，相信旅客日后咧会喺香港留得更加硬一啲，继而可以带动消费啊。
1: 咁啊，新皇岗口岸咧开通之后吓，又就系全球最大嘅陆路口岸啦，亦都系啦深圳同香港之间唯一一个24小时通关嘅旅检口岸。嗱，内部造型方面咧，我哋见到天花板嘅设计咧就系以深圳嘅市花吓勒杜鹃咧作为原型啦，造型咧既庄重亦都别致噶。喺入境大厅即系5楼嘅位置咧，有30条吓异形相曲嘅造型柱啦，更好咁丰富咗吊顶嘅呢个形式嘅。咁啊，新皇岗口岸大楼啦，亦都系集商业配套。

0: 读取旅客的证件，第二道是采集指纹和人面识别，而第三道的闸机是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的精准管控，真正会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预计在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整体通关的时间会由原先大概30分钟是大幅缩短至大概5分钟，大大地提升旅客通关的效率。另外，口岸亦都会不断拓展快捷通关、插面智能通关、人面加虹膜智能通关等等创新科技的应用场景。我相信到时亦都会是以这个秒来计算。
1: 没错，分分钟就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感受，都是那一句。嚟紧可能亦都会用更加创新的方式，譬如说不停就这样走过点过都 OK 咁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另外仲要关注一下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近日发表网志，就话特区政府正在推展北部都会区的城乡共融措施，并且建议拨款2亿港元推出北部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推展乡郊的旅游项目，为乡村带来经济动力。
0: 凌局长亦都介绍到，政府正在制定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指引，确立带动提升联系互动、发扬传承、共享参与及可持永续五大目标。具体的措施包括有活化历史建筑和打造文化径，譬如策划新田科技城、新田时光步道，去串联翻名胜古迹，活化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收集站等等的旧的建筑，并在新发展区和乡村之间会预留翻公共空间，方便举办打潮和盘菜宴等等的传统节庆活动。未来我们讲起，不如去下这个乡郊游，你可以考虑下这个北都。
1: 是啊，去香港乡郊游啊，可能之前大家都很难想象得到，但之后真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但大家最关注就是基础设施方面，特区政府方面就表示会分批将附近大约40-50条的乡村污水系统接驳到公共污水渠，会率先处理洪水桥田心村和新田的永平村。在规划上，特区政府计划在燕江和河上乡试行放宽乡村式发展地带限制，容许新界豁免管制屋宇作为食肆、零售或者旅馆用途，即是以后那里可以开民宿。并且会在今年内推出相关的消防和牌照的指引，希望可以拆墙松绑。
0: 我们探世界亦都会和大家密切跟进翻最新的进展的。当然我们有更多的探世界快讯和大家分享，我们透透先收回来，继续会有探世界。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

0: 振芬园应科院科技研究深圳有限公司展厅同埋深圳博物馆同心路馆嘅，咪一日之内咧，既可以吓了解到科技前沿，又可以对话千年传统噃。
1: 咁啊，其实2022年啦，呢个活动已经系落地噶啦。深港澳青年文化交流周咧，亦都服务咗超过1000名嘅港澳青年，开展研学科创文化共创啊。咁嚟到暑期咧，其实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时机啊，吓令到我哋呢啲港澳嘅青年又好啦，嚟自深圳嘅青年又好啦，可以互相多多交流，去共同了解祖国嘅最新发展噶。咁啊，讲到了解发展啦，不妨可以循住广州发布嘅20条嘅精品旅游线路啊，去加深对广州嘅了解啦。近日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咧发布咗有20条嘅精品旅游线路，丰富嘅暑期文旅活动亦都覆盖咗全产业链嘅惠民大礼包，系俾到各位嘅市民游客嘅。譬如咧，当中花都区咧就发布咗有4条嘅精品味道家线路，包括系城心潮玩、湖居艺术、山野康养同古村田园噶，亦都有诚意满满嘅优惠礼包。而从化区方面啊，系重磅推出咗避暑纳凉季，策划咗有7大类58项嘅活动，亦都系打造咗激爽漂流，再加上心系索溪，再加水上运动嘅产品体系。咁啊，同期咧有18间嘅文旅企业系推出专属嘅优惠噶。咁亦都值得一提嘅系啦，从即日起去到10月份，应届中高考生凭借住你哋嘅准考证咧，就可以免费去游览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流溪河森林公园，有5家嘅景区可以享受呢个免费嘅政策，亦都可以享受咧酒店、餐饮等等多项嘅折扣噶。
0: 呢、這个准考证真系好值钱啊！吓、
1: 啊，
0: 建议大家过咗索先
1: ，keep 好啊！
0: 系啦、
1: 啊，
0: 打2个窿挂喺条颈度，好有用啊！咁啊，睇翻一啲数据啦，其实今年嘅上半年咧，广州接待游客人次同文旅消费总额啊，两个数字咧都系保持稳健增长嘅。咁啊，预计咧全广州市吓接待游客咧系1.2亿人次，同比增长6%。细业文旅消费1720亿元，同比增长同样系6%，可以话咧既旺丁又旺财啦。咁啊，睇下咧嚟紧下半年嘅数据可唔可以咧更上一个新台阶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入境游方面啊吓啦。最近咧，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咧系正式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嘅，咁系实现咩功能呢？就系一地备案全国通行，特别系咧好多入境嘅外国旅客啦，十分之方便啊。
1: 冇错啦，咁只需要完成一次嘅备案咯，可以喺全国所有开通呢啲快捷通道嘅口岸啦，享受通关嘅便利噶。咁备案点咧实施24小时业务嘅受理，全面实现即嚟即办，当场办结。白云机场口岸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分别就设喺 T2、T3 航站楼嘅入境大厅临时入境许可办理区域，而其中 T2 航站楼系布设咗有3个采集窗口 ，T3 航站楼咧有2个采集窗口嘅区域内咧，亦都有移民管理警察系全程同大家提供引导同资讯啊。
0: 咁其实而家咧白云机场口岸咧入境可采集备案人员啦非常之多吓，咁睇翻啦白云边检站方面嘅统计数据，正系今年嘅5月份，口岸嘅入境人员当中啦，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亦即系回乡证嘅就有5700人次，咁经快捷通道查验嘅就超过4300人次啦，所以咧占比高达75%嘅。而另外啦，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嘅有超过600人次，经快捷通道查验有超过200人次，占比33%。所以其实咧，快捷通关需求系十分之旺盛嘅。咁根据翻预测啦，备案点启用之后咧，口岸嘅平均每月采集备案符合条件嘅入境人员咧，会有大约2.5万人次嘅。
1: 咁大家咧可以了解翻相关嘅政策咧，亦都根据翻先嘅指引啦，去办翻一啲快捷通道嘅呢啲服务啦。咁我哋亦都留意翻啦，现时咧全国可谓就已经正式开启咗呢个暑期嘅旅游旺季啦。文化和旅游部啊，近日亦都喺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咗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噶，咁喺消费季期间啊，各地亦都会围绕翻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等呢啲热点 嘅需求。

0: 增加优质嘅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0,000场次嘅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嘅消费券等等嘅消费补贴，亦都系助力翻啦居民游客去欢度呢个暑期啊！当然啦，我哋探世界咧亦都会喺8月份开始啊，同大家推出啦特别嘅节目，带大家去逛下博物馆嘅，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我哋节目啦，同埋我哋嘅探世界央视频道啊！
1: 系啦，又有得玩又有得学啊吓，咁啊今次咧。其实讲翻暑期嘅消费季啦，其实由7月初已经开始噶啦，会一路啦持续到8月底嘅，覆盖成个暑假。咁文旅部方面咧，亦都会协同有关嘅机构咧，活动期间咧推出一系列嘅惠民措施啊吓。如果有新措施咧，我亦都会同大家啦继续关注嘅。另外啦，仲要睇下铁路方面嘅情况啦，唔知大家啦扑好飞未啊吓？嗱，我哋从国铁集团获悉啦，今年嘅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下咗历史同期嘅新高啊！
0: 睇翻上半年铁路客运能力供给系精准高效，亦都系圆满完成咗春运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嘅运输组织噶，多项嘅客运指标都创低新高。譬如喺5月1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达到咗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达到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噶。而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系达到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啊。
1: 咁而今年上半年咧，国铁集团亦都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同候补购票嘅大数据，嚟到动态分析出行嘅需求，及时咧喺热门方向同埋区段增加运力。嗱，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高达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咪积极适应啦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嚟嘅客流增长，亦都为外籍旅客啦提供更多嘅出行便利噶。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嘅数字咧系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高达33.6%啊。
0: 咁睇翻啦，暑期期间啦，铁路嘅客运亦都系迎嚟咗一波嘅新嘅高峰啊吓。咁大家咧喺出游之前啦，记住要做好抢飞嘅准备啦。
1: 冇错。
0: 咁以上就是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大咖倾啊，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啦。近日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当中嘅亮点，今日嘅嘉宾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嘅处长林演杰先生噶。咁佢会同我哋分享啦，点样去打造琴澳联游嘅文旅品牌，推动两地文旅更好融合噶。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4: 藝術文化大人物，
3: 旅遊部門揸 V 人，
4: 文旅企業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探世界，大咖听。
5: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这一 part 的大咖倾的环节，继续跟大家回顾近日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当中的亮点。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演杰先生。最近他亦接受了我们记者的一个专题采访，当中亦是专门介绍了推动琴澳旅游一体化，拓展国际客源市场的最新进展。究竟在持续打造澳琴联游文旅品牌方面，在推动两地的文旅融合方面，又取得哪些的新成果呢？我们跟着下来听下林处长的分享。
6: 澳门本身是国际旅游一线城市，其实就可以去大大去发展国际旅客这部分。我们都明白，即澳门的地方譬如他们的旅游资源很丰富很集中，所以其实是有利于吸引更加旅客去来澳门的。但是其实就有些配套资源在旺季，尤其是旺季的时候突显到那个非常紧张的资源，所以其实横琴是去做支援。就尤其是国家最近出了很多新的一些便利政策，允许很多的一些外国旅客可以免签证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内地去旅游的，所以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联同澳门去做很多的海外推广，包括我们主要的客源城市，例如韩国、东南亚，譬如星马泰等等。其实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邀请到他当地的一些考察团，我们有邀请我们的企业去到当地去做一些推介，另外又参加一些最主流的一些旅游展。
5: 讲到行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去做国际的推广，就包括譬如在今年四月份去到马来西亚国际旅游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都是葵区内的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同澳门展委是双轮设展，共同向东南亚旅游业界和公众推广一程多站跨境旅游线路，亦都进一步提升澳琴联游品牌在东南亚市场的知名度。究竟具体推介了哪方面的内容呢？我们继续来听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演杰的介绍。
6: 其实我都希望第一打开个知名度，另外就是将澳琴同游的这个概念去带到我们的旅客。因为过往可能很多的旅客他们只关注可能比如说去澳门之后，可能就对他们去延伸的旅游上面可能是比较有少少缺失，因为可能我们那个推广上面是起动的阶段比较初步。但是随着这几年，我们就不停地去做推广，将澳门和横琴打包变成一个优质的这个旅游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在去年已經見到一些非常亮麗的成績，我們一些國家的一些旅客增長比較多。就譬如以泰國為例，其實我們錄回前年的數字只有幾千的泰國旅客來過橫琴，但是上一年已經達到差不多30,000人了。其實就雖然我們的基數比較低，但是我們也都明白迎來了一個很高的一個成長率，我們預示今年的數字再會進一步突破。我們期望今年的數字能夠比起上一年有一個倍數的增加，這個我們都相信看回半年左右的數據，其實都是比較健康增長的。所以我們也都聯同澳門旅遊局話不停蹄，我們剛剛參加了這個韓國的國際旅遊展，也都得到一個非常大的關注度，當地都頒了一個最佳的旅遊推廣大獎給我們。
5: 得益于系列的推广活动成效亦都是十分之显著的。我们一起看翻啲数据啦。在2025年，经横琴口岸入境的外国游客咧系接近14万人次，同比增长大概有90%噶。而其中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游客数量是位居前列。基于呢个良好的态势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都会进一步加大东南亚市场的推广力度。
6: 咁我哋聯同澳門啦嚇，緊密去合作啊，咁就希望再吸引更加多嘅人，以譬如話一啲休閒旅遊啊、會展旅遊啊、譬如話運動旅遊等等啦啊，咁去俾佢哋更加多嘅選擇嘅。我哋亦都知道啲國家啦，咁佢哋譬如比較中意打高爾夫球啊，譬如話比較中意一啲可能係文化嘅一啲嘅體驗啊，咁其實澳門同橫琴都非常適合佢哋，加上咧個價格啊，同埋我哋提供嘅服務啊，非常之優質啦。咁我哋都明白到澳門嗰個款待水平係非常之高啊。咁我哋都希望同步咧，去提升橫琴嘅一個旅遊嘅款待水平啦。咁我哋希望啊，借助一啲新嘅政策啦，咁啊有一啲旅遊嘅培訓嘅學校啊、大學啊，佢哋都陸陸續續會進駐去橫琴啦。我哋希望引導到一啲國際化嘅一啲行款待嘅課程啦，喺橫琴舉辦啦。首先係提升咗我哋橫琴嘅啲業界嘅一啲質素啦，跟住譬如話佢點如何去接待國際旅客啦，咁其次就可唔可以借助橫琴呢一個優質嘅地方去輻射去我哋嘅大灣區啦，咁可以將一個橫琴去做一個延伸嘅一個可能係培訓嘅基地啊，咁可以再提升澳門喺呢方面嘅一個國際嘅位置，呢個都係我哋嘅近期希望會再推動合作嘅一個關鍵嘅點。
5: 另外，近年嚟一至两地的模式亦都是持续深化，形成了文旅融合的新范式。譬如第三届的澳门国际喜剧节亦都是延续了往届的模式，在横琴和澳门是同步开展的。观众可以在一日之内穿梭琴澳，去感受跨境喜剧的独特的魅力，亦都是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的生动的展示。一至两地的模式不单只是实现了内容和资源在琴澳两地双向流动，亦都为澳门的演艺之都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另外，同样今年的澳门横琴艺去旅同样都是采用一至两地的模式举办。这个活动从2023年开始，是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以及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是携手，将澳门文创盛事品牌塔石艺墟是引入到横琴，打造出澳门横琴艺墟，已经逐步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名片了。咁讲到一至两地，相信唔少朋友咧都好关注，今年嘅澳琴露营节又会系以点样嘅形式呈现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我哋继续会采访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演杰先生，同我哋带嚟详细嘅介绍。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探世界，大咖听。
6: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近日基于澳门主题专访当中的亮点。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显杰先生的。咁啱先啦，在第一部分的采访当中咧，亦都介绍到啊，近年嚟点样去推动翻琴澳旅游一体化，拓展国际客源市场，亦都取得了最新的进展。咁另外亦都着重提到一节两地的模式是持续深化，形成了文旅融合的新范式。除了话第三届的澳门国际喜剧节啦，亦都有澳门横琴艺墟啦，通过一节两地的模式啦，亦都系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的一啲最新的实践啦。咁提到咧，即将喺今年的下半年会举办的澳琴露营节，今年又会有点样的尝试呢？嗱，睇翻旧年啦，2025澳琴露营节咧，共吸引超过12000名嘅游客参与，成功打造咗一场融合自然探索、户外生活同跨界体验嘅沉浸式嘅嘉年华。唔单止咧展示咗露营加新业态嘅多元嘅魅力，亦都为推动澳琴两地嘅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系提供咗示范噶。林处长就话咧，今年希望继续延续翻一节两地嘅模式，而且会对相关嘅内容进行升级打造噶。
7: 我哋其实今年咧会继续举办露营节啦，咁因为其实过去嗰两年非常成功，咁我哋都吸引咗好多嘅沿岸嘅周边嘅一啲城市嘅一啲朋友啦，过到嚟横琴啊参加你个澳琴露营节嘅。咁但我哋亦都明白啦，即系每一年咧希望增加啲新嘅元素，去吸引更加多嘅旅客重游啦，同埋就系佢哋去关注我哋嘅一啲新嘅一啲发展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嘅露营节咧都会增加，譬如以呢个汽车休闲生活结合旅游，结合呢个露营嘅一个主题啦，咁去再办第三届的澳琴露营节嘅，咁我哋地点都系依然喺翻我哋嘅贸易站啦，咁希望咧借助呢个秋高气爽嘅一个天气啦，同埋就横琴一个咁舒适嘅环境啦，可以俾到我哋周边嘅市民啦，以及可能啲旅客啦，佢哋去体验到横琴同埋澳门嘅休闲嘅地方嘅。
6: 除了一节两地，亦都有一会展两地的品牌活动的。看回相关的数据，澳琴会展产业一体化发展亦都是进入到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在去年横琴和澳门两地是携手成功举办了有20场的一会展两地的品牌活动，实现了会展资源、客商流量、产业效应在两地是双向流动、高效转化。而随着横琴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 平是持续提升的。在去年经过横琴口岸全年出入境的旅客的总量首次是突破了3000万人次，同比增长32.8%。来自葡语国家、东盟等地区的参会参展的客商数量亦都实现了显著的增长。澳琴会展的国际辐射力不断增强当中。林演杰处长可谓是在这几年间亲历了合作区的政策落地。他说，过去我们说澳门是澳门，横琴是横琴，但是现在我们推动了琴澳旅游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也都见到澳琴联游的文旅品牌越做越强，持续打造澳琴联游的文旅品牌，有效推动两地文旅融合取得新成效的。
7: 怎样可以将澳门的一个优质的款待水平的一个服务可以带到去横琴以至去到南中国。其实呢，我们都明白澳门那个优质的服务其实源于就是个人才培训，其实成熟的一个系统。我们希望借助这个横琴的一个新的发展的空间，可以给澳门的一些市民，尤其是一些他们已经是接受了一个很完整的很完善的一个旅游款待培训的一些市民，他们可以借助横琴这个平台去再发挥他们的一个專業水平的。其實我們也知道，因為其實過去澳門的一個國際的旅遊的位置非常高，其實就有賴於幾個元素，譬如他自己的本身的一些硬件，另外就譬如說他們的澳門的一些譬如說國際的認可，譬如我們知道譬如世界文化遺產、美食之都等等這些金名片，其實一個是有助於怎樣去推動推廣澳門的國際形象這件事。但是也都不能夠缺少就是我們的軟件服務上面交通整個一個可能一個旅遊的環境等等都是非常便利便捷的。旅客其實嚟到澳門咧，既安全啦，亦都係可以好容易去揾到佢哋自己想要嘅一啲體驗嘅。咁所以如果呢件事咧，我哋可以將佢延伸去橫琴咧，澳門更加多嘅青年咧可以選擇喺橫琴繼續發展佢哋嘅一個譬如文旅事業啊。另外譬如話佢哋可以喺呢邊去做一啲中層或者高層嘅職位啊。其實呢樣嘢咧都係可以將佢哋本身喺澳門所學所得咧，係喺橫琴再發揮嘅。
6: 以上收听到的是来自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演杰带来的分享。我们看看先，稍回来要关注香港了。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昨日是正式揭幕的，会一直持续到21号，举办地是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今年的书展是以文创传承旅粤人生作为年度主题，继续会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零食世界是同期举办。三项的展览云集超过770家的展商，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内容也是相当之丰富和多彩的。稍后在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我们会和大家带来更加之详尽的分享。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咁啊呢一 part 啦，带大家做下书虫啊，就系睇下香港书展啊。
4: 系啦，一年一度啊，好多朋友都关注咯香港书展。咁啊，寻日咧已经系开幕噶啦，会系持续到21号嘅。举办嘅地点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咁今年书展嘅主题咧就系叫做文创传承旅悦人生，继续会同香港运动休闲博览以及啊零食世界咧系同期举办嘅，咁三项嘅展览咧会云集超过770家嘅展商，嚟自接近30个国家同地区啊，咁配合翻书展啦，大会亦都会联同一连串嘅精彩嘅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咁喺场内外咧，亦都有超过600项嘅活动啦，为大家带嚟多元丰富嘅文化体验嘅。咁具体有边啲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咧，详细同大家分享啊。
3: 其实最重要的书展很多的书迷啦，或者是热爱文艺的人士一定要参加的，就梗是很多的工作坊啦，又或者读者见面会这样的活动啊。早前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时尚生活总监李健文就在见面会上面表示，香港书展不单止是文化盛事，其实更加是整个大湾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来的。那么刚刚国家15规划是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那而书展作为即系一个其中嘅代表活动啦，亦都系有责任下为大家啦搜罗嚟自世界各地嘅作品，举行唔同嘅文化活动嚟推广文化交流嘅。咁啊，今年嘅主题咧叫做《文创传承旅悦人生》啊，都几啱我哋叹世界啊吓。
4: 系啊。
3: 咁啊，年度嘅主题咧就系希望透过嚟自唔同领域嘅即系作者啦，同埋咧即系作家啦吓，唔同嘅即系主讲人嘅呢个分享啦，希望引领大家啦喺阅读当中探索世界，去到感受啦世界各地嘅文化魅力，在文字和旅途之间而获得启发的。
4: 没错，曾经也听到一名学者说，其实读书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件事，因为你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去读懂其他人，这个作者用他几十年的经历所融汇成的一本的心血的著作。当然通过听讲座也可以分享到这些作家的心路历程。譬如今年的香港书展会是设翻有8大嘅讲座系列啦，当中涵盖咗有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写意生活及心灵励志，系广邀啦世界各地嘅作者同读者咧去分享交流嘅。咁我当中要见到咧英语及国际阅读讲座系列啦，系邀请咗多位嘅海外嘅作家去到香港进行分享啊，亦都彰显翻啦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多元文化的魅力。而大会今年亦都会有香港东盟协会的合作，在英语及国际阅读系列是首次增设了东盟文学节，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
3: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讲座还会涵盖经济和一些时事的议题的。譬如说会请到相关的专家来到讲解全球经济格局，剖析中国市场在世界上的独特定位，和未来中国市场的发展策略等等的。不少喜欢赚钱赚食的朋友到现场，可能都会找到一些即新的市场机会。而另外香港早前也是有第一位的这个太空人，我们称之为航天员，这个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他现在就正在太空上面为国家执行任务，意义非凡。所以今年书展也是估到大家应该都会对这件事很感兴趣的，就请到了很多航空航天的专家来到跟大家做讲座，一起介绍国家航天任务的历程和成果。
4: 相信也都会为很多正在放假当中的学生哥或者年轻人去种下一粒太空的种子。 事啊，吓、去多多了解啦呢方面嘅知识，亦都系了解翻我哋国家啦航空任务嘅一啲历程同埋成果嘅。咁啊，另外啦，今年嘅世界文艺廊啦，会紧扣翻年度嘅主题，带嚟揭开文学深度游嘅展览噶，会系以本地眼同世界眼双重嘅视角，贯穿翻四大嘅体验区，带住大家一齐穿梭喺香港故事同埋环球文学之间啊，去感受翻多元文化，去深入浅出咁样探讨翻旅行文学嘅魅力嘅。咁喺展区当中啦，同时亦都同各国嘅驻港总领事馆同机构啦开展合作，带嚟24个国家同地区咧超过200本嘅书籍同埋唔同嘅展品噶。咁场内咧亦都有6组嘅互动装置啊，因应翻大家唔同嘅性格同埋喜好啦，会推介书籍，仲有香港深度游嘅线路。嗱，中意旅行嘅朋友咧就一定要留意啦。世界文艺廊连同国际出版论坛同埋 IP 圆桌会议啦，亦都系获得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嘅支持。咁啊，从公众参与到业界交流，系全方位去丰富书展嘅内涵噶。
3: 咁啊，更加重要嘅就系一啲咧文化嘅体验啦。嗱，旧年咧就有一个即系新嘅馆吓，叫文创空间，十分受欢迎嘅。咁所以今年咯就添食啦，再遇归来啊！今年咧仲会迎嚟啦福建展团、杭州展团同埋香港本地嘅展商，咁啊集古斋啦，咁啊一齐咧展出啦，涵盖非遗技艺啦、原创文创同埋一啲 IP 精品等等嘅，去到展现唔同地区嘅文化创意。咁而今年咧，中国内地出版展馆咧仲带嚟咗啦大概20000册嘅精品图书，并且以啦云南作为主题省，咁啊主题咧叫做同饮一缸水，共读万卷书，嚟到啦展现云南多元嘅民族文化、独特嘅生态环境同独具魅力

0: 的文旅资源噶，咁啊等到大家啦，即系唔需要去到云南啊，喺香港吓叹住冷气就可以啦，去到云南啦，感受系有一种生活叫云南，有一种云南的生活咁样样嘅，即系体验啦。咁分分钟啦，你去到可能会想去云南买栋楼旅居一下都唔错，
1: 避种草啊吓。当然啦，香港书展啊，仲有好多其他丰富多彩嘅活动安排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同你带嚟详细嘅分享噶。
2: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行下啦。琴日开幕嘅香港书展啊吓，嗱，其实啦，每年嘅书展啦，大会都会同唔同嘅机构一齐啦合作去到推广阅读嘅文化嘅。咁啊，今年咧亦都有一啲活动好有趣啊，叫阅读幸运赏啊，鼓励大家啦去到发掘自己中意嘅书籍啦，享受阅读嘅乐趣啦。如果吓买满指定嘅金额咧，仲可以参加活动获赠礼品添。而另外咧，仲有一个活动叫我们一起阅读的日子啊，咁系带领一啲基层嘅学生咧一齐嚟参观书展，同埋资助佢哋咧购买读物啊，有公益嘅意义噶噃。另外咧，亦都会咧即系带佢哋咧去到书展参观啦，参与一下场内嘅文化活动啦，咁等佢哋咧可以多啲接触社会啊。
1: 而今年咧亦都系适逢书展嘅主办机构咧，香港贸发局系成立60周年嘅，今年亦都有一啲特别嘅安排啊，吓会系邀请翻啦。香港方面的艺术家以画笔去描绘翻香港的变迁，记录城市的记忆，而各界人士亦都可以通过一本嘅著作《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呢一部嘅著作当中啦，去了解翻香港贸发局嘅发展里程碑嘅，一起去了解一下咧呢一段嘅历史啊吓。而我哋喺开篇嘅时候咧，亦都同大家咧系有提醒过，今年嘅书展啦，依然啦会系同期举办有运动休闲博览嘅，咁当中咧亦都带俾大家啦多项嘅活动去体验翻运动同埋咧游学嘅新乐趣嘅，咁当中咧有健身产品啦，有学游活动啦，系帮助大家咧去建立一个健康嘅生活习惯，亦都可以亲身去感受啦运动同休闲结合嘅乐趣啊。
0: 咁今年咯，即系有一个即系运动嘅主题吓，就系拍球啦咁样样吓，最近真系好 hit 啊吓，咁所以咧即系亦都同香港游乐场协会合作啦，喺现场啊吓设置咗啦融合障碍竞技运动同体能挑战元素嘅好动体能之塔。大家可以去測試一下自己的體能啦，咁樣。咁另外咧，仲有咧相關嘅拍球嘅主題啦，有一啲運動嘅用品啊，相關嘅服裝啊，咁樣嘅。咁另外咧，頭先 Fiona 都提到啦，因為正值暑期啊，亦都有唔少小朋友放假啦，咁所以今年咧亦都會加強咧消閒同埋遊學體驗嘅。譬如話有少少寵物園咁樣啦，係設置咗啦香港第一個室內互動式嘅動物體驗空間嘅。咁等大家啦，可以喺會展中心裏邊接觸到唔同嘅動物。寓教于乐噶，
1: 系啦，咁啊，运动完之后咧，都要补充翻啲能量啊，不如咧一齐去摊下零食啦。今年嘅零食世界咧，亦都会汇聚嚟自近30个国家同地区，有超过1300款嘅特色零食啊。当中咧，除咗有经典嘅风味咧，亦都有创新产品，仲有健康食品嘅。唔使惊，哇！我食零食会唔会咧，即系嘥咗我今日朝早去晨运啊嗰啲卡路里啊？咁啊，唔使担心啊。 会提供多元化的环球的味觉体验的。
0: 嗯，没错啦，咁啊，即系大家食多啲唔紧要吓，过翻去隔篱咧呢个运动消闲博览嗰度咧，又做下运动咁样样吓，攰咗啦，咁啊又去食咁样样，想唞下，
1: 横跳，
0: 想唞下就翻转头睇书啦，咁啊都系几唔错嘅。咁啊，而当然啦，亦都有相关嘅票务优惠啦，因为其实三大嘅展览啦，各位旅客咧，特别系访港旅客啦，咁啊只需要咧出示你嘅有效旅游证件，就可以咧以优惠价港币$20买到咧入场嘅门飞噶啦，因为正价系要$30嘅，咁、一张飞咧就可以咧睇书展、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三大嘅展览啊，围埋咧一个$10鸡都唔使，都几抵嘅，
1: 实在系太抵玩啦吓、简直就系超值啊！亦都系欢迎大家啦去到香港书展啊，去感受呢一场夏日文化盛会啦。以上亦都系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1: 没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刚好普。

0: 讲好普通话，
1: 生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
0: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3: 我们的普通话。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6: 我是何毅。
5: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6: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2n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5: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那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7: 下一站中环，乘客
8: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9: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8: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9: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0: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9: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5: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自驾游。
6: 这个当中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先来听一个对话。
1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什么是大屿山自驾游计划呢？
5: 我来介绍一下，为吸引更多本地旅客前往南大屿山郊游，以推动旅游业和本土经济，我们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推行大屿山自驾游计划，让市民可在平日交通不繁忙的日子，驾驶私家车经大屿山的封闭道路，前往昂坪、大澳、长沙和梅窝等地点休闲。
12: 太好了，我们一直很想去，那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呢？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呢？
5: 你可以在星期一到五公众假期除外的上午8时到下午7时驾驶私家车进入大屿山的封闭道路，每天名额50个，名额会先以抽签方式发放，如果经过2轮抽签之后还有余额，会再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发出。
12: 那请问怎么样申请和领取许可证呢？
5: 如申请人提交申请的日期与进入南大屿山的日期相隔不足5个工作日，申请人或其授权人必须亲临运输署新界分区办事处的接待处领取许可证。如果相隔5个工作日或以上，运输署会把许可证以凭邮寄给申请人。
12: 嗯，那请问同一辆私家车能不能够在同一个月份申请多次进入呢？
5: 不可以的，运输署限制每辆私家车每月只可以参与该计划一次。
12: 申请收费又是多少呢？
5: 申请许可证需要缴付港币75元。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有哪些地方是跟普通话不同的呢？请教一下何毅。
6: 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香港地区呢，休闲在香港地区呢常常会说成是消闲，来表达自己放松休闲的状态或者是行为。那还有一些的代词的表达，比如说粤语和普通话的不一样哈，像什么粤语叫乜嘢，还有粤语会说仲有，如何粤语会说点样。
5: 这些代词的表达的确在语音上呢差别是比较大的，这也是朋友们在学习普通话时需要重点学习的部分，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会经常用到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来练习普通话的读法。
6: 那另外呢，在粤语当中哈，时间的表达呢也是跟普通话有一些的不一样哈，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些独特的用法。首先呢，粤语也像普通话一样使用小时、分钟等等的基本单位来进行表达时间，例如呢，6点在粤语。

0: 到下午七点。
1: 在普通话当中呢，其实口语的表达呢也多用于点、六点、七点、八点。在书面语表达当中呢，我们才会说六十、七十。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自驾游，
0: 自驾游。
1: 私家车，
0: 私家车。
1: 申请，
0: 申请。
1: 许可证，
0: 许可证。
1: 封闭道路，
0: 封闭道路。
1: 好，这组对话当中呢，我们再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造句进行训练。普通话的申请收费是多少呢？如果用粤语该怎么表达呢？
0: 申请的费用是几多呢？又或者是申请要交几多钱呢？
1: 它的普通话表达是申请收费是多少呢？好了，最后我们再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什么是大屿山自驾游计划呢？
1: 我来介绍一下，为吸引更多本地旅客前往南大屿山郊游，以推动旅游业和本土经济，我们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推行大屿山自驾游计划，让市民可在平日交通不繁忙的日子，驾驶私家车经大屿山的封闭道路，前往昂坪、大澳、长沙和梅窝等地点休闲。
2: 太好了，我们一直很想去。那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呢？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呢？
1: 你可以在星期一到五，公众假期除外的上午八时到下午七时，驾驶私家车进入大屿山的封闭道路，每天名额50个，名额会先以抽签方式发放。如果经过两轮抽签之后还有余额，会再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发出。
2: 那请问怎么样申请和领取许可证呢？
1: 如申请人提交申请的日期与进入南大屿山的日期相隔不足5个工作日，申请人或其授权人必须亲临运输署新界分区办事处的接待处领取许可证。如果相隔5个工作日或以上，运输署会把许可证以凭邮寄给申请人。
2: 那请问同一辆私家车能不能够在同一个月份申请多次进入呢？
1: 不可以的，运输署限制每辆私家车每月只可以参与该计划一次。
2: 申请收费又是多少呢？
1: 申请许可证需要缴付港币75元。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在
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9: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赵俊兴同学。俊兴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赵俊兴，目前就读于3年级。
1: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0: 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古诗朗诵清明，多谢你的收听。清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俊兴同学的朗诵字音标准清晰，整首古诗朗诵的还是比较通顺流畅的，停顿划分呢也

0: 贴合诗句的语感。开篇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语调轻柔舒缓，带出了春雨绵绵烟雨朦胧的清冷的氛围。第二句呢，语气稍沉，读出了赶路行人的触景伤情。但是如果在这里处理的时候呢，可以能够再稍微扬起来一些，不用掉的那么多，那这个情绪的接连起来啊，会更加的顺畅自然，整体的氛围还是很浓厚的，诵读的也有感染力。继续加油啊，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1: 朗诵清明的时候，我好像真的看见了雨里的行人，第一次感觉到诗里藏着的思念。原来朗诵不光是练字，是用声音把心里的画面画出来。通过朗诵这首诗，我学会了用声音传递思念，也更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了。
0: 特别感谢你的分享，你跳出了单纯背诵诗句的层面，读懂了朗诵真正的意义。不只是读准字音念完文字，而是用语气与节奏勾勒画面，传递心绪，把清明细雨里行人的惆怅与思念化作可听见的场景。这份感悟啊，十分的珍贵。清明是晚唐诗人杜牧的经典七绝。清明本是祭祖追思踏青怀人的传统节日，恰逢阴雨连绵，寒凉细雨更容易勾起路人赶路的孤寂与对先人的怀念，因此写下路上行人欲断魂。全诗短短28个字，有景有人有对话有情思，白描手法简洁凝练，意境悠远，千百年来成为描写清明节气最家喻户晓的诗作。一场春雨，一段归途，一句问询，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思念方式。清明追思从来不只是感伤离别，更是回望来路，铭记恩情，提醒我们不忘来路，珍惜相伴。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清明，唐·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普通话的语音知识，讲一讲什么是声调。不少地区的方言和普通话的声调调值不同，音相同，调值不同，普通话呢就会变味儿。那么普通话的声调调值呢，一共是有四个，分别是一声、二声、三声和四声。那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带着大家旅行的同时，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普通话的声调，之后也都会为大家出一个测试题，看大家能不能够答案的。
3: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出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直到现在它的故事还在被一代代国人传颂。此时北京市大兴区的一所中学里，同学们正在学习一篇关于印刷术的课文《活版》。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的著作，其中记录了印刷术的发明历程。
5: 你们知道上面说的薄如前唇是什么意思吗？
6: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印刷术是文明之母吗？
5: 活版和雕版印刷术有什么关系？
7: 哎，我知道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中国印刷博物馆，要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那我们去看看吧。
4: 对于今日学习的印刷术，同学们充满了兴趣，大家结伴而行，前往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中国印刷博物馆，一起探秘神奇的印刷术。迎接同学们的是中国印刷博物馆的高飞老师。
8: 哇塞，
5: 我们到了印刷博物馆了。
9: 这是什么呀？
8: 真的太壮观了。
5: 高老师，我们来了。高老师。
10: 同学们大家好啊，欢迎你们来到中国印刷博物馆。
5: 高老师，
10: 哎，
5: 这片大幕墙也太壮观了吧。
10: 这是我们的戏厅，好看吧？
5: 好看。我们最近刚学完活版这篇课文，然后关于印刷术的话，我们有很多想要了解的故事呢。
10: 那你们来到我们博物馆可算是来对地方了，因为在我们博物馆啊，有非常多的展品，它呢能让你了解中国印刷术的一个发明、一个起源，还能够了解各个朝代它印刷术的技术的发展，以及看到很多各个时期印刷的精品。
7: 您看，那个上面刻着的是版印书籍，和我们课本上的内容是相同的。
10: 对，就是我们专门放在这儿的，因为它是写毕生工艺的一篇文章，跟你们所学的那篇活版文章是完全一样的。
11: 印刷术发明以来，在以文治国的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官刻、方刻和家刻三大刻书系统相互补充，使刻书成为一件非常普遍且流行的事，人人可印书，人人可读书。两宋的文化和学术空前发展，可以说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上，雕版印刷术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更有趣的是，除了印刷书籍，展柜中还展示着一个别样的印刷物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3: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活版，这个词是几个声调组成的呢？大家可以跟我来读一遍啊。活版，第一个字是二声，第二个字是三声。那么说到三声啊，三声的声调可以说是汉语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声调，调值是214。

0: 为什么说三声声调比较特殊呢？是因为在现代汉语的语流音变中啊，三声占据了重要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说话过程中，发出完整三声的情况很少。在语流音变中，三声的发音遵循了三声的基本变调规则。但在实际说话过程当中，三声的发音也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也就是大部分的情况是211到212。也就是说，三声的上扬部分没有那么高。三声的变调，我们主要是看双音节的三声组合和三音节的三声组合的变调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双音节的三声组合啊。第一个音节的三声变成二声，比如说“你好”，哎，这两个音节的实际声调啊都是三声。但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第一个音节“你”，它就变成二声了，也就是214加214，直接演变成了35加214。你好，大家看第一个“你”是不是变成二声了呢？那类似的词啊，还有像水果、领导、理解，哎，是不是第一个字它本来是三声，变成了二声？好，这是第一种组合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种三音节的三声组合，这里呢也要分两种情况来说明。第一种，比如说游泳馆，这是一个三音节的三声组合，我们首先应该对其进行一个语义的划分，那我们就会发现了，比如说展览馆三个字三声，它的语义可以分成展览和馆。这种情况下的音变情况啊，应该是第一个音节、第二个音节都变成三五，就是二声，哎，也就成了本来是三个三声吧，214加214加214，那演变成了前两个音节是二声，也就是三五，三五加三五，最后一个字是214。那类似的词还有像手写体、洗脸水。是不是前两个字都是二声，第三个字是三声呢？哎，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纸老虎，我们也是要把语义划分一下成纸和老虎。那么这种情况下音变的情况就应该是第一个音节变成211，第二个音节变成35。你看，本来也是三个三声词，它都是214加214加214，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改成214加上35再加214。那类似的词还有有理想、很勇敢、纸老虎，是不是根据语义的不同，它的声调发生了转变？所以说啊，三音节的三声组合，我们是根据它的内部语义关系的紧密度来进行变调的。
1: 咁下边时间，我哋继续嚟纵游中国。
2: 好像是印一些画什么的吧？
3: 你看到了画是不是？
4: 上面有个东西，小圆圈，
3: 哎，看起来像什么？
4: 像不像铜钱呀？
3: 对，这就是钱的印版。
5: 这难道就是古代印钞机吗？
3: 这个形容非常好啊，就是古代的印钞机，因为用这个印版出来的印刷品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当做钱来用的。
2: 哦，这有两个人拿着大包袱。
3: 当时这个纸币的印刷呀，都要选择非常繁琐的复杂的画来印制，这样起到了一个防伪的作用。
6: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中写道，纸币在宋代的发行和应用在经济史中具有重大意义。这块北宋交子印钞版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印版，是古人对雕版印刷技艺的创新使用，称得上是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镇国之宝。在同学们惊叹这台精致的印钞机时，高老师告诉同学们，雕版印刷不仅能印书印钱，还能印广告。宋朝竟然就有了广告，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3: 同学们看这儿，我身后啊还有一个更好玩的东西呢。
7: 什么
8: 好玩的东西啊？
3: 你们看到了什么？
4: 这是个兔子还是
2: 什么？
9: 公子真普通，
10: 书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
3: 不务宅院。

0: 便使用，若转兴犯，别有佳饶，请记白。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这是对于他们这个卖针铺子的一个介绍。造功夫细针，就说明他们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若转兴犯，别有佳饶，就是说你不光自己使用，如果你要是去贩卖的话，你来批发，我们还会更便宜的，有这个批发价。
2: 挺会经商的。
0: 对，最后请记白，就是你如果看到白兔，这个就是我们卖针的铺子。
2: 古人挺会赚钱呀。
3: 对，古人营销还挺有头脑。
4: 这块广告板表明，宋朝时期的人们已经拥有了成熟的商品广告意识，也可以想见当时印刷业的繁荣景象。那么雕版技艺究竟是怎样的？高老师专门请来中国印刷博物馆广陵分馆的陈静老师，让他给同学们讲解雕版印刷技艺有哪些精妙之处。
5: 在刻字的时候呢，也是有讲究的。第一步叫打痕，把整版字上面的所有的痕给刻出来。第二步就是发刀，一个字的左半边空白的地方全部要刻掉。下一道就是要挑刀的工序，挑刀需要把我们的这个木板给转过来，把右半边空白的地方全部把它刻掉，这样我们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字，就刻好了。
6: 刚才的这段片中呢，出现了几个词，大家跟我读一遍哈，我们一起读准它们的声调。造纸，
7: 造纸。
6: 印刷，
7: 印刷。
6: 繁琐，
7: 繁琐。
6: 刻字，
7: 刻字。
6: 雕版，
7: 雕版。
6: 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四个声调如何能够读得准确。发一声的时候，声带绷到最紧，始终没有明显的变化，我们要保持一个音高。比如说青春光辉，
7: 青春光辉。
6: 春天花开，
7: 春天花开。
6: 公司通知，
7: 公司通知。
6: 新屋出租，
7: 新屋出租。
6: 哎，这是我们发一声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一个音高的状态。那么发二声的时候，起音要比一声稍微低一些，然后再升到高，声带从不松不紧开始，逐步绷紧，直到最紧，声音从不低不高到最高。人民银行，
7: 人民银行。
6: 连年和平，
7: 连年和平。
6: 农民犁田，
7: 农民犁田。
6: 圆形循环，
7: 圆形循环。
6: 好，我们再来发三声，声带从略微有些紧张开始，立刻松弛下来，稍稍的延长，然后迅速绷紧，但没有绷到最紧。我们来找一下它的状态。彼此理解，
7: 彼此理解。
6: 理想美满，
7: 理想美满。
6: 永远友好，
7: 永远友好。
6: 管理很好，
7: 管理很好。
6: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发四声，声带从紧开始到完全松弛为止，声音从高到低，音长是最短的啊。最后落音呢，要很迅速的收住。下次注意，
7: 下次注意。
6: 世界教育，
7: 世界教育。
6: 报告胜利，
7: 报告胜利。
6: 创造利润，
7: 创造利润。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中游中国。
0: 同学们，你们看一下，老师每刻一刀的话，他都用那个大拇哥需要把这个刀固定去顶一下，
2: 这样刀不会切到您的大拇指吗？
5: 在学徒的时候割到大拇指，那它是属于正常现象。我们师父经常说了有一句话，如果这个学徒工一点学都没留过，那他的手艺肯定是没学的精到家。
0: 这个都是要经过实践练习，不是说我们拿起刀来就能刻。
4: 那么在雕版上刻字究竟有多难呢？同学们跃跃欲试。
5: 哪位同学先来？好，来。相对来说刻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啊。不行，难吧？
3: 嗯，很辛苦。
5: 这个也是一门技术活，
0: 也是力气活。
8: 我这
2: 他用尽了全身力气。
5: 他这个手法有点问题，这几个指头把我们的刀要稳住，他往前推。
2: 刻这一块板，我觉得我一年都刻不出来一块啊。哎，不行了，实在刻不了，这太难了呀。
1: 老师，这个好难啊，这个就铲不动它。
5: 所以我们学徒的时候要学3年才能够出师。
4: 工匠雕刻的过程必须小心翼翼，一次刻坏一板无用。一个成熟的匠人一天也只能雕刻几十个字，没有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是掌握不了这项技艺的。然而雕版印刷术刻字耗时长，易腐朽、修改难等问题成为困扰印刷业的难题，活字印刷术正是在此时应运而生。
6: 好了，听众朋友，松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拇指、雕版、梦溪笔谈，这几个词语当中，你知道有几个三声调的字吗？好了，正确答案应该是拇指、板、笔，你读对了吗？好的，本期松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沙和尚拜师》。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沙和尚这三个字，你知道他们的声调分别是什么吗？好，我们先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当年唐僧一个人上路去西天，半道上收了一匹马和三个徒弟。大徒弟孙悟空，二徒弟猪八戒，那么三徒弟又是谁呢？下面就讲他的故事。话说有一天呢，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走着走着啊，忽然听见哗啦哗啦的流水声，顺着声音找过去，哇，眼前出现了一条大河。只见河面宽阔，河水卷着泥沙，浪头又急又高。
6: 这
7: 八戒、
6: 悟空，
7: 这条河一眼望不到边，又没有桥，又没有船，这可怎么过得去呀？
8: 师傅，您别哭，别哭了，您不必着急，我呀去河边看看，总会有办法的。
5: 孙悟空跳到河边，看见河岸上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流沙河三个大字。

大水柱里钻出一个怪物来。只见他一头蓬乱的红头发，一脸炸起的胡须，眼睛一瞪，嘿，溜圆，像两个闪亮的灯泡。他手中抡着一把大禅杖，哦哦哟哦哦，一圈大串珠挂在脖子上。怪物奔着唐僧冲过来，啊，嘿，悟空安顿好师傅，挥舞金箍棒冲向怪物。怪物一愣，左边棒子右边爬，俩人打一个呀，那可不成，走吧。

0: 嗯嗯，哎呦喂，我说猴哥哎，我这打得正顺手，眼看那怪物已经招架不住，我再来几耙子必定将他捉拿。哎，你倒好，非来凑什么热闹，你看把他吓跑了不是啊。嗯，
1: 得赖我。嗯，我想啊，那怪物生活在这河里，必定最知这河的深浅。咱们得想个办法把它抓来。叫他送师傅过河。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0: 有理。那虎哥你就快去拿他，我呢，我在这儿给咱看着师傅和行李。
1: 哎，不瞒你说，我要是不念避水咒，在水里我就寸步难行，哪像师弟你做过统领80000水军的天蓬元帅，下水捉妖的事嘛，嘿嘿，还是劳驾你辛苦走一趟了。
0: 你就爱听猴哥你夸我。水里打仗倒是我的强项。怕只怕水怪那边人多势众，我对付不了他们怎么办啊？
1: 哎，对付不了你就跑呗，只要把他引上岸来，你就不用管了，我来捉他。

0: 那个水怪逃回河里，气儿还没喘匀。啊，大耙子怪物追到水里来了。
1: 不理你们就算了，却要跑到我家里来找打，哼，休怪我不留情。哼，吃我一战。
2: 你是谁啊？敢跟我耍横？
1: 你又是谁？
2: 你甭管我是谁，先说你是谁。
1: 要是告诉你我是谁，怕是会吓到你。
2: 嘿嘿，那你就说吧，我吓不着。
1: 哼，我当年啊是天上赫赫有名的卷帘大将，只因为蟠桃盛会上不小心摔坏了王母娘娘的酒杯，险些丢了性命。多亏观音菩萨救我一命，只被罚到这流沙河里等着日后安排，可这一等就没头了。这么多年呢，我就在这儿寂寞的等啊等啊等，盼啊盼啊盼，风风雨雨，日日夜夜，在这河里啊，只能吃到点小鱼小虾，总也填不饱肚子。那岸上呢，更是荒凉。今日总算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我还客气什么？
2: 啊，我们又不是饭盒菜，你好。你先给你爬着吃吧。
0: 猪八戒想，得，还是把这家伙引上岸去，让猴哥替我收拾他吧。那怪物不知是计，追上岸来。跳进河里去了。
2: 哎呦喂，你个性急的猴哥哥，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你倒是等那家伙离河边再远一点，你再动手抓他，那也不晚呢。啊，哎呦，真是的。
3: 怪我太急太急。哎，师弟，你看天儿也不早了，我去弄点吃的来，让师傅歇歇。明天啊，咱们再想法捉那妖怪。
2: 好好好，你就犒劳犒劳我老猪吧。
3: 好嘞，那你就等着吧。
0: 悟空采回一些仙桃，师徒几个吃了，在岸边找了块背风的地方睡下。
3: 师父
4: 啊，好啊。
5: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沙和尚这三个字，他们的声调分别是一声、二声和轻声。特别注意沙和尚，哎，在这里面最后那个上它是读轻声。你答对了吗？好，听完了好听的西游记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要听的是扑朔迷离。那你知道扑朔迷离这几个字的声调分别又是什么吗？好，我们继续听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6: 扑朔迷离人难辨，忠孝两全花木兰。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扑朔迷离。话说呀，北魏时期，以游牧为生的柔然国不断南侵，这就进犯中原了。北魏皇帝下令征兵进行防卫。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姑娘叫花木兰呢，她的父亲呢就在征兵的名单当中。花木兰看到之后啊，心急如焚呢，因为啥呀？ 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能让父亲从军呐。如果父亲不从军，家里就得有人替他从军。但家里男孩子只剩下他的弟弟，他弟弟年纪还小，没达到从军的年龄。那我花木兰能不能替父亲从军呢？不可能。为什么呀？她是女孩子呀，当时有规定，女孩不能参军。这怎么办呢？难道真的得让我年纪那么大的父亲上前线打仗吗？花木兰呢，左思右想，得找个辙呀。有了，什么想法呀？花木兰就想自己女扮男装。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跟父母和盘托出了，父亲坚决不同意呀，不行啊，女儿。父亲呐，几度哽咽呀，不想让女儿去，但是花木兰坚决要去，就僵持下来了。到最后了，父母啊也拿这个花木兰没办法，也被他的孝心所打动，就同意了。所以就这样呢，花木兰是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随军开拔，告别爹娘。其实花木兰也担心被人给戳穿了，女扮男装成何体统？所以花木兰呢，小心谨慎。哎，平常啊，不仅说是容貌要做改变，声音要做改变，行为也要做改变。这看起来呀，就得是个男人样。关键是什么呀？花木兰有勇有谋，武艺高强。在这个疆场上啊，屡立战功啊，呵，谁人不知花木兰呢？战友们，他的上级啊，北魏皇帝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叫花木兰，太厉害了。等到班师回朝之后，北魏皇帝就想啊，赏赐花木兰，封他做官，花木兰直接拒绝了。那时候他一门心思就想回到家乡，就想与父母啊还有弟弟团聚。北魏皇帝一看，既然花木兰去已决，也不再挽留，赏赐了金银财宝，就让他呀在战友的陪伴之下回归家乡。这个时候战友们都不知道花木兰是女儿身，直到回家之后，花木兰换了一身穿着打扮，从这个闺房里面走出来。哎呦，好漂亮，好一个姑娘女千金，梳妆台前停靠着身儿，象牙梳子拿在手，打开青丝发腕根儿，左梳左挽盘龙髻，右梳右挽水磨云，盘龙髻里插香草，水磨云里设香裙，前边昭君抱琵琶，后边齐王烂点军，昭君琵琶人人爱，齐王点兵爱杀人，左半拉梳个云中雁，右半拉梳个海马去朝云，前面燕子三戏水，后边猛虎下山林，鬓角边有几根乱头发，这叫姑娘费了神，梳三梳来拢三拢，凤头金簪手中拎，披三披分三分，扑棱棱梳成了鲤鱼跳龙门。所以花木兰这么一走出来，所有人傻眼了，愣啊，这谁呀？没见过呀。哎，花将军呢？这位女子，请问花将军在哪儿啊？花将军，花木兰，就是我呀。啊，谁都没想到，朝夕相处十多年的木兰将军竟然是一位美女。那豫剧当中就有这么一段，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听过啊，爹娘在那村头上，弟弟为我在中央， 姐姐想必还是当年的羊，蜡烛木兰问断肠，爹问问女，女问问娘啊，一家人欢欢乐乐回草堂啊。就是讲的花木兰重新回到家乡的一个场景。花木兰其实早有心理准备，看到众人惊讶的样子就说，说什么呀？兔子捉起双耳悬空的时候，雄兔四脚乱蹬，雌兔双眼半闭，但是当两只兔子在地上一起跑，谁还能分辨出他们是雌是雄呢？知道真相后的战友们都对这位爱祖国孝敬父母的女英雄更加敬佩了，这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这就是成语扑朔迷离的故事。这则成语典故最早出自于木兰诗，又名木兰词，原意是指把兔子耳朵提起，雄兔会扑腾不停，雌兔会眯上眼睛，而在地上跑的时候，雌雄难辨。后来形容啊，事物错综复杂，不容易看清真相。同学们，扑朔迷离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5: 听完了成语故事，最后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扑朔迷离，声调分别是一声、四声、二声还是二声？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同你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才有得食的。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8: 搵食大湾区啦，星期四啊吓，又有啦我哋湾区 Easy 嘅时间嘅，咁今日啦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啊当然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唔净止我一个嘅嘛，稍后啦会请阿晓露出嚟噶吓，咁啊如果咧你都希望吓成为我哋啦节目嘅忠实一份子吓，成为我哋节目嘅好朋友嘅话啦，欢迎你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啦，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咁啊随时随地啦可以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咁啊任何啦你喺大湾区生活嘅过程当中啦，无论系学业啦、事业啦、就业啦，甚至咧啲政策咨询啊咁样样啦，生活方面嘅疑问啦，又或者好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都可以随时随地吓话俾阿大姨知嘅，咁啊大姨啦亦都会咧即系整理晒吓你所有嘅留言啦，咁啊我同我哋节目组咧每一位嘅呢个主持人啦、嘉宾啦。咁吓进行呢个深度嘅沟通嘅，咁亦都希望咧喺之后啊，你同大姨倾嘅内容咧会成为我哋节目嘅内容啊吓。咁啊，另外咧仲要吓提醒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听系一架云个云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有我哋总台嘅各种优质嘅音频内容啊吓。咁啊，当然啦，会有我哋好优质嘅节目《搵食大湾区》啦，咁啊，以及咧我哋《搵食大湾区》啦一啲衍生嘅产品啊吓。咁啊，欢迎你啦，可以喺我哋嘅云听嘅搜寻。栏当中直接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简体字搵食大湾区，咁就可以搵到我哋嘅节目嘅。咁你可以按照日期去到筛选究竟你要听翻几多号嘅节目啊，咁样样嚟到听翻足本嘅版本。

0: 本啦，亦都可以啦喺我哋嘅节目专辑嘅页面当中啊，揾到我哋嘅一啲精华嘅词条啦，同埋内容嘅，咁啊随时随地啦，可以 share 翻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咁诶等佢哋都可以了解一下啦，揾食嘅秘笈啊 ，OK 啦，啊广告位又到呢一度啦，咁啊跟住落嚟咧要进入到我哋嘅戏玉啊，今日嘅湾区 easy 咧，为咗令你更 easy 啊，把握到更加多嘅商业机会，当然啦会有政策解码啦，今日要同你讲讲嘅呢一样嘢咧，就系、是。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嗱，呢一个活动呢个 term 就好长嘅。咁啊，但係里面嘅元素就好清楚啊，有中国广东啦，同埋东盟咁。咁啊，要讲啲咩呢？贸易促进同供应链合作，咦，系咪好似开正我哋大湾区嘅呢一饭呢？具体里面有啲咩内容，有边啲嘅亮点呢？我哋马上进入到今日嘅政策解码先。
1: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0: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继续啊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今日咧我哋要同大家讲嘅呢一个咧就系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啊。咁呢一个活动咧，七月中旬啊吓嘅呢个星期啦，就准备喺广州市去到举办噶啦。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咧要同大家讲下咧呢一个交流会啊吓。先问一问晓露先啦，其实呢一个嘅交流会个 term 咁长啦，喂，如果真系提取一啲 keyword 啊，即系有边一啲系，我哋作为大湾区人或者作为大湾区嘅呢一个生意人，大家想揾食嘅，就一定要把握嘅一啲关键词同机会咧。
4: 我觉得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啦，咁就是对东盟的相关国家的一些机会商机会在这里的。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广东的企业究竟是哪一些企业它会是在东盟的方面有发展的商机呢，咁在这次的会议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说会有一些好像人工智能啊、新能源啊这类型的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商机。咁另外呢就是佢既然叫得係一个机制对接嘅交流会啦，咁我哋就需要去关注一下，就係话我哋除咗有一个主题论坛之外，我哋仲有啲點樣嘅对接模式。咁其实喺呢一次嚟讲咧，除咗主题演讲仲会有啲专题方面嘅研讨啦，会去睇双方嘅供需嘅一啲需求係點樣嘅，具体嘅呢一个情况係點樣，同埋咧都会有一啲企业嘅考察咁樣。其实我哋主要就係睇即係第一个去边度，第二个系边一啲企业，第三个就有边一啲方式去对接啦。
0: 冇错啦。咁我哋见到嘅嗱，当然啦，可能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啊，真系有啲大咖系有参与到嘅呢一个交流会啦。咁但系哪怕冇参与都唔紧要啊，其实我哋都可以啦，从中啦，佢哋睇到一啲嘅方向啊，有边啲可以话啦系新嘅一片蓝海嘅。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先请到啦广东省贸易促进会副会长姚信敏先生啊。同我哋介绍一下啦，今年嘅呢一个交流会嘅总体情况先。
5: 2026年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将于2026年7月15至16日在广东的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次交流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中国东盟。

0: 本次交流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合作、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方向，邀请相关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商界代表一起开展专题对话。交流会分以下内容：一是主题会议，二是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供应链产业链合作对话会，三是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四是中国广东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等四项内容。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是广东省每年举办的和东盟经贸交流合作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今年这个交流会，我们还邀请了中国和东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东盟中心作为联合的主办方。今年我们这个交流会将发布以下三个方面的机制性成果：一，在工商界的合作层面，广东省贸促会继续扩大朋友圈，与东盟国家的工商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实现与东盟国家主要工商机构合作的全覆盖。二，在服务企业出海层面，将隆重推出粤企出海三法服务计划，于2025年成立了五个粤商贸易投资服务中心的基础上，在老挝、缅甸和菲律宾等国组建粤商贸易投资服务中心，更好地服务广东企业深耕东盟市场。三，在研究报告方面，我们将发布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四个国别的广东企业对外贸易投资指南，以及2026年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为广东企业出海提供指引。
1: 好嘅，唔该晒啊！呢个姚会长同大家嘅呢个介绍噶，嗱，哇，有成即系750位境内嘉宾啊，250位嘅境外嘉宾啊，再加上咧，其实唔净止系官员啦，即系有学者啦，有商界嘅代表啦，同大家嚟到一起去到对话啦。咁其实今次咧，即系听完啊姚会长嘅呢个介绍咧，今年嘅呢一个交流会，晓露你觉得最大嘅亮点有边啲啊系值得大家注意嘅咧？
2: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对接会呢，它会是在去年的一个对接会的即是基础之上啦，是一个升级版来的。首先呢，它是会全流程这样去打通相关的对接，即是从前期的我们一些专题方面的研讨啦，再到我们项目的签约啦，包括刚才讲到的可能会还有一些企业的实地考察啦，再去到最后你真的落地啦，它全流程它其实也都会有相关的一个机构和一些组织在这里会去跟進嘅。咁第二個咧就係佢唔單止線上有平台，佢線下都有站點嘅。好似今次我哋會見到有個廣東總部咁樣嘅即係地方係可以成立啦。咁第二個咧就係佢仲有啲產業聯盟啦，例如喺我哋廣東嘅21個地市都有 RCEP 嘅企業服務中心咁樣。並且咧，好似我哋頭先講到嘅三個即係方向嚟講，有一個係新能源汽車，佢會將我哋已經前期去了的一些企业的一些模式，例如他们全链跳出海这样的经验，分享给更多的企业。即是其实即是怎么说呢，从零到一是很难的，但是从一到一百相对来讲，它是有个可复制可操作业的存在在这里，是可以简单一点的。那今次其实交流会就会去做那个从一到一百嘅嗰個複製嘅過程咯。
1: 所以其實咧更加多嘅就係好多嘅路啊，已經有啊唔少嘅呢個先行者嚇，幫大家打通好所有嘅呢個關節啦。咁啊，點樣可以將呢啲嘅產業合作啦、相關嘅呢個機會咧複製同埋推廣啊？可能唔淨止係單一嘅某啲企業，可能有啲企業咧佢作為可能鏈主啊或者龍頭啊，佢已經率先去到好多嘅東盟國家去到投資啦，去到拓展當地嘅呢個市場啦。跟住落嚟係咪可以做到所謂的供應鏈合作，將整條供應鏈帶出去，去到組團出海呢？其實今次的交流會感覺一下，即聽曉露說就是要做一件這樣的事。但是剛才曉露都提到，因為有除了主會議之外，還有不同的 嘅即係三大嘅前沿嘅方向啦，有人工智能啦，有新能源啦，有產業鏈供應鏈嘅協同啦，咁點解係呢三個方面呢？我哋

0: 休息一阵下，阵间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静，很想过去。
1: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咁我系嚟自于澳门嘅。咁呢次咧系我哋喺内地咧第三次创业啦。2019年，我哋同拍档一齐喺江门做咗一个关于智能家居嘅整体设计同埋安装嘅项目。
2: 里面分成几大的系统嘅，一个叫灯光的系统，一个是冷暖温度的系统。
1: 智能家居其实就是给人的生活方便和便利啦，而且我们觉得智能家居是所有人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3: 是 Kenny， 想跟你谈那个联盟入小区那样东西。
4: 可以啊，可以去试一下。
5: 其实创业来说，我觉得几时都不会迟的，最困难的时刻永远是一开始。
2: 我们大概现在落户了1000个江门的。
5: 在政府层面上来说，他们帮我做好一系列的基建，跟着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很多。
6: 来，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5: 其实澳门和香港都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小圈子，你在这个圈子耐了之后，你的认知并不是所有，我觉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亲眼亲耳看到听到中国现在发展的情况。
7: 不明白，符合条件的人士，那条件是什么？
8: 不明白，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9: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0: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啊！今日嘅湾区 Easy 啦，会有政策解码嘅时间，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0: 嗱，今日咧会同大家啦一齐解读一下啦，中国广东东盟嘅呢个哇一系列嘅呢个会议，因为其实佢除咗个主会议之外咧，仲有三大嘅呢个平衡会议啦，咁样样吓呢一系列嘅交流会吓，叫做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嘅。咁头先咧就讲咗啦，其实分开三大。嘅呢一個產業嘅亮點啦、前沿嘅方向啦，包括人工智能啦、新能源產業啦，以及啦產業鏈供應鏈嘅協同嘅。咁啊特別係咧，今次咧除咗主會議之外，有三場嘅呢個平衡對話會啦。咁啊其中咯有一場嘅平衡對話會咧，就係同新能源有關嘅，就叫做啦中國廣東東盟新能源產業合作交流會。咁其實作為一個本身已經有一個交流會噶啦，仲要另外開一啲嘅平衡會議喎。點解即係新能源呢一個領域嘅合作？特登可以拎出嚟去到专门做一个平衡嘅会议咧，其实系出于一个点样嘅考虑咧？我哋嚟听一下啦，广东省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与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欧兆斌先生嘅介绍。
12: 那么这次呢，我们举办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这场平行会议，主要应该说是顺应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大势。并且呢，抢抓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这个新机遇，精准对接双方的这个产业所需、发展所向的一个务实安排。那么，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从产业发展的趋势看，东盟目前呢是全球绿色能源需求增长最为迅猛这个区域之一，多个国家啊陆续出台了明确的新能源发展规划，比如说印尼。就计划到2050清洁能源的占比要提升到30%，越南呢也提出到2050年要实现净零排放，泰国也在加快推动电动汽车还有光伏产业的这个总体上看，东盟快速攀升的这个能源替代需求，为广东新能源产业的出海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市场。第二个考虑是从产业的互补性看，广东是我国新能源产业较为集中较为重要的这个集聚地，在风电、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氢能等领域我们应该说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还有较强的这个制造能力。东盟国家呢，在镍矿。这些新能源的上游资源上应该说是具有天然的优势，同时呢在光伏电站建设、电动两轮车的替代、储能系统应用等方面存在大量的需求，可以说双方这个资源禀赋不同， 发展阶段也不同，恰好呢就形成了广东制造加东盟资源、广东技术加东盟市场的这个良好互补格局。第三是从合作的基础看，广东新能源企业走进东盟的步伐我们可以看到正在逐步的加快，比亚迪在泰国、印尼的整车工厂已经陆续投产，广汽埃安泰国工厂也已经建成运营啊，带动了一批动力电池、充电设施、零部件配套企业啊，跟随一起出海。那在光伏领域，广东也已经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并且呢，在硅片、逆变器等关键环节啊，我们已经培育出全球领先的企业，相关的产品还有解决方案也在陆续向东盟市场。这些项目的成功落地，应该说充分证明了广东和东盟在新能源领域合作的可行性还有巨大的潜力。那么针对广东和东盟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需求，本次我们在平行会议上也做了有针对性的流程设计还有安排。

0: 海啊，我们将重点联动阳江、湛江等地市省级高新区，集中推介各地产业优势、载体资源以及专项的扶持政策，发布新能源投资机遇及合作需求，邀请广东和东盟相关政府部门的代表、工商界领袖还有企业高管，围绕新能源产业链的适配性和市场新空间展开研讨，推动广东和东盟深化对接，务实交流。
1: 好嘅，唔该晒欧部长嘅呢个介绍啊吓，哇，佢都讲到啦，即系今年啦以嚟啦吓，即系其实即系绿色嘅新能源啦咁样样。如果你话真系按照从需求嘅角度嚟到讲咧，即系东盟可以话系增长最迅猛嘅一个区域之一啦。所以其实从市场嘅角度嚟讲，当然系有咁样样嘅价值嘅。咁啊，而产业互补性当中亦都有啦，亦都有咁嘅合作基础啦。哇，但系专门要拎一个平衡嘅会议同呢个主会议摆埋一齐咁，点解？会是新能源的产业，或者为什么一定要是东盟呢？晓露，
2: 因为这两者即是很凸凸陷这样去适配的，这个其实也是前一段时间即是可能是我做的另外一个课题的一个学习的时候才发现的。所以首先呢，我们会见到可能随着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即是造车新势力的崛起啦，我们就会见到越来越多的车企呢，它是向全球很多地方去出口的，咁东南亚一定会是他们的第一站，因为有个地缘优势在这里。咁然之后呢，其实大家很喜欢去的市场当然还会有欧盟啦、这个美国啦、南美洲啦同埋澳新啦等等。咁其实即是对于全球的一个整体的要求来讲呢，其实大家对于环保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咁所以呢我哋即是如果要打通出海呢条路的话，我哋自身的车企就要去达到那些要求。咁其实呢、一个即是我哋做好自己本身的这个基础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东南亚、在东盟国家同样都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经验复制出去，同时我们又可以将我们的产业链和我们的一些即整车的这个制造的工厂可以转移出去，这个同时也都是可以去借助他们在当地的一些物流的优势、或者产业集群的优势、甚至乎我们可以讲到再即係尖锐少少，就係啲关税方面嘅优势啊，咁样。所以其实我哋嘅转移对于我哋嚟讲係好有优势嘅，而佢哋亦都係好有需求嘅。我哋又有咁样嘅技术，佢哋又有咁样嘅需求，然之后就即係非常之凸凸陷嘅一点，所以就係新能源并且係东盟。
1: 所以话呢，即係其实无论从呢一个市场嘅空间啦，咁定义话从产业合作嘅角度啦，定係你话呢一种合作嘅基础啊，或者产业嘅互补性嚟到讲，亦都确实啊，即係凸凸陷咧，就可能一个粒一个凸咁样样吓，就真系可以实现到啱啱好嘅一个互补啦。咁而且呢个互补嘅格局咧，感觉亦都系几良好嘅。咁啊，其实睇翻咧，即系一啲嘅数据啦吓，即系其实而家成个新能源嘅产业咧，亦都系啊吓，广东同埋东盟经贸合作当中咧，其实最具活力同埋潜力嘅领域之一。所以其实今次嘅呢一个交流会当中咧，会特登做一个咁样样嘅平衡会议嚟到专门讲新能源方面嘅呢一个发展啊，咁样样。亦都系咧，即系因应翻啊吓咁样样嘅一个比重吓，佢值得一个咁样样嘅平衡会议嘅。而东盟方面咧，亦都系咧目前全球绿色能源需求增长最迅猛嘅地区之一啦。唔同嘅国家啦，都出台咗咧自己嘅一个绿色转型嘅目标啊吓。譬如话咧，即系好似印尼咁样样吓，2025年嘅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23%，2050年咧就实现咧呢一个零排放嘅目标啦咁样样。咁啊，而越南咧就2050年碳中和。其实不同的这个国家呢，他们自己都有相关的这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呢，都可以说离不开新能源这样东西。但是呢我们经常讲，就是作为企业出海的这个角度，是啊，东盟的市场很值得做啦，也都有这样的土壤，大家也都有这样的互补性。但是其实不同的就是操作层面上，或者我们这样讲，你真的从落实到一个企业的角度，我唔係淨係話我畫餅嗰度有市場，我就要去嘅喎。咁喺實際出呢個出國啊，或者出海去到發展嘅呢一個演進嘅過程當中，或者實際操作嘅過程當中啦，喺廣東嘅新能源企業可以點樣做，又有邊啲前人嘅參考，大家可以取經嘅咧？
2: 我哋先講東南亞比較大家最熱門嘅三個選擇，越南、泰國同埋印尼啦。咁越南方面咧，我哋就會覺得佢會係非常之

0: 適合我哋嘅車企出海，係將我哋嘅供應鏈啊，又或者係將一啲即係人力成本方面嘅嗰啲管控，要求比較高嗰啲車企啦，即係所謂嘅勞動密集型嗰啲車企啦，係可以放出去嘅。咁啊，如果係去到泰國方面啦，咁啊就係好適合我哋快速去佔領市場嘅。咁啊，印尼方面咧就好適合我哋嘅車企去做深呢個產業鏈嘅。咁啊，印尼呢邊咧，因為佢哋係有非常之大優勢嘅呢一個鉛礦啦，咁啊，所以佢哋就有好多嘅底氣去製造一啲，即係我用我嘅資源、我嘅礦產去換產業鏈咁樣嘅政策，即係話你如果係喺佢哋嗰度生產嘅話，你先至可以去用佢哋嘅鉛礦，佢哋會將鉛礦呢樣嘢嘅出口限得非常之死嘅。咁如果你嘅車企要喺嗰度同時可以攞到佢哋嘅政策嘅話咧，你又要將你嘅供應鏈。起碼要有四成到六成，即好像去到2030年它就要去到六成這樣的供應鏈，是要本地化本土化，即是它會有很多這樣的政策吸引你在他們那裡做深他們的產業鏈。所以呢、如果、再說多個就馬來西亞這裡啦，它就很適合你佈局一些區域性的出海的，好像對澳新這樣，大家都知道馬來西亞可能會有更加成熟的一個航線啦，即總之這幾個國家呢，它不理是對東盟國家，一定是話對呢、這、一個澳新國家，甚至係對歐美，佢都會有比較針對性的呢一啲政策喺度。所以我哋見到我哋嘅新能源車企出海咧，會比較集中咁樣去呢幾個地方。咁但係同時嚇、如果我哋要本地化去建廠嘅話咧，就一定要去。即係了解清楚佢哋對於新能源唔同國家之間有邊一啲唔同嘅政策，例如佢可能有啲國家佢對於新能源嗰個要求就係你一定要純電嘅，唔可以係增程嘅，又或者係點嘅。咁啊，例如有一啲嘅咧，佢係要對你嘅嗰個綠色低碳，即係所謂嘅碳管理係要做到非常非常之嚴格嘅。即係你要睇你自己企業嘅優勢喺邊度，你再去針對性咁樣去揾唔同嘅國家去食佢哋嘅政策。
1: 所以其实不是只是说那么简单地、我将整个东盟当成是一个简单的单一市场、其实、不同的国家他们有自己的、不同的国情啦，可以这么说啦，即你说当然啦，即东盟我们将它当成是、一个国际的组织、或者一个区域的联盟、这样去到看待是 OK 的，但是你说从、不同的核心出口市场、或者你真的要将供应链去到当地呢，是确实是要想一想、不同国家的这个国情是不是真的满足到你自己企业的发展需要，不可以即是单纯为出海而出海。毕竟现在你说从发展阶段来说，我们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当然不仅只是说新能源车，可能新能源车是其中一部分，包括一些光伏的行业等等不同的能源，其实大家也都不是说简单地我将产品卖到去当地那么简单，而是说、我可能要在当地、我不仅只是起间厂，而是 我可能要布局在当地的一些产业链，或者呢即是将它变成是一种、产地、不一样的一个这样的做法。所以呢其实大家也都可以多些了解一下即是这方面的信息，看看哪一个国家可能更加适合自己，不同国家有自己的一个特别的情况。跟着下来我们都是时候休息一阵，阵间回来我们还要即考虑一下，即是、你讲起新能源这样东西，不同的即是市场生产条件、不同的这个、生产要素、这样样配的企业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出去不是只是自己一个出去那么简单的嘛，可能是一堆企业出去，可能是链主带着自己整条供应链一起去，几部货船就过去的了，这样那么怎样去到做这种集群式出海呢，这种的新模式有哪些的好处呢，那会不会投资太大呢，我们有些阵阵回来继续政策解码的。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菜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番禺啊，200斤
0: 啊。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菜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符合条件的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6: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7: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啊吓，今日嘅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啦，会有政策解码嘅时间，继续咧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9: Hello， 大家好，我晓露。
8: 咁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啦，最近喺广州举行嘅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嘅，咁啊今次嘅呢一个交流会啦，就7月中喺广州举办啦，咁啊一系列嘅论坛啦，咁啊无论系政界、商界啊，定系学界。都有相关的这个代表一起去到讨论一下关于中国和东盟，特别是即是广东和东盟之间的一些经贸的合作。刚才我们上一节都讲到今年的这个交流会就特登做了一些平衡的交流会平衡的会议，其中一个就是跟新能源相关的。也都讲了即是可能不同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即是给到大家的这个要求，又或者其实侧重点是会不同的。那为什么我哋好多嘅廣東嘅企業而家唔係淨係話我賣產品過去咁簡單啦，而係可能成個供應鏈咁出去做一種鏈式嘅，或者我哋叫做集群式嘅出海咧。咁呢一種嘅新模式作為一種新趨勢，同傳統模式有啲乜嘢唔一樣？咁有邊啲嘅好處，又有邊啲嘅難點咧？曉露，
9: 傳統嘅話咧，我哋一般就係指傳統嘅一個企業出去，又或者自己即係單個企業嘅一體化出海，即係話你好似我係做車。但同時我又做電池，同時我又做 我某一個、即叫做核心技術的開發的，那我出去的時候我就會將我的電池帶出去，將我的那個核心的科技公司帶出去，即通過自己內部擴張，跟住在海外自建一個即我自己全部都是我自己公司的這樣的一個全產業鏈的環節，將他們帶出去，就是我們傳統講緊的一體化出海了。這種模式之下呢，其實就需要自己去投資，覆蓋到你自己的產業鏈，或者我哋叫做係價值鏈的全個環節嘅。咁即係例如有啲好大型嘅礦產嘅企業，佢要去到當地都要去做一個呢、這個礦山啊、電廠啊，又或者要做鐵路啊、港口啊呢啲嘅工作嘅。咁大家一聽就知道佢一定係個重資產嚟嘅，咁當然佢個優勢就係佢有絕對嘅控制權，即係佢唔需要再去聽其他嘅一啲即係可能會有啲掣肘啦，同埋佢嘅劣勢亦都係好明顯嘅，就係佢一定係重資產嘅，資金需求好大嘅，同埋佢嘅成個管理制度係非常之複雜嘅，佢唔可以將中國嗰套完全係搬過去，咁仲有佢嘅靈活性都係唔足夠，就好難去好快速咁樣去適應 應呢、這個即係東道主嘅本土化嘅一啲需求。呢、這個就我哋以前講緊嘅傳統嘅出海。咁而家咧比較多嘅咧就會係鏈式出海，或者話叫做集群式嘅出海。而鏈式嘅出海咧就係、是、我而家仲係一間做新能源汽車整車嘅呢一個企業，但係我電池唔自己做啦，我係去揾一啲做得好好嘅呢個電池嘅企業，跟住佢提供電池俾我哋，跟住我帶住佢出去。咁啊，當然其他嘅零配件都係啦，我揾我嘅供應商，跟住我帶住佢哋一齊出去。當然喺東道主國家咧，佢哋亦都會有產業園咁樣嘅模式去承接翻我哋成個產業鏈嘅企業，呢啲就叫做鏈式出海。咁呢一個咧，佢相對嚟講就係可以將我哋國內已經好成熟嘅呢啲供應鏈關係整體係平過去嘅，所以佢係會比較容易去落地。喺我哋大灣區企業其實係好容易。廣州、深圳都可以出，即係舉出幾間咁樣嘅車企，佢哋係用咗呢一個方式嘅。咁仲有一種咧，就係叫做集群式嘅出海，亦即係話佢唔單止係企業同埋佢嘅供應鏈出海，佢會仲會將佢配套嘅啲服務，例如法律仲裁啊，又或者係招工啊。等等等等，仲有啲好咩資金補給，即係金融服務啊，仲有啲物流倉儲啊，仲有啲航線航運港口嘅相關配套嘅呢一啲嘅合作方都帶出去。咁呢一種咧就係、是、會係即係供應鏈之後嘅，我自己覺得佢係個 2.0 嘅版本啦，即係佢會係一種即係線上嘅、線下嘅同埋你產業聯盟嘅立體化嘅呢種服務體系，都係完全打包帶過過去嘅。咁樣對於我哋嘅企業去另外一個地方重新去叫做重新去適應，佢嘅成本就大大降低咯。
8: 嗯，所以其實好明顯咁感受到咧，就係鏈式出海同埋集群式出海，即係可能聽落有少少似嚇。咁但係其實鏈式出海就係一個簡單地我哋可能淨係從個詞本身就可以理解啦，就只係一個上游同埋下游嘅一個鏈條，我就將呢一條鏈條就搬過去就 OK 啦咁樣。咁但係所謂嘅集群式就係、是我唔淨止我自己要出去，唔淨止我嘅上游同我嘅下游要出去，我要將服務我哋成個上游同下游嘅嗰啲藤楞瓜瓜楞藤嗰啲嚇啲兄弟姊妹要一紮一齊出去嚇。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嗰種我唔係淨係做一行咁簡單啊，而係同我呢一個行業或者我呢個企業所有相關嘅，包括後續嘅服務嘅。嘢嚇，連嗰啲咩會計諮詢啊，即係法律服務，我覺得都包埋嚇，都一紮咁樣打包一齊去到出去嚇，咁去到達成一種咁樣樣嘅合作啦，咁樣樣。當然啦，點樣樣去到揾到一個合適自己嘅即係方法咧，咁可能。去到唔同嘅市場或者唔同嘅國家，哪怕係同樣嘅企業，佢面對唔同嘅市場，可能需要選擇嘅嗰個出海嘅模式都可以唔一樣喎，曉露。
9: 嗯，係啊，即係如果係你去到嘅一個本土嘅國家，佢即係喺佢哋自己國家入邊。已經有非常之強勢嘅政策，並且比較成熟嘅呢一啲，即係叫做法律服務啊，或者配套服務嘅話咧，其實我哋選擇鏈式出海就係比較好嘅。同時我哋亦都可以喺本地通過同佢哋一齊去共建供應鏈咁樣嘅關係咧，去獲得更加多嘅支持嘅。咁當然，如果你去到一個即係好似好南海嘅呢個地方嘅話咧，呢一種集群式出海佢嘅成個優勢就會更加之大啦，我哋嘅適應嘅呢個成本就會更加之低啦。即係唔理係邊一種都好啦，我哋更加需要去關注，可能就係以下幾個點。第一個就係你嘅風險嘅分擔究竟係更加大啦，定係更加細啦？第二個就係你嘅效率係更加高啊，定係更加低？咁仲有咧就係你嘅資本嘅利用嘅效率係更加優啊，定係話我可能要從資產，跟住我唔係咁靈活？咁仲有咧就係會。去睇翻各個地方嘅政策，因為你一旦出海嘅話咧，尤其是好似我哋新能源汽車啊，又或者其他嗰啲製造業咁樣，下下都係以五年、十年作為一個周期嘅。如果你話要去盈利嘅話，可能呢個周期會更加之長。咁東南亞或者話東盟國家，我哋要去考慮佢個政策嘅適配性之餘，更加重要嘅，我覺得基礎應該係叫做係穩定性嘅。咁所以咧，我哋係要去考慮我哋邊一種。出海是更加容易去獲得政府的支持，去攞到他的政策，同埋 最好是跟他们自己本身想去发展的那个产业亦都是一个即是叫做是同向奔赴，这样才有可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的政策环境。最后呢亦都要看回一个就是我们的整个供应链或者我们的生态链的一个人性。因为其实我们要出去，我们要作为制造业出去的话，我们的产品的质量一定是第一位的。那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和我们的成本的控制往往就要去依靠我们的供应链。它供应链一定要有足够的人性，而不是说很容易就因为劳工的纠纷啊，因为政策的变动啊，又或其他的一些不可抗的因素，跟着就会去即有一些延误啊，即等等等等的风险我们都要考虑到。所以才可以去揀我哋係用邊一種方式去出海咯。
8: 所以其實大家咧都真係要學多啲嚇，即係唔同嘅呢個知識啦，同埋其實對於唔同嘅風險應對嘅措施咧，大家係可以喺出海之前喺事前做多啲相關嘅一啲諮詢嚇，即係透過一啲諮詢嘅服務啦，瞭解多一啲啦，即係當地嘅市場啦，同埋對應嘅呢個政策啦，咁睇下嚇當地係咪真係要發展咁樣樣嘅產業啦，發展咁樣嘅產業嘅政策嘅紅利喺邊一度啦，嗰度嘅包括政策嘅穩定性係點樣啦。除此之外咧，仲有包括一啲可能前置合规啊、ESG 啊、环境啊、供应链啊，甚至劳工啊方面啊咁样样，都要将呢一啲嘅所谓嘅治理嘅风险啦，去将佢降到最低啊吓，先至可以咧令到自己嘅企业咧去到当地之后吓更好咁样啦，去到适配下即系当地嘅呢一个营商嘅环境啦，令到下自己嘅即系企业啦去到当地嘅发展可以更加好嘅。咁啊，当然啦，即系你话要专门吓去做一个话同东盟、啊。去做相关的这个沟通啊这样样了解彼此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次这个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希望提供给各位商界人士的。那如果我们真的回顾一下过去的这一年成绩是怎样样的呢，我们休息一阵下，阵间回来继续政策解码的。
1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

0: 唔係好多，咁但係對一個你係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婦女嚟講，其實好多
1: 嘅。咁我覺得該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請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業咁樣，好事嚟嘅呢啲。
2: 唔明啊，符合條件嘅人士，咁條件係乜嘢啊？
3: 唔明啊，呢個又並且又或者，咁我算係並且定係或者啊？
4: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嘅政策解码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咧，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今日会同大家一起讲讲最近在广州举行的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的。那个 term 就很长，不过就是 keyword 就得过几个，就是东盟啦，咁这个贸易促进和供应链合作，关键就是要形成一个机制啊，同埋做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对接的。咁嗱，头先我哋就即系可能以新能源作为一个例子啦，去到讲咗好多啦，即系亦都同大家咧即系科普咗，企业喺出海嘅过程当中，其实你咪话出海都有好多种唔同嘅出海啦。咁既然啦，即系去年啊，即系旧年已经有咁样样嘅对接交流会噶，但系旧年系第一届啦，今年咧就已经嚟到第二届啦。咁过去嘅呢一年啊，喺呢方面做咗边一啲嘅工作，又有边一啲嘅成绩咧？跟住落嚟咧，我哋嚟听下啦，广东省贸促会副会长姚信敏嘅介绍。
7: 2025年6月，我们举办了首届中国广东贸易促进供应链合作对接会，是在广办，得到了广大的参会企业、东盟各个国家的工商界、社会各界的。去年这个会的会议现场后面呢，有几百个人是站着开会的，因为大家都想去，座位不够。过去的一年来呢，我们在原来这个会议成功举办的上，聚焦机制建设、聚焦经贸对接、聚焦精准服务这三个方面，持续努力深化广东和东盟在经贸往来、在产业链、在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一，在机制建设方面，我们建立了常态化的经贸网和这个对接，具体以下这几项内容。在中国贸促会的支持下，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广东联络办公室正式落地启用，广东省贸促会和文莱、老挝、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工商机构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积极开展工商机构之间的常态化的交流合作。广东省驻境外经贸代表处、广东省的贸促会领导下的海外粤商会已经在东盟国家实现了全覆盖，并在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五个国家设立了首批粤商贸易投资服务中心，还有广东东盟国际供应链合作联盟已经进入常态化的开展多边和双边的精准对接，初步形成了线上的平台加线下的站点加产业联盟这样一种立体化的服务。第二个方面呢，在企业服务上，我们聚焦广东企业出海的需求上，全力去助力广东企业开拓东盟的市场。具体是通过开展国别法律研究、贸易投资研究、经贸摩擦预警、合规风险排查这一些专项的专业的服务，为企业国际化经营进行保驾护航。另外呢，我们还在广东的21个市全面设立了21批企业服务中心，指导企业熟练去运用优惠原产地政，抢抓21批的政策机遇，稳步拓展东盟市场。这个地方呢，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优惠原产地政。在优惠原产地政前面呢，有一个内容是叫做一般原产地，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商贸正常的。但是如果开的是优惠原产地，它不但税收有优惠，它通关的过程也享受特别的待遇。举例说，一般原产地政，它这个在海关过关的时间要15天，但是拿优惠原产地，它可能过关只要3天就过。所以这个政策呢，是非常专业、非常有用的东西。除了我刚才介绍这些以外呢，在第三个方面， 我们是在这个经贸对接上做了以下一些工作。一个是举办了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别的专场经贸对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举办了新能源汽车和绿色供应链推介会，组织了多批次广东企业代表团到东盟国家去做投资考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这个驻境外经贸代表处粤商会已经常态化的开展信息咨询、政策解、项目对接、投资洽谈等工作，帮助企业去对接东盟的市场，去对接东盟的资金渠道。总体上，广东和东盟的经贸合作逐步实现了机制更健全、对接更精准、成果更务实的这么一种效。那么下一步，我们广东省贸促会会继续用好现有的机制、现有的平台，强化企业服务，加速成果转化，深化广东东盟的经贸合作。
5: 好的，唔该晒姚会长的这个介绍啊。咁所以呢，其实而家的这个机制呢，已经是即系旧年啊，喺呢个交流会的一个基础上呢，获得了一个即系好好的，即系起咗个好头啦。咁跟住落嚟，已经是好多的措施变成了一种恒常化的、常态化的一种经贸的交流啦。咁亦都咧喺企业服务方面咧，开拓呢个东盟嘅市场，亦都做咗好多嘅一啲我哋称之为前置性嘅咨询嘅工作啦，有相关嘅中心啊咁样。所以其实过去一年咧，特别系东盟方面啦，咁亦都系咧取得咗一个唔错嘅成绩嘅。咁但系啦，即系可能过去一年就真系建立联系啦。咁嚟紧啊，要点样样再深度咁样样去合作咧？咁咪睇下今日节目时间咧，就真系差唔多啦吓，我哋接下来深度合作的部分，我们留待下一期下星期的政策解码继续跟大家解读的。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搵食大湾区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搵食大湾区，星期五会有湾区 Locus 跟你关注一下大湾区人的精彩生活。我们听日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6: 拜拜。
8: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9: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9: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循住光影嘅脉络，带你走进郑静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
1: 文化探员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整理山河》第一集。
0: 文化公开课，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带你读懂孙黎与荷花殿派的诗意文学密码。
1: 白雅会馆，一起聆听诗歌与荷花相遇的那些美好意趣。好了，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各位听众朋友，现象级本土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热映，令到潮汕这片藏住千年烟火的热土迅速走进全国观众的视野。骑楼老街里面的潮汕功夫茶台，老醋天井挂住的晒干菜谱，阿妈递过来的热辣辣的蚝烙，这些带住温度的银幕细节，不单止勾起了无数人对潮汕风土的向往，更加令大家意外发现，这片烟火萦绕的土地里面还深埋着一段几乎被淡忘的百年电影基因。
1: 当观众为银幕上熟悉的潮汕日常频频动容的时候，好少有人知道早在国产电影还住在萌芽拓荒的年代，这一片寒光灌溉的土地就接连走出了两位改写中国影史传承的先驱人物。他们从潮汕乡土入边吸取的创作养分，甚至刻入了中国早期电影的最初血脉入边。
0: 遇见博物馆，总台记者将循着光影的脉络走进郑静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在满场的泛黄旧剧照、流传数十年的老胶片拷贝、先驱亲笔写低的创作手稿之间，跟随讲解员陈容璇的讲述，回溯两位潮汕籍影坛先驱的创作精情，解锁百年光影在潮汕大地代代相传的动人脉络。
9: 郑正秋是中国电影先驱者之一，1913年他与张石川等人联合组建新民公司，并一同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
10: 他们决定设置像新剧那样有情节、有看头的故事片，于是呢，有了《难夫难妻》这部影片的构思。
11: 我们看到这个是影片的剧照。
10: 对，故事内容呢，郑正秋取材于家乡潮汕地区的一个封建婚姻，那片尾呢还配有潮州音乐。
9: 之后，郑正秋创作了《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作品，他的同乡后辈蔡楚生同样成绩斐然，创作出《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而蔡楚生最初萌发电影理想的地方，正是在家乡汕头。
10: 那我们看到的这一部影片呢，八月呢，就是蔡楚生先生在汕头拍摄、汕头放映的第一部电影。
11: 这也是蔡楚生先生他对电影最初的一个尝试，对吧？
10: 对，代孕。然后接下来呢，他21岁的时候呢，去到了上海，在那边呢学习了很多的一个电影文化知识。那也由此呢，创下了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渔光曲》。
11: 对，我们了解到这个《渔光曲》啊，在当年呢是连续84天在上海上映，也创下了一个票房的奇迹。而蔡楚生导演呢，也成为了享誉国际影坛的第一位华语的电影导演。
10: 那当年呢，《渔光曲》呢原本打算拍成有声片，但由于呢资金短缺，无力购买录音设备，他只好呢在片尾配音歌唱。那尽管这样呢，并不影响这部影片的一个优秀。那创下当时旧中国最高的一个票房纪录，也形成了现在大家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一个潮流。

0: 在博物馆内还展陈了蓝鸿春首部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海报，讲解员介绍未来也会布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相关展品。随着该片热映，来到该馆参观的游客也是与日俱增。
1: 张章丘和蔡楚生这批潮汕影人不仅开创了中国电影的诸多先河，更将潮汕文化中重情义、敢开拓、念故土的精神内核融入创作，为后世潮语电影埋下了文化种子。100年后，新一代潮汕电影人蓝鸿春从熟悉的土地上汲取养分，再次为中国电影注入力量。
2: 从郑正秋以潮汕乡土为底色写下《难夫难妻》的开篇，到蔡楚生带住故土赋予的共情拍出《渔光曲》的传奇，百年前两位潮汕影坛先驱，不单止为中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今日中华，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嘉欣。水滋养出了生命之花，河流孕育了灿烂的文明。地球上绝大多数的江河都源于自然的造化，但至少在5000年前，华夏先民就开始以人力导水开渠，开凿这些河道的初衷，或者是为了防洪灌溉，或者是为了交通运输。而每多打通一条水道，就多了一片土地被连接、被整合，自然的荒野才会变成我们耕作的家园、广袤的国土。
1: 黄河、淮河、长江等大河无不由西发源，一路东流而下，奔腾入海。它们贯穿东西，但也限制了南北向的交通。为此，人们凿山开渠，以运河串联起被大河横割的土地。这些整理河山的活动历代延续，逐渐连接成一个全国性的水运网络。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整理河山》第一集。
3: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正在溶洞中寻找史前时期气候变化的记录。
4: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段武辉。
5: 这种柱子呢，就是洞穴石笋，它是由洞顶的滴水滴落到洞穴地面之后缓慢沉积形成的这种柱状体或者锥状体。这个石笋发育有非常漂亮的年轮层，石笋的年轮层呢和咱们经常看到的树木年轮是相似的。经过定年之后，我们发现呢，这个石笋最老是在12000年左右，而同时期呢，我们建立了石笋的氧同位素时间序列。
3: 氧同位素分析是研究古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这些重要的数据就藏在石笋的纹脉里。
5: 根据这个氧同位素序列呢，我们可以推测没有气象记录之前的这个地区的大致的气候变化。
3: 科学研究证明，距今8000多年前，全球进入全新式大暖期，数千年里华夏大地普遍气候温暖，降水丰沛。鼎盛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到3摄氏度。暖湿的气候带来了多水的洪荒年代，大江大河的上游丰富的降水形成湍急的洪流，中游则一路吸收着大量支流的汇入，流量巨涨，泥沙裹挟。当这些大水来到平缓开阔的下游地区，水势变缓，淤积阻塞，就形成了湖泽遍布的汪洋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先民们用智慧寻求着生存之道。他们很快就发现如何借用水的力量。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0: 磷硫根。
1: 这是华夫桥遗址出土的一条独木舟，经过探测室测试，距今8000多年，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条独木舟。独木舟的这种技术，促使了这个华夫桥的人啊，在距今8000年的时候，他就有了这个对诗和远方的这种向往，像有长途航行、远距离航行的这样的一种渴望和想法。
2: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犹如一叶扁舟，坐落杭州湘湖之上。先民们适应着自然环境，将文明的边界延伸到更远。从跨湖桥遗址出发，循着河道向北50多公里，就来到了良渚古城遗址。这里靠近天目山脉，至今还是浙江暴雨中心之一，夏季容易形成山洪。5300多年前，良渚人迁徙于此，为了栖身，他们修建起世界上最早的水利系统，构建起复杂的水路网络。良渚人利用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运来数千万立方的巨木和沙石，建成了一座300多万平方米的王城。鼎盛时期，有2万余人生活在这里。水坝建成后，大片的土地从此被改造为水田。良渚人在田里种植一种名为稻的粮食，采收之后，稻谷可以由水路进入城市。巨大的粮仓可以储存10万斤的稻谷。如此巨量的粮食通过水路调运，这或许就是漕运的雏形。秋天的良渚古城，稻香依旧。这种穿越5000多年的农作物，不仅是人类日常最重要的主食之一，还是中国南方诸多文明形成的根基。在经历千年繁荣之后，因频繁的水患，良渚古城被彻底淹没。这个因水而兴的文明，最终也因水而亡。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筚路蓝缕的先民们需要更为周全的应对策略。青海民和县，黄河上游，喇嘉遗址至今保存着史前洪水的降临瞬间。它们消失在4000多年前，扭曲的身体，逃生的姿态，显示出生命最后的挣扎和恐惧。这样的灾难现场是那个洪水频发时代的缩影，也是我们的祖先在那个时代最刻骨铭心的经历。那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以农业为生，文明从狭促的丘陵山路向着开阔的江河下游地带发展，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定居聚落。那里地势平缓，入海的江河尚未形成固定的河道，大水一来，极易漫溢泛滥，威胁人类的聚落和耕地。根据古环境学的研究，在距今4000年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过一段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时期，表现为骤寒、骤旱、骤涝的短期剧烈波动。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的传说，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并被众多古代文献所记载。2002年，一件刻有98字铭文的流失海外文物被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根据专家的考试，这件铸造于2900多年前的青铜器被命名为岁公许。其铭文开篇写道：天命与夫土，随山浚川。 这是迄今所知最早记载大禹治水的文献。相传尧舜时期，洪水泛滥，尧帝命鲧治水，鲧用烟毒法治水失败。舜帝时，治水的责任转由禹接替。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大禹顺应洪水的形势，将其疏导为数支水道，至此在一片汪洋中划开了人工挖掘的河道，漫溢的洪水汇聚为湖泊，收束进河流，最终流入大海。大禹部落通过治水整理山川，也一并整合着各地的文化集团，在共同一致的行动中，各地的部落方国结成联盟，催生出更高形态的国家政权，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夏朝。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大禹的传说反映了中华文明形成时期一段真实的历史。在安徽蚌埠，考古学家发现了极可能是大禹会盟诸侯的地方。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
3: 禹会村遗址呢，在2006年开始到2011年就进行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在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它的主要集中在距今4400年到4100年。这个测年这个范围呢，恰好也是探索大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重要的时间背景。第一阶段考古发掘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呢，就是我背后的这个大型礼仪型建筑。引起大家比较困惑的是，这中心的这一排35个长条形的这个柱坑，发掘者呢推测呢，这些柱坑呢上部呢有类似于旗杆式的这种柱子，结合这所有的祭祀的这个遗迹呢，推测这个地方呢举行过一场大型的一次性的礼仪性活动。有很多学者呢都认为这和禹会诸侯这个事件是密切相关的。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呢，已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关于古史传说时代禹会涂山的这些历史记忆呢是有历史所本的。
4: 这些陶器标本能够反映出来这个南北方文化在这个地方交融的一个特点。
2: 4000年前左右，大禹的脚步或许并不局限于黄河流域的文明中心区域，当时相对边缘的淮河、长江流域很有可能也是夏王朝的影响范围。
0: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副会长邱志荣：
5: 这是我们编制的2022年版的中国禹记图。这张禹记图呢，是以大禹文化的记载、研究、传播的为核心内容的一张禹记图。
2: 一批水利、考古、历史专家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了大禹文化所曾流传的范围。
5: 大禹文化是我们中华文明开始建立的一种文化体系。大禹从历史上说他一个治水英雄，夏朝的建立者，那么从我们现在来看呢，他更是一种我们5000年历史的一种形象、一种符号。大禹治水，他归纳了我们华夏民族从历史到现在一直在治理水患，一直在与自然灾害抗争，不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在华夏民族的史诗构建中，大禹也成为地理山河的塑造者。我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中的《禹贡篇》便托名大禹，简洁而壮阔地概括了上古先民治山理水的成就。大禹导水入河，山川既定，据此天下分为9州，州内生民依水垦殖，各州之间又有水道相连，从此四方可居。各条大水及其支脉 铺展开中华文明崭新的图景。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今日中华，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我是晓东。
6: 大家好，我是佳欣。冀州大地自古就是藏住慷慨合气的悲歌之地，更是文脉绵延的文采风流之乡。山水田园诗人王维、边塞诗人高适、戏剧家关汉卿，这些光耀千年的文人都是从这片土地走出来的，留下了无数传世的文学篇章。到了二十世纪，华北大地的文学创作依旧石果颇丰，诞生了两个在全国都极具影响力的知名文学流派。一个是以赵树理为代表，扎根山西乡土的山药蛋派，另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细细品读的从白洋淀水波入边生长出来的荷花淀派。
5: 这个流派以孙黎作为核心，流派中的作家们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崭露头角，到了八十年代更是创作出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请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带领大家走近当代著名作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孙黎先生和他的文学作品。
7: 孙黎是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孙窑城村人，他年轻时代曾经在白洋淀边的铜口镇教过小学，还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从而领略了白洋淀的自然风光，也熟悉了当地的风土民情。1944年，孙黎到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陆续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祖父》等一系列短篇小说佳作。白洋淀是河北境内最大的湖泊，孙黎以他的单纯、明净而富有诗意的文笔，写出了白洋淀坚毅而美丽的灵魂。他是白洋淀最出色的歌者，以至于人们一提起孙黎，就会讲到他的白洋淀。我们且看看他的代表作《荷花淀》的一段描写：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尾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尾梅子，尾梅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白洋淀的女人既美丽勤劳又机智勇敢，她们既能在月光下编席子，也能驾着小船去白洋淀里面打鬼子。我们再看小说《荷花淀》的一段描写：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孙黎写白洋淀军民的抗日斗争，不是写的风云满纸，而是写的很有诗意。他的小说被称为诗意小说，事实上以白洋淀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并不是孙俪文学创作的全部。他后来还写过冀中平原的生活，也写过冀西山区的生活，但是无论他写哪里的生活，都有着白洋淀的名利的色彩，都有一种诗情画意。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孙俪的个性气质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对他的影响。孙俪对于传统的古文更喜欢柳宗元、欧阳修，他更喜欢那种简洁的、柔美的和诗意的，而不是喜欢那种啊气势纵横的、汪洋之势的。这是他从传统的中国文学当中所吸取的营养，和一般的人不一样。1949年以后，孙俪担任《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的主编，他就以这个周刊为阵地，培养了一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他以改稿、通信、交谈、办学习班以及加编者案的形式，坚持不懈地对这些青年作者进行指导。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荷花电派骨干的刘少棠、丛维熙、韩映山等人。我们且看看他们这些作家对孙俪的回忆。刘少棠说，是孙俪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运河家乡的母子连心的深情，打开了我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美学眼界。韩映山也讲，他说在50年代初开始写作时，由于受作家孙俪同志的影响和指导，知道文学是要写生活、写人的，于是以孙俪为中心，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阵地，荷花电派就由此而形成了。这些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崭露头角，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写出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荷花电派的特色，那就是诗情画意之美。
6: 好多人读孙俪的文字，第一感受是不只在写战争，因为没有震耳欲聋的炮火描写，没有刻意渲染的悲壮情绪，只有月光下编织的手、围叶上的风、白洋淀入边划得飞快的小船。但是正是这些文字将抗战年代入边普通人的坚韧和浪漫刻进了中国文学的记忆入边。
5: 跟住落嚟，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住总台主持人李伟细读《白洋淀几时》当中收录的著名短篇小说《荷花淀》片段，去感知藏在满湖荷香里面的热血与温柔。
8: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尾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洗。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
9: 柔滑修长的尾梅子，
8: 尾梅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要问白洋淀有多少尾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尾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尾叶黄的时候，全店的芦苇收割，剁起剁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尾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厂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 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您记起来了吗？小说中这女人叫水生嫂，她的丈夫自然叫水生，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水生带着村里的青壮年上前线参加抗日的那年秋季，村里就留下了水生嫂这样的一群女人们，荷花店，也就是白洋淀。孙犁之所以把白洋淀描写得如此细腻，这和他的经历有关。1936年，23岁的孙犁辗转来到白洋淀，在安新县桐口镇教了一年小学。白洋淀那独特的风土人情打动了他，在《海上树林》中，他这样写道：回忆在桐口教书时，小镇危楼，夜晚校内既无一人，盈盈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香，于聚一破桌贪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读书累了，就到白洋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舒心目。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孙犁亲眼目睹了白洋淀人民是如何拿起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做斗争的。1945年，正值炮火纷飞的年代，孙犁在延安，凭着对过往岁月的追忆和怀念，在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了这篇兼具清新之风和血气之色的小说。在孙犁的笔下，小说中以水生嫂为代表的白洋淀妇女被勾勒得开朗、明媚、乐观，有胆识，也有承担，与中国以往小说中围着锅台转、呆板而麻木的乡村妇女完全不同。例如，我们来看，在水生嫂和其他妇女们在白洋淀遭遇日本鬼子大船时，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大船追得很紧，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里长大的，他们摇的小船飞快，假如鬼子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往荷花店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店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他们向荷花店里摇，最后努力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店。几只野鸭呼楞楞飞起，尖声惊叫，就在他们耳边响起了一排枪，整个荷花店全震荡起来。他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一准要死了，一起翻身到水里去。渐渐听清楚枪声只是巷子外面，他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他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个人都找到了个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水生他们炸沉了鬼子的大船，几个青年妇女划着他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因过于刺激和兴奋，他们又说笑起来。坐在船头脸朝后的一个撅着嘴说：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不理的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他们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儿不算光彩，可是我们没枪，有枪就不往荷花店里跑，
10: 在大殿里就和鬼子干起来。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呀？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啊？打沉了，我也会浮水捞东西，我管饱，比他们水势好，再深点儿我也不怕。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这一年秋季，他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加鱼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行进。敌人围剿那白顷大苇塘的时候，他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哪？芦苇的海里。正如《光明日报》上张丽写的评论文章，孙犁一定要比别人更关心时代、社会和人所说的那样。这是独立能干的女人，她们和男人一样有力量。为什么这部作品一经发表便像插上了翅膀一样飞向了全国各地？因为她写出了新时代的新人形象。孙犁自己也说过，他要把新的人表现出来，把新时代新人的形象创造出来。他是新文学的产妇，要在挣扎战斗中尽了他的人。在严酷的战争岁月里，孙犁写出了人民身上那非凡的勇气、坚强的信心和对安宁生活的渴望。因此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多数作家笔下那破败灰暗的乡村相比，孙犁笔下的乡土独具气度和气象。无数读者从这部作品里闻到了水乡清新的空气，认出了美好的家园和家人，更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谈及荷花店何以受欢迎，孙犁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送走自己儿子和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受到感动。
6: 这一篇写在炮火入边的小说，没有将白洋淀写成一片被战争碾碎的土地，反而是令满湖的荷叶成为了铜墙铁壁，令挺立的荷花成为了放哨的战士。孙犁笔下的这些女性，不再是旧时代围着卧台转的麻木形象，她们敢驾船闯敌阵，敢在苇荡入边学射击，和身边的男人一样，成为了保家卫国的力量。
5: 直到今日，我们再读这段文字，依然能够从字里行间摸到白洋淀的水的温度，读懂那个年代里面普通人身上最动人的光亮。孙犁说自己写荷花店，不过是写出了自己心底最真实的情感，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的战士，所有送亲人上战场的百姓的感情。正是这份从泥土和水波里面长出来的真诚，令这篇短短几千字的小说跨越了数十年的时光，依然能够令每一个翻开它的人，从满纸荷香里面看见那个年代里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希望与力量。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

0: 跟麦中华，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欣。夏日风物万千，荷花自葵温润诗意，静立一池清波，就浑染出独属于盛夏的清雅意境。杨万里笔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尽六月西湖荷塘的盛大景致。碧叶红花连绵无际，满系蓬勃鲜活的自然生机。
0: 荷花的风姿不止呢连天壮阔盛景，初夏塘边新荷初绽，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定格草木初萌的灵动。夏夜清宁，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与竹露清音共织一席夏夜清凉。荷花之美，美在荷塘盛景的壮阔，美在君子风骨的清高，更美在情深至慈的通透。它藏住烟火之外的精神远方，沉淀于千年诗文笔墨之中，是独属于东方的诗意文化符号。跟住落嚟，邀请你一起聆听诗歌与荷花相遇的那些美好意趣。
2: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3: 荷花又名莲花、水芙蓉，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栽培。周书记载，叟则已结，及莲绝藕。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说，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中国文人对荷花有着特别的偏爱，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有关于荷花的描述：山有扶苏，喜与荷花，彼则之悲，有仆与荷。唐代王勃用千花恰并蒂，折藕爱莲丝，形容纯洁美好的爱情。南宋杨万里的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出荷花自然之美。北宋学者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赋予荷花花中君子的高洁气质。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有泛舟赏荷、采莲弄藕、放荷灯的风俗，在才女李清照笔下别有意趣。
2: 《如梦令》，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

是连蜀多年生，水生草本花卉，属毛茛木莲科，又名莲花、水芙蓉、君子花、凌波仙子芙蕖、汉淡等。中国是荷花原产地，也是荷花分布与栽培中心。荷花花期六到九月，晨开木闭，

有红、粉红、白、紫等色。荷花是水生植物，稳定的平静浅水、湖沼、泽地、池塘是其适生地。荷花对湿水十分敏感，湿水一日，则荷叶边焦，花蕾回枯。荷花还非常喜光，生育期需要全光照的环境。荷花极不耐阴，在半阴处生长就会表现出强烈的趋光性。荷花全身皆宝，藕和莲子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可入药。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佳欣，本期节目就系编辑谭论，感谢你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青，四海共滴阴。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安地静。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兄音乐收听咱家己人家的节目《天爱地静》，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节目的主题是调文化。
5: 到当日在欢迎杂志当，我想邀请咱家己人跟咱技术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林龙龙，阁下以主编界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来介绍藏到叠山山海桥坡红木来本界叠景景象。
6: 温度生物档开设，香草雕用冷漠，欢迎大家把这份香草写下来，或者邮箱 dwqjs@cctv.com。望将来到生物档点播，让那个香草切到共鸣。
5: 在今次个节目之当中，我会点播的是五金风界第一陈温甲汤海当界艾尼亚马吉，即处独特界海滨乐园。
6: 今次个节目和个大家话白了，我可听到叫双方情话，双方影响棒甲调节枪顿双关。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后端，收听 App 点进或者是边带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个节目回放内容。好了，该说开始今次个温酷听的。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帅来关注日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十五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通过该发布的首个显示，今年前半年中国经济顶住一落，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延续了总体平稳向上向右的发展态势，并显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经济稳健，总体平稳，主要指标稳健到合理区间。今年前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正式符合全年经济增长二期目标。国家通过该副局长毛盛勇介绍的，
8: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5: 今年前半年，东南低温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包括石油转自主生产、石油转单元进口。前半年主要能源商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能源需求。今年整数丰收，经济部夯实了廿只完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全线提速前行。今年前半年，我国经济向上向右稳步提速，新动力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历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商业、现代服务业、数字商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前半年规模以前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单，同比增长13.3%，甲南港电缆相关界集成电路制造、电缆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拢保持30%以前个高增长。集成电路线量规模达到9798亿个，相当于平均每只线线集成电路超过15亿个。毛盛勇介绍，
8: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十五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当局人民银行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整体力度稳固。当局人民银行副行长周浪，
9: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 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5: 当局邮政局十五号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当局快递发件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玩家总体换件无数，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当局邮政局发件研究中心商业经济部主任陈亚涵介绍，
10: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5: 六月，东京地区涉及二小时拖到六二季回87.4%，同比提升1.4%，行业服务景气更加蓬勃，消费体验提速改善。
6: 东洋港澳经济办公室当局社会科学院15号上午到北京举行港澳研究中心结班仪式，并发布相关研究成果。港澳研究中心是东洋港澳经济办公室支持当局社会科学院积极发挥各界高端地壳责任及综合研究优势组成的研究平台。该中心指导加强研究信息双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经济的重要论述，积极构建一国两制基础理论及学术外语体系，深入开展港澳高质量发展等动态问题研究，提速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嘅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理论支持、知识及人才支持。
5: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我今日来主讲《维港澳》。香港东海本班考试15号公布2026年考生成绩，超过1.59万名考生成绩达到香港高考录取的最低要求。香港考试及评估的数据显示，今年本班次有超过5.68万名考生应考，得到考应届高中毕业生之外，还有超过1.07万名择修生。考生到东本、英本、小学和公民和社会发展科四个核心科目等整体成绩表现平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考生送上鼓励和祝福，伊表示，无论考生选择寄宿升学、到升职点或探索新方向，相信伊人都能到五等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将继续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将伊人实现梦想，走得更远。
6: 香港钢铁师学会来自培训处15号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行结班仪式，这是香港钢铁师学会首次到内地设立官。

0: 澳门会计基金价值委员会主席何武胜表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各自会计创新中心建设的推进，澳门和当局内地，尤其是大湾区内地高企界线合营合作将更加紧密。澳门会计基金将继续到建业促队、教考改队、澳门年会、汇钦转会等方面开展工作，以汇盈力量促进经济，教整得商业项目到澳门及汇钦落地。
1: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十五号发布广东省农药采集饮品标准2026版，该标准自2027年1月15号起施行。据介绍，新版标准是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并发布实施的省级农药标准，由地区省民间食用药材标准和地方农药饮品保质期限两部分组成。
0: 数年来，更就白红机电客流提速走关，为今次旅客登台时间实现快速直播，助力低碳出行。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15号起，从白红机电进出境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州城市免费联运服务。黄国伟指定航空公司进出境航班的旅客可获赠广东城市铁路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市直飞通联，让珠三角及周边城市旅客的回家路、出差路更加顺畅。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点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为了上正事，听点经，大家再。
2: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3: 回咪街呀，
2: 听爱电影大乐在。
1: 电影基本马的情节也平淡，亲切动人的桥段情感，抵住了无数观众，也将深沟的雕塑文化照进大众的视野。
0: 那今次个节目呢，咱聚焦汇集出口的雕塑文化，甲生生不息的华侨精神，继续邀请咱个嘉宾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多名外文学家林龙龙，以电影《吉阿妈》的情节为引，结合伊做片个雕塑桥段和华侨文化长者，来介绍长到雕塑山海、桥坡、红木来本个电影精神。
1: 到林龙龙家小台来，电影《吉阿妈》的情节当充满了潮汕文化的元素，这对于潮汕地区演化的观众来讲，是一次好好的潮汕文化的普及。
4: 《给阿妈的情书》整部戏啊，那它充满了浓浓的潮汕印记，在我们每个潮汕人的眼里，啊，实在是太真实了，因为我们的家里、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左邻右舍。都有这样的人存在，那故事中的主人公这样的主人公存在，或者是就在亲友家庭里，或者就在邻居的家庭里，所以我们都感到这一部电影它其实写的是用真实感人的故事来反映、来书写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的真实和朴素，那个我觉得他们用潮汕方言来表达，这个是给了全数人表演一个机会。因为什么呢？如果全数人，我们这些人如果让他用普通话去表演的话，他会不自在的，因为他们普通话，一个是普通话不太标准，一个是表达也不太流利，而在自己家乡用自己的母语方言来表达自己侨乡和很熟悉的海外生活，他们实在是如鱼得水啊，这是我觉得他们能够成功的元素之一。我自己搞方言研究几十年了，因为方言确实是在交流方面特别交际方面呢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障碍，但是呢这一次给了我一次全新的认识，就是方言一旦有好的文艺形式代替它传播的时候，方言也就没有成为障碍没有成为障碍，因为故事的真实细腻走心戳心，使大家没有把听不懂的方言变成障碍所以它有一个新的突破。

0: 那么我觉得反过来这一次全素人演出用母语方言来演出，使这些演员啊如鱼得水，因为他自己就在演自己的家庭或者亲友或者邻居里的人物形象，然后又用自己的母语方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我觉得非常的得体，非常的有他的文化特点，尤其是话说的，我们让他们听出来很舒服吧，就像我们家的奶奶在说话，就像我们家的姐妹在说话。之所以能引起，首先是不但在潮汕本土，而且在深圳啊、广州啊、上海啊、北京啊，潮汕人首先共情，托举了这部电影，然后通过我们呢又推向全国的观众，很多观众开始也认为听不懂，但是听说这个故事情节很感人，也去看了，看了以后有的不过瘾还看，我们才二刷电影，所以大家都一起共情，共鸣共振，达到了这个效果。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应该说，方言是表现乡愁最合适的一种语言吧，因为有些戏里的情节戳心走心的情节，它只有用母语来方言才更加扣紧你的心扉，假如倒过来说，这个用这个84岁的老奶奶从来没说过普通话的，那她去演用普通话演出，那我们说老实话就只能用配音，用配音，那么配音配起来恐怕就在感情表达方面要扣分，扣分。所以开始年轻的时候我也做过很多推普的工作，然后后来我自己这个也都做了一些方言的研究，其实我很认同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国家语言政策，我们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前提下，我是认为这个方言尤其是母语方言是值得我们保留保护好和传承好的。用著名的方言学家张伯慧教授的话说，就是留住方言，留住根。方言和普通话可以共同存在，我们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保护和传承好方言，可以并行不悖。学会普通话，学好普通话，可以使我们走向全国，而学会方言可以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里，你从何处来。
1: 林龙龙做偏改叠山口乡，而华侨文化的长者也是老据说常到叠山山海口配红木来搬个叠金神仙，遐伊是做你同一台到推行叠文化方面自个电影个只演个呢？
0: 那这套书啊，是用专业系统的学术角度来反映问题，那么电影呢是用温情的故事，用走心的情节来演绎这个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那么书跟电影是什么关系呢？我说电影所表现的是一个感人的形象生动的一个故事，或者说一个影视的叙事吧，而我们呢是一种那个学术研究的那个表述。那么两者之间在传播优势方面电影是优于学术著作的，所以互相来支持吧。那么看完电影的这些受到深刻的感动的观众，你如果想了解我们潮汕原乡的文化，想了解海外的华侨文化，你就拿我们这套书去看，保证你能得到满意的答卷。
2: 接下来，咱具体来了解。

0: 爱钓三桥乡儿华侨文化长子党的来用，到更亲乡母王乡、二乡两地清党，有一段关于钓三方向的介绍，有我大家送读一下。
1: 有一句每日清读的谚语：大别州高贵，贵贵有我。高贵大概是清朝时期别州府辖下有高贵官，叠安、油平、亭海、吉安、普林、回来、电烟、红松。
0: 明道崇祯六年至清朝康熙八年，潮州府下辖十一个郡：潮安、饶平、亭海、吉阳、普林、回来、潮阳、城乡、大埔、平阳、顶平。
1: 清道雍正十一年，为潮州府改城乡、平阳、顶平三个郡，加惠州府兴林、长乐两郡设加恩州，这潮州府就剩下了八个郡，世称潮州八邑。现在新北台各地的潮州会馆还有没有这个潮州博弈会馆的，比如新加坡潮州博弈会馆、马来西亚柔福州的新山潮州博弈会馆等。
0: 清乾隆三年，潮州府设海洋、吉阳、大埔三郡之一部分在洪顺郡属潮州府，潮州府就划九郡了，变成潮州九邑或者潮州九郡。南庙各国潮州会馆内底，也无少个交易有关界兵械，如马来西亚槟榔时潮州会馆内底个交易流芳。
1: 官官有个个个，你是口音个音的点么意思？口音过当个叫做改个过当。那么这句话个意思就是，古潮州府管辖个九个郡，每个郡拢有家己唔当个口音。这句话开过回信之后，
0: 拢会知我闽南区个歌名，其主要是从福建闽花岩区唱起出来个，所以当要打着大当小一个闽南话。
1: 形成歌音唔当特点个最主要原因，一是移民个来源地加移民群体唔当。其实，大来自福建个唔当地方，符合警察可以追溯到河南个来源地唔当。这是西迁，西迁入第一个时间唔当。有说黄岩点个移民可能是明道甚至更早就入跌了，有个可能是清朝时从家来，三是移民创造各流的唔当。福建移民到了潮州府各地之后，选择个产业各住的唔当，因的山村夹击造成交通不便、交流不畅，即使黄岩土个经过几百年个自身演变发展，也形成了家己个特点。民间有一声言话：大只香港水界大蝶洲亭海就平话，甲后来界山头话；只永江水界就大吉年话；只连江水界就大蝶烟普林回来话。这个大话也是从山水界个甲交通不便，造成革命之间个交际交流不便，甚至界个冲着形成黄岩个唔当特点来打是对个，但绝对唔是因地只流什么水就大什么话，只是近乎童话故事现讲段。
0: 鹅鸭的形成是经过一定历史过程的，不是直接直食就能形成，所以比较要用具体年代来断度。但鹅鸭蛋保留的鹅鸭特点和食物，经过鹅高度文献和兄弟黄鸭的比较研究，可以再是属于第个年代。比如潮汕话当保留了上古福湖音声部的痕迹，这是福老的鹅音特点。潮汕话还保留了古部轻重音等古鹅特点。
1: 随着地震过混下南烟，地上黄岩的声音也到东南亚各国流传。第一个有地水，第二个就地震，第二个有地震，第二个就有地上黄岩。正其何时，泰国曼谷的段子大鹅岩就是地州话。
0: 地州人大量移民到泰国，还得从十八世纪才开始。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是地州人移民泰国的第一次高潮。十八世纪下半后，潮州人当了陷落的国王，当真是无上的荣光。即时间，潮州人到泰国朝野当地位的乡下可想而知。直到潮汕王乡，这个时候，亭海郡内的森林港已经颇具规模，红头钟到这个洋盘出海，其主要的目的地就是陷落。清乾隆十几年，清朝政府准许乡亲到暹罗采购大米的白菜，形成了潮汕人移居泰国的第一次高潮。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华侨华人至少占了泰国四十万居民当的一半。潮汕人移居泰国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到十九世纪末，至东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这个时期是泰国更多对华贸易市场最辉煌的时期。
1: 七百多年的经济文化基础和交流，也就能把泰国人真正的融入在爱。也就为个泰国经过一个长达几百年文强的人格力基础，不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已经是乐当有哇，哇当有乐。要关于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子的其他内容，那继续来听下林龙龙教授伊家己的介绍。
2: 书专门有两本，一本是梁伟群的，那个潮剧史话啊，潮剧史话，云山万重潮剧史话。为什么我在表现原乡的文化里面，我选了潮剧呢？因为这个潮剧啊，实在是太受海外华侨的热爱了啊！在我们家乡那不用说，我们很著名的有广东潮剧团啊、潮州潮剧团啊等等，每个县每个区以上的单位都基本有潮剧团。然后我们曾经有很辉煌的历史，我们著名的戏剧表演家等，我们曾经带着戏到了北京去给国家领袖啊毛主席等演出啊，受到了很高度的评价。那么人民群众对潮剧也是比较欢迎的啊，那个很多人都会哼一些潮剧的唱段啊。这个作者梁伟群就是一个潮剧迷啊，他也导演了一些潮剧的纪录片。潮剧的纪录片，所以我们选他来写潮剧史话，是一个热爱潮剧的、对潮剧很有研究的女作家来写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好的选择。然后潮剧在海外受到很大的欢迎，所有的这个国家的华人里面，潮人的社会组织，我们叫潮州会馆啊，或者是说八义会馆啊，这些他们一有活动，一有喜庆活动或者潮州文化节等，一定要演出潮剧。那个所以潮剧在甚至有一连演出啊五六天的新加坡的义安会馆啊，他们180周年的庆典也请了潮剧团去演出了几天，场场都爆满。那么另外一本书呢是莺歌舞啊，莺歌舞是因为在这个这几年啊实在是太火了，火到英国伦敦的商圈，火到这个法国的香榭丽舍大街，火到这个俄罗斯的大城市，那么到东南亚的华人区就不用再说了。所以要写这个莺歌舞这一部书，也是把它当成一个潮汕文化，然后走向世界的这个文化内容来写的。我相信它在这本书呢，在海内外都会受到欢迎的。
1: 好，听众朋友，本期个当日在为大家介绍的是咱个家己人，多名个人学家，叠山文化研究专家林龙龙主编个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分开几套子，乐就是拍开一方穿越时空个桥破扮演。到左翕讲是配卡白山涉水个作者，是叠加同类清凉个声音，是应该推震动大地个回响。
0: 书也好，电影也罢，希望通过赵先生的文化作品，能将雕塑文化的根打入心中，扎得更深，叶生得更茂。

0: 野草爹娘，花不可解，心甘露饮，盼爹必稳输点。
1: 输点。到生物档开始，香草调用冷麦，欢迎大家把几份香草写落来，发至邮箱 dwqjs@cctv.com。望将来到生物档点播，让那个香草切到港面。
2: 一首先为大家播出的那是《五金风格叠加成温》，
1: 到一般人的印象档叠加，似乎天经地义的属于中老年人。自年轻的我。偏偏到好岁的时候，就怀有一种对雕刻莫名光荣的情感。我的爸母是潮汕地区最有传统特色的农民，每日为了生计，拢要奔波到自家的小寡妇责任场上。作为独子的我，年龄又小，只好被托到邻居一位独身的老太太家来。这位老太太是个雕刻咪，整日戴着一个老花墨镜，一边绣花一边听收音机来个雕刻，讲一幅花光着很强。对我能够甲伊做伴，伊显得好高兴，总是伫个深深。这个脆脆，最后变起发个白样，唔知到底个变出寡粒将腰卖腰界横裂半滑，我就乖乖地坐到伊个身边，一边食汤一边听伊唱。那时老太太到我个心目当讲的就是吟唱歌，而我是伊注意个东西听前，对了唱。老太太欢甲我讲，讲雕刻个故事情节。当讲到某些负心人时候，伊欢会破口大骂。我经常被那精彩动人个故事所吸引，儿童个心是最纯洁个。正是因为纯洁，所以对身边个物件拢比较用个接受。先入为主吧，从老太太个口中。我知道了雕刻中经常出现的角色，脑袋也形成了最形象最直观的每条光。什么样的行为是好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坏的，都到我的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印痕。渐渐的到老太太又强又刚的风头中，我对雕刻也渐渐感兴趣了。到那偏僻的山村里，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农仔，老界好老，衰界好衰，收到一台破旧的收音机，津津有味地听得入迷。于是，那样苍白的日子里，因为有了雕刻，也是有了今日的回忆。大约十岁的时候，父亲因荒废家己赚了钱，买回了一台电视机。尽管是黑白的，但到公司却是难能可贵。于是每朝一时的调价怎么？不管咩声音，我总是固定的看的。如果因为什么事耽搁了，心里只会觉得好遗憾。是台的主导。我对同年龄的一位老太太也如来如不好，因为我每次她的雕刻内容不是她唱过的，就是她讲过的，所以到台电视之中，我对雕刻的剧情已经差不多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每次都是一边看一边念经，一边和她妈妈讲过，每次所学讲的格局都是跟剧当一样，心当总是涌起一股自豪的感觉，仿佛自己真系有未来存在的第二公龄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赵家的感情日渐深浓，只是同伊赵家的目的也有所不同了。对家亲的理解也是家己，所以当时听赵家是为了消遣，为了乐趣。如今听赵家甲同伊出席一样，是为了真心上个享受。再到赵三个外地人，都再到赵三个江湖的。可是刚刚再到江湖的，还是唔够解。提起江湖的，还应该再到赵家。赵家是跟江湖的结下多只气概。到上花向外界江湖的氛围当听赵家，是一种至高的真心享受。爱食江湖的，肯定爱有向外界江湖。恰好将生活的劳动渐渐放落来，煮一壶滚水，品一冲江湖的，袅袅的香荡，听一曲文雅动听的调剂。你可以摇头晃脑，你可以手在轻卡倒面，你可以跟着小强，什么生活的烦恼，将它烟消云散吧。调剂也是一种文化，调剂文化来自东汪。东汪蔬菜泥的文化，随着来到南昌的人民来到赵山顶顶，在经过赵山人民的辛勤创造，已经形成了一种不无地方特色的文化。岁月的流逝，东汪地区长期的战乱，许多个传统文化便在战乱当流失了。因此，赵山由于偏傲海边，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也保持着许多已经流失了的文化习惯。记得外国一位语言学家这样说过：爱研究中国的语言，应该到赵山去走一趟。赵山话是中国古语言的一个活化石，而研究赵山话的最好难考点就是赵家。赵家作为赵山地区的起家，到舞台上浓缩了赵山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是研究赵山民俗的一把金锁匙。如今到了网络的时代，渐渐忙赵家也都黑将有了家己的网上家园，即使养到天爱乡音也都知晓。妹不妹家乡水，亲不亲听乡音，养里赵山走遍大江南北，台岳麓山巍巍，长江浪滔滔，梦里洪涌界却是赵山那片山水。听乡腔草调最亲，还是调音。调家那调山过万界奇葩，永远乡土化的满味。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天爱地精节目》，听到咱个献出第一用混杂，落个爱播出个几篇文章，叫做《爱念马经》，即处独得个海边录音。腾下当，马祖新宿是流传于中国孟威泰等沿海地区及东南亚华人主要住居地带一种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以马祖景别为主要活动场所。2009年，马祖新宿被列入联合国甲快本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安尼马径是山头最古老的一处马祖景点，故事称安尼年马径，山头取自为山头年马径。安尼马径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700平方米，始建于明洪武年间1369年，出现岩山顶四条穿刀石捏的各个建筑，由火行、田井、拜灯甲正段构成。来宝目雕赤蹄整妹屋顶斜车，因历史古言 请受临海景别台荒做好再去损毁运动。民国初期1911年，由成名李德钦出资定影，未当有绝笔记载。1953年被改造作为光华小学校舍。2004年定修落成。修行直线界爱念马经，每路每回。大马经隔离世界多年爱，我参观了别当最了解接门道、接沟、接街、接壁等，皆因荒废而粗糙模糊的高建筑物，及马祖卧室、马祖出松寺左街轮车，会觉这个有一些独特之处。就坐当经荒界是哪种马祖形成，左边绿水界是福建马祖，右边平大界是山头马祖。个介绍，故事和面建成爱娘马经，一道简单独了形成。后来还建票来自福建白州马祖形成，被爱娘渡口即为小工溜起来。桥背伫山头马祖等以后，请入简单一起建红，接受民政朝拜。每当欢喜有哪位马祖的卧室，食堂配肉爱金等配套齐全，这也是皆有。七座屋顶所建的砍车泥刷不类同于其他马经界稀奇历史人物，这是上顶辟邪客栈的改砍车顶。爱念马经是一处香古界独特海滨历史的录音，自明朝以来，环江海河边莫不有天后经、马经等名号的几十建筑。马经成了临海村落的标志性建筑物。因爱念马经建造的时间比山头开埠时间缓早出400多年，古民间有每有山头埠，算有爱念马之说。爱念马经到山头城区，甲老马经、后有马经等几座马经堂，是最早景深、历史最悠久的。个山头祠记载，文末明初，县市区西北部界光华堡一段，已形成较大的合称，成为爱念。明嘉靖九年1530年，从麒麓到外白路老马经一段独步形成沙石，沿海革命导致石杂不合，称之为沙山，受极严管辖。1860年，山头正式开埠，安娘马经见证了山头市区从安娘合称到沙山，从沙山头到山头界文昌回景寺。据说安娘经马经之中，明洪武几年，我到此设立彭州修阁传佛所，但由于聚集人民，故何等历史已鲜有人知了。如有爱娘马经横冲落来，故事故乡进行以九楼林立界建造会建筑空间，为后人留下了一处临海历史的标志。因临明年为人救苦改宅外恩德典礼，多次被立到皇帝红包，故经别都命名为天后经和天会经。各地祭拜马祖，如果大门牌匾写的天后经、天会经者，那么即是临明年不可得意，如果没这个字眼，就不一定是即是临明年了，何可各有所属，各有由来。如土当村有一马经，据说祭拜的是在山地区的真力能者者叫当红马。至于爱娘马祖，民间传说叫林金红，伊甲林金兰、林密是天顶仙人三姊妹，林密相随。因地爱娘合称受海滨村落，村民以捕鱼为业，河州乡中绿叶不足，故天天的是派伊下番湖畔游民昂浪伺候。林金红下番之后，极力庇护民畔修斋伺候，保护几只荒土地。后面感念神恩，故惜别祭拜，命名为爱娘念马经，日回天后经。因此福建白州马祖属县漂流记者也才属哪种并列请改造，这是爱娘马经加独特的地方，也是山头老城区马祖文化界一个亮点。
1: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涯调音》。
2: 今次个节目，咱就无来去远山电商面一界整座作品。
3: 这个就是广东省的冰酱。
4: 哦，这个白是蜜柑呐。
3: 你有冇做啥？柏子，传统的柏子。
4: 哦，柏子，
3: 哎，柏子。
4: 对称型
3: 的柏子，哈。
4: 哦。
3: 所以这叮当，个靓字，靓正个靓字。
4: 嗯嗯。
3: 这就是参加。有三年个广东省廉政建设顶人，我就伫紧张。
4: 哦，
3: 你就做上双、内、尾，
4: 哦，
3: 这都是甲吓吓甲你个承认正的有关个。
4: 嗯，
3: 两双就是出门啦，我不怕喊。
4: 嗯，
3: 高哪喊人我正的，尾分呢就也来高喊。
4: 嗯。
3: 内呢就是哪，那些足以无逆者不减，足承认者不忧。所以这个意思就是练的。
4: 哦，
3: 是有些有的到这三个角落呢，就会叫人命呢都注意。
4: 所以这四季呢就没
3: 什么注意。
4: 哦，是的，今天非常有意义哈。像我同一个之前呢，国乐家，你看这个呢都是非常精髓哈。
3: 哎呀，
4: 应该是靠了来超过呀。
3: 这就全部是国工的。
4: 哎，是国工，嗯。就像也是超美大滴个
3: 家，那爱个正做红姐，能讲也得照个叫那都得，有率性，有耐心，
4: 嗯，
3: 有恒心，了解个好的，不求不得，改路也少卖过。
4: 得正下心，
3: 哎，正下心，
4: 得有正心，
3: 这就半半立体啊。
4: 哦，至少都是半立体
3: 啊，哈。半立体个方子个白雕，
4: 哦，对，外正白雕，哦。就是做做这直片了，然后做家具来装饰，吼，看起来又整整齐，又整白雕，实际是真正的整齐。
3: 真正整齐。嗯。也就是咱泉州老古街，
4: 吓，
3: 老古街来半立体的整齐。
4: 哦，即半立体的整齐。
3: 嗯，也是国家的景象。
4: 哦，即个叫做
3: 东门楼。
4: 哦。
3: 啊。
4: 哦，东门楼是是是，搭起来我推楼就随时在。
3: 也追梦，哎，追梦，
4: 啊，因
3: 为说你讲那舞蝶就话
4: 舞靓，
3: 舞好舞靓，
4: 哦，
3: 哎，那同个小车哇，
4: 嗯，
3: 我
4: 小车走过呀，嗯，
3: 所以那个头
4: 讲，是落了过大的功夫哈，嗯，
3: 你帮我托那好生好等，你帮长到哪里？
4: 哦，
3: 墙
4: 壁，墙
3: 壁，
4: 墙壁，墙壁，迄只是直车就改精神啊。
3: 对峙，对峙。
4: 哦，对峙精神，就像那只北门的二连棍吼，我登去来吼，嗯，所以推出单伊就做只北精爪的时候，人都非常大啦。哦，这个呢是用精爪做做国画，推起来呢就好像是直北个国画呗，也是是也是精爪
3: 哦。
4: 我推电话到这杯油条杯子个，我有做做火灯啊，吼。至少火灯灯杯呢，也是学做啲个精彩物件。
3: 是啊，你个火灯全部精彩，
4: 全部都是精彩。嗯，所以呢，烫起来也是高色高香哈。
1: 充满了蝶香面精彩艺术品之后呢，客家将人大开眼界。至少这个精彩嘅作品呢，现在已经是不计很多，让传统嘅做一件好多个应用。现在应用呢也非常光环，有的厂呢已经是用到家具嘅装饰。这座精彩的装饰范围已经是成为了现代家庭装饰一个有机的部分了。由于呢精彩呢不用过粘贴，不用过包装加清洁，所以呢李大师伊能够把精彩制成非常精美的装饰的范围，用五等的风格也就直成高档雅致，这是伊的感觉。所以呢等人背了一百精彩，做新的装饰范围。放到家的时候呢，确实是也就了直成非常高档雅致，这是伊的风格。这些五等的蝶扇呢，还有五等的风格，五等流派的精作。比如有的扇精作是古典的，有的扇是现代的，有的扇是立体的，有的扇是有民俗文化的，还有的扇是欧式的、跳绳的。就是推荐这个家居装饰呢，是什么样的风格，然后呢就可以配什么样的精作的装饰物。这些大蝶扇面精作艺术馆呢，能够推荐了有好多作品，都是用获得国家级、省级的金奖的银奖。所以呢，也希望蝶香茗大师依个艺术之路能够越走越远，能够制作出更多的精致的作品。
5: 从欢喜降谷泪，平下有人落卡堆。
6: 看顶年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5: 两东西通南北，看地顶地势向阳拍。
6: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老板。
7: 上好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今次讲的三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对头米面面落掉，对掉是九九九九四条九九九九九，对一条是面姜卵为何靠墙声？面姜卵为何靠墙声？拍四字成句子。对二条米是红短毛毛多蛮行。红短毛毛多蛮行，蛮壮的蛮，拍四字成诗句，四字成诗句。对三条米是点长古董成灰饼，点长古董成灰饼，拍调三成句子。林老师你好，
8: 梁斌老师。
7: 对头米面面落掉，对掉是四条九哈，九九九九。对字是面姜卵为何靠墙声？拍四字成句。
8: 哦，这两条米龙大概都叫做黄毛直色。
7: 嗯，
8: 伊个头条来的呢是圆短照明，做你圆短照明呢，你着黄毛直色，不该黄毛条直。
7: 就是个。
8: 是个，哦，黄毛直就是从九寸九百九十九。
7: 哦。
8: 哈、哦，这圆小字面特殊啊，小字面个黄毛直色，该黄毛条直。
7: 遐面姜卵靠墙写做个黄里墙写。
8: 这个。黄毛直食之个豆豉就伊爱按叫做黄喜亮。
7: 哦，
8: 闽江人为何靠长声？为何啊？
7: 哦、
8: 因为啊啊黄可以剥去，黄剥去直个按可以食去
7: 哦。哦，哦就是直个按意思。
8: 嘿，黄毛直食啊，黄喜亮、嗯、啊，即是闽江啊，闽江传说，闽江故事难忘。
7: 哦，想到这个黄个是黄里长声的黄。哦，好，来谈谈第二条是。红短毛毛多蛮行，拍诗字成诗，别拍照。
8: 只个只个诗情最能白，叫做红黄相嫩。整只配起大家就在指顶哈，只个乌红，诶，包圆灰呐，
7: 包红灰，
8: 包红灰。只个咩食字，从字本是天地黄黄，乌条红黄。
7: 啊，
8: 就是哪哪哪，天地到早早时钟呢，红红彤彤的时钟，伊也红最赖个时钟呢。力量是非常非常大，足以推翻世界。
7: 嗯、
8: 哦，所以那只力非常大，结构非常大就对。只米来单呢，红短毛毛就红黄。
7: 啊、
8: 嗯，哦，红黄。咱天地黄黄如鬼囝，咱迄当时农囝个启蒙教育、
7: 嗯、
8: 啊，就有这些拿过啊。
7: 了、嗯、
8: 多蛮行，都是蛮行，少嫩不嫩。
7: 嗯，
8: 多蛮行嫩少。
7: 是。
8: 哦，这就黄社会。
7: 嗯。
8: 哦，就拍作。红黄相嫩。
7: 好，来谈谈第三条是点长古董成灰饼，拍掉山松果子。
8: 这条米个案呢，拍作老色无丁硬，硬还是啊？老色无丁硬，硬会意。一日这个点长古董呢，古董就是老啊，哈。
7: 是。
8: 无丁硬灰饼就无丁硬。
7: 哦。
8: 老色无丁硬。
7: 哦，是这个。
8: 嗯。
7: 老。食仔无丁
8: 硬，
7: 嗯，
8: 老食仔无丁硬，就怀疑啊。哦，即古董即两餐嘅物件咧，即古董，咱现在即听到古董就拢值钱死啊，哈。
7: 即植物啊，康熙啊，是点嘅问题，代志大用，听到估计就贵一。
8: 你若知道古董现在嘅资提高资管，即作为经济啊，继续啊，继续直出啊，改善唔了哩。做你那呢就社会整多只和平年景啊哈，就是属于那经济需要啊哈，所以能叫不叫做差，即差字就直个差字差生了得。两张古董陈辉兵真呢，遐你始终年过末时阵，伊就陈辉兵，哦，有只生单话啊，
7: 伊只起起落落呐。
8: 起起落落，一个咧植出来，但硬饼冇也是在。
7: 哦，也就在。
8: 一两担硬饼又一个门堆住，那遐学在硬饼坑谷也是成作成作只硬饼。
7: 是袂大，就当你比如那个迄个，比如青黄面啊，了你这种
8: 青黄面整也是特鲜嘞，
7: 也是特鲜，算古董了嘛。
8: 哎，算古董，你到东西上几外贵，哦，夹楼啊，始终就古董。
7: 是是。
8: 所以来，但你话北一个人呢，过几十年再北起，伊就连坑作也是几古古币啊，然后我几古啊，从咩做？咪做也是古董嘞，就将成
7: 豆。人系同人家整类似金箔啊，面嘅装物，就是同啲人捡下啲假嘅硬币，装嘅当买那碌，人家帮来帮嘅整落百年后也成古董。
8: 唔系啊，你攞啊成古董咧，平嘅时钟你也是着直出上来，那着唔够有道理嘅啊。
7: 嗯。
8: 你租住上来，那呢直出唔叫做头，即系佢出去啊，伊往往就双顶呢走嗬，双顶呢字啊，大家都是指出咩？食字就你按照各整个千人物嘅切人嘛嗬，要么直咗好切啊，即系切嘅物件，依话是古董，不直嘅古董，那那个称为就古董是将成依家加上公王在字， 啊，捡起来狗仔，讲乜是有年度个？但个人若捡了狗仔，就爱落掉。公王在迄当时不有公王，公王在咩啊？个年过当时个王氏个，当初确实好
7: 个。就在当当叫做公王在。
8: 哎，这个公王在哩。
7: 好，遐只就是今日三头米啊，就像黄天凯老师讲个。
9: 叠加强登双盘。
7: 今日嘅节目也到此段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2: 一个响应嘅电器声档，也给大家相约到每一届同一节目时间之档。
7: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么，每一届同一时间再会。
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听众朋友，我是家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唔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喺客场拉下来，等下咧从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系哪个离场？我哋从下来听家乡嘅歌《胡卡威斯》。
6: 以上就系今日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5: 客家乡亲，我哋先从下来分享七月玄奘发达扎嘅故事。
6: 七月玄奘发达扎王义聪，今年已经94岁，几十八岁投身军人。在两败俱落、有逆行高空侦察机当中作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败破格进校。进入之后，其位极高功，但唔显露，败到有分量的战功，沉重的60年，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去分享王义聪的故事。

0: 九十岁的屯老兵王义昌退休前给他安徽小燕燕百货公司的副经理，十八岁的义燕的参军身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之战天空逃坦部队，王义昌本入线空军天空逃坦部队义阳三连，负责制装逃坦加注氧化剂同到普制燃料一段危险的工作。当时油腻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地入境我们国家领土，投入各种核心军事设施。
1: 咱们的飞机整个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高不住。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住。说打到自由用导弹，

0: 用投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毅创建的铁皮黑人来讲，只能够在海困难当中摸索的前行。
1: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0: 从一身为部队的一级技术难处，本派往公司的双鸟执行伏击油腻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同1964年，王义聪所在的尼阳先后和公司双鸟负责装置200击落的油腻高空侦察机。由于战机突出，王义聪用力一顶功，同他获得提前永生遁航的荣誉。1973年，王义聪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转到铁房工作，本案子在硝烟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家里正在需要，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0: 让硝烟百货公司王义聪的同事陈敦给俺鸟评价王义聪，
2: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之后整整45年，王义聪从来不曾恭喜自家的战功，一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系统，这位英雄司机将出枪本太自家所抵的，勇马战功，探破命理，对党忠诚，无视风险，是一位救顺老兵下的一名忠心党员的家国达人。

大家用钱分享的七一寻找发达者的故事过后，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关注有关限制制造企业方面的话题。

0: 开始看中美人以先自制作起义为祖先，讲述一群后生的人束缚千年之马进行以风散了的奋斗故事。一直看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日报，带动的起劲体安非刚音让来太皮游客。当天陈华飞为同央视 IP 宣传加出，把影片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接下来，我哋行业中乜人黑闪自建体感恩先知小镇。
1: 系老子体验起非遗传承人苏巴苏的教学，有下等人呢就认真的学灵堂，感受自将神灵脉安有奇妙的瞬间。看起来一旦大家的动作呢，实际上就考验人的力道同达耐心。
2: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 筛子差点多呢，商人把十元的宣纸呢压下来，叠一叠放风干。唔少游客呢完整的体验完之后，对纸数千人有了真切的体会。游客按照讲到。
3: 看巨石啊，我觉得烙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0: 刚刚正好前位问李子娘，啥个风尘主题又那么显露？快快创意杂志《国风杂散》先知文创联合一条后生化的产品，连同三星堆太用了一条热门的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 Q 厂房变成书工作坊，推出沉浸式的迷人你。刚刚文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陶峰介绍讲，
1: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炫子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0: 好的，乡亲，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谈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2: 接下来，可以说好谈讲座之后，系客场内嘅留言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连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3: 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5: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3: 今天的节目，我们用的是广东省的非洲狮，平常用传统工艺、古法工艺精心制作的客家跳虎衣。听听阿桑姑同。

0: 太傅以前好像在你上生活当中村庄哦经常锻炼到十分普通、
1: 哎、
0: 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一种食品了、
1: 哦、哎既可以吃着老饭也可以作为一种批料、
0: 哎、
1: 做菜、
0: 嗯
1: 哎、
0: 但是就按平常的太傅以其实背后你好在制作你也是有相当他的文章当中的哦
1: 差劲的给你来详细了解一下
0: 嗯
1: 啊二十多年前因为录音分的同大家老公哦啊一下啊，其实呢，上台年呢，暑热哈，做跳虎儿，三推长入，神身为人，调制出嚟一味突起香什么客家跳虎儿。
0: 哎，佮从各位上台年哈，开胆的卖跳虎儿到开创哈，除了跳虎儿创做跳虎儿。叫台人创业的艰辛同埋执错啊，嗬、
1: 嗯，
0: 我哋睇佢书都可以了解到，嗬，因为头先讲到话三台创业嘛，嗬，同埋你先你喺从非洲做到香港，嘅可以我哋人咧台湾去，包括我哋客家天气啊，嗬，睇下对跳虎儿也系十分中意嘅，哦，
1: 系哦，诶，咪下呢录音款你就听听人家老公从香港转到家乡，也喺我哋咧台湾去尝试非洲来创业，一天把跳虎儿啊，嗬，佢在人上来。穿上一方细细的跳虎儿，还能够以最简单的形式摄中都市人的味蕾。创作前经过的努力，从来不会像看上去那样轻松。
0: 嗯，今日再听下听一下录音款的分享。
2: 可以说是从我太爷，就我老公的爷爷辈的开始，以前是挑豆腐的，在街上卖的，后面发展到我加工。他到香港呢，就做了一个豆腐厂。到1995年的时候，我们改革开放，那个时候西进港商，所以啊，我老公跟我二哥就在深圳那边就开始做豆腐乳。
0: 刘艳芬就讲哦，佮我之前啦吼，有唔少位老板看中个吉福卡位跳虎儿先例，想投资做跳虎儿，融资来赚大钱吧。
1: 嗯，
0: 也有条提出话用机器来生产，
1: 嗯，
0: 把唔再用一种传统的手工艺哦吼，
1: 嗯，
0: 把从传统的工艺，哎，我以前做话赚唔到大钱。
1: 嗯，可能话一种诶相对比较传统，就等于话有点落后诶吼，一种制作的手法。
0: 哎，相对可能话耗力唔系十分高，
1: 哎，
0: 或者产量唔系十分高。
1: 哎，但人工高费事，
0: 哎，但系往往传统。一种手工制作，咱体现一种匠心，可以
1: 哦。而且呢度东西哦，系喺机器同工厂化生产，可能都推天唔平咧，
0: 哦。
1: 就喺手工咱打造出一种嘅啊，脱起铁石嘅一种风味，可以。
0: 哎，所以洛阳粉嘅话，如果跳虎儿加上催化剂，以生产酒精嚟的话，吼，就实现嘅自家燃油嘅味道。
1: 嗯，
0: 结果咧。从良心看啊，自己就过唔到一关，
1: 过不去啊！睇到我哋粉丝就系有道理啊，哈！哎，所以佢希望佢自家嘅一只品牌，哈，啊，特别家族品牌，哈，能够延续百年，甚至做一只百年老字号，哈！也就系话，对于一只数亿人来讲，系相当重要嘅一种，展示嘅颜值，也可以话系一种追求，
0: 系。佢就系往旧嘅讲，往太嘅讲，就系一种共享精神，
1: 摩擦嘅，摩擦嘅，嗰所以呢，洛陽粉呢嘅一切都係自家嚟經營，經營花本嘅啲嗬，依只經營想愛傳承下去，必須要親力親為。
0: 嘅洛陽粉嘅話，嗬，佢話做傳統工業利潤啊，本來就唔係高，佢自家經營細啲吧可以，即使話黃頭特別貴嘅時候，佢也唔願意話用一條唔好嘅頭位嚟以次重好，因為要保證質量嘛，
1: 冇錯，考慮到質量嗬，因此用東北嘅油質剃頭，每年呢都係要佢亲自去采购，啊，可以看得出哈，真心系对一只事业系十分的热爱哈。
0: 系
2: 工序非常的繁复，有20多道工序，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都要非常的认真、精心、匠心才能做得好。
0: 佮可以生产茶点度的哈，每一套生产的流程，洛阳粉都亲自去监督检查。
1: 嗯，
0: 佮讲到佮话。手工制作跳虎儿的生产流程啊，有20个步骤。
1: 嗯，
0: 每个步骤你都要认真仔细，等到一时不够。
1: 嗯，
0: 时间温度的时候你都要掌握啊，恰到好处，有一个比较定分的一个方法。

0: 维度的吼。
1: 哎，每种的那种啊标准哈，都属于性。
0: 哎，
1: 洛阳分局只等于在全身都包裹的，不少讲外衣的，所以他一个东西讲哈，我 A 站你去嘿，今天我开杯增加自保哈。
0: 买包皮了，
1: 买包皮啦，哎，然后你嘿手工杀毛，
0: 杀毛，
1: 杀毛哈，是纯手工的哈，工艺也相当的传统，也有说明历史意义哈。哎，给介绍哈，我 A 站你使用的嘿，喊做把一种啊弹珠拍杀，加杯牙口哈，纹路啊比较细，唔容易发烫。
0: 哎，就按摩位置好不好？温度不会过高，
1: 不过高，哎，就会一只湿在，一只一只贴掉，
0: 加油是好。
1: 哎，过所以呢，炭拍子了哈，就唔容易流失。
0: 嗯，
1: 因为温度超过52度啊，哈，一只东西啊，哈，就会烧炭拍子。
0: 哎，可能如果用机器来的话，摸透的，一般哎摸久的，温度一高，你讲到话超过52度，它就会烧炭拍子。这样的话。太富一度的营养物质可能就会受到破坏嘛，吼。
1: 一个磷粉，吼，一个东西哦，十分重要的东西就可能会流失。做到蜜桃呢，肯定就会有所偏差，唔能够话因为追求好咧而影响嘅一个蜂蜜，好嘛？
0: 所以其实诶，靠杀魔吼，系加位保密，也就会有加位原因。
1: 全家报答，镇家之宝，一啲都唔悲观要讲，吼。
0: 嗯，其实用诶杀魔摸出来嘅太富啊，吼，系诱发。要洗呢，可是就是用那种手工，当然其他一只杀魔啊，也系用机器来带动佢摸，但系佢呢就唔系话用机器可以摸，
1: 唔系用机器出入去接触，
0: 体位，
1: 系，
0: 即系话用机器来带动杀魔，
1: 推天然，
0: 系传统嘛，传
1: 统唔系啥，好，佢起嚟系两万用一只增加脂肪，我哋详细同佢介绍一下。
2: 这个是我们的石磨，可以说是我们的镇家之宝。豆腐细不细腻啊，品质那个石磨是至关重要。当然我们用传统的石磨，这个是潭州白石番禺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叫潭州石磨，磨出来的比较细腻，它不会烧那个蛋白质。外面的传统的都是用钢砂磨啊，钢砂磨磨出来它就会烧蛋白，现在外面几乎很少这样的石磨了。
1: 在什么退腐以之前啊，嘅豆腐啊，吼，即系块平平无奇嘅豆腐，吼。
0: 系，第一话，我先做成豆腐，再由豆腐变成豆腐鱼。
1: 先有豆腐，后有豆腐鱼，
0: 哦。
1: 嘅毛毛团盐一条嘅腐刺，再加上客家米就会锤炼，吼。啊，经过时间嘅浸润。真以为我们年平常头真系到位一套客家美食。
0: 系，诶，洛阳分局就介绍嘅话，闪结做唔了好豆腐。
1: 嗯，
0: 一般话闪结食唔到热豆腐。
1: 系，
0: 佢话闪结其实也系做唔到好豆腐嘅。
1: 而磨好豆腐呢，也就磨好豆腐而。
0: 唔会咋，先做到好嘅豆腐，真系十分关键一步嗬。
1: 系啊，
0: 因为好嘅豆腐，真要好嘅豆腐而。咁所以呢，可以做豆腐嘅一环节啦，嗬，也显得十分嘅重要哦。
1: 今日咧就先谈下佢香港嘅先做好豆腐嘅。
0: 听下谈下先嘅洛阳粉可以生产茶饮度嘅，为我哋做嘅介绍。
2: 做豆腐呢，也是至关重要一个环节，叫点浆，就豆腐成型，我们采用的是乳酸菌，就比如说好像1粒多的乳酸菌来点浆，啊，它是酸水。前3天前做的豆腐，过了3天之后，它就会变成乳酸菌。做出的豆腐也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所以经济做不了好豆腐。
0: 闪结做唔到好豆腐，确实吼。谈诶，洛阳粉介绍之后就知道，磨好的豆腐，自然肯定是做唔出好的豆腐而哦。
1: 冇错，除非现在有这个黄豆作为加工的原料之外呢，洛阳粉呢还坚持采用传统的制作工艺，唔加任何的添加剂，而且采用自然发酵。
0: 嘅专门负责。点浆一套公司的陈师傅啊，吼，佢可以生产茶点度诶，就向我哋按照介绍。
3: 那个水是豆腐，它经过那个乳酸菌的发酵而形成的一种酸性。因为这个酸呢，有一个另外一个好处的，因为我们的白霉菌是喜欢酸性的环境，如果是在这种酸性环境下，它的生长速度会比其他的细菌要快啊，这就是它的自然选择。因为我们没有加其他的抑菌剂，它是按照传统的一个做法。让他自己去竞争，
1: 从打磨、分离、点浆到压榨等等的环节，制作豆腐呢啊，要20多套工序，每一套呢都少唔得要用全身心的精力咯。
0: 哎呦，佢就认真用心去做好了哟，嗬。佢可以放入发酵房之后呢， 係突然間咧就温度下降，經過36到48日總頭之間咧發酵，就按咗風散嚟哦。佢一般來講啊，嗬，2到5日分啊，糖工主要話發酵嘅最好嘅季節。經過消毒嘅程序之後呢，嘅落樣粉啊，嗬，就帶定幾隻行業嘅發酵房去了解發酵房多嘅一條生產公司。
2: 這一個就是我們的發酵房啊，它是可以說是比較小氣的。就是说你人呢、啊、外人一般来到要经过消毒才能进来，它杂菌它也发酵的不好啊、要求也比较严格，它湿度要要求在75%以上啊、还有那个温度22度到30度之间，它就发得比较漂亮，它那个白毛就好像小白兔一样的白白的一层毛，就是那个发酵的，大概在36到48个小时。它要视乎温度啊，温度天气热一点的话呢，温度高一点的话，它就发酵的快一点。我们是靠自然发酵，自然传播菌种，就不会说要加什么啊那个菌种去传播，因为我们的竹子里面，你看我们都用竹筛子，外面是木头，里面是竹筛子。竹筛里面的乳酸菌这样发酵传播的，常常吃的豆腐乳就是这个发酵的功劳了。
1: 讲到世界杯，但拿数的就切去吼做豆腐乳，其实讲到就十分多豆腐乳的好处啊，系可以讲系头头不切，咁啊啊真不切嘅，汤起来啊都后来水弱弱来啊。
0: 系嘅，汤起介绍吼就话。去制作豆腐乳的过程当中啊，吼，特别就人材了太豆腐的营养啊，几乎都系唔添有任何的损失。而且头先讲到话，佢会坚持用手工来制作，而唔系机器代替手工嘅原因咯，吼。
1: 就系对一种蜂蜜吼，对一种人造人味嘅一种天然的一种东西啊，有所追求。
0: 包括话对嘅豆腐乳当中嘅就营养物质嘅保存咯，吼。
1: 系啊，
0: 佢话反而产生出来嘅。系更多一种十分天然的一条秘密，吼，同它香蜜，掺埋有一条纯脂有机酸同它氨基酸，一条都系从喺胎头当中啊，吼，天然释放出来。
1: 冇错，一种应该系话胎头从胎头变成胎腹之后，佢话生化出来一种嘅进化，嗬。胎腹液呢所含嘅有益嘅食用菌呢，既唔会伤害人体嘅健康。正确食用啊，要对我哋身体相当有好处。今日本外国人称之为系啊中国版嘅啦啊奶酪，
0: 系哦，中国奶酪豆腐乳哦。嘅老一辈佢话认为豆腐乳最大特色就系传统量大事。唔过一话磨豆腐用嘅一种石磨，含咧发酵用嘅竹丝嘅，同埋浸皮用嘅纯正米酒，到你十分关键嘅环节，都系用传统古典嘅米头哦。
1: 米的环节你都力求传统啊，
0: 包括自己人做人米哦。
1: 故所以最后催生出来嘅产品，也系十分嘅一个传统，同埋一个有蜂蜜。啊，豆腐乳从种片发酵到成熟。坦白讲至少我经过漫长的60日时间了，
0: 我半年时间
1: 了。使得豆腐乳的碳拍子经过一种拍霉菌的消化，分解成十个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哇，都系太有文章啊！
0: 十个种氨基酸嘛，同埋黄豆豆的氨基酸同米酒混合成的一种香米啊，就系一种传统的一食豆腐乳，也就系广东省产的一种。传统的豆腐乳的味道，
1: 冇错冇错，一到品尝过几年物价嘅豆腐乳老色下，嗬，可以品尝天热嘅时候就唉，食到你都系寒食时节嘅味道，嗬，故所以你就能够看到人家有阵寒食食到太，嗬，一种味道，含喺寒食味道上面就一笪蜂蜜啊，一直保持。
0: 经典，
1: 保持得唔能变，我说唔会变，却因为佢一直都秉持得用最原始、最传统的一种生产方式，而唔停用话啊更加先进的啊机械化生产。
0: 系，所以佢一种传统就有啲好处哦。我哋听下同大家分享下。
2: 这个叫二次发酵，泡了加了米酒，泡了米酒过后，最少要半年，口感才好。那个老人家他们知道了哈，那个老祖宗传留下来的，就说米酒泡的东西越泡越久，时间越长越香越纯。
0: 老杨粉给介绍，给他给他省省的豆腐乳啊，吼，给他主要会一广澳台湾去各大省市，同他东南亚一条国家会消除，会保留的传统的同时呢。其他几年人诶，也不断有创新。口味同品种呢，也系更做更多嘅哦。
2: 分成一个微辣、 还有一个原味的，原味的呢就是比较原始的那种醇香味，但是现在的好多现在的人都喜欢吃点带点辣的哦，那我们也呢可以。

0: 和的口味，就带了点微辣的啊，不是很辣，广东人可以接受的辣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南卤，就是我们客家人喜欢用南卤来红烧肉啊，做的特别醇香。
1: 洛阳粉桥啊，佢分享创业接近二十个人咧，佢千里嚟改革开放，一条人来国家乃至家乡嘅发展变化，佢由衷嘅感叹佢自家在创业路上啊，嗬，系充满咧责任感同埋成就感。嗰所以呢，佢一得到系相当大嘅幸福感。
2: 佢可以讲体会以头先讲嘅，系我哋流传嘅相当久远嗬，有资料记载就话有几千年很久嘅历史嘅一种民间美食咯嗬。
1: 系嘅，
2: 佢可以其他时代纯手工制作嘅工艺啊，好多年都系初步被现代化嘅食品所替代嘅嗬。洛阳粉桥系真心嘅希望，可以把自家一种优秀嘅传统手工艺嘅一种制作嗬。不断的传承下去哦。
1: 我觉得传承下去，肯定就要保留一种传统的制作技艺，所以精髓唔好流失啊。要得可以代替人力咧，可以由机器部分代替哈。但系一种
2: 官腔的
1: 反
2: 间，
1: 主要的补充，可以传统的方式，但系唔一定话爱年轻的前辈哦，因为。其实佢多啲年历嘛，其实系唔印象传统嘅，
2: 所以佢咪就要到头先讲话，我要用杀魔来摸体位嘅，
1: 推通杀魔咩？
2: 佢就用
1: 其
2: 次，但系摸嘅同时，行喺用传统嘅杀魔，
1: 行喺杀魔摸出来嘅，一粒温度唔会超过实验嘅温度，唔会破坏太体位一笪营养物质，
2: 系唔会咋，所以可以坚持传统嘅一种技术项，也不断地追求创新，
1: 冇错，
2: 所以一笪也系佢可以经常经营一个重要行业咯。
0: 凡是做那个传统手工艺的都是辛苦，也赚不了什么大钱，但是比如说一走出去人说，哎呀，你家的豆腐乳好吃啊，怎么样啊，有满满的成就感满足感。
3: 听众朋友，今天呢客场内的来一板块就先让我们分享到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便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腾完整的节目，或者点腾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腾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哦。
2: 接着下来便送出一首歌诶，歌诶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客家年，
5: 客家年。
6: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千，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千，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8: 诗海客家。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10: 我是家乐。接下来啊，是拉歌里唱的时间，我们唱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7: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拉歌里唱温泽国土谈客家。
9: 听众朋友，其实在我哋客家山歌，或者在其他客家流行歌当中啊，有好多年都会唱我哋客家精神，或者唱客家情，或者就唱我哋人咧一种客家嘅人文关怀、人文咧一种精神、人文内涵喺当中嘅。嘅今日我哋就听下来分享，客家山歌同啊客家流行歌当中，同唱我哋客家精神、客家情，或者。客家的一些特色文化一条方面的歌曲，其实一条歌曲啊，有十分的多。嘅首先呢，我哋听下先来分享一首梅恩的新山歌《客家山歌》，贴出名。

可能首先我得哈个三个诶，听众朋友都听的时候，诶，叔，你之所以喊哈个位新三个，某样的新三个，其实同我得传统经常听得到的经典的一只长条哈个三个提出名是唔重要诶，是经过改编诶，故所以佮喊某样的新三个是唔用个唱法，佮接下来后我得就冲下来听一下一样的歌名，但是你是用哈个。流行音乐类演绎的艺术，客家三个铁出名，还有曾飞斌创作原创的，我哋听下来分享。

虽然歌名都一样，和客家山歌提出名，不过呢，一首是客家新山歌，一首呢是客家的流行歌，曲风啊，还有形式完全都不一样的哟吼。头先谈到的是客家流行歌呢，是由曾飞斌演唱的客家山歌提出名。听起来，如果是唔知的人，可能会问到，其实是一首传统的客家山歌，非客家新山歌。不过呢，其实是用一种传统的名。来演绎一首客家的流行歌，听起来也是相当有特色的哦。今天我们在听下重点来分享吧，客家歌当中和同下的客家情、客家精神或者客家人文特色有关的一条的客家歌。佮最起码讲到一方面的内容，在歌名当中最起码都会体现得出客家两字词。佮接下来我们就听下来分享后。点题的一首歌，歌名都是十分点题的，是由曾飞斌创作演唱的《客家情》。

分享的客家情歌，还有接着好了，我的通下了分享到系同我的客家精神，我的客家人的戏拍有关的哦。给接着好了，通下分享到的时候，你还有发啲演唱的客家人嘿有料。一首歌呢，唱出系我的人客家人唔服输顽强的，我唱出自家的天地，我一天我打拼出属于自家的未来的一种客家精神。可以当中你可以充分的体现出来，我们从下来分享一首客家人嘿有料，同时也体现我们客家人的自信。

歌词内容确实创造相当的效果，立功有祠堂唔骄傲，就要把创造自家天体啊，自家以为神就只还有光耀宗祠，光耀自家的祠堂，但是唔骄傲，还是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家的事情，也系体现下的客家人一种踏实很做的精神。所以好艺术客家人喺有料当中也系体现出来的。给讲到客家人的精神吧，给接下来同下分享到也是一首点题的歌诶，还有发啲洋葱诶客家精神，我哋同下来分享。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嘅童谣童音。
0: 听下落去，听故事学童谣。

0: 正好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今天节目啊，吼，我的首先同等已放开小朋友，从下来分享庙的同老厝的一故事。
1: 庙公同老厝的故事。好一只太风太热也不透，一只庙公是天都会寝室的，他看到一条树脚下有只老鼠通，就像石壁都会老鼠。老鼠看到有只庙公和通开背，冲开用力的撑顶门。庙公看到老鼠安样的做，立得稳硬的模样，就用惯用的声讲：“兄弟，还穷本人也不拿。”我先找你就走。老鼠不信庙公的话，讲：“种下来出喺外边嘅田里，靠近外边嘅人有过年，我唐人发不你唔嘛？”还真啲人安莫同情心么？庙公十分生气讲：“我是算下也好事嘅，可能快快出乡不门头诶。”你真心叫，一定会得到报应呢。老鼠谈庙公安尼来讲，心寸软呢。其实，来叫庙公一命，也算是值得啊。庙公一个老鼠通，就同老鼠谈心事。佮我老鼠的，自家年纪太热，力也无诶。老鼠谈诶，十分同情的，就像好朋友一样招待佮。但是庙公心度的还是打点鬼心思，趁老鼠不经过一号抓的老鼠。老鼠亲骂庙公不讲信用，但庙公亲眼老鼠我也谈个游戏出好给好呗，有着亮银来着一条亮狗路过，亮狗谈到通度的有上山，免得还一道福利就吃了通度的。庙公看到了狗吓死的，亲切，但是还是被了狗吓死的。老鼠终于得救了。
0: 听众朋友，这是他的四海客家食穿面生的，主持人阿松姑加乐感谢你的收听。
2: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今期节目啦，我哋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系一首非常经典嘅作品，嚟自张学友演唱嘅一首歌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嗱，呢首歌曲啦，传唱度非常之高啦，而且歌曲嘅旋律都非常好听，层层递进，歌词直击人心，将失恋后嘅不舍、挣扎与无奈咧，系刻画得入木三分嘅。成首歌曲咧，对于气息与情绪嘅把控咧，都极高要求。张学友以他很醇厚、很磁性的声线细腻地演绎出来，将男人在爱情里面的隐忍与心碎唱得恰到好处，既有深情的一面，亦都不失克制的分寸，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失恋金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发行之后，亦都是横扫各大榜单，斩获了多项的奖项。他以动人的旋律击中人心，道尽了爱情落寞的遗憾与伤感。张学友用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将一段逝去的感情的心酸与释然演绎得非常之好，成为刻在无数人青春里面的经典旋律。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的曲作者李思松，一起来分享一下他对这首歌曲的创作心得。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是添上两心事。当年在写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之前呢，我首先先做了一些功课，听了一些学友当时很红的歌。这首，然后往上冲的感觉。后来我就想说，应该要顺着这个趋势去给他量身定做这样子的风格的东西，不要差太远。那歌词的部分，我跟作词人邢真华是我新加坡的一位朋友，当时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他们真想做一件事情，他们会有一千个理由，他不想做那个东西也是很多理由。然后邢真华就说，要不然我们就来写一些情歌，一首比较负面的情歌。

感謝李師兄同我哋分享呢一首《一千個傷心的理由》背後嘅創作故事。而下面嘅時間咧，我哋不妨繼續揀嚟張學友嘅其他經典歌曲同大家一齊分享。首先會聽到係呢一首《我等到花兒也謝了》啊。每個人

刚刚听过这首经典作品，同样来自张学友的演唱《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曲算是张学友的苦情歌当中的巅峰之作了。他将爱情里面的那种卑微入执着的等待唱得太激动人心了。整首歌曲从一开始的轻声倾诉到副歌部分近乎崩溃的呐喊，将等了又等、盼了又盼的煎熬和心酸是演绎得非常到位的。而张学友用极具张力的演唱方式，将等待当中的委屈、不甘与无奈唱进到去无数人的心里面，也令到这首歌曲成为华语乐坛当中的等待金曲的天花板。

同样来自学友的一首经典作品《吻别》，这首歌也是堪称华语乐坛当中的经典之中的经典，更是张学友的封神代表作。歌曲融入了东方古典的韵味，旋律凄美动人，歌曲道尽离别的遗憾，张学友深情刻制的演绎直击人心。这首歌更是横扫各大乐坛的重磅奖项，创下了惊人的销售纪录，连作曲人金文岐都靠这首作品拿了最佳作曲人，成为至今无人超越的华语情歌的天花板。这张专辑更是拿低了全球华语唱片的销量冠军，刷新了华语销量纪录，直到2009年也拿低了20年最喜爱的歌曲，真正是穿越时光的经典。

来自学友的演唱《偷心》，1994年同名专辑《偷心》当中的主打作品，亦是一首同吻别、祝福有住奇妙联动的经典情歌。歌词里面是谁偷偷偷偷走我的心，刺激了爱情里面的毫无防备，深陷其中的无奈，亦似是吻别和祝福当中的情感前传。正是被偷心才有了后来的吻别与祝福。歌曲的前奏用了钢琴的单音模拟心跳，配合翻震颤的弦乐，一开始就能够将那种心动又不安的氛围拉满。张学友的演唱亦都张弛有度，亦都令到这首歌曲成为了90年代都市情歌当中的代表之作。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你知道吗？

0: 听过作品有学友的演唱《你知不知道》，这首作品同样来自94年《偷心》的这张专辑，同样是李思松和张学友的合作作品。整首歌的旋律温柔又纤纤，歌词里面反复唱出你知不知道，将一个人的爱情里面的卑微的期待、满心牵挂都写得格外真实。张学友用好细腻有深情的声线，将那种爱而不得、患得患失的心境是唱得恰到好处。虽然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但是在轻声的诉说当中是藏着满满的委屈与无奈，也令到这首歌曲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暗恋心声。好，下面我们先稍作休息，去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继续来听张学友的作品。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沉醉于音阶很赞赏，音乐的爱却永未退让，我是 Sherman 钟舒曼，欢迎收听《千千阙歌》。很想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刁珠峰。今晚的节目时间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张学友的一些经典曲目。学友被誉为歌神，也是当之无愧，以无数的经典情歌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了几代人心目当中难以替代的深情标杆。他是唱功与情感兼备的顶级歌者，从深情慢板到荡气回肠的抒情唱歌，用纯厚磁性、细腻动人的声线，唱尽爱情里面的不舍、眷恋、遗憾与执着。他的故事藏在每一段动人的旋律里面，亦影在岁月沉淀的经典与感动之中。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的会有《怎么舍得你》、《爱是永恒》、《旧情绵绵》，以及是《只有你不知道》。首先转出来的会有这首作品《怎么舍得你》。

怎么舍得你呢首作品啦，有潘元良嘅作词，黄国伦嘅作曲啦。呢首作品系首曲调温柔、遍布哀伤、旋律层层递进嘅作品，每一句都好似喺度诉说住心底里边难以割舍嘅牵挂。歌曲将离别前嘅不舍、深爱后嘅不甘与放不低嘅执念完美呈现。咁歌声真挚动人啦，将明明深爱却不得不放手嘅心酸与无奈啦，唱得非常之极致。成为无数人心中藏住深情与遗憾的经典情歌。

体育作品有嚟自张学友嘅演唱《爱是永恒》啊，一首非常经典嘅作品，嚟自音乐剧《雪狼湖》当中嘅核心曲目，曲调大气磅礴，旋律庄重而温暖，意境啦浪漫而坚定啦。而呢首歌曲啦，将爱情升华成为跨越时间与距离嘅永恒信念，用沉稳而深情嘅演绎啦，唱出咗不离不弃、至死不渝嘅爱意。既有音乐剧的厚重感，亦都有直击人心的温暖力量，成为象征永恒爱情的殿堂金曲。

0: 听过一首亦都非常之前面嘅一首粤语金曲《旧情绵绵》吓，成首歌嘅旋律咧非常之舒缓婉转嘅，怀旧感非常之十足啊！歌曲温柔又落寞，咁啊歌词娓娓道来嘅系旧日感情里边嘅念念不忘，回望曾经相爱过嘅、错过嘅，将成年人心里边放唔低嘅旧爱、默默怀念嘅心情刻画得非常之真实。一听就好容易令人想起自己以往在心底里面的那段的旧情。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片翻嚟，继续欢迎你收听《千千阙歌》，继续嚟听学友嘅作品。咁啊，佢嘅歌曲咧系华语乐坛无法替代嘅情歌王者啦，温柔细腻又极具故事感嘅唱腔，陪伴咗一代又一代人嘅青春岁月。下面继续拣嚟嘅作品有两首，《只有你不知道》以及系《望月》啊。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啊？我真系好中意你啊！

听过作品有《只有你不知道》，旋律细腻温柔，深情内敛，编曲好简单干净，冇需要过多华丽嘅修饰。整首歌唱出咗暗恋里面嘅卑微嘅心事啦，满心牵挂，默默嘅付出，所有心情都藏喺心里面，唯独啦对方一直系唔知晓。呢张学友嘅演唱啦，非常之走心啦，咁将爱而不说啦，独自心情嘅无奈与温柔啦，系演绎得非常之淋漓尽致嘅，系好多人私藏嘅宝藏抒情金曲啊！好啦，下边拣嚟呢个时间段最后嘅一首张学友嘅作品有《望月》啊，由潘元亮作词，陈国华作曲啊，一齐嚟欣赏一下。

0: 悦呢首歌曲旋律悠远沉静，咁曲风亦都比较之温柔啊，仿佛月色当空，心事绵长。成首歌咧氛围感十足噶，咁啊借明月寄相思，将深夜独处时嘅孤单牵挂，遥遥思念娓娓道来，咁情绪好内敛又深沉。张学友克制又深情嘅唱腔啦，将成年人嘅藏喺心里边，唔愿意表露嘅思念与心情慢慢诉说，不张扬不呐喊，却越听越走心，系港乐里边安静又高级嘅抒情经典啦。好啦，听住呢首作品，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愿这刻随风倾注年华，含雨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系林晓峰。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系张学友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而下边呢个时间啦，咁啊，同大家嚟欣赏呢首年轻人推介嘅作品啦，有《姿势待听的歌》。今日拣嚟嘅呢位年轻人啦，有嚟自香港嘅谭晓善，下边就将个麦交俾佢。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0: 掌上。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四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暨南大学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孤独患者》，作词小河，作曲方大同。陈奕迅在《孤独患者》这一首歌中所描绘的外向的孤独患者，仿佛就在讲着他自己。如今这个急躁的社会，几乎人人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不论是哪个都会有觉得孤单的时候。当这种感觉成为了病之后，难受和无助就只会有自己了。而《孤独患者》这一首歌就好好地表达出这种感觉。虽然这一首歌听起身十分之随意，但是歌曲的后半 part 有一阵阵压抑的呐喊，等人不禁感觉十分之凄凉和伤感。《孤独患者》不单是一首值得深思的音乐作品，更加是一面镜，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的脆弱与渴望。它不但只直击个体的孤独，都描绘了现代人生活状态的同时，引发了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

0: 啱啱听过陈奕迅嘅作品，咁下边拣嚟嘅作品咧，同样都系嚟自呢位实力男歌手陈奕迅啊。佢只用一把充满生活感嘅声线，就能够唱尽成人嘅心酸、成长、无奈与释怀。佢看透情感，读懂人生。佢将少年嘅莽撞、长大嘅疲惫、奔波嘅坚强，都写喺旋律里边，温柔又清醒，沧桑又治愈。首先听到嘅呢首作品有呢三首：大人、披风以及系今日。
1: 普罗大众过了十八，膊头开始重，追求大勇。用到廿八，膊头开始痛，得到一些钞票，赚不到几

0: 边。
1: 听过有齐信嘅演唱《大人》，成首歌啦，虽然平淡，但非常之扎心，句句都系成长嘅真实写照。长大之后啦，我哋慢慢学会隐藏情绪，习惯默默承受压力，唔再轻易流泪，唔再随便倾诉。咁歌曲细腻描绘从懵懂少年到被逼成熟嘅过程，讲透成年人身不由己嘅无奈同负重前行嘅孤单。网上有一句说话嚟形容呢首歌曲，就系、是。大都已经慢慢成为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下面继续听歌，有陈奕迅的《披风》。

披风呢首作品啦，旋律好治愈噶，亦都系一首写俾成年人嘅诗吓，写俾奔波之人嘅暖心金曲。长大之后啦，每个人都假装坚强，外表好似披咗一件披风咁啊，为自己遮风挡雨，挡下所有嘅委屈同疲惫。其实内心依然系渴望被理解、被心痛。五曲曲啦，就将成年人嘅逞强啊、孤独同埋系柔软写得格外真实，话俾我哋听，再坚强嘅人亦都需要依靠，亦都需要温柔地对待啊。

0: 听过有陈奕迅嘅《今日》，喺首曲风好励志、好沉稳、好有力量嘅作品吓，旋律平缓大气，带住一种释怀与向前睇嘅心境，讲俾大家听，不必纠结过往嘅得失，珍惜当下，放下烦恼，认真过好眼前嘅每一日。歌曲从容淡定，温暖治愈，非常之适合啦喺低谷嘅时候去聆听，可以俾到你一种继续前行嘅勇气啊！揀选出来的这三首作品也有住同样的一个治愈的作用，希望大家喜欢。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继续来听歌，揀来的会有周柏豪的作品。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牙似锁，我们爱开着三千虚半步，一人三寻路，呼吸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咧，拣嚟会有周柏豪嘅作品。佢系港乐里边咧氛围感十足嘅深情男声，声线低沉沉稳，好擅长诉说成年人嘅爱恨心事，有感情里边嘅遗憾纠结，有低谷当中嘅自我支撑，亦都有相守一生嘅浪漫承诺。佢歌曲啦，内敛走心，冇刻意嘅煽情，却能够轻易咁样打动人心。首先听到嘅会有呢三首《全民》、《天光》以及系《纯粹想喊》啊。

0: 牧人。
1: 第一首听过作品有全文，呢首曲风啦有少少伤感啦，旋律自带无奈嘅氛围啊，感情里边流言四起，明知早已物是人非，却依旧心存不舍，自我纠缠。周柏豪啦，深情克制嘅演绎啦，唱出咗爱而不得嘅卑微与执念，亦都系好多人心目当中最扎心嘅情感写照啊。下面继续听歌有 Paco 周柏豪嘅《天光》啊，通过呢首作品嚟治愈一下你低谷当中嘅迷茫啊。

天光的旋律安静治愈，温柔又有力量，人生难免陷入低谷与迷茫，独自挨过漫长的黑夜，只要坚守不放，相信终会等到曙光的来临。歌曲非常温柔治愈，送给每一个正在咬紧牙关坚持的人一份安慰与希望，相信不久将来一定会天光，一定会看到这一处的曙光。下面揀来的作品有这首《纯粹想喊》。

嚟自周柏豪嘅演唱《纯粹想喊》呢首歌曲吓，内敛伤感，情绪简单又直白。我哋成年人啦，习惯咗啦，故作坚强啦，将委屈同难过一直都收喺心里边，唔表露出嚟。好多时候系无缘无故，只一个瞬间就可以令到你落泪。歌声温柔，非常之共情，唱尽成年人嘅无声崩溃与心底嘅柔软啊！好啦，下面跟住嚟听歌咧，同样系嚟自香港嘅啲新生代歌手作品啦，风格各异啊，都系大家中意嘅呢啲嘅歌手。拣选出嚟有张天赋嘅《雪芳姐》，有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以及有陈雷嘅《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第一首听过作品有张天赋的演唱《雪芳者》，这首作品是2025年1月份发行的一首作品，歌曲讲述了主角讲大话、忍受分手后的伤痛以及是背后的原因，以情感爆发的演绎方式诠释无奈放弃爱的主题，亦都区别于24年发行的那两首作品《小心碰头》和《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区别于2024年发布的那两首主打作品《小心碰头》和《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的内敛的风格。后面接下来会有穿波鞋的恶魔，有洪家豪的演唱。

啱听个作品系嚟自2026年3月发行嘅新歌《穿波鞋的恶魔》吓，洪家豪嘅演唱。歌曲以每个人都想成为潮流，但我话你继续做自己就够。唱出咗呢一个嘅主题啦，通过呢一个表达啦，强调做自己嘅重要性。作为洪家豪2026年全新个人专辑当中嘅第一首主打作品啦，洪家豪话第一次听到呢首歌曲嘅 demo。就一秒决定要用呢首歌啦，歌曲亦都由佢亲自构思，再交俾填词人陈永谦创作，相信呢一次嘅合作亦都系最好的安排吓。转出嚟会有陈雷嘅呢首歌，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这首歌曲是陈雷写给低谷里面的每个人的治愈神曲，灵感来自他爸爸在他最迷茫的时候发来的一句说话，从压抑到治愈，从跌倒到成长。陈雷用最温柔的声线讲给我们听，所有的坎坷都是历练，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缘分尚未到，别怕定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希望你听完之后可以放下焦虑，相信当下，相信未来。好了，听着这些歌曲，看看时间大钟，也来到了本期节目的尾声阶段了，也都来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面的朋友说一声晚安，再送上由夏晚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的音乐伴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利比演唱的《小城夏天》，通过夏日黄昏、雾泡汽水、晚风等意象，勾勒出小城的浪漫氛围。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的节目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在夏日录音下听见浪漫。蝉鸣在叶缝间编织仲夏的旋律，风穿过枝桠时带走着我的秘密。跟住落嚟听到 Jam 邓紫棋的《我的秘密》。邓紫棋通过19岁的视觉，将未说破的表白、星爷入边的思念，化作流畅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既保留了青春特有的清洁感，又迸发出情感爆发的力量。

0: 听到的这首歌张杰演唱《树靓》，歌曲以和爷爷共同种下的泡桐树为线索，泡桐树的绿荫下，爷爷的蒲扇摇碎了整个童年的夏天，树影斑驳之间，故乡的绿荫记忆随着新芽和落叶永恒生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喺夏日录音下听见浪漫，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太一嘅一首《夏》，太一用略带沙哑嘅声线传递对成长中遗憾同美好嘅复杂情感，既有对盛夏嘅眷恋，亦都有向未来嘅温柔眺望。

少年将心事记喺咗风筝嘅尾巴上边，绿浪翻涌嘅时候，成个夏天都开始荡漾。夏日入侵企划演唱嘅《回不去的夏天》，以夏日为容器，盛放住对纯真年代嘅眷恋，亦都暗含住对时间不可逆嘅温柔释然。有啲夏天注定成为回不去的远方，却喺记忆当中永远发烫。即将听到梁静茹嘅一首《宁夏》。梁静茹用清澈的声线，将半夜醒嚟听见虫鸣的细节，升华为对简单幸福的眷恋。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刚才听到由蒋静和房东的猫演唱的《爱与喜欢的区别》，歌曲融风雨等自然的意象，勾勒情感的细腻差异，就好像穿过树叶的阳光，喜欢是突然照亮睫毛的过束光，爱是始终包裹着你的温度。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喺夏日录音下听见浪漫。跟住落嚟听到嘅呢首《毛不易》《盛夏》。

0: 与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刚才听到周深演唱的《夏日有晴天》，歌曲以地中海海滨的夏日冒险为背景，通过轻快的旋律和周深清澈的声线，勾勒出少年间纯粹的友谊和成长的悸动。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喺夏日录音下听见浪漫，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李玖哲演唱嘅《夏天》，李玖哲用慵懒又治愈嘅声线，将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嘅浪漫，化作微风中嘅呢喃。

听到蓝心宇演唱的《贩卖日落》，歌曲将自然景观和情感状态交融，营造出治愈又诗意的氛围，将夏日黄昏的温柔和对永恒的期许交织。如果说蓝心宇的《贩卖日落》是将黄昏的温柔定格，那陶喆的《就是爱你》就是令到这份浪漫在烈日下肆意成长。当绿荫铺满小径，蝉鸣沸腾午后，这种爱就好像烈焰般毫无保留，

精灵切开嘅时候，并发出嘅温柔音符，听到徐炳龙同陶十五嘅《清灵》，喺轻快嘅旋律当中传递初恋嘅纯粹，勾勒出青春恋情嘅清洁同甜蜜。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日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喺夏日录音下听见浪漫。节目最后要送出莫文蔚嘅《盛夏的果实》，从清洁到成熟，夏日录音下嘅浪漫系时光赠予我哋嘅盛夏礼物。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电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0: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1: 同时呢，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4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10: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问题、学习体会都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今天呢，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向别人讨教，这是一种表达谦虚学习的方式。那么应该如何表达呢？
11: 向人哋讨教，首先呢态度要诚恳，语气呢要诚挚，用词呢要谦虚。另外呢，喺种花嘅呢个场景之下呢，亦都有相对固定嘅一啲词语嘅表达嘅。咁下边呢，请大家嚟听一听呢一段嘅对话。
10: 哇，张伯，您家里种这么多花呀，这都是您种的吗？
14: 呵呵，全都是我种的。种花不但可以丰富生活，还能美化环境。
10: 种花种得好，要有很多学问的。
14: 种花有很多讲究，光是浇水就要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10: 我种花就是随便浇点水就行了。
14: 那不行，就说水质吧，自来水有氯气，长期使用会使泥土变成碱性，花儿啊就长不好了。
10: 那我拜您为师，学习种花的技术吧。下面的这些词语呢，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表达呢是有一些相同和不同的，我们来听一下。
11: 种花技术，
10: 种花技术。
11: 美化环境，
10: 美化环境。
11: 丰富生活，
10: 丰富生活。
11: 淋水，
10: 浇水。
11: 讲究，
10: 讲究。
11: 泥土，泥。
10: 泥土。
11: 嗱，粤语当中同埋嘅呢一个讲法咧，同普通话嘅表达方式咧系唔一样嘅。嗱，粤语咧同埋呢个词咧系用作连词嘅，并且咧系并列嘅一个联合关系嚟嘅。
10: 那么这种说法呢，放在普通话当中，应该说和或者是跟。
11: 冇错啦，就譬如好似啦，掌握水质、水量同埋时间。
10: 这句话普通话应该说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11: 咁粤语啦，同埋仲可以作为一个嘅副词嘅，表示咧一齐行动或者咧系同一处所。咁啊呢一个嘅用法咧，要讲一齐一同。咁譬如好似咧话，我哋几个系同埋做嘢嘅。
10: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我们几个是一块儿干活的。
11: 好啦，咁啊再嚟练习一下啦吓，将下边嘅粤语讲成普通话。第一句系。昨天我们几个老友记同埋去郊游。第二句呢是我同埋小王在中学是同班同学。
10: 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昨天我们几个老朋友一块儿去郊游。第二句我和小王是中学的同班同学。大家答对了吗？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哈，表达向别人请教。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不同呢？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内容是介母，也就是一、乌、吁。那么大家知道什么是介母吗？应该如何运用呢？比如我们今天讲到的种花的花、美化的画、碱性的碱等等。那你知道这些字词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1: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就会进行详细的解答，也欢迎大家通过 FM87.8 AM6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再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

0: 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3: 奋楫远航。
7: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8: 大家好，我是何毅。
7: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8: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9: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
7: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乐善堂梁球居书院的郑成斌，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乐善堂梁球居书院的郑成斌。
7: 欢迎成斌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哪一篇经典作品呢？
10: 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一首我喜爱的宋词《卜算子·咏梅》。这首词出自南宋词人陆游，虽只有短短44字，却表达了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清高、孤独与超脱，展现了他不畏世俗的高洁与傲骨。哪怕零落成泥碾作尘，也要让香气长存。
7: 正如成斌所讲，《卜算子·咏梅》呢，篇幅虽然短小凝练，却字字铿锵，尽显梅花的孤傲坚韧、清雅高洁的不凡气节，意蕴深远。我们也很期待聆听你的分享。
10: 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梅花生长在荒凉的驿站外，残破的断桥边，没有主人，没有同伴。陆游借梅花暗喻自己受主和派的排挤，这也像极了我们人生中那些不被理解的时刻。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我们难免遇到困难，但我们可以选择像梅花一样，默默坚守自己的信念，在挫折面前保持尊严，让时间证明一切。陆游想以此告诉我们，孤独恰恰见证了高洁的品格，黄昏本就凄凉，再加上风雨交加，梅花的处境雪上加霜，这让我想到陆游的一生，他满怀报国之志，却屡遭排挤，但他没有屈服，就像这株梅花一样，纵然身处风雨，仍然傲然挺立。在当今的社会，很多人害怕孤独，追求热闹，生怕被遗忘，但陆游笔下的梅花提醒我们，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独处时。孤独不是失败，而是一种沉淀。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是这首词中最具风骨的两句。短短10字，既描写了梅

0: 但灵魂的芬芳永存。就像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屈原的意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梅花终会凋零，但它的香气长存。人生也是如此，重要的不是最终是否成功，而是我们是否坚守了自己的信念。
1: 好，刚才呢，郑征斌同学围绕《卜算子·咏梅》展开了细致深入的解读，也剖析了诗作独具风骨的词句“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并且解读出了梅花零落展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内涵。这份坚守是超越盛衰起落，超越生死的精神内核。同时呢，他还将词句意境和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进行了对照。我们把诗词引向了人生思考，也提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始终坚守内心的初心和信念。谈到很多人都非常的害怕孤独，害怕被遗忘，而梅花呢，也恰恰教会了我们，孤独不是困境，而是自我沉淀的过程，让整首词的内涵也有了贴合时代的现实意义。今天程斌对于词作的解读，跳出了对字面赏析的局限，思想见解十分的深刻。它不局限于描摹梅花的物象特点，而是挖掘词句背后的精神内核，把梅花坚守本心、不争不抢的品格和屈原执着理想的家国情怀相互交融，也把诗词意境上升到了人生信念的层面。其实我们结合当下的这种心境哈，也赋予了古老诗词全新的时代思考，提出孤独是自我沉淀的过程。这份思考呀，通透又独到，透过经典关照自我，关照当下，见解很有力量。今天的分享逻辑连贯，节奏把控也恰到好处。可以想象啊，程斌同学呢，平时应该是广泛的涉猎经典典籍，拥有着扎实的文学积累，能够融会贯通古今文艺，让经典诗词焕发出直击人心的思想光芒。
0: 这首被誉为咏梅词中绝唱的作品，告诉了我们，即使无人欣赏，也要活得漂亮；就算风雨摧折，也要芳香如故。最后，愿我们都能活成一株傲雪之梅。谢谢大家。
1: 好，感谢程斌同学带来如此精彩完整的分享，解读富有深度，全程状态积极饱满。正如你所言，愿我们都能活成一株傲雪寒梅，任凭风雨更迭，依旧本心不改，芳香如故。也祝愿你始终坚守内心的追求，保持这份澄澈和坚韧，在成长路上从容笃定，暗香长存。再次感谢香港乐善堂梁球居书院的郑成斌带来的分享，我们也接下来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卜算子·咏梅》。
2: 《卜算子·咏梅》，陆游。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孔子晚年有一个学生叫做子夏，子夏说过，一个人的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奉事父母能尽力，侍奉君上能够奉身尽职，交朋友能够有信，这样的人啊，纵使他自谦说未经学问，我也一定会说他已经有学问了。
4: 子夏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将孔子最重要的春秋流传了下来。孔子逝世之后，子夏定居河西教授学生，后来成为了魏文侯的老师，魏国因此而大治。整部的《论语》当中，孔子称赞子夏，给予了他的启发。
3: 那么子夏的这段话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大家可以试着去读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先举几个例子，贤贤、节、交、学这样的一些字有什么样的特点？当你开口读的时候呢，你能够发现我们的口腔体现出了哪些变化呢？这样，我们的听说学堂啊，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闲闲异色》，我们稍后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5: 子夏让言言异声，是父母能竭其力，是君能知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若未学，吾必为之学矣。子夏话，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妻子能够重视其贤能的品德，而不是重视其容貌，侍奉父母能够尽心不遗余力，侍奉君上能够忠于职守，甚至献出性命，同朋友交往能够讲话诚实守信，这样的人虽然话没学习过，但我一定讲他已经学过了。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对芥末的思考和运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颂游中国，一起来到生活中的一处桃花源。
4: 这个地方呢就叫做葡萄沟，被誉为是火烧类的桃花源，来自新疆吐鲁番。独特的地理条件令到吐鲁番在成为了火烧的同时，也都成为了瓜果之乡。咁啊，课文当中是怎样来描写的呢？嚟听听吐鲁番市第六小学嘅语文课上边，同学们对于葡萄沟嘅认知

0: 同学们读完课文，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呀？
1: 葡萄的名字是从哪来的？
2: 葡萄跟含糊有什么好吃的呢？葡萄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吐鲁番的呢？葡萄沟里有没有神仙呀？
3: 你为什么这么问？
2: 因为美呀。
4: 葡萄沟这篇课文呢，是当代作家全宽福在新疆工作的时候写下的作品，不长的篇幅却形象地勾勒出葡萄沟的风土人情。葡萄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部，它被称之为吐鲁番的桃花源。
5: 吐鲁番市林业局葡萄专家吴以尼沙将会带领我们一起来到葡萄沟来游览一番的。
0: 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来到葡萄沟有什么感觉吗？
6: 很凉爽。
0: 那我们一起进葡萄园寻找答案吧。
4: 在课文《葡萄沟》当中这样写道，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到了八九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那么为什么在被称为火州的吐鲁番会生产出这么多种水果呢？
0: 吐鲁番是历史上一直是特别干旱缺水特别枯燥的一个区域，当时呢我们的老前辈们为了解决这个水的问题，人工从戈壁滩上挖掘好多好多的鹅卵石，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修了我们的水区，解决了大量的用水的这个需求。为了纪念当时的人民的劳动成果，把它叫做人民渠。吐鲁番的气温高，日照时间长，白天温度特别高，晚上呢也就基本上是20多度，所以昼夜温差大。我们所说的这个水果里头糖分的含量高，这些东西基本上在夜间积累在这个水果的体内。
5: 西汉时期葡萄传入中原，而在吐鲁番洋海古墓出土的一根葡萄藤上边，距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证实了我国葡萄栽培最早是出现于新疆吐鲁番地区的。
0: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课文上怎么描述葡萄叶片长势的吗？
6: 记得。
0: 能不能说一说

0: 当时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农民的这个栽培技术条件和水平有限，到现在呢，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啊，把这个葡萄的架势已经进行了改造，就搞成一面或者是两面趴着生长的这种模式了。
1: 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2: 今天呀，我们着重来学习的是芥末。芥末是什么呢？我们说一、乌、淤，它有几个作用。比如说，它可以作为独立的元音拼在声母之后，可以替代韵母。还有啊，它可以拼在某些韵母之前，表示起口、合口和撮口三呼之音。再有呢，它还可以介入到声母和韵母中间，和声母、韵母各自独立发声。我们来看看一、乌、吁开头的韵母有哪些呢？比如一啊、乌啊、耶、约、歪、微、一凹、优，还有烟、弯、冤、央、温、乌昂、翁、庸。对于一些刚刚学普通话的朋友们来说啊，对于发带有一、乌、吁的字音的时候呢，是很容易丢掉夹在声母和韵母之间的一、乌、吁的。所以呢，我们要把芥末一、乌、吁先跟声母拼出来，也就是我们说的声芥合母，然后再把后面的部分相拼。怎么理解呢？我们怎么样把芥母和声母先拼出来呢？比如说我们读端庄的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中间的这个芥母乌和的相拼？也就是说我们一读这个声芥合母就是都的乌都，然后再和后面的安相拼，就形成了端都安端。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香港的香，那我们读西一，这就是声芥合母，也就是说把声母西和芥母一先拼出来，西西昂香。下面呀，我们请来了葡萄沟达瓦兹景区的负责人杨时军，带着大家继续了解葡萄沟。
3: 时哥，你们到我们这儿来了，欢迎你们。
4: 谢谢
5: 谢谢。
3: 这个最尊贵的习俗就是客人来了，我们去摘一些最甜美的葡萄。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葡萄该怎么剪呢？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吧？你看，葡萄应该是用手托着它，剪刀放到这个位置，一剪就掉了，那你就剪一下吧。哎，手放这儿，然后剪刀放到这个位置。哎，对，使劲儿，使劲儿。哎，对，哦，太棒了。好，我们再摘一颗吧。
4: 尝一下什么味道？
6: 吃一颗，
7: 有点酸，还加点
8: 酸甜的。
7: 嗯，
4: 好不好看？
5: 好看。
4: 这一穗儿，大穗的是咱们吐鲁番选育的叫一种，长穗的无核，像这一个大穗子的一穗儿，就有将近1000粒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9: 维吾尔族将葡萄沟又叫做布依卢克，意思就是又多又好的葡萄地。葡萄沟里面栽种的葡萄有上百种，是一个天然的葡萄博物馆。虽然在我国有近千个的葡萄品种，但是主要栽培的葡萄只有几十种的。
2: 吐鲁番身居内陆，气候干燥炎热，昼夜温差呢经常能够达到20摄氏度以上，再加上日照的时间长，使得这里出产的葡萄甜度很高。 在当地啊，只要是葡萄丰收，人们都会载歌载舞。说到葡萄，大家一定听到过这首诗，来自唐代王翰的《凉州词》。
5: 《凉州词》，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9: 这首诗是送给所有喜欢新疆、喜欢葡萄沟、喜欢吃葡萄的朋友们。这首诗描写的是边关将士夜闻家声而触动了思乡之情。漫漫别家乡多年不归，有时就不免会思乡，无论是见景定是听声，都容易勾起悠悠的乡思。
2: 诗的前两句写的是战士们在边关忍受苦寒，恨春风不度，转而思念起故乡的明媚灿烂的春色春光来。后两句呢，就极力渲染出了一种思乡的氛围。寒冷的夜晚万籁俱寂，而家声的响起呢，更是让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而且悲凉的家声吹奏的，偏偏又是让人伤怀别离的折杨柳。悠悠的家声在夜空回荡，也让战士们的思乡之意更加的浓厚。
9: 嗱，呢一首诗咧系揸住咗边塞风光景物嘅一啲特点，借助咗啦严寒春池同埋咧胡笳声声嚟写战士们嘅心理活动，反映咗边关将士嘅生活状况。诗风苍凉悲壮，但系咧并唔低沉，以合骨柔情为壮士之声，呢、这个仍然咧系盛唐气象嘅回响嚟嘅。
2: 那下面呢？我们把这首歌曲《凉州词》来和大家分享。大家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思考一下，《凉州词》当中呢有不少含有芥母的字，都有哪些呢？大家可以说一说。

0: 刚才我们听到了《凉州词》啊，歌词呢就是《凉州词》的原篇，其中“凉”、“酒”、“光”、“催”、“醉”、“笑”等等都含有介母。那么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再一起复习一下，介母呢就是拼在某些韵母之前，表示起齿、合口、撮口三呼之音。那另外呢，还可以介入到声母和韵母中间，和声母、韵母各自的独立发声，形成三拼独合声。那么它替代韵母，又能兼作声母，并且还能在声母、韵母中间，所以叫做介母。
1: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2: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听《西游记》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讲到的故事当中有哪些地名呢？这些地名当中又有哪些介母呢？
4: 话说白骨精第三次又变个白胡子老头，在唐僧面前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满嘴胡说八道。
5: 你是他师父，莫非是你支持他这样为非作歹的？
4: 听得孙悟空怒火万丈，
6: 臭妖精，俺老孙偏要打得你原形毕露，让俺师父看看你到底是人是妖。
4: 孙悟空，唐僧一看孙悟空又发威了，知道拦也拦不住了，气得他呀可就念开紧箍咒了。

0: 太过瘾，太刺激了。都说孙悟空最厉害，闹了半天，只要能让傻唐僧念到这个什么咒，这臭猴子也就没招了。还是我白骨精的手段最厉害呀。
1: 孙悟空疼得在地上滚啊滚啊，一抬头啊，恍惚中看见那假老头正看着他坏笑呢，心里腾的一下冒出万丈怒火。
2: 师父，师父，求上紧箍咒勒碎。

0: 白骨精趁机又化成一股青烟，逃之夭夭喽。
1: 师傅，师傅，您就饶了猴哥吧。
2: 您就别念了，师傅，您开恩呐。
0: 唐僧呢，见悟空疼成了这个样，也有点心疼了，就停止念咒，上前扶起孙悟空，希望他能认个错。躲在远处的白骨精一看，怎么着，唐僧又动慈悲之心了？那可不行，又生出一条毒计。变出一条黄绸子素绢。唐僧展开素绢一看，哟，上面几行大字写着呢，佛心慈悲，切忌杀生，纵徒行凶，难取真经。啊，这素绢从天而降，那一定是上天的意思了。
3: 我可以饶你，可上天的旨意，我又怎能违背呢？只怪你一错再错，伤害无辜，已经惹怒上天。我不能再留你，你走吧。啊！
0: 孙悟空一听，啊，师父不要我了。
4: 师父，我不能离开你啊。
2: 师父，你让大师兄留下吧。
5: 留下吧。
0: 唐僧却一点也不动心，写了一纸贬书，那意思大概就是说孙悟空伤害好人，再也没有资格做他的徒弟。
3: 你自己看好了，从现在开始，我再也没有你这么个徒弟了。
0: 孙悟空看了看唐僧写的贬书，心里啊，别提有多难过了。这些年来和师父在一起的那么多往事，一下子涌上了他的心头。

0: 师父，我一心一意跟着你，你怎么就是不能相信我呢？哎，也罢，既然你非要赶我走，我走就是了。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1: 唐僧心里也挺难受的，

0: 可是一想，孙悟空毕竟是触犯了天条的罪人，连老天爷都不能饶他，我呀也不该心软。
1: 你是个有罪之人，我不受你的礼。
0: 孙悟空非拜不可，使了个身外法，从脑后拔下三根毫毛，轻轻一吹，变出三个孙悟空，加上他自己，一共四个，从四面把唐僧围在中间。这下唐僧左右躲不开，只好受了孙悟空一拜。孙悟空收了毫毛，先叫沙和尚：“
2: 沙师弟，
3: 大师兄，
2: 此去西天，少不了艰难险阻，你要替我照顾好师父。”
3: 是。
2: 八戒，这往后不要贪吃起来什么都不顾了，更不要吃了就睡，睡到多少时就这么悟了。一旦师父有难，你要挺身而上，就算上刀山下火海，也不要害怕退缩，记住了吗？
4: 猴哥，别走。
2: 我也不想走啊，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八戒，如果遇见厉害的妖怪，你们就说师哥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那些毛怪就不敢伤害师父了。
1: 我们都是好人，不提你这恶人的名字。
0: 听了这话，孙悟空的心更凉了。
2: 师父，您如此怨恨我，都是因为妖怪挑拨，可总有一天您会明白真相的。此时我只盼望师父您多多保重。徒儿，我去了。
0: 孙悟空忍痛告别了师父，纵身而起，一路流着眼泪回花果山水帘洞老家去了。
5: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刚才啊，在这个故事当中有哪些地名的表达，这其中又有哪些芥末呢？如果大家留意啊，会发现其实有像大闹天宫、花果山还有水帘洞。那这其中啊有哪些芥末呢？像天宫的天、花果山的花、水帘洞的连，都是比较典型的含有芥末的音节，它们的芥末呢是一和乌。大家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成语故事刻舟求剑。大家注意听，对于宝剑的介绍当中有哪些常见的芥末音节。
6: 刻舟求剑无所获，不懂变通心失落。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啊，是刻舟求剑。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个人坐船渡江，这船呢来到了江心。楚国人呢随身携带了一把宝剑，这把宝剑啊太好，一看呢就知道价值连城。七星照玉连环，银香把黄金缠，明晃晃亮闪闪，吹毛能力刃，迎风斩草断，切金如烂泥，斩石如灰烟，苍苍啷啷剑出鞘，神鬼一下的打颤颤，可算是千金难买的清风剑。在那把玩呢，也有点炫耀啊。跟他一起渡江的同船的人都觉得有好剑，哈哈舞起来了。这一舞不要紧，船来到江心，啪，有一个小风浪，这宝剑就从这个楚国人手中滑落了。哎呦，赶紧伸手就去抓呀，没抓着，晚了，啪，宝剑掉到江里。船上的人呢都感到，哎呦，这怎么办呢？太可惜了，赶快去捞剑吧。但这个楚国人呢不着急，胸有成竹。他干嘛呀？掏出了一把小刀，就在船舷上刻了一下。 标上记号，就跟大家说了，哎，你们看啊，这是宝剑落水的位置，我刻上一个记号。同船的人都不理解呀，他这样做干嘛呢？也没问他。等船靠岸之后，楚国人立即啊，在船上刻有记号的地方下水了，去捞啊掉落的宝剑。可他捞了半天，也没见到宝剑的影子，就感到很奇怪呀，自言自语：“哎，我的宝剑不就是从这里掉下来的吗？哎，我都刻上记号了呀，这宝剑怎么就找不到了呢？”听他怎么一说，大家都乐了，就跟他说了：“兄弟，船是一直在走的，你的剑呢是在江心掉下去的，剑又不会走，只是船走，你标上这个记号有什么用啊？你怎么可能找到你的剑呢？”哦，听到这话呀，丢剑的这个楚国人直接晕过去了。这就是成语刻舟求剑的故事。这则成语出自《吕氏春秋·查金》，比喻死守教条、拘泥惩罚、固执不变通的人。刻舟求剑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5: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对于宝剑的介绍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借母音节呢？我们先来找到相关的句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楚国人佩戴的这把宝剑，说七星嵌玉连环银，镶金衬宝，明晃晃亮闪闪，吹毛断发，迎风斩草，切金如泥，这可是千金难买的清风剑。这句话当中含有剑母的音节比较多，像嵌、连环、镶、缓缓、亮、断、切等等。那么大家呢，在读的时候啊，如果觉得很难感受到这个借母的存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声母和借母写出来，然后按照之前所说，把声母和借母连读。举个例子，像断，那么的、乌、安，我们读的时候可以把的和乌相连，嘟，然后再加韵母安，就可以读成断了。大家答对了吗？
3: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7: 鉴赏，
3: 倾听
7: 倾听。
5: 讲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8: 大家好，我是何毅。今天我来听听就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就一杯，也都请大家留意一下诗词当中的界目。
7: 《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作者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5: 九年落，这首词当中呢有很多个含有借母的音节，还有哪些你能说说吗？
8: 晏殊公词文，游善词体，以小令为佳，后世尊其为北宋以星家初祖。其词风含蓄婉丽，与第七子晏几度分别被称作为大晏、小晏，又同欧阳修并称晏欧，有朱玉词、晏元献为文等的传世之

0: 等。
1: 嗯，浣溪沙呢，原来是唐教坊曲名，后来呢用为词牌名。此调有平仄两体，正体双调42字，上片三句三平韵，下片三句两平韵。那么关于词牌名啊，人们多认为是源自春秋时期越国的浣纱女西施的故事。所谓浣溪沙，就是浣纱溪，本意就是吟咏西施浣纱的溪水，逐渐地扩展到了归情、相思、隐逸、羁旅等题材。
0: 这首词风格音节明快，朗朗上口，婉转含蓄。浣溪沙词牌还有很多的别名，譬如是满园春、醉木西、广寒枝、试香罗等等的。
1: 嗯，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词呢，是送出小令当中脍炙人口的一首，整首词都抒发了伤春的惋惜的情绪，表达了时光流逝的无情和词人试图追挽的无力。
0: 关于话伤春啊，早在《诗经》当中就有不少的表达，比如呢被钱钟书先生视为最早的伤春诗的《奔风七月》，即是呢春日迟迟，彩帆齐齐，女心伤悲，歹及公子同归，一度呢绚烂无比的春日即将过去，总会呢令人想起曾经热闹的人事在度慢慢变得寂寥，而意气风发的我们呢都将会变老。这首词就是诠释了这样一个令人伤感的主题。
1: 词人通过人世与春景的交错描写，淡淡的、轻轻的，渲染出了一抹忧伤的色彩，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朦胧的美和永恒不变的理。上片写的是人世，听上一曲新词，饮上一杯淡酒，悠闲自得的富贵气从笔端缓缓地流出。然而在不经意间，去年如此天气，如此亭台，所遇之人，所经之事，乍然闯进脑海，回忆在来回穿梭当中摇曳生姿，直到夕阳西下。此人多么盼望能够留住夕阳西下的步伐，但是呢却无从遮挽，只好怯生生地低问，几时回，有人回答吗？自然没有。
0: 嗯，过片无可奈何花落去，关合上片的几时回，从落花入手写夕阳一去不复返，落花一落便入尘埃，只有翻飞的燕子似曾相识。关合上片，去年天气旧亭台，去年的自己和燕子亦都仿佛是跌入过去，变了模样，成为了头脑当中闪现的场景。
1: 嗯，那最后一句呢，就以词人在园林的小径上独自徘徊作结，就好像微电影结束的长镜头，从背影慢慢的推远，一直到看不见，直到无可奈何永远消逝。铺满落花的香径，与一开始咿咿呀呀的新词，漫天飞舞的落花，踽踽独行的词人，构成了一幅暮春闲居图，一首美与忧伤的变奏曲，令人观之流连，听之忘返。下面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总结哈。那么现在呢，我要考考大家了，借母是一的韵母一共有多少个呢？借母是乌的韵母一共有多少个呢？借母是吁的又有哪些呢？借母是一的有鸭、烟、秧、雍、腰，借母是乌的有蛙、歪、弯、汪、翁，借母是吁的有鸢，所以啊，借韵组合一共有11个，就是和声母、韵母在一起组成的音节。另外呢，阿开头的韵母前面一共呢是有借母9个，鸭、烟、秧、腰、蛙、歪、弯、汪、冤。O 开头的韵母前面呢有借母的一共只有2个，雍和窝。那么其他的4个兄弟阿、一、乌、吁都不合借母，一起组成音节。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0: 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
1: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大家好，是啦，陪伴住你的是伟斌和晓华。
2: 听一段靓曲先啊，这一段靓曲呢话犀利啦，它呢不单只有粤曲的韵味啦、
1: 嗯、
2: 又有一些、啊、时代曲的感觉的。
1: 哇，咁你讲紧的呢一定就是指我们欧汉明老师所唱的这个粤歌《月明心曲》啦、
2: 嗯。
1: 因为你讲到咁高难度，又有粤曲的韵味，又有粤歌的味道，咁如果不是说专业人士来到唱出，真的没有那种味道的。
2: 是啊，我就发现呢，晓华，你有冇留意啊、嗯？近年嚟好多嘅粤剧演员啊，佢哋慢慢都中意唱下粤歌、
1: 哦。系啦，譬如吴非凡啦、嗯，之前我都听过佢唱呢个粤歌，啊、真系几有味道。
2: 譬如曾小敏啦、
1: 嗯，
2: 都有唱下，因为佢哋发现咧，传统嘅粤剧粤曲可能咧系一啲啊中意粤剧歌朋友先中意听嘅，咁、
1: 嗯、
2: 但系一啲年轻人啊，佢哋未必接受噶嘛。
1: 诶、嗯，
2: 但系通过粤歌嘅方式，即系又有粤。

0: 粤剧又有粤曲又有歌嘅味道喺度嘅话咧，你可能慢慢就会中意咗啦。中意系一种中国风嘅感觉啊。
1: 系啦，你觉唔觉得啊？其实由啲专业嘅粤剧演员嚟到唱呢啲时代曲啊，或者一啲传统金曲，零舍有味道，因为佢哋啲科班出身啊，基本功好啊。
0: 嗯，冇错啊。
1: 嗱，首先同各位介绍下呢一曲咧，系由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欧海明演唱。咁作词方面咧都系好犀利，系由黄永庆同陈文星两位作词，由徐晓峰老师嚟到作曲，可以话系欧海明老师从艺多年嘅内心写照嚟嘅、哦。
0: 嗯，系啊，嗱，欧海明欧大哥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二度梅得主下，咁、多年嚟咧为咗粤剧事业系鞠躬尽瘁嘅。嗱，讲起自己咁多年嚟从艺嘅生涯咧，哇，欧海明老师可以讲系百感交集啊！
1: 不如我哋先嚟听听欧海明老师佢自己亲身嘅介绍先啦。
0: 好啊，
2: 嗰首曲咧系我个人艺术专长嗰时专门写嘅一首歌。主要系想表达我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作为一个粤剧演员，对粤剧嗰种情怀同埋对舞台嗰个情怀。我相信即系话所有个戏曲人都有嗰种情怀啦，应该吓，就系、是、对呢个舞台，对呢个传统文化吓。写嗰时咧就之前第一稿出嚟咧就冇云山珠水个嗰方面嘅表达嘅，咁后嚟我话我一定要加埋嗰几句云山珠水，因为我系粤剧演员，同埋咧有嗰个云山珠水，同埋有红豆，因为我嚟红豆团咧系我嘅恩师红线女老师1992年调我过嚟嘅，所以就出现咗红豆相思泪千行。咁红豆呢亦都系我哋粤剧嘅美誉，当年我哋嘅粤剧前辈马之珍红线女等带住个手撕院去北京演出，咁呢就周总理睇咗之后就把我哋粤剧誉为南国红豆，所以我先有呢句歌词叫红豆相思泪千行，云山珠水煮我云，即系表达咗嗰个作为一个粤剧演员嘅情怀啦。
1: 呢一曲咧系你从你当年嘅内心写照啊，会唔会非常之感慨嘅演绎嘅时候？
2: 去录音嗰阵时候，演出当晚都系好感动嘅吓。
0: 哇，真系好唔容易吓，
1: 系啦，
0: 从外地嚟到广州，系因为恩师红线女嘅呢一种赏识啦，令到佢系改变咗自己人生嘅吓，从而咧喺粤剧艺坛上咧，哇，经过一段嘅拼搏，终于获得咁高嘅成就啊！
1: 真系非常之唔容易。我哋再介绍翻呢一曲《月明心曲》，睇翻当中嘅歌词都好感人吓。
0: 系啊，情迷置身者舞台上，一身风尘气壮，仿佛前生英雄，今世传奇无恙。哇，我哋谂一谂咧，吓欧大哥经常都会饰演好多个英雄人物啦。
1: 啊、
0: 哇，所以一着上戏服嘅时候咧，喺舞台上就好似都唔知系前世定今生啦。
1: 系啦、有时咧可能又做啲书生，咁有时咧又做各种唔同嘅阶层嘅人士，舞台上演尽人生百态啊，嗬。
0: 系啊，尤其是咧高潮部分吓、哇，我听咗两次咧，我就觉得好上意啦、我都即哼出嚟啦。
1: 系嘛？
0: 情难舍，身在。在梨园中，红豆相思泪千行。
1: 哇，
0: 真系真系好容易记入个心里边噶、因为佢话情难舍，身在梨园中啊嘛，红豆相思泪千行啊。你谂下，摸爬滚打系咪喺舞台上边唱念做打，真系要好多汗水泪水咁先可以夹出今日嘅成就噶。
1: 系啦，当中有几多嘅甜酸苦辣，有几多嘅开心喜悦，同埋失败挫折，个中嘅滋味。可能只有佢自己先至知道啊！
0: 哇，真系急不及待啦！不如同大家马上听下呢支《月灵新曲》先啦。

0: 哇！呢一支月靈心曲系咪相當之好聽呢？
1: 非常之感人添。
0: 我覺得有啲似以前嗰種武俠片嘅主題曲啊，真係。
1: 係嘛？咁由我哋歐漢明老師歐大哥嚟到演唱咧，真係別有一番風味啊！
0: 其實我諗下歐大哥唱呢首月靈心曲咧，唔單止代表佢自己嚇，都代表住好多粵劇人嘅心聲。幾十年嚟啊，歐大哥喺《楚河漢界》《一把全中劍》《刁蠻公主昂驸馬》《山鄉風雲》等等幾十個劇目裏邊咧，塑造咗一系列舞台形象嘅嚇。
1: 其实大家都知道欧海明呢就是我们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洪善女老师的学生来的。回忆起恩师洪善女老师，欧海明老师呢非常激动，我们继续来听听他的介绍啊。
0: 好啊。
1: 洪老师在你生活之中是一位怎样的老师呢？
2: 是一位伟大的老师。
1: 哪一

0: 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6: 冇浸
7: 噶。
6: 冇
7: 浸。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13: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4: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5: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6: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7: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80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杨玉环被唐玄宗正式册封为贵妃，她原来的老公寿王李牧呢亦都终于放落心来了。事关十日之前，唐玄宗已经正式为她另选了王妃，她又不需要再担心和武惠妃和宁王和杨玉环之间的纠葛，只需要乖乖地做个孝顺仔就 OK 了。结果呢，无论对于她还是对于她老豆来讲，都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咁李隆基同杨贵妃两个终于修成正果，咁按讲以后呢可以是纸缠鸳鸯不缠身㗎啦。不过世事呢家嘢呢往往出人意表吧。杨玉环做咗贵妃之后呢，反而是经常同李隆基拗颈吧，搞到两次被逐出皇宫。一次呢是喺天宝五载，一次呢是喺天宝九载。两次出宫啊都以戏剧性嘅转折收场，亦都令到佢两个嘅故事呢更加充满了各种不同的传闻了。杨玉环就不是武则天，跟李隆基拗颈跟政治一定没有关系的。跟什么有关呢？照计应该是跟争风呷醋有关的。当然也有人说他是移情别恋，对象是宁王李宪。唐朝的诗人张武就曾经写了一首诗是这样讲的：日影功成无半开，太真廉下为人差，黄番卓子向西树，不信宁哥回马来。咁摆明咧就话杨玉环啊同呢个宁王李宪有路啦。不过咧，其实宁王早喺开元29年就过咗身噶啦。咁啊，点会喺几年之后闹出呢个争风呷醋嘅风波呢？而更加离谱嘅传说咧，就话唐玄宗同宁王啊喺天宝九载开音乐会，杨贵妃趁机啊吹宁王之笛，搞到唐玄宗啊把几火。咁呢个传说呢更加离行离辣啦。而比较靠得住嘅解释呢係话唐玄宗风流成性，喺天宝五载曾经派出所谓嘅花鸟侍去民间搜访美女，后来呢又拈花惹草喺天宝九载呢同贵妃嘅姐姐窥国夫人唔清楚，杨玉环接受唔到，所以呢同唐玄宗起冲突，甚至呢就发晒烂渣，於是就被送咗去哥哥嘅府里面啦。而杨玉环两次被遣送出宫，结果是杨贵妃和唐玄宗两个都顶不顺。第一次杨贵妃刚刚出宫，李隆基就茶饭不思乱地发脾气，最后还是高力士明白他，将杨贵妃接回宫中，一切才恢复正常。而第二次杨贵妃心酸到不得了，割了一撮头发下来对侍者说：臣妾的荣华都是皇上所赐的，唯有身体是受诸父母，永别之日愿意以此青丝酬谢皇上的隆恩。唐玄宗看到杨贵妃的头发吓到心都寒埋，马上嗌高力士将她召回来。搞了这两次风波之后，唐玄宗似乎开始修心养性了，杨贵妃亦都不再发烂渣。他两个甚至在天宝十载，亦就是公元751年的七夕，立下山盟海誓。正如长恨歌所讲：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虽然我们经常都说君王无情，但是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之间是应该都是真爱来的。不过唐玄宗这个时候年纪都不小了，又沉醉于温柔乡之中，精力有限的时间就好像长恨歌里面所讲，从此君王不早朝了吧。咁呢个不早朝呢就唔係为咗大时大节啊，或者係初一十五啊嗰啲唔上朝，而係话平时每日或者係假日嘅御前会议，咁亦就係叫做上朝啊。我唐玄宗呢越来越少去参加啦，事关倒了五早起身嘅，一卿呢就卿好几个钟头㗎啦。 无论皇帝定官员啊，都好鬼攰嘅。所以唐玄宗偷懒唔上朝，大家都松一口气嘅。尤其系李林甫，更加系高兴啦。皇帝挂住同阿杨贵妃卿卿我我，得闲无事作下曲填下词，吹下箫，捻下笛咁剩，自不然啊冇时间理佢啦。咁李林甫喺朝中咧，系真系大权独揽啦。呢、這个时候，无论李隆基定系李林甫啊，都谂唔到堂堂嘅大唐帝国，其实已经系金玉其外就败水其中，岌岌可危啦。而最后啊，害到杨贵妃死于非命嘅唔系帝国，正系佢嘅契仔安禄山啊。嗱，后来发动安史之乱，撼动整个大唐嘅安禄山呢个名咧，大家一定就唔会陌生嘅。安禄山系个胡人，而且咧仲系个混血儿嚟嘅。佢父亲康某啊系粟特人，而娘亲阿史德咧系突厥人。佢呢个仔咧系因为向禄山嘅山神祈祷所得嘅，所以咧叫做禄山。咁后来啊，佢娘亲啊改嫁咗突厥嘅将军安延延，所以咧安禄山就改咗姓安啦。混血嘅安禄山生得雄伟白净，后生嗰时咧都几靓仔嘅。佢同佢嘅好朋友史思明啊，一齐拍档喺大唐同突厥嘅边境啊做生意。咁有时顺手咧，亦都做啲偷鸡摸狗、顺手牵羊嘅事情嘅。咁结果有一次咧，就俾人捉咗起身，决定佢哋生死嘅系幽州节度使张守圭。嗱，节度使啊，系唐代嘅地方军政长官，咁啊大致上相当于军区司令咁上下啦吓。受命嘅时候咧，朝廷要赐相征相节。表示有权节制调度，所以叫节度使。安禄山同史思明落咗喺张守圭手上，咁理论上讲咧就死路一条嘅，因为根据法律啊，好似佢哋咁喺现场作案被捉住嘅盗贼咧，要俾乱棍打死嘅。不过后来张守圭啊将安禄山、史思明放咗噃，事关佢啊发现呢两个贼仔虽然为非作歹，但系身强力壮，为人又聪明噃，话唔埋咧。可以帮佢克敌制胜嘅，于是咧，安禄山同史思明就成为咗张守圭帐下嘅竹生将，亦就系敢死队员啦。佢两个靠住胆大心细同埋对环境地形嘅熟悉，为张守圭屡立战功嘅。后来咧，安禄山甚至俾张守圭收咗做养子。咁好可惜啊，佢嗰阵时系年少气盛啊，结果咧喺一次战斗里边，因为轻敌导致全军覆没。张守圭冇办法啦，唯有将个押解去京城，听候皇帝发落。唐玄宗一睇就知啦，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原本有节度之权嘅张守圭咧，完全可以将安禄山一刀斩咗，唔报俾佢听嘅。咁而家送到过嚟俾佢，咁其实咧就系唔舍得，想将呢个人情留翻俾唐玄宗嘅啫。所以啊，虽然当时嘅中书令张九龄力主话要斩咗安禄山。但系啊，唐玄宗嘅决定法外施恩，安禄山咧执翻条命仔，自此咧个人啊醒定咗好多啦。而且呢件事之后啊，佢啊真系时来运转噃，官啊越做越大。后来啊，张守圭因为获罪被贬咗官，而佢咧反而系成为咗平卢节度使，而且天宝二年啊得到皇帝嘅接见。嗱，咁安禄山进京会有点样嘅遭遇？佢后来又点解要造反呢？呢样嘢讲起身系一匹布咁长，我哋留待后面再讲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3: 讲姐
2: ，What's up？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由晓华同伟斌主持嘅韵味岭南。
1: 系啦，嗱，伟斌，广州有花城之称啊嘛，四季常落，百花盛开。
0: 系啊，千年花城其实咧有道理嘅，同我哋嘅地理环境有关系噶。因为广州咧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啊嘛，由于背山面海，具有温暖多雨、光热充足、夏季长、霜期短嘅特征噶。咁啊，全年都系水热同期啦，雨量充沛下，就非常之利于植物嘅生长。因此咧，四季常绿，花团锦簇啊！
1: 所以咧，广州啊，好早就被誉为花城嘅美誉嘅。而广州人中意种花、爱花、赏花、赠花嘅历史悠久噶啦。
0: 系啊，我细细个咧，仲记得跟住我婆婆去买餸嘅时候，就见到咧好多阿姨啊、婶啊，买餸之余咧都会买扎花翻屋企摆嘅吓。唐代广州嘅花卉已经全国闻名噶啦。著名诗人孟郊曾经描绘广州冬季仍然处处有花草嘅奇景嘅。是咁写嘅吓，海花蔓草严冬有，杏处无家不满园。
1: 系啊，当时啊，广州嘅卖花姑娘咧就已经啊非常之多啦。卖花姑娘咧就中意用彩绳穿起各种花卉嚟到出售，目的就系吸引中外游人啦。
0: 而去到清代中叶咧，广州已经形成咗国内首创闻名海内外嘅迎春花市啦噃。
1: 嗱，广州嘅市花咧就系木棉花，咁每每当木棉花盛放嘅时候，哇，花红似火，非常之璀璨。但系唔讲，可能你唔知道咧。根据史书记载，早喺2200年前喺广州，素馨花系相当出名嘅、哦。
0: 不如呢个时间咧，听一听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第一小学嘅呢个郭文月同我哋讲下素馨花嘅历史。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第一小学的郭文月，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素馨花传说的非遗小茶人。素馨花早在2200年前由波斯经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南汉时期岭南地区还流传着一段关于素馨姑娘的传说。宋代时，广州开始形成素馨花的规模化种植，当时人们头上簪的、脖子上挂的都是素馨花，
3: 它还被人们放入茶中与茶道融合。
2: 馨花见证了广州2000多年的历史。
3: 史书记载，在南汉时期，素馨花茶已是宫廷和文人茶饮，品茶味，闻茶香。素馨茶道作为素馨花传说非遗项目的载体之一，我希望通过茶道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广州非遗。
2: 我觉得广州是个很美的城市，我希望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广州的花城文化，了解这座这么美的城市。
1: 多谢郭文月小同学同我哋介绍一段历史。
0: 系啊，晓华，你知唔知啊？而家大家咧唔单止会种素馨花、欣赏素馨花啦，甚至咧仲会制素馨花茶噶、哦。
1: 系啦，素馨花入茶早喺明代嘅时候就已经系有记载噶啦。
0: 系啊，将啲花咧放喺茶叶里边吓，令到茶叶咧染上花嘅香味。咁啊，素馨咧可以讲就系古代比较常用嘅呢啲花嚟噶。
1: 即系曾几何时咧，喺嗰个年代，素馨系进入咗平常百姓家，系非常之常用嘅一种茶饮嚟嘅。
0: 冇错啦。咁其实咧，清代之后啊，随住社会嘅变迁啦，素馨花都逐渐被人们咧遗忘咗噶噃。咁啊，几代人过去咗啦，凭住呢份庄严嘅执着，令到素馨花嘅点点血脉咧喺繁华闹市嘅破旧居民当中咧得以延续嘅。
1: 佢哋小心翼翼咁培植，等待住洁白嘅花蕾含苞，然之后虔诚咁将佢晒干，而呢个被晒干嘅花蕾，庄头人就称为素馨针。而呢个素馨针放喺热茶之中泡出嚟嘅就系素馨茶啦。
0: 南宋诗人洪适曾经作咗一首《素馨行》啊，咁啊词里边咁写嘅噃：南国英华富众芳，素馨升价独无双。未知禅贵能相比，不是人间草木香。
1: 咁 从一首诗入面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对肃兴有非常之美好嘅美誉。
0: 是啊，他赞这个肃兴的芳香是压过其他一切的花香的。
1: 没错，其实讲回肃兴花的传说，早在2018年就已经入选了广州市的海珠区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在2022年又入选了广州市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而龙志敏老师就是非遗项目肃兴花传说的代表性传承人。
1: 之前晓华亦都采访了龙志敏老师和广府文化研究中心的首任的秘书长龙东江老师，两位老师同大家讲述了关于千年肃兴花的故事，一起来听听。
0: 好啊。

0: 龙老师你好，
1: 你好晓华，各位听众，我哋又见面啦。
0: 系啦，我哋又再一次见面啦。
1: 咁大家知唔知咧？点解我哋广州有千年花市嘅美誉咧？
0: 咁我嘅第一感觉就系因为我哋广州啊，一年四季都百花盛开，所以被称为花城，或者系有千年花市，会唔会咁理解咧？
1: 吓，系啊，而家咁样理解系啱嘅，但喺两千年前咧就唔系咁理解噶嘛，系两千年前嘅南越国咁啊，当时咧就系赵佗啊。在南越国做这个国王啊，咁当时已经是整个南越国的后宫佳丽啊，都是带这个素馨花的。好像晓华，你知不知道我们广州有条路叫流花路啊？
0: 有啊，流花路啊，好出名的，就是流花公园啊嘛。
1: 冇错啦，
0: 流花公园入面是百花盛开的。
1: 冇错啦，带流花公园点样嚟呢？即系因为流化湖啊，咁广州咧以前咧就赵佗嗰个叫任丘城咧，即系越秀区好细嘅啫。
0: 系
1: 咁啊，皇宫里边咧好多啲宫女啊，包括我哋嗰啲叫做贵族嗰啲妃嫔啊，佢哋咧都系戴素馨花产头发上嘅。
0: 哦，点解咧？系咪有咩寓意咧？
1: 嗬？有嘅，一个系素雅啊，温馨啦，仲有咧佢呢个功能咧，仲有呢个解肝郁啊，即系有养生嘅作用嘅。咁好啦，每朝早好似晓华，你每朝早起身啦，梳洗打扮啦吓，咁啊女孩子一定会咁样样啦。咁所以咧，嗰啲妃嫔咧一梳完头，一洗完之后咧，咁嗰啲素馨花，即系琴日戴个素馨花咧，今日肯定要洗咗佢啊。咁啊，随住啲溪流咧，一直流到去荔湾区，即系我哋而家叫越秀区啊，嗰个六旧城墙赵佗。嗰、那個趙陀城咧係嘅舊嘅老誒呢個而家嘅越秀區，但係出咗西門口咧以外咧就叫做南海噶啦，叫郊區噶啦。咁好啦，我哋而家嘅流化湖咧以前係沼澤地嘅，嗰成片都沼澤地。咁隨住啲花隨住溪流一路流咗出去之後咧，就停留喺而家嘅流化湖嗰個沼澤嗰度，所以日積月累咧。整个湖咧就叫流花湖啦。
0: 哇，咁可想而知啊，当时系几咁流行带呢个素馨花。
1: 系啊，
0: 哇，咁扫洗出嚟嘅呢啲水啊，都带住素馨花嘅香味，
1: 系
0: 嘛？哇，可想而知对素馨花嘅喜爱同埋佢嗰个普及嘅程度嘅。
1: 对啦，对啦，对啦。咁但系咧，即系喺呢方面咧，我哋咧就。即系我呢方面咧，我虽然学者啊，就比我更加专业嘅专家。
0: 要隆重请出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啊，佢就系素馨花传说嘅代表性嘅传承人龙志敏老师。
1: 哎、欢迎志敏，志敏老师、啊、
2: 大家好，系。
0: 咁关于呢个素馨花嘅传说，我谂如果志敏讲咗第二，就冇人够胆讲第一噶啦。
1: 冇错啦，
0: 因为咁多年嚟都致力于推广呢个素馨花嘅传说。
2: 赵佗当年喺秦国嘅时候，点会被贬咗嚟南越地方，然后佢自己再自立为王呢？其实就是将它贬去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嘛。
0: 哦，
2: 但是赵佗来到广州之后，来到我们岭南地区之后呢，他就将这种椰色命花就带了过来。从此岭南地方就已经有花的香气了。
1: 有花的香气了。
2: 因为、南越王赵佗他见到是在我们广州市区嘛。
1: 没错，是在我们。
2: 是啦，是在现在我们的北京路啦，是不是？
1: 那么有。北京路。
2: 是啦，一带。咁所以呢，其实在以前整个广东地区的宫廷啊，南越国里面呢，都是种满住这种椰色命花。咁后来呢，又因为一个好动人美丽嘅南汉时期、一个好动人美丽嘅素馨姑娘施花宫女进宫里面嘅一个故事。所以呢种花椰色命花呢，又被改名称为叫做素馨花啦。
0: 咁啱先志敏老师呢係多次讲到咗椰色命花係边四个字呀？椰係
2: 椰係
1: 菜花嘅椰。
2: 係呀係呀。
0: 椰色命花。椰子嘅椰。
2: 係啦。
0: 咁命呢，
2: 茗系
1: 香茗嘅茗，
2: 系啦，草字头一个茗。
0: 点解称之为椰色茗花嘅？
2: 其实咧，佢本来系波斯嘅译音啊，佢系拉丁文嚟嘅。
0: Yasmin，Yasmin。哦，系。
2: 而家我哋英文咧，素馨花，因为佢系茉莉花科嘛，咁、所以茉莉花科咧，佢英文系叫做 Jasmine，系啦。咁而当时嘅拉丁文咧，就将个 J 系改咗 Y， 所以系叫 Yasmin，就叫椰色茗花。
0: 其实就系译音嚟嘅，
1: 译音嚟嘅，冇错。
0: 系啊，
2: 咁呢啲喺我哋嘅古代嘅一啲书籍嘅记载啦，包括清朝嘅屈大均所写嘅《广东新语》里边咧、所有嘅记载都系写椰色茗花、后来再将佢
0: 改为素馨，
2: 系啦，讲佢个名点解会叫做素馨咧、就系因为纪念一个咁样嘅 好美丽嘅
1: 美丽嘅传说，
2: 传说
1: 一个姑娘
2: 扫兴花传说，
0: 系啦，系咁样。
2: 为咗纪念呢个扫兴姑娘对整个广州花城嘅贡献啦，咁所以咧就将呢种椰丝名花就改名命名为叫扫兴花啦。
0: 扫兴花
2: 系我哋回想翻中国嘅历史，宋朝系一个审美非常之高嘅，好高雅嘅一个时期啦。咁所以咧，佢嘅审美佢系唔中意花呢碌嘅，所以扫兴花。去到宋唐朝到宋朝时期咧，喺岭南地区都系推崇扫兴花，因为佢又白又香，
0: 又纯洁，
2: 系啦，
0: 素雅。
1: 哇！宋朝嘅审美观，其实百花齐放，好多花卖都系解放后嘅事。
2: 清朝末期开始，
1: 清末开始先引进海外，因为广州系一口通商啊嘛。
0: 系
1: 一口通商咧，我哋同外国有交往咧，譬如外国嘅花都引进入嚟啦。咁所以咧，我哋真正清末之后嘅花街花市先叫做，除咗扫兴之外，再补充到好多海外嘅各种嘅花卉。
0: 嗱，当年咧，赵佗就将呢一种扫兴花就引到咗我哋岭南大地，而我哋嘅志敏老师就将扫兴花嘅传说就变为咗市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呢个过程，你又系点样喺产生呢一种情怀，然之后做咗呢件咁有意义嘅事情嘅咧？
2: 我觉得咧，我哋系冥冥之中啦，代入咗扫兴姑娘嘅角色嗰度吓。其实咧就因为我自己本身亦都系广州海珠区，即系而家嘅河，我哋叫河南啦，土生土长嘅。咁亦都我哋历代亦都系喺海珠区呢度咧，亦都系种田啦、种菜啦。
0: 对呢方热土好有情怀。
2: 咁前身其实就系庄头村联升呢个地方，佢早期啲系以前系种花噶嘛。
1: 成片花海。
2: 所以系我哋祖祖辈辈，其实屋企里边嘅阳台度咧都有种住扫兴花啊、茉莉花呢啲花嘅。咁只不过咧就以前系冇呢个文化嘅意识，就冇去深挖咯。咁当我自己喺从事我哋中国嘅雅文化嘅一个传播嘅过程里边啦，咁亦都有机咁样就通过同我哋嘅政府嘅各项嘅活动，就将扫兴花花城文化咁样带咗出嚟。咁喺个过程里边，其实我哋都坚持用咗好长时间，即系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喺度深耕紧整个
0: 十年磨一剑噶啦，
2: 系啊。喺度深耕緊整個我哋嘅廣州花城嘅雅文化呢個板塊，咁就一路就係喺做嘅過程傳播同傳承嘅過程裏面啦。喺呢個文化嘅花城嘅雅文化嘅傳承同傳播過程裏面啦，就將掃興花嘅文化就堅持去申請，最後咧就喺2018年就成為咗我哋廣州市嘅區級海珠區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1: 咁你立項之前嗰幾年時間咧，
2: 都用咗成七八年嘅時間啦，堅持
1: 係啊，呢個好難得，
2: 好長嘅時間，
1: 好長時間啦。
2: 因為不斷去堅持去做，而家其實咧，我哋已經喺好多地方已經恢復咗掃興花嘅種植噶啦，包括咧就喺海珠區嘅莊頭公園啦。莊頭公園其實就掃興姑娘最早種植掃興花嘅發源地，嗰度亦都有掃興姑娘嘅像喺度嘅。咁而家莊頭公園裏邊咧，亦都係種咗一啲掃興花田啦。然後我哋喺各個學校建立咗好多嘅掃興花嘅研學基地。咁喺學校裏邊咧，亦都已經有好多間學校裏邊已經種植緊掃興花。咁好多學生咧，亦都係學習緊廣州花城嘅文化，掃興花係嘅歷史嘅意義同埋同而家我哋嘅社會嘅生活啦，我哋應該點樣樣去保留我哋廣州花城嘅呢種嘅精神面貌啦、人民嘅氣息啦，已經喺度有課程
0: 啦，
1: 係啦，係啊，志敏老師亦都進咗好多嘅中小學裏邊。带住佢个团队啊，去进去校园里边传播呢个扫兴花文化。
0: 正因为

0: 你做咗咁多工作，就
1: 系
0: 成为咗非遗
1: 非
0: 项
1: 遗，
0: 目
1: 系啦。
0: 啊！咁呢个过程咧，即系可想而知背后所付出嘅努力，吓，
1: 因为椰色茗呢个素兴花有国际性啊，
0: 系
1: 亦都系代表我哋广府文化，甚至我中华文化嘅一种民族自
0: 啊，
1: 信啊。咁我觉得嚟讲啊，志敏老师应该个工作要继续往前推进
0: 系啦，
1: 啊。
0: 最好就系冲向亚洲，走向世界，
1: 呢个肯定系
0: 呢个
1: 嘅，
0: 系我哋嘅使命，系我哋嘅目
1: 冇错
0: 标。
1: 冇错。
0: 咁我哋都相信噶，因为本身呢个素兴花承载住好多美丽嘅传说啦，同埋寄予咗人们好多美好嘅愿望。
1: 冇
0: 其实
1: 错
0: 呢一
1: 啦。
0: 啲咧都真系一种正能量嚟噶。
1: 当然啦，
2: 我哋其实以课程嘅形式咧，喺学校小学同中学咧开展校本课，就系传统文化以素兴花文化为主题嘅，去赋能我哋学校里边嘅学生嘅德育同美育嘅教育啦。咁其实德育就系要带大家。我哋要向好似素兴花咁样去仿效佢，佢有熏香，但系佢唔争，佢内敛，佢包容。
1: 冇错，
2: 其实呢个亦都代表我哋广州
0: 广
2: 人嘅一
0: 东
2: 种
0: 人
2: 精神
0: 嘅，
2: 啦。
0: 系啊，嗰
1: 好
0: 种
1: 务实、
0: 开
1: 低
0: 放、
1: 调、
0: 包
2: 系啦，
0: 容、务实、
1: 包容啦，
0: 低调、
2: 吓
0: 务实，
2: 系啦。咁同时咧，喺整个嘅中国美学里边咧，我哋岭南文化嘅美学，我哋亦都以素兴花嘅文化、素兴花嘅茶道、花道、香道喺十德君子白雅里边咧，我哋亦都会将佢嘅呢个美学方面喺学校里边做咗好大量嘅课程啦，咁亦都喺过去嘅10年里边，我哋已经传播咗有超过10万嘅学生，甚至乎已经系亦都有培养咗有超过1万名嘅老师，咁都系喺度开展紧呢方面嘅一啲教学同培训嘅。我哋而且咧就喺好多景区，尤其好似喺广州市龙岗所咁样啦，咁我哋系常年咧都有我哋啲少少传承人、少少宣讲员咧喺度同游客去做宣讲广州花城嘅文化啦，带大家参观啦，甚至乎会请游客去品饮以前宫廷嘅素兴饮啦，啊，咁仲有去感受素兴香囊系点样样啦，呢种养生嘅概念嘅传播，对我哋中国文化嘅一种瑰宝嘅一种传播咯。
0: 咁呢一种素兴花啊，佢扶正气啦，咁有佢嘅药用价值喺度嘅喎。
2: 系啊，
0: 佢最大嘅功效就啱先已经讲过话，可以
1: 护
0: 养肝
1: 肝
0: 护肝啊，
2: 对而家捱夜嘅人都好适用噶。
0: 当然系啦，而家好多后生仔女啊，捱夜啊，通
1: 宵
0: 宵
1: 啊，
0: 啊，甚至
1: 仲要
0: 乎
1: 睇手机睇得多啊，因为
2: 对眼
1: 肝
2: 睛
1: 对眼睛伤害咧，佢护肝咧，即系肝系通眼噶嘛，所以对眼睛亦都有帮助嘅。
0: 系啊，估唔到少少嘅素兴花背后有咁多嘅故事
2: 系啊，喺近代广州有花市咧，大家知唔知点解会行花街？
0: 行花街
1: 点行花街啊？
2: 我哋行花街系国家级嘅非遗，咁其实而家我哋
1: 千年
2: 所
1: 花市，
2: 系啦，我哋讲嘅行花街咧，其实所讲嘅就系而家嘅迎春花市
1: 冇
2: 咧，系
1: 错，
2: 过年前嘅花市，
0: 系啊，
1: 春节
0: 一般系
1: 前咯，
0: 年廿六开始啊，一直到年三十晚啊，咁样
2: 咁但系其实咧喺广州有2000年嘅呢个花城嘅文化里边咧，其实迎春花市最往前推咧，其实系有夏季花市同冬季花市。夏季花市就因为夏天嘅时候好多
1: 好多
2: 花盛
1: 花，
2: 开，咁而素兴花佢嘅花期咧，其实就夏天盛开最好最好嘅。
0: 夏季盛放，咁但系咪其他3季都会开放？只不过开得冇咁娇艳啫。
2: 系，其实系佢夏季嘅时候个香气系最浓郁
1: 嘅。
2: 咁而买卖即系其实佢素兴花咧，从古代到而家，点解会有2000年嘅使用嘅价值、使用市场咧？就是、因为佢嘅整个素兴花嘅产业啊，做得非常之大噶。你谂下以前喺清朝。亦都有一首诗记载住河南，即系讲海珠区吓，广州市嘅河南吓，就系讲河南33村人不少，相见多半是花农。就33条村喺海珠区，都系种花嘅。咁多人去种花，佢嘅花嘅买卖嘅产业
0: 依然有市场，
2: 同埋应用，系因为佢用嘅人群多，佢使用嘅产品嘅品类多，戴喺头上啦，插花啦，跟住头先讲嘅
0: 做香囊，
2: 做香囊制香啦。以前古代嘅男士头上扎个髻，中间就存一粒香丸，就系用素兴花做成嘅香丸。
1: 哦，有咩作用呢？
2: 因为你头皮咧会有热量噶嘛，就等于我哋讲熏香，
1: 熏
2: 通过人体嘅热量，等到佢会有香气。咁男士戴住官帽嘅时候，身上佢都会发出香咯。所以
1: 系啦，
2: 我哋其实男士都系好爱美噶
1: 嘛。冇错，冇错，冇错。
2: 咁其实佢有好多记载，有好多使用嘅价值。头先讲嘅做茶啦，好似而家我哋恢复嘅素兴花茶饮，其实就系以前宫廷嘅叫做素兴饮啦。
1: 素兴饮，
2: 点解皇帝？我哋又再推翻前面，点解南越国？嘅皇帝赵佗喺宫廷里边种植成个宫廷用咧，跟住去到南汉时期，点解会南汉嘅皇帝见到素兴姑娘入咗去，又嗌佢要种植素兴花，要整个后宫用咧？

0: 就是因为它的养生功效令到整个宫廷的使用价值非常高嘛。饮、素兴、食素兴、大素兴、
1: 赏素兴、
0: 赏素兴，系啦，
1: 唱素兴咧有好多嘅名人雅士，以素兴花为题系创作咗留低咗好多嘅雅作，系嘛？
0: 咁所以头先讲到个花市咧。我哋往从时间线上面，从而家往前推，而家嘅冬季花市，吓、再早期咧，其实夏季花市就系有素兴花嘅花市、再之前咧，清朝之前咧，其实佢就系天天都有花市，日日都有花市，天未光就要采摘，然后去到
2: 花尾道系嘛，我哋广州
0: 花道头，
2: 花道头
0: 系啦，花洲古道嗰个牌坊，
2: 冇错，花洲古道
0: 而家嗰个牌坊咧就系被拆迁搬咗去晓港公园，
2: 系系仲喺度。
0: 之前其實咧就係喺濱江而家嘅解放橋腳嗰個位置，喺解放橋就將個牌坊就搬咗去曉港公園，嗰、個就紀念以前日日都有素興花市嘅、
2: 即係由河南種咗花，跟住通過啲碼頭運嚟河北，
0: 係啦，
2: 嚟賣嘅。
0: 所以就七滿就只賣素興啦，
2: 七滿
0: 就入去。
1: 係啊，可想而知嗰、個年代其實唔僅僅係哪個年代啦，而係延伸到今時今日，
2: 係、啊，
1: 將我哋廣州就成為咗名副其實嘅花城啦。
2: 係
1: 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噶啦，請志敏老師同我哋以一首以素興花為題嘅 詩
2: 朗誦，
1: 結束我哋今日嘅專訪。
0: 好嘅，好。多谢主持人，多谢龙老师、多谢各位嘅听众朋友。
2: 好，
1: 多谢龙老师，多谢我哋嘅志敏老师。
2: 多谢志敏老师，多谢晓华，多谢各位听众。
0: 清朝屈大均作《素兴诗》：花田旧事耐人斜，南汉风流此一家。千载香消珠海上。春云犹作素兴花。
3: 唔该晒两位老师吓，接住咧，我哋再嚟听翻一首歌啦。呢一首歌都系描绘我哋广州话百花盛开嘅美丽景象嘅。活力广州充满激情，歌声最动听。
1: 哇，伟斌唱得好动听。
3: 多谢多谢，呢、这个咧系我哋南方阿叔演唱嘅《广州美丽嘅花城》。喺我哋今日节目嘅尾声，亦都将呢首歌送俾大家。
1: 嗯，藉住呢曲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
3: 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
3: 东莞、
4: 中山、
5: 江门、肇庆，
6: 湾区早晨，
7: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6: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8: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9: 早安，湾区。
10: Morning Bay Area，
11: 聚焦湾区热点。
12: 对话权威人士，
11: 事件越讲越明，
12: 道理越辩越清，
8: 讲清楚。
1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板凳花，扁担茶，
7: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9: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0: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8: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朱刚。开场听到了武艺演唱的单曲《抹茶绿的夏天》，轻盈的吉他加之清爽的音色，将青春岁月入边的幽洁和炽热的爱恋底色真挚细腻地铺陈开来，令人置身于清新甜蜜、绿意盎然的浪漫氛围之中。主歌的腼腆朦胧到副歌的直抒胸臆，令情感丝丝入心。今日的节目主题自带清凉感的歌，清透舒缓的旋律裹挟住晚风和水气，不用奔赴山林海边，这些歌中就有一份清爽松弛。继续听到的是小夏海洋波演唱的《向云端》。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听到是陈卓璇演唱的歌曲《山有木兮》。这首作品通过对自然风景的细腻描写，展开了一幅美丽和谐的自然画卷。绿树红花，山清水秀，陈卓璇的音色清澈干净，咬字轻柔清晰，古筝为歌曲增添了几分古雅的意趣，吉他铺垫了温暖的色彩，歌曲当中出现的竹笛声飒爽畅快，听着这首歌仿佛是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不由得身心欢喜。继续来听赖伟峰的演唱《玻璃樽汽水》。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嘅节目主题自带清凉感的歌，听到嘅系戴荃演唱嘅歌曲《青山白云》。人在山中，清风徐来，撩拨住愁思，波光粼粼，映照住坦荡。美景之下，令到我哋嘅心胸变得阔达，如同一卷水墨画。放眼望去，满目感受山河。呢世间嘅情绪，仿佛系化作一场笑谈，随白云远去，随青山深藏。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韩雪嘅演唱《竹林风》。

听到系郭靖演唱嘅歌曲《在树上唱歌》。喺城市中生活嘅人，同大自然接触嘅时间都相对比较少，亦都经常会忘记自然当中嘅树木、植物可以带俾我哋唔一样嘅感觉。记得郭靖嘅呢首《在树上唱歌》嘅封面，就系佢坐喺一棵大树嘅枝干上边，清新自在。等我哋伴随住音乐喺树上唱歌，聆听自然带俾我哋嘅美好体验。继续听呢个歌曲，嚟自张靓颖嘅演唱《云边有个小卖部》。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自带清凉感的歌，清透舒缓嘅旋律裹挟住晚风同水汽，唔使奔赴山林海边，呢啲歌中便有一份清爽松弛。头先听到嘅系嚟自张艺兴《雪fell》，呢系一首为夏天而创作嘅歌曲，想要为炎热嘅夏天注入咗清凉嘅气息，就等我哋一同跟随住《雪fell》嘅节奏，向住夏日奔赴。继续听到李荣浩的演唱《轻轻田园系》。

听到的旋律来自汪苏泷的创作演唱《夏日风铃》，甜蜜、清洁、快乐等多重音乐情绪，你都可以在这首作品当中有所感受。轻松的音乐气质就好像风铃一般，令你感知风的存在，还有风流过的浪漫。好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黄霄云的演唱《小云》。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17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4: 习近平总书记喺上海考察时嘅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日开幕。
1: 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约2671万人次，同比上升13%。
4: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话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5: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个是着眼国家未来作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好高兴